0: 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当好娘家人，情暖直攻心。徐州市总工会持续深化六心行动，助力建设产业强势，打造区域中心。
2: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1: FM93 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3: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 FM93 AM1269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唐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
1: 唐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集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4: 替百姓解难，为政府分忧。这里是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文丽。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我们今天呢是咱们徐州高新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上线我们两个办事处的专场啊，来到我们直播间，各个部门的负责人都已经过来了，这样我们通过电话还有我们的视频直播呢，可以随时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同时也呢在现场接听大家的一些问题啊。有问题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 80809393， 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呢关注到我们的直播现场，同时呢给我们留言啊。您可以在我们微信里面视频号，微信里面的视频号里搜索一下徐州航风热线，徐州航风热线，现在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现场啊。有问题留言呢，我们记者会把问题呢转到我们直播间，我们在现场呢尽量的给大家呢有一个解释和答复啊。好，那我们今天也是本周的最后一天有上线单位，明天是我们的端午小长假，三天之后呢下周是这么安排的啊。下周一6月18号是徐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下周二呢是四家保险公司，中国人寿人寿保险、人民财产保险、太平洋财产保险和太平洋寿险啊，四家保险公司来到我们直播间。那下周三呢6月23号呢是徐州市卫健委上线，下周四6月24号徐州市税务局，下周五6月25号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啊，这样就是中间呢它这样有一个排序，到26号呢是自由接听的一个时间，给大家呢做一个解释啊，提醒大家。那我们在这个节目之外呢，就是每期的节目预告都会在两个平台推出，一个是我们的抖音平台，您可以在抖音号徐州航风热线我们的公众号里啊咨询了解，同时也可以留言，牵扯到一些个人问题呢最好是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啊，私信我们就可以了啊。另外呢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里，视频号里也是徐州航风热线，也是我们的公众号啊，每天我们都会给大家一个预告啊，大家呢有问题呢就可以随时联系。那同时我们下午还有一档节目呢也可以现场接听大家的任意问题啊，下午的节目呢是4点到5点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们也有好几位主持人啊，每天也是一个小时的直播，也会在我们的视频号里直播呢，有问题呢也都可以随时联系。那我们早上呢基本上是会有上线单位的啊，各个部门的负责人来到我们直播间呢现场来接听大家的问题。好，北京时间的8点08分，那接下来我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那今天呢这个因为人员比较多哈，我简单的我们挑主要的带队的负责人。那首先我们总领队呢是我们徐州高新区管委会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梁世龙。那我们两个街道呢，一个是新区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佘天泽，还有我们办事处副主任吴明志，以及各个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包括我们托龙山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 会主任啊，叫翟建军，还有我们徐村村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夏明丽。那我们三铺街道办事处呢，是我们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崔鹏带队，还有我们三铺街道三铺社区党总支书记海昌义，还有我们各个部门的负责人都来到我们直播间了啊。那我们大家有问题呢，可以随时联系。那介绍一下，坐在我右手边的是我们高新区管委会的梁主任，你好，梁主任。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徐州高新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梁世龙，很高兴通过政风航风热线和大家沟通交流，也衷心感谢大家长期以来对徐州高新区工作的关注、理解和支持。徐州高新区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主阵地，科技创新的主引擎，肩负着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使命。近年来，我们聚力打造先进制造业高地、产创融合高地和产城融合示范区，全力争创国家一流高新区，经济发展、产业培育、科技创新等各项工作成效明显，高质量发展态势持续向好。同时，我们也清醒认识到当前工作与企业的发展、群众的期盼仍有差距，还有不少需要改进提升的地方。我们将坚持问题导向，紧盯企业和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优化服务，提升效能，拿出更实举措回应大家关切，推动高新区各项工作再上新水平。也感谢栏目组搭建起沟通交流的桥梁，对于大家接下来提出的问题，我们都会认真记录，耐心解答，也诚恳欢迎各界朋友监督我们的工作，多提宝贵意见，谢谢。
4: 好的，这样梁主任，我们现在呢要连线我们记者王玉石。玉石你好。
6: 主持人你好。
4: 这样我们这之前呢有听众就是了解这样一个情况，说我们这个千禧城四期南门对面呢这个地方有一个公园，说这个在建篮球场，停工已经半年了，说如果这个公园把它整理好的话，管理好的话还挺好的，你到现场了解是什么情况？
6: 是这样的，主持人。那么我现在的位置就是在这个千禧城四期南门，就是我们说的公园时代小区的南门。根据我们反映人的描述呢，我也是找到了这一片没有建成的篮球场地。那么现在在现场，我看到啊，这片场地的外围是一片还没有开垦的杂草地，并且呢，在现场是有许多建筑垃圾的这个堆砌的。那么这个场地本身是被围栏给圈起来的，里面已经湿化了篮球场地的地标。而且是两片篮球场地，但是呢在现场没有看到这个篮球架的安放，整个这个场地是空空如也。不仅如此啊，就在这块篮球场地的旁边也有一块类似的这个足球的场地，这个场地上已经铺设好了人工的草坪，但是却没有球门。这个反映人和我们现在就是想知道啊，这两片场地是归谁管，到底是建还是不建，下一步又是如何规划的，主持人。
4: 好的，这个千禧城四期这个位置是我们新区街道，
5: 新区街道，新区街道。
4: 那我们正好社主任在现场，社主任了解这个情况吗？
7: 这片场地呢，这个开发商在建设的时候呢，这个没有完工，没有移交给我们办事处。后续呢，这个情况呢，我们也了解啊。后续呢，我们要分两个方面的工作吧。第一块呢，就是刚才说的这个一些建筑垃圾了，我们到现场啊，安排人员，这个根据现场的情况啊进行清理。第二方面，
4: 他这样的就是首先刚才说这个目前还没有交工，就他这个工期多长时间？我们大概是什么时候要交付使用？
7: 这个呢，应该是这个开发商在建成完工以后移交给我们。
4: 这个有期限吗？
7: 这个目前我们办事处没有这个接到相关期限的这个对，
4: 这个我们每一期比如说像这种建设肯定它是一个公园呢，之前我们肯定有一些计划是吧，比如说我们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建设，我们到时候什么什么交工。
7: 这个从我们办事处的角度来讲呢，这个在建设之前的环节呢是这个由这个高新区住建局这边负责这个这个跟进，这个建成完工以后移交给我们这个属地办事处，这个我们来接收以后进行。
4: 工期是多久？
7: 这个具体的工期呢，这个建议连线一下这个高新区住建局。
4: 那问一下这个社准，知道这个地方是就是怎么计划？就是目前是住建局了。

0: 是那个新区街道玉庄村的一位村民。
1: 嗯，
0: 我反映一个什么情况呢？在99年，我们半楼二队，然后每家每户分地的时候叫口粮天，分了是二分四，每家就每一个人都有。然后呢，当时为了省那个提留款，党支大队里边呢，给就是每家每户一亩地，就是相当于承包地100块钱，我们都缴了20几年了。现在大队里边呢，要给我们涨钱，涨到1000块钱。因为村民不同意，现在大队里面呢准备要走程序，要起诉这些村民，这些村民呢就准备你只要起诉我们就上访，就这么简单。他这个是口粮天，他不是个人承包田，是每一个人分到户的是二分四。
1: 嗯，你交的什么钱？
0: 对，他交的当时所谓的就是说是承包地钱，是1笔块钱一亩，交到了二
1: 交的，他交的是应该是你交的，是这样的吗？
0: 对，我交的，对，我交的、
1: 啊、你是这个村的村民对不对？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啊，就是你交这个钱是干嘛用的？
0: 是承包地、
1: 啊、
0: 他们所谓的就是承包地，实际当时是口粮天，因为这个东西都不懂，是没我们村子就二队每一户人每个村民都是二分四，
1: 嗯，
0: 这么分的、
1: 嗯。
0: 对，当时就是口粮天为了这流动之后，比如说在谁家娶儿媳妇了，
1: 你肯定非常清楚，就是说这个交这个钱是干嘛的，对不对？
0: 对对，是的，是的。
1: 啊、那这个钱
0: 是
1: 干嘛
0: 的？是
1: 的，
0: 之后现在。不知道，就让交到大队。
1: 你能不知道吗？你交钱，你肯定得知道啊。
0: 我知道这个1笔块钱，但是现在村里边要涨到1000。
1: 嗯。
0: 你当时你把合同拿出来，咱也没有合同呀。
1: 你觉得这个1000块钱不太合理，太高了，是这样的吗？
0: 对，你要涨个2倍3倍，我同意。
1: 嗯。
0: 知道吧？因为不是我一个人不同意，是我们村里边，你可以调查去二队，然后还是鼓励。
1: 咱们先了解一下，好不好？
0: 啊！
1: 社主任知道这个情况吗？
2: 这个情况我目前不掌握，但是我想问一下这位听众，就是说你说是、
0: 啊、
2: 你说的这个田，你们有这个确权证吗？或者说是你们有是在你的这个承包地的这个册子上的吗？
0: 这个东西没有，你听我说完，没有承包地，册子是没有的，因为当时是没有，我们半路这边是每一户都有，一个人都是二分四，当时就是我当时那个大队队长，每年都是队长。还是为了有这个提留款，干嘛不需要缴，然后让你缴1笔块钱，当时都同意，现在缴了20多年，大队现在是书记要涨到1000，一签字人不愿意签，不愿意签他要走程序，要起诉，起诉之后现在村民都有意见很大。
1: 刚才问你的这个问题其实很重要的、比如说你说这块地是我们家的，对吧？基本上就像你这个房子是我的，那我要有房产证证明是我的，那你这个地呢，如果是你要是有证的话才能证明是你的，不是你租的。
0: 你知道，因为当时这个大队里边就没办过确权。
1: 啊，没有确权的话，这样的话怎么能证明是你的地呢？
0: 他有20多年
1: 不
0: 多一户呀，每一户都在交。
1: 转或者是别人统一转租给你们的，然后你交的租金。
0: 哎呦，你我说，你可以了解一下，到下边那个，你派个人去到这边村里边去了解一下。
1: 嗯。
0: 他不是他们每一户，如果说这个村里面是50户，有2户就承包这个地，他叫承包地，他是每一个人分到个人是二分四。
1: 嗯。
0: 是吧？每一个人分到二分四，你说这个承包地没？你说我一家有6、7亩地，我何必要去保这个地去？
1: 嗯。
0: 那么样分的，你可以了解一下情况。
1: 可以，
0: 对不对？他现在村里边准备去起诉这些村民、你只要不签字就不交，你不交了1000块钱，我就从这个租赁地里边扣了1000块钱。你只要扣，那就是上访，不是一个人上访。
1: 社主，
0: 对不对？你可以了解一下。
1: 可以，只是现在不是现在。
0: 对不对？你到村里边去落实一下。
1: 你自己都不清楚、
0: 不是我自己不清楚，你可以落实一下。
1: 你别着急。
0: 是不是我说的？
1: 你别着急。社主。
0: 对不对？你要是1笔块钱涨个二倍三倍，
1: 你别着急。现在来。
2: 这样啊、这位听众，这个你打这个电话呢，这个对于这个事情啊，你反映上来了，我们也知道了。这样呢，我想呢，两个方面啊，我们来处理这个事情 啊。第一呢，就是说正好今天这个我们贝尔富分管农业的这个吴主任也在现场啊，那么这个事情呢、回头由我们吴主任来进行跟进，
0: 行
2: 啊，然后到村里面去了解，把这个详细
0: 情况你了解一下，
2: 啊，
0: 行，
2: 这个因为呢，从你刚才表述的情况来看，啊，我初步觉得，应该是这个不是在你们这个承包地的这个范围内，
0: 对，是的，
2: 这样的土地呢，
0: 是这个情况，
2: 因为我们一直这个办事处呢，在进行这个村集体。

0: 的三司清查的这样一个工作，就是说由原来由这个村集体和老百姓签了一些合同，或者说没有合同，原来村民占用的集体的土地明显低于市场价格来进行承包的，这一部分呢都是要纳入到这个清查的范围之内的。有可能
1: 因为我打断一下，因为他这个不叫承包地，他是每一个人分了二分四。如果我家里有打磨地，
2: 你
1: 说我要保留地吗？
2: 目前不能确定你这个到底是承包的还是你们自己的地，因为你也没有证。
1: 你们可以下来落实，
2: 你也没有证，
1: 你们可以落实。
0: 这个呢，这个我们会落实。如果说是这个村民占用这个村集体的土地明显低于市场价格的，那就目前就是在我们集体这个三资管理清查的范围之内的，有可能村集体。
1: 那当时你也没有合同
0: 工作，
1: 你也没有依据张那个钱，对吧？你可以查一下。
0: 对，这个
1: 我也不想说占用哪个时间。对吧？
0: 这个、
1: 现在大队里边，我多说一句，大队里边准备要起诉这些村民组程序，你只有走私的，你走就上访。不是以后上访，
2: 这样
1: 对不对？
2: 这样
1: 我只是反映这个事儿。
2: 咱们就有什么事儿遇到之后看怎么解决。
1: 我给你反映了，对吧？
2: 你
1: 可以调查。
2: 不是说你直接张口就是我要上访，我要上访，我要上访。
1: 你
2: 这个事情遇到了之后，咱们
1: 需要你们去落实一下，是不是我说这个情况？
2: 是的，你现在不能命令的口气，对不对？
1: 不是命令，知道吧？你说那些话真的是的啊，动不动就是。
2: 先问你情况，你到底是谁要起诉你的？今天我们在座的有要起诉你的吗？没有吧？
1: 余长村没有、
2: 哦。那行，你现在把这个问题反映给咱们新区街道，对不对？相当于反映给我们节目。那我们办事处的主任也在这儿，然后先是听你把这个事情讲清楚，然后后续才能到现场去调查了解。
1: 行，好，
2: 好不
1: 好？谢谢你。好，不占用那个时间了，就这个事儿，反正行吧，落实一下。
3: 线下去。
2: 先这样说，好，再见啊！北京时间
3: 8:21，
2: 已经留到我们可以看到的哈。北京时间的8:21，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4: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5: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贺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躲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6: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关系营商环境。徐州市发展改革委倡议，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创重商、轻商、安商、富商的一流营商环境。
7: 公正为民，服务至上。徐州市公证处全力提升我市公证精准化服务能力，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4: 全力争创全国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示范区，城区向北，越变越美，美丽鼓楼欢迎您。工业重镇，交通枢纽，创业热土，幸福之城，留心留住你的心。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助力高质量发展，徐州市生态环境局竭诚为您服务。优服务促发展，严监管护民生，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严格规范市场秩序，全力支持经济发展。
6: 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构建现代医疗服务体系，打造淮海经济区医疗中心，建设健康徐州。
4: 森林是地球之肺，防火是全民之责。徐州市资规局提醒您，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入山林，不违规野外用火，共同守护绿水青山。应百姓所需及企业所求，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不断提升应急管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教育名镇越来越顺，正极三宝越吃越好，江苏省重点中心镇书香正极欢迎您。
6: 金盛未来新七里 TOD 立体空中花园迭代大宅，让徐州看见未来。咨询热线8258-5888。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雅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 徐州欢迎你。
4: 徐州市自然资源登记中心五星级服务品牌徐州家服务。

0: 5000万家。
1: 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醒您，距离今年年报截止时间6月30日还剩12天，逾期未报和不真实年报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请您尽快填报。
2: 每一天我们准时与您相约，我们更加客观公正地报道问题的真相，我们不断追问督办，展现行风热线的力量。我是文丽，这里是徐州行风热线。
3: 好，北京时间8点25分，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行风热线直播节目。您好，彭先生，请讲。哦，这是我们高女士，请讲。哎，是高女士吗？
4: 王先生。
3: 王先生，不好意思，我线上现在有3部电话，我没搞清楚。王先生，请讲。
4: 哎，我想反映一个什么问题吧？
3: 嗯，
4: 就是咱这个三铺农贸市场，农贸市场顶上那个消防管道，那个管道外边那个保险层都风化了。
3: 嗯，
4: 风化风一吹，人哪都是的，窗户也不敢开。往天子搁那个棚顶能晒个衣裳吗？现在一晒衣裳，衣裳零落都是一穿刺能人。
3: 嗯，
4: 反正看以前反映，前两天反映了，这还没给解决，还能找人给弄。
3: 啊，这个问题三铺
5: 主任，这个刚才我们认为听众反映的问题啊，这个我们之前已经通过各种途径也获得也知道了。这个目前呢，这个消防管道建设是去年，我们那个通过文明办事室工程，对我们这个消防管道设施进行完善。它外面你刚才说的这种情况，是它这个外面的一层包膜，然后经过风化。然后之后呢进行了脱落，这个目前我们已经我们已经安排我们的城管找我们专业的部门到现场去解决这个问题，这个我们已经安排过了。你刚才说的这个我们再核实一下，到底现在解决没解决，我们到现场再看一下。
4: 对，
5: 好吧，
4: 没有，张能弄好，这天天都不敢开窗户。
5: 行，这个你说的这个问题啊，也给我们敲响了一下，这个提醒了一下我们，这个线下之后我们到现场安排专门的部门再看一看具体这个时间什么时候解决好。
3: 有多大一段？
4: 整个都风化了都。
3: 嗯，
4: 这吹人哪都是的，这主要是。
3: 嗯，先到现场去了解一下。
5: 好，我们到现场再了解一下啊，这个因为这项工作我们安排过了。
3: 嗯，
5: 啊，我们保证在1周之内把这个问题解决好啊。
3: 最后一句话，
4: 行，快点
3: 啊，崔主任说了一个礼拜之内，你要听最关键的词，一个礼拜之内，好吗？
4: 行。
3: 好不好？那先这样说，好，再见啊，这位朋友。
4: 好，
3: 我们再来接下一位。你好，哎，你好，是这个王高女士，你好，请讲。高女士在线吗？尾号是4817，对不对？在听吗？高女士。
6: 在听。
3: 嗯，请讲。
6: 我是那个天上甲村的，农村今年5月份已经涨量了，我想问一下，什么时候能拆呀？
3: 让我们高新区管委会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的副局长柴雷霆柴局。
7: 哎，你好，这位听众。这个台上甲村呢，前期呢，你刚才也说了，已经开始了调查摸底工作。我们现在呢，正在按法定程序办理征收前的手续准备工作。请您呢，再耐心等待一下，所有的一个征收的时间，我们会在现场发布公告，以征收公告为准。好的，这位，好的，主持人。
6: 好的，谢谢。
3: 就肯定要发布公告的，好吗？再等待一下。
6: 哦，好啊。
3: 以官方的公告为准。
6: 哦、
3: 好。您好，袁女士，请讲。
8: 啊、哦，你好。我是波金湾小区一期的居民，我想问一下，我们小区东边的铁路地下道一下雨就积水，然后就是很严重的影响我们通行，请问哪个部门能解决？然后什么时间段大概能解决啊？
3: 小区内的还是小区外的？
8: 小区东边，小区外面的。
3: 小区外面。
8: 铁路地下道。
3: 嗯，好，我们行区街道
9: 社
3: 主任。
9: 请我们办事处的吴明志副主任来回应一下这个事情。
10: 好，你好，这位听友，北京湾小区东边那个铁路地下道，雨天，特别是短时强降雨积水问题已经持续多年了。目前呢，这个部门由我们街道水利办来负责。这个地下道呢，持续多年的这个积水实际上是 不仅导致这个我们群众通行困难，也存在较大的隐患。每到汛期，街道和属地村也都会重点关注。积水池设置这个警示标志，安排专人值守，直到水位退下。由于铁路下穿这个地道，它涉及的情况比较复杂，涉及铁路部门，如果我们进行一些改造维修也好，都要联系到上海铁路局。这样呢，在前期我们联系到区委、政法委、这个铁路护路办和区交通局相关的部门，联系到我们铁路的相关负责这一段的人士到现场，也进行了勘查，拿出了一个方案。这样呢，今年又报了我们2026年高新区的为民办实事工程，作为一眼一落点，今年进行整治。这一块呢，目前来讲，我们四月份已经设计，完成立项和图纸设计，目前正在裁评，预计六月底裁评结束，七月初要进行公开招投标。这样呢，工期大概25到30天，预计在八月的中旬可以完成施工。相信到时候，这些问题会彻底解决。也感谢你这位听友提出的这个问题，前期造成的一些困扰，也表示歉意，好吧？感谢你。
8: 行，好的，
3: 我们再稍微再等待一下，
8: 谢谢，
3: 好不好？八月份啊，八月份，
8: 好的，
3: 也给这个邻居们也说一声，好吗？
8: 嗯，好，谢谢。
3: 好，再见啊。这样，我们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记者到千禧城四七南门对面说那个地方了解了一下啊，说是这个篮球场呢可能是停工了大半年的时间了。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我们这个社主任啊，我们就是新区街道的社主任，可能对这事情也不是特别了解。这样，我们还是请咱们高新区管委会住建局的柴局来解释一下。
7: 好的，主持人，各位听众，刚才反映了那个问题呢，由我来给解答。千禧城南门呢，属于呢开发商配套设施、配套建设的一个体育设施。目前呢，开发商呢正在准备开工前的一些准备工作，计划呢在年底前把这个体育设施建成完毕。我们呢下一步建设局会跟踪督促开发商加快工程建设，请您再耐心等待。
3: 刚刚这个我们记者了解的情况呢，就是他说有一个篮球场，还有一个足球场，那到底是我们这块是怎么规划的？
7: 规划的话，详细的规划呢，回头呢，我和开发商再进行一个详细的对接，对接了一下，看一下这个是先行建设篮球场，还是足球场，还是同步建设，有一个明确的答复，我再给听众们再进行一个回复。
3: 好的，至少我们到年底的时候，这个地方公园肯定就已经完工了，
7: 是的，
3: 基本上就可以交接了，是吧？
7: 是的。
3: 好的，好，北京时间的8:32，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直播节目啊，今天呢，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我们徐州高新区管委会，包括我们两个办事处的负责人都来到我们直播间，有问题随时联系，我们的电话是80809393。
0: 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11: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国补限时抢，最高补贴500元，以旧换新很划算，旧机也能当钱花。云电脑、云 Pad、儿童手表全都有，机型全，优惠大，网络快，售后优，买手机买电脑就到中国移动。
12: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0: 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加快财政改革，贯彻新发展理念，创新财政管理，实现高质量增长。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和美城乡，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一起共绘生态宜居新画卷。开放之窗，枢纽高地，淮海陆港，国际共享，徐州淮海国际港务区与您共成长。全域旅游，贾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贾汪欢迎您。打造创业青年宜居幸福地，老年人修心休闲养生地，如你来迎未来，贾汪住建欢迎你。
12: 以服务筑产业高地，以文旅兴和美乡村，宜商宜游更宜居，智美新区活力之。

0: 城，铜山区新区街道欢迎您。
1: 国潮汉风快哉徐州，是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邀您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游快乐徐州，享惬意生活。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徐州医保提醒市民朋友，人人参保有依靠，家家健康享平安。
1: 徐州仲裁委员会依法公正高效处理民商事纠纷，助力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百年公运服务先锋，徐州市总工会聚力实施五大先锋行动，为开启徐州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不懈奋斗。
0: 荒沙岸变身绿长廊，幸福河孕育梨果香，丰县水务局诚邀您共享大沙河国家级幸福河湖生态之美。
2: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丰县。
3: 您的诉求我来倾听，您的困难我来解决。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航风热线，每天和你在一起。
4: 好，北京时间8:36，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航空热线直播节目，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问题。你好，哎，张女士是吧？
5: 哎，你好，
4: 请讲。
5: 是的，我想反映一下，我是那个托龙山逸乐园小区的业主，
4: 嗯，
5: 我是7号楼4楼的，然后我们那楼道灯正好最近有不亮的，希望那个相关部门能给我们尽快维修一下。
4: 楼道灯这个问题应该是很小的一个问题。你直接找到，比如说咱们是不是有物业，如果没有物业找居委会，我觉得这个事儿不是个大事儿。
5: 但是已经坏了一个礼拜了，我们也反映了，也给相关的部门反映了。
6: 哎，你好，这位听众，这个问题呢，我来给你回答一下吧。啊，我是新街道物业办的。啊，小区这个灯的问题呢，我们已经安排工作人员去维修了。请您再等一下，应该这两天能维修，能够维修。
5: 行，好的。
6: 不好意思啊，给你带来点那个
5: 事情
6: 啊。
5: 行，希望能给我们尽快来解决。
6: 好的，好的，
5: 好
6: 的，好
5: 好。
6: 好，
5: 再见。
4: 因为我们时间宝贵，像这样的事情，我相信不管是物业，还包括我们这个居委会，你只要告知之后，很快就会去给你修理，好不好？你好。哎，你好，王先生好，请讲。是王先生。
7: 哎，你好，是我。
4: 哎，电话接到我们直播间，请讲。
7: 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就是那个我是住在那个三步街道那个满庆坊小区。
4: 嗯。
7: 然后那个小区门口呢，现在至今没有安装任何的路灯。我去年在横镇已经反映过一次了，当时三步街道的相关负责人给我回复是，今年的上半年去安装，结果到现在我每天都在关注，没有任何安装进度，也没有任何的什么就是计划。
4: 嗯，
7: 那我要问一下，这个路灯到底是装还是不装？
4: 这段大概有多长啊？
7: 有没有后续计划？
4: 这个路，
7: 这个房子上房已经很久了，得是有好几年了。
4: 对，你说这个路嘛，就没有路灯，对不对？这一段我说有多长的一段路？
7: 这个路挺长的，但是我小区门口这段路大概就100-200米吧。
4: 嗯，来，我们三铺。
7: 是这问题。
8: 你好，这位听众，这个。感谢你一直关注我们这个三铺的这个建设和发展，好吧？这个去年这时候你反映了这个问题，我们目前还没安装啊，在此呢也表示道歉，并不是这项工作我们没做啊，这个因为呢，我们这个已经编排到了我们这个文明办事工程的里面去，这个工程呢需要走程序，这个已经在走了，我估计 也就一个月左右的时间，这项工作就能实现，就能完成。啊，这个你再耐心等一下。
7: 就是
8: 啊，再耐心等一下。
7: 就是这个一个月就我们可以看到进度是吧？
8: 啊，可以，好吧？您
4: 是看到灯亮，还是说我们看到这个杆子装起来了，灯装起来了？
8: 这我不能说保证它灯就亮，但是这个我们。一定能让你看到我们这项工作起的这个
4: 怎么能看到？一般情况下，老百姓看到的，比如说路灯啊，然后杆子立最好了，
8: 最应该把架子能架起来。
4: 架子能架起来，
8: 我们
4: 越
8: 走程序相对慢一点的。
4: 嗯啊，这个还是要，因为刚才王先生说了哈，就是咱们这个小区已经是很长时间了，就你们上房很久了。一般情况下，在所有的小区上房之后，它的配套设施都要完备，是吧？包括我们门前的这个路灯。这是一条小巷吗？是一个什么样的道路？
8: 这个是我们三塘路的，我们三铺段从三铺到塘庄的这一条路。然后呢，你刚才反映
4: 不是一条土路吧？它是小区门前的，就小区门口的一个配套的一个道路。
8: 对，一个也算
7: 一个铺装道路。
4: 嗯，
8: 相对来说，在我们也算一个比较重要的一条道路。
4: 嗯，但是小区上房很久了，小区上房几年了？
8: 去年的时候上的房吗？
4: 去年上房还是什么时候？
8: 去年
7: 是23年的时候上的房。
4: 嗯，转眼三年了。
7: 23年。
8: 好，我们这个线下、
4: 不是刚刚上房是吧？你看，你要说这个居民住了好几年了，到现在这个路灯也不亮，也没有路灯，还是比较着急的。晚上出门确实也比较黑，是吧？那刚才这个崔主任已经承诺了，一个月之内你会看到至少路灯架起来了。
7: 行，好的，
4: 好不好？有什么问题，
8: 谢谢你的这个反应的问题啊，
4: 好吗？那先这样说，好，再见啊，
7: 好，
4: 再见，王先生，
7: 对，
4: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问题。您好，哎，您好，请讲。
9: 喂，你好，
4: 请讲。
9: 喂，能听见吗？
4: 可以听到，请讲。
9: 哦，好的，是这样，我是咱们那个新街的二铺的，然后呢，最近家里刚有了一个小宝宝，我想就是。到街道去，因为我最近身体不太好，家里人呢也不太方便。我正好今天看咱们这个节目，就想问一下，怎么给这个就是咱婴儿办那个城乡医疗保险？
10: 好，这个问题请我们这个劳动所的副所长给回应一下。
11: 这位听众你好，这个问题由我来回答。
9: 哎，你好。
11: 啊。根据那个徐州市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相关政策规定，新生儿办理这个户口登记之后呢，有监护人携带新生儿的户口本、出生证、监护人的身份证等材料，到所属的社区便民服务站或者街道便民服务中心进行参保。参保登记后呢，即可缴费，费用呢是460元。缴费方式呢？
9: 460。
11: 啊，对。缴费方式呢是有电子支付，可以通过微信啊、支付宝啊、搜索江苏税务社会缴纳小程序进行缴费，或者是通过银行网点进行缴费。
9: 就是带着咱们的那个户口本、出生证，然后还有什么那个身份证是吧？
11: 监护人的身份证等材料。
9: 监护人身份证，没有其他材料了吗？
11: 没有，没有了，是。
9: 行，好的。
11: 嗯，感谢。
9: 行，到咱们村里也能办是吧？因为我是咱二铺的。
11: 嗯，到所属的社区村可以办理。
9: 哦，好的。
4: 还有什么情况？
9: 行，那我知道了。
4: 那这样说好，再见啊，再见。你好。哎，你好，请讲。尾号1929的朋友电话接到我们直播间，请讲。
12: 哦，你好，你好。
4: 嗯。
12: 我想问一下，就是咱徐村那个路。一下雨那哪都脚粘，咱什么时候能打这些小路口？
4: 徐村，
10: 这个问题请我们徐村的来给回应一下。
13: 这位听众好，主任好。
12: 你好。我想问一下，咱徐村这个路一下雨的时候那哪都脚粘，什么时候能给打？
13: 关于你反映这个问题呢，我们新街道，也纳入了今年的为民办实事。人体环境这样工、对这个是这个工程，现在呢，目前呢，咱设计公司已经到场丈量设计勘探，图纸已经出来了，现在已经交到城建办了，走完程序后，预计7月中下旬能实施。
12: 行，有这个规划，就是马上就能打了，对吧？
13: 对。
12: 好，
4: 再稍微一下，好吗？好，再见啊！好，北京时间的8:44，让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4000年前，瑶方彭祖于大彭，在这里您可以看彭祖文化，听彭祖故事，品彭祖美食，学彭祖养生。彭祖故国，古韵大彭，欢迎您。大道为公，新路为民，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全力打造畅安舒美公路通行环境，倡议广大市民爱护公路，人人有责。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交通运输局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补短板、调结构、强服务、优治理，为徐州高质量发展提供交通保障。江苏北大门，全国重点镇，综合实力全国千强镇，沛县龙固欢迎您。千年汉运，红色风华，王杰精神发源地，大运河畔的文旅宜居之城，邳州运河街道。
1: 税运鹏程，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0: 全面实施城乡集中供水，保障农村饮水质量安全，不忘初心，竭诚服务。铜山区自来水有限公司倡议广大市民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共绿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2: 欢迎乘坐徐州地铁，
0: 乐服务，畅鹏程。徐州地铁，让生活更美好。
2: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瑶湾，自在山水间。
0: 梦想从邳州起航，事业在邳州绽放，以城建成，宜居宜业，筑企惠民。邳州住建欢迎您，与光同行，温暖相伴。徐州供电公司始终为您提供优质、方便、规范、真诚的供电服务。按电365，徐州真来电，提醒您依法用电，安全用电，节约用电。孔子游学地，李可染故里，江苏省生态文明镇，国家卫生镇，城市向东，徐庄向前。
3: 好，北京时间8:47，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航风热线直播节目啊。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徐州高新区管委会，我们各位有问题呢随时联系。我们两个街道办事处的负责人也来到我们直播间啊，新区街道还有我们三铺街道，这样我们有继续来接听朋友们的问题哈。您好，哎，您好，请讲。尾号是8038，我们这位朋友电话接进来了，请讲。
4: 啊，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那个彭寨村后续没有安置完的这些用户什么时候安置完的？
3: 唐寨村属于我们那个办事处？
4: 彭寨高新区的。
3: 高新，我知道高新区
4: 街道的。
3: 好，
5: 您说的没有安置完是就是现在上房还没上完是吧？
4: 那什么时候可以安置完呢？
5: 就是我们原来呢集中上房的时间呢，这个因为耗时比较长了，这个现在呢不集中办公了。如果说你后续呢这个还要再上房的话呢，那您可以跟这个村委会联系，联系好以后呢，村委会这个安排你们带领你们这个到我们房屋政策办来统一进行办理，好吧？
4: 不是的，就是说了，因为当时安排的就是不合理的嘛。因为你们原来说的给我们规划完了一个地方，我们原来是原始原件的，对吧？然后你们现在到三年了，你又突然告诉我们说不建了，然后把所有地方剩余的房源拿来让我们选，按我们排号选。因为当时我们拆迁的时候，你们说原始原件，我们选的都能选到好的房源，选到大家理想的房源。但是你们现在给到我们的房源都是大家所有地方剩余的房源，然后我们现在选的就人家选上的，然后等到我们再往后又是人家选上的，所以到我们这边我们就没有办法去选房源了，不是我们不去选。
5: 这样的，这位听众啊，这个我们现在呢，这个房屋置换的工作呢，这个现在我们剩余前几城啊、二铺啊、B 庄啊，这个还有很多所谓的就是好的房源。你这样呢，就是说具体涉及到是哪一户，你可以这样把电话留下来，然后呢，这个等这个节目结束以后，我们安排我们房屋征收办的这个同志，正好今天也在现场，跟你来进行联系，带着你一起到我们选房现场啊。对，针对剩余的房源啊，我们来这个协助你进一步的这个挑选，好吧？保证让你选到这个称心如意的好房子，好吧？
4: 这个领导，我就想问一下，我们正在选的房子是不是所有地方选剩的房子？
5: 这个不存在这样的情况。啊、
4: 不是 ，B 庄是不是人家选剩的？
5: 二
4: 仓是不是人家选剩的？然后那个什么二铺，对，就二铺是没人家选的 ，B 庄是不是人家选剩的？然后新庄
5: 这个我想呢，这个选房的工作和我们买房
4: 是不
5: 是
4: 人家选剩的？
5: 他这个和剩不剩没有关系，你去买商品房，你也不能说你第一个去这个选这个一个小区的首套房最好，对吧？这个跟我觉得和剩不剩这个没有关系。这个我们现在这个房屋置换，房屋置换800多户，将近900户，现在已经选了这个90%以上了，啊，所以呢，这个针对你每个家庭啊，这个每个家庭他有自己个人的一个考虑。我想呢，这个个人的考虑和房源情况要做到一个平衡。那至于怎么样来做到这个平衡，我想呢，你这样，既然今天打这个电话，我们安排专人来跟你联系，好吧？这个回头呢，到我们选房的现场，针对这个房源情况，我们争取来给你一个满意的这个房源，好吧？
4: 那我到时候谁联系？多少时间联系？
5: 你这样，你把电话这个留下，把电话留下以后呢，这个散会以后，这个因为我们房屋装修班的同志就在现场，散会以后这边拿到你的电话以后，马上来跟你进行这个跟你进行联系啊，然后呢邀请你到我们这个置换的这个指挥部来，针对你家庭的这个情况啊，然后和你们的意向和我们剩余房源的情况，我们来这个帮助你进行一个搭配，好吧？
4: 电话我已经留下了，然后我们的诉求也给领导们已经讲过了，但是现在好几个月过去了，迟迟没有得到解决。
3: 你这样，这�刚才社主任已经给你承诺了3遍，我们还有其他朋友都在等待，节目结束之后就跟你联系，带你去，好不好？
4: 行，好。
3: 那这样说，好，再见啊！来，继续来接听大家的问题。你好，哎，你好，请讲。尾号是5982。
6: 哎，你好，
3: 请讲。
6: 我是那个新区街道前二铺二铺村的村民。我反映的是这个前二铺路东有6个垃圾桶，就是在我居住的近前。然后气味呢特别难闻，特别是呢他拉垃圾的时候，简直就敢说难听话，就比厕所的屎还臭。
3: 能理解。
6: 我想呢，叫这个，我不是一次。
3: 首先对这个垃圾桶放在就是肯定是巧了，放在你们家附近。垃圾桶
6: 就是巧了。我反映这个事呢，是多年都反映多少次了，1、2、3、4、5也打了，就是没有根本性的解决问题。
3: 就是我相信你的意思是，就是垃圾桶放在什么地方不是故意设置的，但是你刚才说了一个，
6: 对，
3: 比如说他打扫
6: 之后，垃圾桶设置
3: 打扫的不干净，
6: 标准
3: 是吧？打扫的不干
6: 净，
3: 然后气味难闻，
6: 不是干净不干净的问题，我就说垃圾桶的设置是不是合理、合法、合规？我想请这个社主任带着相关的责任人去。每次好比说每天他6点多就拉垃圾，到地方亲自去感受一下这个味道是什么味道。1年365天，我天天都在闻这个味道，给我的生活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影响。我让他们去体验一下，
3: 就如果是冬天，我相信会好一点。是不是距离你们家比较近？但是他这个垃圾桶的在每一个小区设置，肯定多多少少都会距离某个家比较近，是吧？
6: 整个新区就是高新区，那么多村我也看了，就没有设在这个村里面那么近的，都是在路边，有这个什么设这个垃圾这个棚，我们前几年搞的这个什么垃圾分类。

0: 时间也还
1: 对，
0: 还有好几位在等待着，我们前二铺。
2: 对，我就想叫他们，这个主任带着相关责任人，每天拉拉锯。
0: 你这样，我打断你，我打断你，
3: 这个那个。这个市民呢、啊、你想具体想反映什么问题呢？你想这个把这个桶撤掉呢，还是说让我们这个进行这个对这个垃圾桶桌面呢进行消杀呢？
2: 我想我跟你说这个责任人、
3: 哎、
2: 我想干的事你们对吧，我多少年我都想没有用，我还想我搬出去这个就是但是我没有这个能力。
3: 那个呢你反映这个问题呢，你要把这个桶撤掉这个问题呢，我们现场也和这个二部社区 你听我说完，现场我们也和二部社区呢我们保持了联系，因为你们这个点呢应该是存在的有近二十年了，之前呢是一个垃圾池子，后来呢就变成了戈壁箱，现在呢放置了是垃圾桶，放置这个地方呢，这个会经过二部社区走访这个里面那边村民附近的村民，征求他们的意见，征求大多数人意见之后才定的点儿，这个东西呢，我来给你解释一下子。如果要给你带来的异味呢、
2: 啊，
3: 我表示歉意。
2: 啊，
3: 哎，
2: 那你说这个情况是不是？
3: 对。
2: 那你如果住在这个地方，天天闻到这个味儿，天天是这种气氛，你这是对吧？如果你要有权利的话，把我移出这个村。
3: 那个，如果说带来异味的情况下，我们会这个安排这个物业公司呢，对这个垃圾呢加大这个清运频次。然后每天呢安排工作人员呢进行消杀、
2: 啊、
3: 哎，就减少异味。
2: 就是你这种回答多少年就到铜山区信访局已经都是这样说、
3: 嗯、
2: 没有根本性的解决。如果你住在
0: 这
2: 个地方，
0: 你
2: 这
0: 样，这位先生，
2: 我
0: 想问你根本性的解决，你说是把垃圾桶挪开，这是根本性解决之一。第二个方式，就如果说不挪开的情况下，他们打扫比较频繁，然后就是把这个气味，不就是一个气味吗？没有气味了，你觉得这样是不是可以呢？
2: 他是我们的生活，我跟你说，主持人，他是我们的生活垃圾，加上厨余垃圾都上里面倒。
0: 嗯、是的。
2: 你想想，每次你也是吃人间烟火的人。
0: 是的。
2: 你如果你也会闻到垃圾，
0: 我家附近也有垃圾。第一，就是如果说垃圾桶盖它能盖上，我们保洁人员能够做到，比如说有这个一半的垃圾，我们就清理。
2: 你去体验一下就知道是什么，就不要这样给我回答我的问题了，知道吧？你们去亲身体验就不会这样说了。
4: 我说一下，
2: 如果你们住在这个位置，你们就不会这样说了。
4: 这样，这位阿库尔村民啊，这个确实这个事情呢，多年对你造成困扰啊，在这里呢也表示歉意。这样，
2: 如果你住在这儿，我绝对是你不会心平气和的这样跟我说话。
0: 你这样，咱们新区街道的佘主任跟你看看最后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2: 换位思考一下。
4: 这个好的，这个确实啊，你这个生活垃圾的收集点在你家的附近啊，这个确实我们也理解。
2: 说难听话，对吧？它合理吧？它合法吧？合规吧？对吧？它都有标准，比如说5米左右，或者是多长时间？你是不是露天的？露天的，咱几个以上，是不是符合标准？咱国家也有国家的标准，对吧？再一个，你不是受害者，知道吧？如果说我有钱，有什么我不在这儿，
0: 我
2: 绝对不会给你们添麻烦。
0: 2分钟的时间，我要打断你了。节目之后到你家去看一看，好不好？
2: 他们已经去看了不止一次。
0: 节目之后到你家去看，我们节目组去，可以吗？
2: 可以，那更好了。
0: 行，
2: 你
0: 好。哎，你好，请讲。尾号是1733的朋友，抓紧时间。
5: 哎，你好。
0: 请讲。
5: 喂。
0: 请讲。
5: 哎，你好。
0: 哎，快点。
5: 我反映那个康华园小区的那个两个问题。就是第一，就是僵尸车这一块。
0: 嗯。
5: 就是早起我们小区也清理过，现在还有出现僵尸车的情况现象了。
0: 嗯。
5: 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小区的那个大屋跟那个垃圾堆放问题。
0: 嗯。
5: 目前还有少部分的垃圾吧，在楼下堆放。
0: 在垃圾。
5: 啊，尽快
0: 不在垃，就是不是到垃圾桶里面，直接在这个堆放的是吗？
5: 对对对，少部分呢，在外面。
0: 好，社主。
4: 请我们这个物业办的。
6: 你好，这位听友。你反映的这个两个问题，一个僵尸车的问题，刚才您也提到了，前期我们也清理过一次了，可能目前可能又有新的吧。这个呢，我们节目之后呢，我会安排我们的工作人员到现场再去看一下。然后那个保洁的问题，就是你说的卫生垃圾，那个我们也是那个会后之后那个节目之后呢，安排我们的物业加强巡查， 然后加强保洁力。

0: 然后呢发现这些问题呢我们及时清理，好吧？
1: 啊，行，好的。
2: 嗯，那这样说，再见啊。请讲，抓个紧，抓个紧，电话接到我们直播间了。
1: 喂，
3: 上午九点，现在是四时。
4: 我是你的皮，这会儿千万别思虑劳神，不然我可是会发脾气的。
5: 105健康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7: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8: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9: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多云，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6月19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8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8年辽沈战役，锦州前线弹药告急，八列军火列车接连被炸，16名铁路勇士昼伏夜行，闯关破险，驾驶3005次列车穿越敌机封锁线，用血肉之躯筑起战时运输的钢铁生命线。每天中午11点锁定105田野听书，3005次列车带您见证战火里的英雄传奇。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酱油爸妈的主持人王颖。
1: 我是小豆，每周一到周五啊都会陪您聊天解闷儿啊，分享健康快乐生活。我们呢就是今天呢也连线了我们要去旅游的咱们这个海州啊古望山的张经理。哎，请张经理跟我们聊聊当地的这个风景啊。张经理你好。
0: 哎，你好张经理。
2: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两位好。
0: 好，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孔望山以及我们的海州区啊，还有我们这次的行程好吗？
2: 行呀，可以呀，没问题呀。

0: 我们先从海州说起吧。
1: 嗯，
0: 海州的话呢，是我们连云港市的这个行政中心，也是算得上是连云港的政治文化和历史的一个起源。
1: 哦，
0: 海州光这个称呼的话呢，已经沿用至今有1500年之久了。
1: 嗯，
0: 是在南北朝的时候就已经沿用了。
1: 嗯，
0: 它现在是我们连云港的这个市中心，
1: 嗯，
0: 也是一个古城。那么我们孔王山呢，就是位于海州区。
1: 嗯，
0: 说到孔王山的话，其实你看我们连云港有很多著名的景点，那我们朋友们应该都知道，像花果山呀、莲岛呀、鱼湾呀这些。
1: 嗯，
0: 但是孔王山它不大，可能相对来说很多人没有听过它。
1: 嗯，
0: 这座山如果我们来的话，就会发现其实它大有神奇可在，因为它的历史文化底蕴是非常深厚的。刚刚我们说连云港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是海州，那海州的中心呢，就是我们的桃花涧孔王山景区。
1: 嗯，
0: 孔王山的话呢，我们可以先聊一聊它的这个得名吧。顾名思义呢，它跟孔子有关系。2500年前，孔子呢是来到了这里，在这里登高望远，所以它被称为孔王山的。
1: 嗯，
0: 当然了，很多朋友就会说，那在孔王山是不是登高望远可以看到大海呢？
2: 嗯，
0: 当年孔子来的时候啊，是的确可以看到大海的，但是经历了沧海桑田的变化，中间经历了很多次的地震，地壳变化，现在看不到海了。
1: 嗯，
0: 但是虽然看不到海，但是它里面价值非常高的东西非常非常的多。就比如它有比敦煌莫高窟还早近300年的这个东汉佛教摩崖造像，还有被誉为中华第一像的汉代石像，啊，这些历史价值都是非常高的，是属于国家级文保单位。
1: 嗯，
0: 两位有来过吗？
1: 没有，
2: 还真没去过。
1: 连云港去过，但是孔王山还真没去过，所以我们在认真的在听您介绍。嗯，
2: 您说那个汉代石像是雕像还是画像石？
0: 嗯，它是一个雕像。
1: 嗯，
0: 石像呢，它就是什么样呢？它就是一个大象的一个外观，它这个体量的话呢，是比现在成年的亚洲象的舌头总和还要大，
2: 哦，
0: 非常大的，
2: 哦，
0: 接近300吨。一块巨石上雕刻成的一个大象。
1: 嗯，
0: 它这个雕工的话呢，是属于汉代的圆雕。汉代圆雕所留下来的话，我们现在国内保存的是非常少的。那孔王山这是其中一个。
1: 嗯，
0: 它这个不管是从艺术价值啊，还是历史价值，都是非常高的。
1: 这个孔王山的这个摩崖造型造像，你就是给我们介绍是一个大象，它的寓意是什么？
0: 嗯，不，摩崖造像和石像呢，它是两个不同的小经典。
2: 两个经典。
0: 汉代石像呢，它是一对用汉代圆雕雕刻的一个大象的一个形状。
1: 嗯，
0: 摩崖造像其实说通俗一点讲呢，它就是刻在崖壁上的一些人物造像。
1: 哦，
0: 但是您说这些人物造像，我们现代人去刻和2000多年前古人去刻，那肯定价值不一样。
1: 嗯，
0: 它这个摩崖造像上的呢一些人物呢，它反映了早期佛教传入到我们连云港地区的这个经历，它比这个经丝绸之路传到河南洛阳白马寺，它这条路径还早。
1: 嗯，
0: 那就专家根据这个摩崖造像就推论出了，除了丝绸之路之外，还有另外一条路将佛教传入到我们这个中国东部沿海，就比如说我们海州这个地方，那是什么路呢？所以当时是佛教协会主席赵朴树赵老他提出来，这条呢就是海上丝绸之路。
1: 哦，
0: 所以我们现在讲一带一路，哎，对，海上丝绸之路，这就是起源，就是在这个地方。
1: 那个时候已经那个造船啊，或者是这种航行，这种技术能不能支撑这种海上的丝绸之路这个发展呢？
0: 应该是非常能支撑的。
1: 哦，
0: 要不然的话你想啊，我们这个出现的这个佛教的人物形象，他的这个年代经专家考证比传到河南洛阳白马寺的年代还要早个10年左右。他就论证了，那你看比他还早，那么不是从这条路走的呀，他是从别的路走的。
1: 哦，他得路过是吧？他得路过我们其
0: 他地方。对，是的，他这个年代更早一些。对，他里面有一些立佛呀、坐佛呀，一些佛教，包括佛教里面讲接花献佛呀、舍生思骨呀，还有佛祖的涅槃图啊，在这个整个摩崖造像上都是能看得到的。
1: 嗯，
0: 它反映的是佛教早期的一个传播的一个路径到这里。
1: 那刚才您说的那种那个大象，就是石头刻的那个大象。

0: 讲哈，它是不是也和这个，比如说从印度那边传过来的佛教是有关系的呢？
1: 大象的话呢，在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中跟佛教是息息相关的。
0: 嗯，
1: 你看释迦牟尼第五次投胎，传说他释迦牟尼的第五次投胎就是白象驮着他投胎的。
0: 哦，
1: 白象在水里面走路的时候呢，它是步步生莲，
0: 嗯，
1: 脚踩莲花，所以你看我们，如果您来到这里看到这个大象，
0: 嗯，
1: 大象脚下的话呢就有莲花，
0: 嗯，
1: 说明它跟佛教有关系。
0: 嗯，
1: 那么它的年代就和王亚造像是相辅相成，可以相互论证的。
0: 嗯，
1: 但是佛教这个大象的话呢，是否是从就是我们经过这个印度传过来的？因为我们现在的大象是在热带、亚热带地区才有的，对吧？像我们这个可能，对，中原地区可能是没有象的。
0: 嗯，
1: 但是我们其实也在讨论这个问题，这个没有定论啊，就是讨论这个问题，以前中原地区到底有象没有呢？但是你看，我们小的时候
0: 好像是有的，是不是？
1: 对，你看
0: 云南那边好像也有象。
1: 中原地区，
0: 哦，
1: 对，然后还有河南，你看我们河南省啊，
0: 嗯，
1: 中原大省，河南简称就是豫，豫就是大象的一个意思呀，啊，
0: 是是，
1: 说明在很多年前它是应该有大象的。
0: 嗯，
1: 这个我们也可以来了之后一起去讨论这个啊，这个大象。
0: 嗯。嗯啊，是刚才给我们介绍了这个孔望山的这个特色。那它的这个山有，嗯，刚才是文化啊，这个山本身它是不是也很优美秀丽？
1: 嗯，
0: 然后
1: 嗯，
0: 所以有更多的这个佛教啊，还有石刻呀，在这里诞生呢。有它，
1: 嗯，
0: 有它自己的特色。
1: 山的话呢，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0: 嗯，
1: 我们其实雷云长境内所有的山呢，都它统称为云台山脉。
0: 嗯，
1: 雷云长三个字，你看连指的是连岛，连岛是江苏省五大基岩岛里最大的一座。
0: 嗯，
1: 云呢指的就是云台山脉，所以在雷云长看到所有的山，它都统称为云台山脉。
0: 嗯，
1: 那孔望山呢属于它其中的一个很小的部分，
0: 嗯，
1: 但是也是最早从海里露出来的一个部分，
0: 嗯，
1: 所以刚开始的话呢这里就开始这片就开始有人类居住，所以我们说它是历史起源嘛。
0: 嗯，
1: 那你看花果山所在的那个位置，在400多年前花果山还在海里呢，
0: 嗯，
1: 它是经历了一个沧海变迁的。
0: 嗯，
1: 孔望山不高，只有100多米，123米。
0: 嗯，
1: 虽然山不高，但是它承载的这个中华文明的这个深度和厚度是非常高的。就是除了摩崖造像、汉代石像的话呢，我们历代的文人墨客来的也特别特别的多。
0: 嗯，
1: 就包括我们这座山的起名，它跟孔子有关系。孔子来这里登山望海，
0: 嗯，
1: 但是很多朋友会好奇，孔子为什么来这里登山望海？他是来观景吗？
0: 嗯，
1: 其实不是。我们在《左传》里面有一个词，可能听过，叫《问关于谈》。
0: 嗯，
1: 《问关于谈》呢，讲的就是孔子来这里的一个主要目的。当年呢，孔子呢是从鲁国来到这里，这里当时是属于鲁国的一个附属小国，叫坛子国。
0: 嗯，
1: 两个火一个快，这个山东坛城的这个坛。
0: 嗯，
1: 坛子国，坛子国的祖先呢也是东夷部落少昊氏。少昊氏在研究这个官职制度方面非常有一番作为，他呢就以前呢最早呢用不同的鸟以及不同鸟的不同姿态表示官职的不同大小，他是有一套非常完善的一个体系。
0: 嗯，
1: 那孔子当年呢是从鲁国来到了坛子国，其实他是来求学的，他是向坛子国的国君去请教这些官人职礼方面的一些学问的，这是他来的主要的目的。
0: 嗯，
1: 所以问关于坛，这个坛不是山东的坛城，而是我们这个坛子国，它就是发生在我们孔望山这里的。
0: 嗯嗯，
1: 所以后来历代文人墨客就追寻孔老夫子的足迹来到了这里。来到这里的时候呢就会留下很多的墨宝，所以我们山上还有一片叫龙洞皮克广场，它也是江苏省的一个文保单位，里面就有历代文人墨客留下的征书、草书、隶书、篆书。
0: 嗯，
1: 就历史价值也是非常高的，所以喜欢书法的朋友来这里呢也是会非常有收益的。
0: 嗯嗯，就是不仅刚才有说这个石刻，还有各种各样的这个书法的石刻的作品。
1: 对，是的。
0: 嗯，那都有哪些文人的墨客，然后在什么情况下然后去到我们这个孔望山的？
1: 我们这一片的话呢，就是孔望山这一片 苏东坡呢曾经就来过、
0: 哦、
1: 苏东坡在这里留下了非常多的墨宝，包括他说郁郁苍梧海上山，蓬莱方丈也无间、
0: 嗯、
1: 就是他站在孔望山这片山头，远望花果山、海上云台山那一片山，因为中间隔着大海、
0: 嗯、
1: 他想过去但是过不去，留下了这些。

0: 则偏大的无字碑呢是什么字都没写，任你后世评说。但是这块抹字碑呢，它是写上去之后被抹去了其中一个部分，然后呢就留下了一个设置悬念的一个感觉。这个作者呢叫林廷玉，当年呢他是因为被科场舞弊案，那就是我们这个唐伯虎的这个玉题案科场舞弊案受到影响，当时呢被贬到我们海州的，当时他就郁郁寡欢，可能也许喝了点酒，借着酒气就发了牢骚，把自己心中的不满就着这个诗呢写了下来，然后呢让金水西家刻在了这个山上。最后呢他发现不对，因为明朝我们知道明朝的时候呢这个东厂西厂锦衣卫这些机构的话是非常严苛的，他觉得这个非常不合适，如果传到皇帝耳朵里面去可能就人头不保了，所以呢他当时很紧张，就把这个中间的这个事情给抹去了，就形成了我们后世所看到的欲说还休的一个状态了、
1: 哦、
0: 非常有意思。而且对这个科场舞弊案和唐伯虎背后的这个故事很有意思啊，所以也欢迎大家来了之后呢仔细的去听听我们景区的讲解员给他做一些介绍、
1: 嗯、
0: 这个故事背后事情非常非常的多，也非常非常的有意思、
1: 哦、
0: 对，题刻非常的多。但是我其实想借着这个机会给大家推荐一下，
2: 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我们孔望山晚上的风光。
1: 哦，晚上。
0: 白天的时候，对，白天的时候呢，我们可能看的历史，说实话，历史呢多少是有一些枯燥的。
1: 嗯，
0: 很多小朋友不敢进去。
1: 嗯，
0: 或者说很多年轻人啊，他可能更想要打卡观光。那么我就建议大家呢，在晚上的时候来孔望山。
1: 嗯。
0: 我们是6月19号，也就是这个周五啊。
1: 是的。
0: 啊、周五。我们是这个时候来吗？
1: 我看一下我们的行程哈，我们是我们第一天的时候，第一天的时候我们是先去这个柳志洲山的这个体育公园，那在应该是在中午的时候，去这个将军崖，应该是桃花涧对吧？这是桃花涧，
0: 对，桃花涧，是的，
1: 桃花涧，然后我们的第二天的行程是孔望山。第二天早上去孔望山、
0: 早上啊，那没事，第一天晚上也可以再来，
1: 第一天晚上头一天晚上也可以去是吧？
0: 哎，因为我们去年呢孔望山的这个夜游，是从8月份的时候才开始，开始的呢有相对来说在暑期中后端比较晚，但是去年是也小火了一下，就是各方面的报道非常的多。晚上的孔望山跟白天完全不一样
1: 哦。
0: 白天的话呢，它是历史；晚上是什么呢？晚上它有灯光，今年还增加了很多一些灯光秀，一些是演出活动，非常好。就是说，你登上这个山顶，这个山虽然不高，只有100多米，其实你登上去可能20分钟不到的时间就可以到达山顶了。但是你在山顶的话呢，因为它离市区非常的近，你可以看到我们整个连云港的市区都在你的脚下，万家灯火、霓虹灯闪烁的感觉，车水马龙，那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意境。所以我一定要在晚上的时候来看一看，
1: 或者说你可以再安排一下。
0: 对对对，因为今年提前了，正好是6月19号这一天，我们这个开始夜游
1: 哦，
0: 晚上还有很多的，对，还有很多 NPC 做活动
1: 啊。那夜游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些演出啊，或者是打卡的？
0: 我们相对来说呢是比较休闲的，我们从进入景区开始，景区的一进大门的话呢，有2处大草坪，这草坪的话呢是。非常大的，在一片草坪是供小孩游乐的，然后一片草坪呢，我们放的是露天电影啊。

0: 一般来说苏超的时候开始我们会转播苏超、
1: 嗯、
0: 平时没有苏超的时候我们会放露天电影、
1: 哦、
0: 还会给游客呢自己上去 K 歌、
1: 哦、
0: 坐在草坪上的话呢非常惬意、
1: 嗯、
0: 然后如果说你想不想坐在草坪那就登山，因为主要来是看灯光的嘛，我们就沿着这个山路、
1: 嗯
0: 到达山顶，一路上的话呢会有许愿树呀，会有这个龙洞广场的一些黄龙从洞里面，那个龙洞为什么叫龙洞，因为它有一个洞，传说黄龙在里面修炼，所以呢它的灯光做出了黄龙的效果，然后腾空而起给你讲述关于龙洞的一些传说以及这一片时刻，
1: 嗯，
0: 非常有身临其境的感觉。然后呢再继续往上走，然后呢到达山顶，山顶的话呢一路上不光是可以看到这种各种各样各式的灯光，然后到山顶可以一览山下的风光，山顶还有一个紫月咖啡，紫月咖啡里面的话呢我们就有这个可以坐下来品咖啡，咖啡的这个院子里面的话呢它有民谣演奏，可以坐在我们的椅子上、
1: 哦、
0: 对，去听歌去放空，
1: 嗯，
0: 就感觉非常的好。
1: 嗯，我觉得晚上的时候和白天的时候就是完全不同的这个景象，晚上更感觉要放松一些。
0: 对，是的。
1: 哦，白天呢，我觉得比如说如果能够安排在下午，然后晚上就是在就是更放松的时候，上午比如说下午我们去学习啊、去听我们的讲解员给我们介绍我们的这个历史，然后晚上再去放松一下，感觉也非常好。
0: 对，是的。
1: 啊、哦，好，那刚才给我们介绍了这个孔望山啊，看您介绍对这个景区也是非常了解、
0: 嗯、
1: 我们也是感觉到非常向往哈、啊、特别是我觉得一些老人对这个历史文化对佛教文化比较感兴趣的话，我觉得可以去啊、了解一下。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海州古城给我们介绍一下，因为我们觉得这个海州古城它是对于我们徐州来讲连云港很了解，但是对于海州古城不是特别的了解，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古城的特色吗？
0: 嗯，这个古城呢它的年代说实话呢应该来说有1500-1600年的一个历史了，
1: 嗯嗯，
0: 是文脉的一个源头嘛、
1: 嗯、
0: 我们刚刚就讲到这个以前连云港的话呢最早的它是属于海里的，
1: 嗯，
0: 因为地壳变化还是逐渐变大的，
1: 嗯，
0: 那海州古城呢它是最中心最老的，所以说历史也比较久远，算起来2200多年，建制史的话呢有1500多年，
1: 嗯，
0: 就是在南北朝东魏的时候武定七年公元我记得是547年的时候史称海州的，
1: 嗯，
0: 它当时的话呢就是我们这个周边的海赣树冠等各个地区的一个政治中心，
1: 嗯，
0: 就是它有淮海东南第一城和东海明郡的一个称呼，被称为苏北的夫子庙、
1: 嗯、
0: 所以你可以想象这样的一个地方，
1: 嗯，
0: 它现在的话呢保存下来的一些比较完整的就是建筑的话就是像明代的钟鼓楼还有我们的曲阳门、
1: 嗯、
0: 双龙井这些的话呢都是比较悠久的，
1: 嗯，
0: 但是其实大部分人来的话是想要感受它的烟火气，
1: 哦，
0: 烟火气相当相当的足，
1: 嗯，
0: 最近有一个明星可能就会知道叫子瑜，
1: 嗯，
0: 你了解这个吗？对，他的老家就是在我们的海州古城里的，所以因为明星的这个效应嘛，这两年海州古城的发展也是非常非常的快，
1: 嗯、
0: 大家走进去会到处会看到它的海报跟子瑜相关的一些元素。
1: 哦，这个
0: 烟火气
1: 还真不太了解，可能年轻人比较了解是吧？
0: 哎，对对对，他这一次您来了之后，看我们连云港的 BRT 上都换上了跟子瑜相关的海报。
1: 子瑜是男孩女孩？我可以搜一下看一下。
0: 男孩子，他是一个非常正能量的一个。
1: 哪个子啊？
0: 木字旁。一个
1: 哦，子鱼哦，这个说个子就出来了，三点水加个鱼是吧？
0: 对对对，
1: 哦，
0: 特别正能量，
1: 哦，
0: 一个明星，现在的一个歌星，
1: 哦哦，好，
0: 对，
1: 应该有很多这个他的年轻的粉丝啊，知道他出生在这个海州古城，然后去打卡是吧？
0: 对对对，是的，
1: 哦。
0: 嗯，
1: 好。
0: 所以他推荐了很多好吃的，像我们的这个秦记肉夹馍，
1: 嗯，
0: 海州的凉皮凉面，还有藕粉，
1: 嗯，
0: 都是黄记炒面、红虾炒面，都是他推荐的，
1: 哦，
0: 生意也很好。但是我们作为连云港本土的明星，出了这样的一个大明星，而且是 特别正能量的一个明星，所以我们也特别引以为傲的。
1: 嗯，那我可以去了解一下。那这个他演唱会哈，好像有很多很多这种歌曲啊，是吧？
0: 嗯，是的，是的。然后海之古城里面，除了他的烟火气的话，你像双龙井啊，都也可以去看看。双龙井晚上的话呢，会有演出，关于镜花缘的演出。
1: 哦。
0: 因为连云港是两部神话小说发源地，一个是西游记，还有一个镜花缘。所以双龙井它围绕的是镜花奇梦、镜花缘相关的一些故事。
1: 哦。
0: 这口古井也有500多年历史了。
1: 嗯。
0: 就在双龙井里面看看演出，
1: 嗯，
0: 喝喝它的古井水泡的茶，也非常惬意。
1: 嗯嗯。好
0: 啊，还有我们这个像我里面的城隍庙啊、文庙啊等等啊，都非常的多。它有一街八巷的一个格局，它是有一条大街是主轴线，然后连通着一些像关庙巷呀、儒学巷呀等等啊，有8条老巷、老字号的一些小吃铺、本地的民居，烟火气氛是非常浓厚的。
1: 嗯，我们能够感受到，你说像苏北的夫子庙，就是古色古香的这种建筑，然后现在又因为旅游啊，还有再加上我们当地的这种特色美食，就是烟火气很足。当然，在这样一个古城下，更显得有这种生活的气息，而且就是不是我们城市的这种生活气息，好像走进了一个有历史年代感的这种。就是这种情景当中啊，感受也是不一样的，是不是？
0: 对，是的，是的。我个人觉得海之古城就是适合慢下来，慢慢的去溜达，然后去集，对，去吃一吃特色小吃。怎么说特色小吃不一定说一定非常的合乎每一个人的口味，但是它都就是当地的文化，就是当地的那种生活的调性吧，应该说，所以我觉得都值得去打卡一下。
1: 还有就是我想了解一下，就是海州古城，其实我们对连云港啊，特别是我们徐州和连云港也特别的近。我们比如说去连云港的话，去海边、去连岛，然后去花果山，但是海州古城好像就是不是特别的了解，或者是以前是没有大力的去宣传，然后这几年才开发出来的一个景区。
0: 不是，应该不是这么说，不是很准确。其实它的历史久远，包括它景区的开发也比较早。但是因为花果山包括连岛，连云港的这种海边城市的，所以它太突出了。而且呢，来连云港呢，就基本上一天两天。那么时间有限的话呢，像就往主要景点去了。其实小众景点还是适合慢下来去多走走看看的。而且我觉得咱徐州过来，因为大部分人去过花果山、连岛，可能觉得就看过了，那么肯定想去看一下没看过的一些东西。而且的话呢。花果山连岛它大部分呢就以这个看山水风光、山海风光为主的。但是海州的话呢，它感受的更是人间烟火气。我们现在都说生活压力很重，那么需要偶尔的话呢放松一下。我个人就比较喜欢那种去一个陌生的城市，然后呢在它满是烟火气的街。这个菜场也好啊，街道也好啊，去走一走，那我觉得它是别样的一种放松。
1: 那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这种有这种感受哈，就是以前的这种旅游，大家就觉得我去打卡式的，比如我去连云港，我去赶个海，我去吃个海鲜，然后我去爬个花果山，然后就走了，就证明我来了连云港了。
0: 对。
1: 然后现在呢，好像大家更喜欢这种慢生活，包括我刚才您介绍这个孔望山。比如说晚上有灯光，然后给大家营造了一个非常幽静的、静下来的深度体验的这样一个特色的景区，然后也正好融合了现在这种我们旅游的这种心情吧。以前就是打卡式的，哎，我来了就可以了，我发个照片然后就可以了。然后但是现在大家会更融入一个地方的当地特色，去慢慢的去感受。那你说海州古城它这样的推出，或者是它刚才你说在年轻的一代当中火起来了，是不是也符合了现在大家旅游的这种心境呢？
0: 是的，是的，是的，是非常贴合的。
1: 是的。
0: 就比如说我们的孔望山，我觉得得4-5点钟的时候过去， 沿着它的西线上山路去看看日落。
1: 嗯，
0: 海边的日落固然是很漂亮的，
1: 哦，
0: 但是海边的日落。

0: 你会看到那种日月归山海的那种日落归山海那种感觉，人很渺小。但是你在这种离城市很近啊，山底下全都是城市高楼的建筑下，然后呢，人是和它合二为一的，是融合的。他看这种日落，他的心境就不一样的一个感受。然后等着华灯初上，慢慢的霓虹灯光闪烁，看着慢慢从日落，然后到星空起来，星星亮起来或者月光亮起来，那个感觉是。我觉得那是生活吧，我自己觉得。
1: 是跟你说这个海州古城，然后也在市中心，然后这个包括孔望山啊，还有桃花涧景区啊，都在不远，好像又远离了城市，然后又在这个城市当中，是不是？
0: 对，
1: 给我们的体验。
0: 对，是的，海州古城呢，它是老城区里面嘛，这几个景点之间的话，相距的距离基本上在15分钟车程以内，所以相对比较近。
1: 对，是的。
0: 桃花涧略微远一些，也在15分钟车程左右。那像孔望山就很近，孔望山其实它就在整个城区的南侧，离市中心的话2-3公里的一个距离。因为我们当地人的话呢，对，早上去晨练，晚上的话呢去溜溜散散步，吃完饭去消消食，去的人特别多。
1: 好的，好，非常感谢张经理给我们的介绍，让我们能够就是听景吧，也是一种体验，然后就是让我们感觉到非常的向往。那即使我觉得连云港我们都去过了，但是海州古城、孔望山啊，或者是桃花涧景区，我们还是有必要再次去深度的体验一下。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张经理的给我们的介绍。好，
0: 欢迎，
1: 再见，
0: 欢迎你们
1: 啊。好的，好，好，再见，
0: 再见，
1: 好，再见。
2: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3: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4: 别管我，
3: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2: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5: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2: 爱不曾释手。
3: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6: 妈，我扶着您，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3: 请你爱不释手。
7: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8: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9: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们今天的家有爸妈。那接下来呢，我们会请进我们的场外主持人程伟。那今天呢，我们的视频直播啊，来一起认识鹏城风雅影友会的摄影的发烧友们，他们胸怀热爱，定格我们鹏城的烟火。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进我们的啊场外主持人程伟。程伟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的视频直播呢就来到了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哈，因为在咱们徐州有这样一群特别可爱的老顽童，他们在退休之后呢告别了职场的忙碌，但是从来没有停下热爱生活的脚步，他们拿起了手机、相机、无人机，穿梭在我们这座城市的街巷、乡村田野山水之间，用镜头来捕捉世间的美好。那他们呢组建了一个鹏城风雅影友会，在这里呢他们并肩学习，彼此切磋，共同成长。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走进这群乐龄摄影爱好者的他们的这个公益课堂，听听他们摄影相伴的美好时光。那现在大家镜头看到的呢，其实就是今天我们的采访人之一的老师正在上课哈。这位老师呢叫做刘凤武老师，刘老师，哎，刘老师，我们打招呼，我们到这边来做一个专访啊。我们现在正在看是刘老师正在给学生们上这个摄影课哈。那接下来我们把刘老师，哎，好的，请到我们的这边。另外呢，我们也请其他老师也到我们这个采访区来，好吧？哎，刘老师请坐。
2: 好，
1: 请坐，刘老师来接下话筒。
2: 哦，戴总吗？
1: 是。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说今天呢咱们来到的是鹏城风雅影友会，那坐在这里的镜头里的是咱们的刘凤武老师。那刘老师啊是咱们科班出身，先请刘老师做一个自我介绍。老师你好。
2: 嗯，好的。
1: 哎，老师您做一下自我介绍。老师
2: 我呢是这个洛杉矶的学生是吧？
1: 哦，
2: 香港厂队，厂队回来以后呢我也开始搞摄影了。
1: 是，
2: 这么多段时间摄影不难，在中南院校学校不让搞成功呢，我也到了北京电影院的摄影摄像把这上两年标。
1: 哇，
2: 啊，
1: 北京电影学院。
2: 电影学
1: 院
2: 是那些。
1: 是，
2: 回来以后呢，又回到了徐州来搞这个报纸搞新闻工作。
1: 啊，哦，报纸和新闻工作。
2: 都在搞新闻摄影，搞新闻。
1: 是，
2: 因为呢，电影摄影有局限性，这不承认。
1: 嗯，
2: 有民营电影厂的吧。只有一个摄像机，两个摄像机
1: 啊，
2: 这个摄影师已经不值了，这摄影永远上不去
1: 啊，是，
2: 这就万一辈子就退休了，
1: 是，
2: 等到退休我也退休了，
0: 嗯，
2: 所以我还是回到报社来聊天
1: 啊，是我们的前辈哈，我们新闻前辈哈，那刘老师哈，那您退休之后呢，专注于咱们这个老年摄影教学，我知道得有，
2: 退休一份呢，
1: 啊，
2: 当时王雪龙时代呢，他是南苑县校长，我跟你说了啊，我们徐州南苑县呢。要创办一个全国的名牌大学
1: 啊！
2: 你说我需要名牌老师，
1: 是
2: 他就把我叫去了
1: 啊！是
2: 等给他们辅导吧，将近二十年了。
1: 是专注老年摄影这个教学二十年哈，但是
2: 基础主要是理论基础上教育。
1: 嗯，
2: 因为我学的是艺术
1: 啊，
2: 学的小学生是艺术创作，
1: 艺术创作
2: 不是一般生活老师，有的我不会搞那个，
1: 就非常专业。摄影研习班哈，
2: 我们这一群人呢，还都是被这种的对待
1: 啊，
2: 不是个人针对个人喜好，
1: 是
2: 想通过相机呢，能创造出精彩的作品出来，
1: 精彩作品
2: 给社会，你是这样的。
1: 嗯，那有很多的学生哈，其实跟着刘老师已经学习很多年了，最长有多少年，老师？
2: 最长有二十多年哈，
1: 二十多年了。是，那么
2: 一直
1: 没有。
2: 经常的话说，我只是博士后的
1: 博士，学无止境哈。摄影这一门，我们真的说是学无止境，有很多的专业技巧，有很多的这个东西可以来摄影啊。
2: 对，学无止境是不错的。
1: 那么刘老师哈，其实就是去年的时候，就是真正的退下来了，但是呢。咱们这个学生还是愿意跟着刘老师学习，所以呢刘老师啊就每周三坚持公益为大家授课。啊，那刘老师想问一下，就是您发觉咱们这个学员哈最难得的特质是什么？就是您的学生哈最难得的特质是什么？
2: 难得的是您
1: 特质。
2: 特质
1: 就是跟您学习。哎，
2: 对。这特质呢，就是那个，他们是，一个是活到老学到老，对吧？
1: 活到老学到老，
2: 或者老年生活人，作为把学习放在第一名，
1: 啊，
2: 而不是能娱乐，当个娱乐上。

0: 二定。
1: 是是是。
0: 那非常缺在图纸中。
1: 还是讲专业的。
0: 对，专业专业专业。
1: 嗯，
0: 被动的。
1: 我听说哈，就是您的这个鹏城风雅吟咏会这个群哈，现在开启了每季度的好片评优。那您作为指导老师，你想通过这个活动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平台和帮助呢？
0: 我肯定还是为了提高。
1: 提高。
0: 我们奖励提高，对吧？然后呢？然后呢，我在选择理论四年方面以后呢，你就放在一块儿这方面。但是目的是我们这种也是有这些，我们是政府的成资金的吗？
1: 咱目前收集的作品有多少了？什么时候开始评比？
0: 作品现在属于多少？他在信箱里边，他没看。
1: 在信箱里边。
0: 到了两个月以后呢，打开的时候我再点评。
1: 好的。
0: 点评完以后，他们再我点完了，然后他们再评价。
1: 哎。
0: 评价好好坏再评价。
1: 好的。
0: 这美女的技术和媒体。
1: 好的，那我们就一个季度之后呢，再来看一下刘老师学生的作品到底有多精彩，给大家呈现一下哈。谢谢刘老师。哎，接下来呢，采访一下刘老师的学生啊，这位呢是咱们的。
2: 都是朋友，也不一定能算。
1: 谦虚了，是咱们的汤老师哈。那给自我介绍一下，汤老师。哎，汤老师，咱们自我介绍一下。
3: 我是呢，从事这个。学习摄影，跟着刘老师呢，在同等老年大学学习了，也是将近了20年。
1: 哦，您也是就是20年的这个学龄的学生。
3: 2007年嘛。
1: 2007年。
3: 嗯，2007年。
1: 嗯。
3: 正式的在这和老年在老年大学同等老年大学学习摄影。
1: 嗯嗯，我听说汤老师其实除了咱们就是传统的就是这种专业的摄影之外哈，您还是特别愿意主动的去接受一些新潮的，比如说现在的这种 AI 和摄影之间的结合，是不是？
3: 哦，我这个人呢，主要是呢，说实在的，我喜欢呢用徐州话来说，
1: 哦，
3: 喜欢赶时髦，
1: 赶时髦，嗯，
3: 赶时髦，主要是呢，就说愿意接受一些新的东西，
1: 嗯。
3: 比如说现在的这个豆包 Deepfake
1: 哇，
3: 寂梦
1: 哇塞，
3: 可灵，这都是我的剪映，
1: 对，
3: 我们要学习的，对，我接触的比较多的这几个软件，
1: 真棒，
3: 嗯
1: 嗯，然后用这些作品呢，用这些软件呢，其实您就把这个您平时拍的一个摄影作品和 AI 就结合起来，也生成了很多非常可爱的现在比较流行的这种 AI 的作品，是不是？
3: 很多有趣的东西。
1: 有趣的东西啊！
3: 我是通过 AI 这个软件呢，智能软件，
1: 嗯，
3: 这个生成一些呢比较满意、比较感到有趣的，
1: 嗯，
3: 在摄影有时候突破了摄影所做不到的这样。
1: 哦，您方便能展示一下您这个作品吗？看能不能给我们大家展示一下哈。另外我听说哈，这个汤老师的孙子啊，受到汤老师的影响，也爱上了摄影，是不是？听说您还想把自己的数码摄像机传给孙子，但是被嫌弃了。
3: 对，他现在这个机，我买的机子呢比较重。
1: 比较重。
3: 啊，比较重。现在买的呢是佳能20。
1: 啊。
3: 买的佳能20。比较普通的
1: 啊，
3: 入门机的，
1: 入门机啊，这个爷爷还觉得孙子的这个摄影的设备还是入门级的哈。啊，来，我们看一下汤老师的这个 AI 的作品，是不是给大家展示一下？其实你看哈，我就是觉得咱们鹏城的乐龄摄影一族哈，他们除了专业之外呢，也特别的愿意接受一些新鲜的事物，像很多的这种 AI 的结合作品，可能一些年轻的朋友还是刚刚了解，但是像汤老师他们呢，已经在课堂上面去学习和掌握了。啊，汤老师，我们展示一个就行，后续我们在短片当中为大家来展示。
3: 嗯，好的。
1: 找一个。
3: 你比如说这一张。
1: 哎，好，来，放大。哎，好。
3: 这是我爱人。
1: 哦。
3: 是我爱人呢，他是一张照片。
1: 嗯。
3: 在我们今天到皖南去旅游的时候。
1: 啊、
3: 哦。我给他做了一个呢视频。
1: 好。
3: 通过哎呀做的一个视频。
1: 来，咱们看看。
3: 嗯。
4: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
1: 哦，
4: 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的举止比起咄咄逼人的态度更能让人心折。黄昏之所以壮丽，在于它收集了一天的阳光。智慧人生，有分寸，知进退，懂尊重。
4: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概念八十万。
1: 哦，阿姨就一点看出来了。
0: 将近八十了，他的面部表情呢也做的比较年轻了，
1: 做的比较年轻了，
0: 配图
1: 啊，来我们再看一下阿姨的这个状态，哎，这就是现在像这个短视频平台特别流行的用照片生成视频的方式了，做出来了。
2: 我想问一下这个叔叔啊，阿姨看了之后他是怎么说的？他是不是特别开心？
1: 阿姨看了您的短片什么评价？
0: 他感到很惊奇了，感到自己又年轻了，还有这么好的舞姿，他发到朋友圈，大家也感到很惊奇，认为不是他跳的，
1: 不是他跳的，还真不是他跳的，哎呀，真是太可爱了。
2: 那是不是当时有人误以为，当时有人是不是以为就是他跳的？
0: 感到他的舞姿跳得这么好，认为可能是他跳的。其实呢，他就告诉人家，我是用 AI， 我爱人用 AI，
1: 只是用了我的肖像。
0: 哎，对对，
1: 哦，
0: 我的肖像。
1: 哎，其他都是这个品哈。那
2: 当然，一说到是您是他的爱人给他做的，您是不是又特别开心呢？特别有成就感。
1: 潘老师，您这个。就是给阿姨做了之后，是不是觉得特别有成就感？
0: 那也自己也很满意，感到自己也年轻了。
1: 自己也年轻了啊，是。那这是汤老师哈，那接下来我们再来邀请一下赵老师。赵老师呢也是刘老师的学生，同时呢也是我们鹏城风雅吟友会的群主。来，赵老师请坐，请坐，赵老师。哎，好嘞，那。赵老师啊，他在职的时候就特别喜欢摄影，是不是赵老师？然后您退休之后就专注于这个摄影了。
0: 我要赵庆功。
1: 啊，赵庆功，赵老师您好。
0: 我一七年从这个在原岗退休。
1: 哦，一七年公务员岗位退休，已经十年了。
0: 在退休这些生活呢，不仅关系到影响，并且感觉到一个社会。
1: 哦，
0: 我在退休之前呢。就做了规划，
1: 是
0: 如何安排这个退休工作、生活。上面我就打算确定了一个钓鱼和摄鱼两项活动。
1: 哦，
0: 鱼这两项活动呢，不需要二人对弈，也不要四人同居。
1: 有道理，
0: 是吧？我人就可以玩。
1: 是。
0: 所以呢，我会最后呢，就这样子也得到这个家庭支持。
1: 摄影和钓鱼，家里很支持。
0: 对对对，因为这两样活动呢，又健康又益智，还对身体对脑力都有好处。
1: 是。
0: 所以呢，我接这两样活动，也收获也很多。随着这个摄影以后，我这个通过摄影呢，这个活动，走遍了中国的大好河山。
1: 啊。
0: 跟自己到西藏高原。从这塞外草原到南山东啊，都向湖北的藏人去的，
1: 好像
0: 山无远，全部到过，反正啊，
1: 您都到过
0: 四大佛教基地，全部都因为摄影对象你，要不然我不会怕走去了。
1: 是是是，就是为了捕捉到这个祖国最美的山川河流哈，您就这个登山下海，上高原，
0: 对对对，
1: 哎呀，是要给大家介绍一下赵老师哈，他。最擅长的是咱们纪实乡村摄影，是吧，老师？

0: 二姐给我审上了，因为呢我是在农村
1: 啊，
0: 就是我参军也办了很长时间的乡里工作，
1: 哦，
0: 对农村比较了解感情，
1: 哦，
0: 所以呢我呢接现在呢我现在还回家照顾老人，
1: 是是是，
0: 我这个农民田呢接触比较多，
1: 嗯，
0: 有方面都是田的这个田感觉，嗯，第二个呢这个要是呢这两个就是原来那个要多给点四品小品，
1: 哦，
0: 现在我就是这些花花花草草路边的小花野草同这些花草，
1: 嗯，
0: 来提炼一种人人的尺子
1: 哇
0: 和社会的这个一个现状，
1: 哦，
0: 是这样的，到了到了长途我就看着到也也也不错，这样的
2: 人家自己看不到的一些这个一些花花草草，
1: 嗯，
2: 一些野草，通过他的手机，通过他的照相，给大家展示，给大家看到一个毫无这个就是说无人管理的生命力啊，
1: 哦，
2: 能在这在这个大自然当中能那么生长。
1: 是，明白。所以张老师他主要擅长是咱们纪实摄影哈，尤其是他特别爱身边的，
2: 嗯，
1: 特别钟爱自己的家乡。刚才说到拍摄了很多乡村的作品，那回来这个请赵老师也把您的作品发我几张哈，咱们让，更多的朋友能够看一下您对咱们家乡啊，这个热爱。那老师啊，您是咱们这个群主，那您组建鹏城风雅影友会这个群的初衷是什么呀？那您运营的时候您觉得是给您带来负担了，还是很乐在其中？
0: 这个因为呢，应该是说起来有点尴尬，有点呢无奈，也但有很有那喜喜
1: 啊，惊喜啊！
0: 老爷那也是规定呢，除了八岁以后了，
1: 哦，
0: 最不能当学员，
1: 哦，
0: 也不当好事。
1: 是
0: 像刘老师呢，就变当事了，就不让他当好事了
1: 啊。
0: 我那里呢有八十多、九十多几个老爷呢，就跟单位多少人都没地方去了。
1: 咱不服老，咱们还不走。
0: 我就说呢，咱上公园没人选，集中一次
1: 啊，
0: 做什么呢？正好这个就这个
2: 劳动
0: 俱乐部，他说上我那去
1: 啊，
0: 我免费提供场地，
1: 好吧。
0: 上来大家感到有很有喜气了，说来热情了，就宣传呢，结果也好，
1: 也挺好。
0: 上来以后呢，大家感到呢很欣慰，主要是感到大家有一个着落。
1: 是。
0: 那摄影呢，实际除了一些都是老年人一种生活一部分了。
1: 哦，是。
0: 也不仅有什么什么，就是你生活一部分。
1: 对。
0: 所以我们从这个群体带来以后，然后呢也要探讨，而且李老师呢水平有点高。只要在摄影理论、摄影实践和摄影成果上，在学术资料上都是那个说一说二的。
1: 是是是。
0: 再一个呢，要由我们的人作为组织者，
1: 嗯，
0: 哎，就是自然那就是该哪一种
1: 啊，
0: 自然能听我们的课。
1: 好的，就是明白了，就是咱们一些超龄的学员哈，其实我们还是不服老的哈，虽然我们可能八十岁了，甚至刘老师的学生有九十岁的，
2: 最大的91
1: 了。哦，最大的91，但是我们不服老，还依然想要学习。那就是这个呢是咱们赵老师哈，接下来还有一位同学是班老师，班老师请坐哈，咱们把话筒交给班老师。那我给大家介绍一下，班老师啊，他比较喜欢拍摄咱们鸟。啊，是生态鸟类的摄影这个专家，同时呢，他也被咱们摄影与摄像杂志特聘为杂志的特约摄影师。班老师您好。
3: 你好。
1: 哎，班老师，咱们我想问您是如何接触摄影，为什么喜欢拍鸟类呢？我来帮您。对呀。哎，班老师您说一下。就是您为什么喜欢拍鸟类？
3: 啊，这个摄影啊，摄影是从79年。
1: 79年啊？
3: 我工作之后呢，买了一部135的护脚相机。
1: 是。
3: 从那时候开始
1: 啊，
3: 学摄影。
1: 哇。
3: 啊，那时候呢，开始买全国摄影杂志，知道吧？从这种经历就开始。
1: 您就是自己特别喜欢，然后就是自学，
3: 特别学，然后自学，主要是通过书和杂志，这样呢来提高自己摄影知识。
1: 嗯。
3: 但是那时候呢，一边工作啊，这个仅仅是一种业余爱好。
1: 明白了。
3: 那呢，断断续续，教咱说，拍些海飞摄影，
1: 哦，
3: 要训练，要方便。
1: 嗯。
3: 一旦到全职摄影工作，自己这个装备吧，就到不了了。后期所谓的现在做后期。那时候叫暗房，
1: 哦，暗房是，
3: 那就见面的就少了，
1: 嗯，
3: 真正玩摄影啊，

0: 是退休。
1: 退休。
0: 一八年之前。
1: 一八年。
0: 还得一直不能下去。
1: 哦。
0: 还有72岁的，对吧？从那时候开始，从七八年的时候，从18年底，然后呢，进入我们这个徐州市有一个拍海鸥的一个摄影群。
1: 哦，摄影海鸥拍摄摄影群。
0: 在宁波的
1: 啊，
0: 摄影群
1: 专业。
0: 从那时候开始，
1: 嗯，
0: 就喜欢上了这个
1: 鸟类拍摄。
0: 拍鸟，因为这个拍鸟啊，跟拍别的动物啊不大一样。
1: 对。
0: 它那个动态啊，是稍纵即逝。
1: 嗯。
0: 基本上是无可不治的。
1: 对对对，是的。
0: 所以从那时候开始就喜欢上了。
1: 嗯。
0: 然后呢，装备级别不够了，升级。
1: 升级。
0: 我这个三米令。
1: 哎呀。
0: 标配。
1: 天哪。
0: 那不是标配。
1: 嗯。
0: 断断续续在从2018年、2019年断断续续到现在。
1: 嗯。
0: 这就是说6-7个年头了。
1: 哦。
0: 那再来就是从昆阳呢，从昆星河。
1: 嗯。
0: 开始，知道吧？因为呢，毕竟有摄影基础，
1: 是
0: 往这个呢，所谓的艺术性呢，
1: 去靠拢。
0: 那就说，构图、光影、动态、故事性，
1: 是
0: 一点点、一点点来发展。
1: 嗯，
0: 不但拍着拍着以后呢，就会有瓶颈。
1: 嗯，
0: 总觉得这个再拍，好像还是这个样。然后我们呢，就是在我们老鹰大学，这是。刘老师，刘老师就是他的摄影的基础理论比较大，也是徐州市唯一的一个他们科班出身的老师。
1: 对对对。
0: 啊，现在最早呢，我对他印象最深的是《徐州报》摄影记者刘凤武，一看就是他。
1: 对，我们前辈啊。
0: 他的技术可以代表，而且呢，在这一圈里边呢，搞摄影玩家。很多，
1: 嗯，
0: 水平多很多，
1: 嗯，
0: 这个项目叫做呢，对自己的摄影的水平更一定的提升。
1: 明白了，所以就是在加入到咱们这个刘老师这个班级，同时在咱们这个鹏城风雅影友会当中，大家互相学习，互相切磋，是吧？咱们就是让这个技术更精湛了。其实我也是在网络当中去搜了一下摄影与摄像一些杂志啊、公众号，班老师拍的这个鸟啊。真的是特别的有故事感，非常的这个光影的这个结合是特别特别棒的。那么我们以后稍后也会在我们短片当中分享班老师的一些作品和他背后的故事。好，那谢谢班老师。

0: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1: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0: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1: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放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1: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0: 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1: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心需要沟通，
0: 爱需要表达。
2: 爸爸妈妈，我爱你。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大家好，我是电力系统退休职工吴欣彤。退休以后，我迷上了京剧，优美的京腔京韵让我享受国粹文化之美，也丰富了我的退休生活，还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大家相互帮助，互相鼓励，一起排练演出，生活变得充实又美好，晚年生活越唱越有戏。
4: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6: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5: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多云，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6月19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8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8年辽沈战役，锦州前线弹药告急，八列军火列车接连被炸，16名铁路勇士昼伏夜行，闯关破险，驾驶3005次列车穿越敌机封锁线，用血肉之躯筑起战时运输的钢铁生命线。每天中午11点，锁定105田野听书，3005次列车带您见证战火里的英雄传奇。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心中有梦，人就不会老，莫让年龄成为追梦路上的绊脚石。心若在，梦就在，这是我的舞台，我要秀出我的风采。105，我的幸福我做主。
8: 本栏目与徐州市委老干部局、徐州市老龄办联合播出。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董雪，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今天是2026年的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4。明天就是5月初5了，一年一度的端午节，在这里呢，提前祝大家端午安康，端午假期安好。又是粽子飘香时，又到一年端午节，愿大家爱香常伴，一生幸福。不管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朋友们，收听节目呢，可以选择传统的收音机，也可以在车上听广播。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无线学中 APP， 或者下载开吧，都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主持人董雪与您幸福相约，携手同行，将幸福

0: 时光好不经用，刚要成熟又要老去。
1: 尽管脸上已经布满了时光的痕迹，但只要迎着阳光微笑，就永远不会老。
0: 因为心而年轻，
1: 我的幸福我做主。只要迎着阳光微笑，人就永远不会老。因为心而年轻，我的幸福我做主。最近这段时间，我是以云系天气变化为主。今天我市部分地区呢，还将会出现降水天气，提醒朋友们出门记得备好雨具。今天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3度。随着气温的升高，人体能量消耗较大，暑湿叠加，致使脾胃损伤加大，所以说在饮食方面呢，要注意祛湿与脾胃的保护，比如说吃一些山药、冬瓜、黄瓜等有助祛湿，同时呢又能健脾胃的食物。那同时可以喝一些苦丁茶、菊花茶，多吃苦瓜等苦味的食物，或者是吃一些苹果、花椰菜等富含矿物质的食物，来帮助身体降内火与安神。另外大家平时呢一定要记得多喝水，或者是温水加一些蜂蜜来调匀，这些呢都能够给我们的身体去火。
2: 我的青春高八度，
3: 我的幸福我做主，
2: 幸福主打歌，
3: 有你才幸福，
2: 幸福主打歌，
3: 幸福主打歌。

0: 只要大家和我们一起唱，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幸福主打歌，有你才幸福。我们知道六月的第三个星期天就是一年一度的父亲节，那今天已经是周四了，马上迎来一年一度的父亲节，而且今年的父亲节呢比较特殊，正好呢赶上了端午假期，所以大家有空的时候可以带着家里的老父亲啊，去多陪陪他们啊，给他们最好的温暖和爱护。在这里呢，也是提前祝所有的父亲们节日快乐。母爱如水，父爱如山，父亲的爱深沉厚重，虽然没有很多关心的话语，却总是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给予我们宽厚的臂膀。从我们记事起，父亲就是给我们保护最多的那个人。爸爸的手掌有一点点粗，牵着我们学会了走路，有爸爸在，我们就天不怕地不怕。爸爸是我们的大树，是那个一生陪我们看日出的人。一年一度的父亲节到来之际，今天的幸福主打歌，我们要把最美的歌唱给最伟大的父亲。好，接下来节目开始的时候呢，和大家分享到的是马瑞带来的一首经典老歌《爸爸的草鞋》。
1: 尊敬的雪儿老师好，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我是马瑞。母爱如水，父爱如山，父亲在我们心里一直是那么的威严，而又是那么的慈祥。在父亲节到来之际，我为大家献唱一首《爸爸的草鞋》，感恩父亲一生对我们的付出和爱，用歌声来表达我们对父亲的热爱和感激。谢谢。
2: 爸爸的双草鞋搁在鞋柜上，

0: 这个点儿，也许你还赖在床上，我们已经端着小锅轻带房门去准备早餐了。退休后服务的工作，只要身体允许，后勤保障一直搞下去，这是我们常挂在嘴边的。我们是最会宠你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活更长，
1: 而是要活得有质量，活得更精彩。
2: 微笑踏上明天的路，
1: 幸福要自己做主，
2: 我的幸福我做主。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母爱如水，父爱如山，父亲的爱深沉厚重，虽然没有很多关心的话语，却总是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给予我们宽厚的臂膀。从我们记事起，爸爸就是给我们保护最多的那个人。爸爸的手掌有一点点粗，牵着我们学会了走路，有爸爸在，我们就天不怕地不怕。爸爸是我们的大树，是那个一生陪我们看日出的人。在一年一度的父亲节到来之际，今天的幸福主打歌，我们要把最美的歌唱给最伟大的父亲。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袁毅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父亲的散文诗》。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袁毅。在父亲

0: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文兰，
1: 我是播音员文兰，今年75岁了，20岁参加工作，一干就是40多年。
2: 我是老中医秦云峰，24岁，24岁开始在中医岗位工作50年。
3: 我是教师长征，67岁，20岁从事教育工作，至今45年。
4: 我是工程师曹开明，75岁，20岁参加工作，一干就是40年。
5: 我是法工女工李新燕，59岁，18岁起工作了32年。
6: 我是司机周长莹，67岁，工作了41年。
7: 每一个平凡的老人都曾做出过不平凡的贡献，
8: 都值得我们去尊敬爱护。
7: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8: 爱老助老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9: 幸福是在你蹒跚学步时握住你稚嫩的小手，
10: 爸爸别怕，爸爸在呢。
11: 幸福是看你迫不及待地奔向我，在放学的午后。
12: 妈妈，
11: 幸福是我第一次走向远方，有你温暖的目光，是疲惫时听你唠叨，在电话的另一端，
13: 自己在外面也按时吃饭，听到没有？
9: 幸福是当我
11: 一天天长大，
9: 一天天的老去，
11: 我牵住你们的手，陪你们走，
9: 有你在，就是幸福。
14: 我的青春高八度，
15: 我的幸福我做主，
14: 幸福主打歌，
15: 有你才幸福，
14: 幸福主打歌，
15: 幸福主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上了年纪，身体健康，眼睛明亮，就是最大的福气。可现实生活中，不少人的眼睛却早早退休，看东西模糊不清，眼前总像隔着一层雾，连打个电话都看不清按键。还有的眼睛干涩发痒，像有小石子在磨，出门迎风就流泪。真心建议您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正赶上好视力618年终大促，只需要拨打电话400-855-8282购买，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有618惊喜大礼，赶紧拨打电话吧，400-855-8282，400-855-8282。中医讲目得血而能视，咱们中老年朋友气血走得慢，眼睛自然容易不舒服，像模糊干涩、发黏流泪，都是湿热淤堵的表现。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通过蒸汽热敷，加速人参、黄柏等十几种草本精华的吸收，一贴上去就像是被清泉水洗过一样，眼睛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呢都轻松多了。大家听好，现在呢正好赶上618年终大促，一年仅有一次，机会难得，十分钟内拨打电话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最后呢还有重磅的冰丝凉席，这可是专门给大家争取的，以前从来没有送过，今年也是只送618，大家赶紧拨打电话吧，400-855-8282，400-855-8282。

0: 我的幸福我做主，
1: 幸福主打歌，
0: 有你才幸福，
1: 幸福主打歌，
0: 幸福主打歌。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母爱如水，父爱如山，父亲的爱深沉厚重，虽然没有很多关心的话语，却总是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给予我们宽厚的臂膀。从我们记事起，父亲就是给我们保护最多的那个人。爸爸的手掌有一点点粗，牵着我们学会了走路，有爸爸在，我们就天不怕地不怕。爸爸是我们的大树，是那个一生陪我们看日出的人。在一年一度的父亲节到来之际，今天的幸福主打歌，我们要把最美的歌唱给最伟大的父亲。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李秀带来的歌曲《爸爸您辛苦了》。
1: 父爱如山，恩情千万。大家好，我是李秀。在父亲节到来之际，一首《爸爸您辛苦了》代表天下所有的儿女对父亲的谢意，也想给爸爸说一声，这么多年来您对孩子付出了太多的耐心和爱心，爸爸您辛苦了。也祝愿天下所有的父亲工作顺利，身体健康，长命百岁。

0: 阅读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1: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
0: 书是美丽的，
1: 说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说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
0: 书也是热情的，
1: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0: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1: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同城七里。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仙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心中有梦，人就不会老，莫让年龄成为追梦路上的绊脚石。心若在，梦就在。 这是我的舞台，我要秀出我的风采。105，我的幸福我做主。
0: 本栏目与徐州市委老干部局、徐州市老龄办联合播出。
5: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

0: 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我们知道六月的第三个星期天是一年一度的父亲节，那今天已经周四了，马上迎来一年一度的父亲节，在这里提前向天下所有的父亲们道一声节日快乐。好的，接下来和大家继续分享到的是江德宏带来的一首经典歌曲《父亲》。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江德宏。如果说世界上有一种爱，沉默却磅礴，坚毅又温柔，那一定是父爱。父亲的脊梁撑起了家庭的晴空，岁月的风霜染白了他的边角，却从未动摇过他守护家人的决心。那些默默付出的日日夜夜，那些藏在行动里的牵挂，如同巍峨高山般坚实，似潺潺溪流般绵长。在这温馨的父亲节，我将歌曲《父亲》献给全天下的父亲，愿每一位父亲节日快乐，身体健康，生活幸福，万事顺遂。

0: 每个人都会在岁月中老去，就算老到走路你不太稳健，需要拐杖的时候，也要让自己精彩每一天。
1: 精致的活着，优雅的老去，
0: 我的幸福我做主。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好视力618大促活动真是相当火爆，电话打不通的朋友不要着急，今天只要10分钟内拨打电话的都算数，只要拨打电话购买，直接多送你78元蒸汽眼贴，手速快的更有618专属好礼等你来抢，赶紧拨打电话吧，400-855-8282 400-855-8282。特别是迎风见光就流泪，眼前总有小黑点来回飘动，还干巴巴的刺痛发酸，严重的眼睛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就趁618年终大促的好机会，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吧。眼贴中都是人参、石斛等珍贵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精华渗透吸收的更好，贴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远看近都比以前轻松很多，没事出门遛弯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都更好了。现在好视力618活动呢，一年仅有一次，机会难得，十分钟内拨打电话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人人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这还没完，每人再加赠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收音机，最后再给您送上冰丝凉席，触手生凉但不冰骨，让您整夜享受好睡眠。这可是专门给大家争取的，以前从没送过，一年呢也只送这一回。十分钟内大家赶紧拨打电话吧，400-855-8282 400-855-8282。
0: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活更长，
1: 而是要活得有质量，活得更精彩。
0: 微笑踏上明天的路，
1: 幸福要自己做主，
0: 我的幸福我做主。
2: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那今天是周四，明天就迎来了端午的假期，马上周日呢又迎来了一年一度的父亲节，在这里呢我们要提前祝天下所有的父亲们节日快乐，健康长寿。那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孙宗荣带来的朗诵《深沉的父爱》。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六月的天升起热情奔放的太阳，六月的天铺满庆贺佳节的彩霞，六月的天开出感恩的鲜花，六月的天共聚辛劳可爱的父亲们。亲爱的朋友们，在这里孙宗荣和大家一起共同祝愿天下所有的父亲节日快乐，并把一首最美的诗歌《深沉的父爱》献给你们，希望你们喜欢，谢谢。您是这个世上最平凡的人，您是家里最严厉的一种爱，您是我小时候最高的天，您是我一辈子最稳的山。记忆中您不苟言笑，却每次都能满足我的心愿。小时候 一只肩膀载着我，来来回回跑得满头大汗，我笑得越欢，你跑得越快。啊，想起从前，感动满满。儿时的记忆断断续续，我只记得你的严厉教育，曾经也恨过你的责骂，也抱怨过你的抽打，甚至怀疑过我是不是你的娃，总把你和妈妈相比，总觉得你心狠手辣，总对你抵触害怕。长大了，当我面对挫折的时候，我发现您的严厉让我无惧风雨，当我想放弃努力看清自己的时候，我想起了您昔日的苦口婆心。爸，我终于明白了，妈妈的爱是温暖，而你的爱是历练。五月的母亲节，我毫不犹豫地把爱表达，的父亲节，我只想说干。
4: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5: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4: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5: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啊。
4: 有这么一说呢，
5: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识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4: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5: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4: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5: 哎，干杯。
6: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最近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和我说啊，不少听友来电询问，说咱们在春节前后推荐的速发海参活动还有没有了，自己订购的吃完了，想再囤点儿。
7: 是的，我还记得当时呢，咱们是联合了大连海参原产地的厂家啊，搞了一次9.9元吃海参的团购活动。
6: 嗯，
7: 哎呀，就短短几天呢，就把我们的库存呢都已经订空了，后来呢是不得不提前结束了活动。
6: 是的，当时临近过年，人家厂家也都已经放假停工了，所以能在那一批订上的朋友呢，可真的算是很幸运的了。但是呢，听友的需求我们也得满足啊，所以咱们这一次呢又尝试着啊，和厂家联系了一下，结果真的还出乎了我们的意料
7: 啊。到底发生了什么，你赶紧说。
6: 就是真的不是我们在卖关子啊，就上次订购过的听友都很清楚，我们搞活动的这批海参首先是从大连原产地发货的，这个自然不用多说，关键是它使用的工艺是冻干技术，你还记得不？
7: 嗯，没错，很多的朋友啊就是冲着这个冻干技术来订购的嘛。因为呢它太省事儿了，就像是咱们的听友王女士说的那样，说她母亲打开冰箱指着这个冻干海参就问哈，

0: 你会做海参？
1: 这玩意儿不得泡个三天，弄到最后泡发不成的话，可真会糟蹋钱。
2: 嗯，
1: 结果呢，王女士直接拿冷水把海参扔到碗里，陪孩子上个兴趣班的这个功夫，回来就发好了。这一下子呢，把王女士的妈妈就给看呆了，比炖银耳还要省事儿啊！大胡，没想到这么方便。
2: 没错，一辈子常说说山有人参，还有海参。咱们推荐的海参呢，不但是大连纯净海域生长的刺身，而且还使用了非常领先的冻干技术，让泡发更简单营养，还一点没跑，关键是这个价格还更便宜了。
1: 是的，海参确实是好东西啊，坚持每周用海参熬点小米粥来喝，时间长了之后呢，感觉整个人的精力更充沛，偶尔睡得晚，第二天的状态也不会太差。这个听起来挺神奇啊，但其实呢，是海参里面的海参皂苷等等的营养成分，对于身体的自我修复能够起到积极的帮助作用。
2: 其实呢，这样子例子仔细想想还真的是不少啊。比如说我们的张阿姨就说，今年春节的时候呢，订了我们的海参，过节的时候吃了一部分，还剩下差不多20多头。
1: 嗯，
2: 那前段时间呢，上初中的孙子要体育考试，他就每天啊炖上2只海参蒸蛋，连续10天啊，这孩子感觉体格强了，就轻松可以拿捏这些项目了。那这个冻干的海参早上泡发，晚上就可以做菜，比炖排骨还快。当然价格也是一个因素了哈，要是吃别的海参天天吃，那扎底子得要有多厚啊。现在呢，参加我们团购活动是9.9元一只的大连刺身，听起来也是轻轻松松。
1: 没错，那咱们讲了这么多，这次团购的活动今天还能继续吗？你刚才说的出乎意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2: 就是我们和大连的厂家联系嘛，然后厂家就说上次活动之后呢，他们冻干海参的知名度就打开了，原来呢是只有辽宁大连本地人知道，现在像江苏啊、上海啊、河南啊、江西的经销商都纷纷来进货，即便是市场价499块钱一盒也是供不应求。看在呢我们也是第一批在媒体上答应合作推广的这个份上哈，这次再拿出500盒来回馈我们的听友。团购价格还是99块钱一盒，一分钱不涨价，而且呢保证是2025年秋捕的新鲜的大连刺身。不过这次500盒活动做完，咱们就只能执行他们全国统一零售价499块钱一盒了。所以呢机会很难得，新老听友们，订购热线咱们正在开通，4007-999-689，4007-999-689。
1: 如果说您刚刚收到我们的节目啊，听到了之后呢，真的就是要恭喜各位了。我们正在进行冻干海参9.9元的海参的团购活动。那今天呢，为了让广大的听众朋友花的少吃的好，咱们联合了大连海参的原产地啊，给大家呢带来一款速发的干海参，全部都是2025年秋天捕捞的新鲜海参，营养足，口感糯，一盒呢是整整有10只，市场价是499元一盒，现在只要99块钱，平均下来一只才9.9元。同时厂家呢还承诺30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拿回家打开看啊，不满意随时退。因为品质好，产量有限，我们只争取到了500盒的优惠名额，所以赶快来拨打电话抢购，4007-999-689，4007-999-689。
2: 养殖的海参其实非常多，质量也是参差不齐。那咱们买海参，第一个当然就是要看产地，首先呢是大连的海参啊，我们会作为一个首选。懂行的朋友都知道啊，大连的海域呢水温比较低，海参的生长周期又比较长，肉质又比较紧实，营养价值也更高。第二个技巧是看肉刺，真正的好海参浑身是长满肉刺的，摸上去啊扎手，而且肉刺呢是越粗越好。那您想啊，养殖海参啊，养在池子里不动弹，刺就又细又软，但野生或者底波的海参呢，要跟着洋流运动，肉刺就比较粗壮，上边比较宽，下面比较细，像一个三角形。所以说有刺的不一定是好海参，但没刺的一定不是好海参。咱们今天团购的这一款速发的干海参就是正宗的大连刺参，肉质很紧实，内壁很干净，筋道分明，这样的海参吃起来才 Q 弹，口感才会更劲道。那目前的名额也正在飞速减少，原价499块钱一盒，现在只要99元，平均一只才9.9元。家里人多的建议多囤几盒。抢购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
1: 有听友就说啊，我听过冻干咖啡、冻干水果，这还是头一回听说冻干海参，这到底是什么工艺呢？其实这个呢，可就有讲究了啊。传统的干海参呢，为了方便保存，一般呢靠加盐或者加糖把水分逼出来，结果呢就是一斤海参半斤盐， 您花的钱一半呢是买了调料，而且还得泡发个几天几夜，好不容易泡发出来之后软塌塌的，营养其实早就流失了。那冻干工艺就不一样了，咱们这款海参呢是从大连海域捞出来之后，4小时之内就在-35度的真空环境里完成了清洗和速冻，几乎是不含水分的，营养保留率特别高。
2: 所以说今天我们订购的这个海参吃进去的都是实打实的海洋精华，纯天然，食用很安全。都知道大连刺身是好东西，可市面上鱼龙混杂，咱们普通人也根本分不清，所以这一次直接呢联合大连刺身原产地源头直供，每只都是2025年秋天新鲜捕捞的高品质海参，而且一根只要9.9元。必须提醒各位听友，厂家只给了500盒的配额，很多的听众朋友呢一打进来就直接订满5盒，库存也正在快速减少，赶紧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抢购吧。
1: 家里面有老人的需要补充精力吧，正在长身体的小孩那需要补充营养吧，您自己工作忙经常熬夜吃外卖的更需要海参呢来调理身体。所以我再重复一下啊，如果您和家人容易犯困，身子发沉，手脚冰凉的，老人呢是关节不利索，经常酸痛咔咔响的，女生皮肤状态不好，想要由内而外去调理的，还有就是年轻人天天吃外卖，作息不规律的，这些情况都特别适合吃海参。
2: 而且我们这个呢是速发海参，不用你守着泡3天，早上出门冷水泡上，中午回家就可以直接做菜了，泡发后的水都是清的，一滴精华都不浪费。我给您推荐几个吃法，一呢是海参小米粥，养胃又温润，早上空腹喝呢吸收最好。二是海参蘸酱油，上锅蒸一下，原汁原味，能够尝出深海的那种鲜甜。三是海参蒸蛋，口感呢嫩滑 Q 弹，孩子特别爱吃。
1: 我听着都馋了。
2: 所以我就建议大家嘛，多囤几盒更划算。海参这个东西呢，不是吃一次两次就会见效的，得坚持吃。您一家老小每人每天一只，5盒就是50只，够全家吃上一阵子。趁着活动价多囤一点，省得呢下次想买的时候没有这个价了。订购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
1: 没错，多囤几盒送爸妈，送自己，送爱人，都是一份实打实的健康心意。
2: 咱们节目呢时间是非常有限的，当然名额也很有限，最后再跟大家强调一遍，正宗的大连刺身冻干速发工艺，不用繁琐的泡发，营养高度保留，市场价499元，现在活动价99元10只，平均一只只要9.9元，而且是2025年的秋捕新货，30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放心买放心吃。热线开通最后3分钟，40079996894007999689。
1: 您拿回家打开看啊，有任何的不满意，一个电话我们给您处理。很多的朋友呢一打进来就直接订满了5盒，那目前呢剩余的配额预计呢是不到100盒了啊，售完立即恢复原价。想要给自己、给家人、给长辈一份深海营养的朋友，一定要抓紧订购热线4007999689 4007999689，祝你订购成功。

0: 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接下来11点将为您播出《田野听书》，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午11点，现在是5时。
1: 午饭准备了吗？马上是调养气血的好时候了。吃过午饭，小睡一会儿，下午精神会更好。
0: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

0: 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多云，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6月19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8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8年辽沈战役，锦州前线弹药告急，八列军火列车接连被炸，16名铁路勇士昼伏夜行，闯关破险，驾驶3005次列车穿越敌机封锁线，用血肉之躯筑起战时运输的钢铁生命线。每天中午11点，锁定105田野听书，3005次列车带您见证战火里的英雄传奇。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2: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播出3005次列车。这部评书讲述铁路工人舍生忘死、千里驰援、圆满完成绝密军火运输的红色故事。前路危机四伏，凶险接连不断，抵达站点休整之时，空袭警报再度响起，众人又该如何化解危机？请听3005次列车第3集。
4: 1948年秋，根据毛泽东主席的作战方针，辽沈战役揭开了序幕。国民党军队出动飞机狂轰乱炸，妄图切断解放军的后方运输线。而此时，辽沈前线的战斗异常激烈，急需补充弹药。9月28日凌晨，司机长范勇驾驶着3005次列车，从昂昂西车站悄悄出发。请收听根据真实历史事件改编的评书《3005次列车》，由武宗亮播讲。
5: 第3讲，初会敌机。范勇含泪别慈母，他已经想到了这次去往前线运送军火，那就是拼命，自己的安危可以不顾，最让他放心不下的就是母亲。当夜无书，到了次日拂晓，天边微微露出一点光亮，这叫鱼肚白鬼呲牙。范勇起来，他周身上下收拾已毕，带好应用之物，来到灶台上包好3个玉米面大饼子。这个东西在北京论张，到东北论个儿。范勇听母亲说了，这点玉米面那还是段长野少妇送来的。全都准备好了，范勇蹑足千宗由大屋里出来，有心再看母亲一眼，时间不允许了。他把心一横，来到大门口，打开街门出去之后，把门轻轻带上。他觉得自己生息皆无，时机

老太太扒着窗户一直看着呢。等儿子出门走远了，老太太在心里默默祷告，但愿这次出城平安无恙。范勇一口气来到昂昂溪街务段，他到这儿一看，报秤组的同志们都已经到了，押送列车的解放军战士也来了，由姚连长率领。范勇快步入列，和所有的同志站在一起。这一边是身穿蓝色工作服、头戴大檐帽的铁路工人，另一边是身穿灰布军装、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战士，刀斩斧旗，英气勃勃。就在这些人身后，那钢构天桥之下停着的是待发的3005次军火列车。深秋的早晨很凉，放在东北得说冷，可每个同志的心都像火一样的热。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心愿，解放军打到哪里，火车就开到哪里，要保证前方打胜仗。这个时候，段长野少富和军代表洛刚也来了，就看洛刚肩膀上还扛着个米袋子，袋子里是他的口粮。洛刚握着同志们的手跟大家说，这点粮食不多，你们在车上熬点粥喝吧。大伙儿看着袋子里的高粱米，心情十分激动。当时刚刚解放的后方根据地，一切都在等待复苏，人民铁路还拿不出钱来给工人开支，每月只能发点口粮、煤和木头棒子，家家户户缺吃少穿。这次出城，所有人带的吃的都不多，有的带几个倭瓜，有的带几个土豆，还有的跟范勇一样带玉米面饼子，那大米白面想都别想。就在这么艰苦的情况下，军代表把自己的口粮送来，大家的心情怎么能够不激动啊？两位领导拉着每一位出城人员的手，千叮咛万嘱咐，告诉大家要大胆沉着，机智果敢。时间不早了，上车吧，所有人各司其职。上午6:50，一声汽笛长鸣，1195号机车牵引3005次秘密军火列车，带着神圣的使命，徐徐驶出昂昂溪车站。刚出站，开得并不快，这和蒸汽机车的构造有关。蒸汽机车轮轨间的粘着力最大只能到理论粘着力的70%左右，同时起车的时候，为了减轻打滑，避免空转，牵引力会相对减小，看起来起步的速度就慢。敢等开出一段距离，加上这惯性的作用，车就开始加速了。按照既定的路线，他们走白城、玻璃山、郑家屯、张武新立屯，过昌图至西府新，也就是从齐平县直插大正县，一路行程近900公里。此刻负责乘务的是一组。上回讲了，除了党支部书记穆成斌以外，其他15名乘务人员分成3个小组，每组5人，分别是一名司机、一名副司机、一名司炉、一名运转车长和一名检车员。司机不用说了，负责全程驾驶。副司机负责协助司机向四周瞭望，观察动向。司炉负责烧锅炉，保证机车运行的水汽供应。按照铁路术语说法，司机、副司机、司炉统称机车乘务员。运转车长是负责列车的安全运行，他的工作位置不在机车里，在首车，就是最后一节车厢。当然现在

干线上基本没有守车了。还有就是检车员，他要负责车辆的检查和临时故障的修理，那是名副其实的车辆医生。这检车员在哪儿呢？在宿营车。不光检车员，另外两个组的成员还有押车的战士都在宿营车里待命。说到这儿，有熟悉铁路的朋友都应该清楚，这实际上是为一趟列车配备了整整三套完整的人马，其作用是既可以轮换休息，又可以应对行驶中随时遭遇的人员伤亡。范勇那是名副其实的老司机了，车开得快，开得稳。再往前走不到40公里就是白城站，到那儿呢就该休息一下。

瞪大眼睛往天上看，手里头握紧了指挥旗。这个时候飞机是越来越近了，还得说范勇沉着冷静，虽然紧张可心里一点不慌。他看着周围的环境告诉周宪斌：天煤，嘿。周宪斌抄起铁锹，嗖嗖又扔了两锹煤。范勇这边拉大气门，这车可就快了。为什么要加速呢？因为范勇看见了，就在前方大概200米的地方有一座路堑。什么是路堑呢？路堑呢，就是修铁路的时候发现有个小山包，把这小山包中间给打通，铺上铁轨，这就叫路堑。太好了，这正是隐藏的好地方。想到这儿的时候，车已经进了路堑。范勇告诉周宪斌：停止天煤。跟着伸手关闭气门，啪下闸停车，整个列车瞬间停进了路堑。气门关闭了，就意味着这火车头它不冒烟了。咱们再说这飞机，天上来的确实是国民党的一架侦察机。这个时候前方战场上炮声隆隆，枪声呼啸，杀声四起，响彻云霄。眼看着新立屯、辽阳、鞍山、营口、吉林、四平这几座城市逐个被解放军占领，在东北的国民党军只剩下长春、沈阳、抚顺、本溪、锦州这几个孤立据点。蒋介石再三电令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让他立即派兵解围，而且许下承诺，先给你增援5个军，后勤方面优先补给东北。可万万想不到，这卫立煌啊，在沈阳城里一待是坚守不出。不管解放军打到什么地方，也不管各地守军如何告急，他呀把主力集中在沈阳附近，按兵不动。怎么回事啊？感情啊是国民党内部产生矛盾，窝里斗了。卫立煌就盯着蒋介石那句诺言呢，5个军的兵力在哪儿呢？您这是给我开空头支票啊！他责怪蒋介石不能兑现。其实啊，这位蒋委员长也够难的。当时那华北、华东、中原各战场频频告急，使蒋介石根本无法出兵增援东北。眼看卫立煌不听自己的话，蒋介石也是真急了，大骂娘西皮。他费尽心机要在东北物色一名能执行自己命令的将领，得找一听话的呀。哎，还真找着了，此人名叫范汉杰。蒋介石委任范汉杰为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把卫立煌悬在一边。这范汉杰还真卖命，他是以死抵抗啊，而且下令手下的侦察兵每天多出去几趟，因为咱们有制空权呢，也别管是国军的辖区还是共军的辖区，都给我监视起来，绝不能让攻打锦州的解放军得到后方供给。是因为这个才飞过来一架侦察机。侦察机里这个驾驶员是个老兵油子，他已经看出来了，锦州战场上国军大势已去，再战无益，让自己侦察也没办法，吃粮当差啊，不去不行。所以啊，他是带着怨气儿出来的。这个地方处于解放军管辖的边缘，属于一脚门里一脚门外，飞着飞着发现地下远处里有个快速行动的物体，而且还有团团烟雾，离着远看不清楚，应该是火车吧。可突然之间这物体又不见了，烟雾也没了，怎么回事？驾驶员用手一推操纵杆，探头往下一看，这哪哪都是山，还有树林儿，这哎呀，是不是我看错了？再转一圈，又转了一圈，还是没发现。驾驶员心中暗想，这儿可是共军的辖区，我可别偷鸡不成蚀把米，再让人家给我暗算喽。低头一看表，时间差不多了，干脆我呀，半斤小烧俩凉菜
我找地方喝酒。

0: 调转机身，侦察机飞走了。看着飞机越飞越远，范勇长出一口气，万幸这儿有座路堑，万幸这仅仅是一架侦察机，真是有惊无险呐、啊！范勇从机车里出来，跑到路堑的出口，把自己身子引住，远远往天上看着，一直等飞机没影了，他这才撤步抽身回来，走到手车的位置，告诉运转车长邹天宇，天上就是架侦察机，不用害怕。跟着他又来到宿营车，稳定大家的情绪，为了安全起见，列车要暂时在路堑里停一段时间。一直等，又等了两个多小时，列车才继续向前行驶。下午4:50，列车到达白城站。感情白城站这儿已经准备好了，看车来了，一下过来好几位，有给机车换头的，有接替运转车长的，有过来检车的，还有过来抄号的，这都是铁路上的作业程序啊。感情白城站这儿还没接到通知呢。范勇一看这可不行，他马上找穆成斌，穆成斌找到了白城站的站长，而且用电话向陆局请示，陆局当即批示3005次列车全程不换机车，人员不换乘，保证原班人马，等于白城站的人按兵不动。3005次包乘组的人员加水叫油添煤检修用了不到20分钟全部完毕，换二组直乘，司机是徐成忠。穆成斌吩咐二组乘务员，同志们，出了白城站再往前走就是敌机空袭警戒区，大家一定要小心。徐成忠一听，书记你就放心吧。大家在这儿一直等，等到日落西山，随着夜幕降临，二组5位铁路工人分别进入自己的工作岗位，徐成忠开车，李才是司炉。此时范勇的一组坐在宿营车里休息，范勇人是坐下了，他这心里可不踏实，大河旅馆受命之时四位领导的话言犹在耳，告诉他不许失败，只能成功，自己在出发之前也曾做过预案，可万没想到敌人变化多端，还是出乎了自己的意料。毛主席曾经说过，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绝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就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这样才能够克敌制胜。范勇想，自己身为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在考虑问题上更加全面一些，如果之前想到敌机有可能会出现在解放区，那么今天下午就不会发生这种情况、是自己太大意了。心里边有事儿，范勇两个眼睛瞪得通红。穆成斌一看，哎，这可不行，他知道范勇作为司机长肩头的任务重，想的自然比别人多，可是人总得讲个劳逸结合，不能太过劳累。范勇啊，抓紧时间休息，什么都别想了，有我呢。范勇直了个腰，成斌书记，白天虽然我们侥幸躲过了敌机，但还是暴露了，嘱咐老徐一定要多加小心，必要的时候关起门停车。放心吧，你太累了，赶紧休息会儿。范勇点了点头，这才把眼睛闭上，列车继续前行。这一夜还真就挺顺利，随着车轮滚动，天渐渐的亮了。范勇经过一夜休息，精神也好多了，他睁开眼睛，掏出怀表一看，正是凌晨5:25，往窗外看了看，应该到玻璃山站了，果然前方是玻璃山站。列车进站停稳之后，这就等着整备机车了，宿营车里的乘务员和解放军战士也都出来了，得透透气儿，直直腰。前边机车组的人忙着上水添煤，范勇 把穆成斌叫到一边跟他商量。成斌，我昨天想了想，咱们呐得出个预案。我之前那个预案想得太简单，往下走万一再碰见敌机，恐怕就没那么好的运气了。咱们必须再想出几套方案。嗯，穆成斌点点头，你说的对，咱们呐。穆成斌的话刚说了一半，坏了，忽然之间耳边传来一阵巨大的轰鸣声响。范勇一听，不好，是空袭警报。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红色评书3005次列车，感谢您的收听。
2: 3005次列车讲述铁路英雄不畏艰险，千里驰援，以赤诚与坚守完成绝密军火运输的红色使命。稍后请继续收听3005次列车。欢迎回来，我是小雅。不管是刚进来的新朋友，还是一直陪伴的老朋友，今天都有专属福利等着大家。今年有件事儿特别赶巧，618年终大促、端午节、父亲节扎堆凑到了一起，这么难得的机会，福利肯定也要给大家整到位了。好视力三节同庆，福利翻倍，实打实的帮您省钱。想要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的，一定别错过。今天只要打个电话购买，人人多的价值78块钱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收音机、冰丝凉席等超多福利。还没抢到的赶紧打 400-855-8282 400-855-8282。 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干涩的，甚至出门见风见光就流泪，看啥都雾蒙蒙的不清楚，趁现在还来得及，趁现在活动力度大，一定要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就打 400-855-8282 400-855-8282，里面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十几种草本精华，再加高科技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水润清新，看远看近都轻松很多。不管您是想趁618大促囤货省钱，还是趁端午节体面送礼，又或是趁父亲节尽份孝心，选好视力真气眼贴都非常合适。十分钟内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最后再送您一床夏天必备的冰丝凉席。618专属的三重超值好礼，一年只送一次，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听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2: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3005次列车。突遇空袭，众人临危不乱，他们会如何躲过敌机的巡查呢？这支运输队伍又将如何隐秘前行？请听3005次列车第四集。
4: 1948年秋，根据毛泽东主席的作战方针，辽沈战役揭开了序幕。国民党军队出动飞机狂轰乱炸，妄图切断解放军的后方运输线。而此时，辽沈前线的战斗异常激烈，急需补充弹药。9月28日凌晨，司机长范勇驾驶着3005次列车，从昂昂西车站悄悄出发。请收听根据真实历史事件改编的评书 3005。

0: 列车，由武宗亮播讲。
1: 第四讲，新的方案。300五次军火列车开进了玻璃山寨，刚把车停稳，空袭警报响了。尖锐的警报声让所有人全都警惕起来。现在还不到6点钟，看哪儿都很清楚，如果被敌机发现，那将有不堪设想的后果。范勇快速跑到机车前，这时候这徐成忠正站在水壑下手拧大轮阀给机车上水呢，听见空袭警报他也慌了。范勇喊了一声，老徐立刻停止整备，把车开出去。啊，徐成忠一听，把车开出去不行啊，司机长，咱们一旦要出去遇见敌机，那往哪儿躲呀？哎呀，范勇急了，开出去之后立刻伪装，如果停在这儿连车带车站，那就全完了，快点开走。这时候那警报声是越来越大，徐成忠还是犹豫不决。范勇是真急了，他一把推开徐成忠，关好上水轮阀，飞身就上车了，立刻启动。后边的穆成斌就明白了，他马上告诉玻璃山站站长搬开出站进路的道岔，跟着通知大家立刻上车。列车哭哭哭哭开出来了，出来不到2公里，前面是一片树林。范勇关闭气门，自罚手柄推至制动区，搬回手柄至零位，车停下了。范勇长出一口气，他告诉二组副司机段桂荣，赶快下车通知程斌同志立刻把列车伪装起来。是，段桂荣跳下车撒腿就往后跑。这个宿营车呀，在列车的中部，离着机车200多米远，那作用呢是为了两头兼顾，前后联系也方便。段桂荣来到宿营车，见到穆成斌，把范勇的话学说一遍。穆成斌一听，快，大家伙全下车，赶快找树枝插上车顶伪装列车。众人答应一声，纷纷下车冲进树林，这就开始掰树枝子。徐成忠过来了，书记，用不用和点泥往车上粘呢？哎呀，来不及了，赶紧找树枝。哎，好，这通乱呢。好在这里还有10几名解放军战士，这些战士也跟着一块儿动手。因为宿营车的空间有限，所以野战军才派下来10几名战士。别看人不多，那都是加强班的，这些人的军事素质非常高，射击、近战、擒拿、格斗样样在行，这战斗力不亚于一个排，而且武器精良，机关枪、冲锋枪都带着呢。这些人跟着一起动手，不到2个小时就把列车给伪装好了，车顶上全是树枝。穆成斌命令车上所有人员疏散隐蔽，刚隐蔽好，天上一架侦察机飞过来了。这是一架巡逻机，每天呢，它都要在天上转几圈，属于例行公事。来到玻璃山站上空，往下一看，跟昨天一样。由于连着10几天没什么新发现了，这些侦察机的巡逻也都流于形式，转了几圈扬长而去。又过了一阵，空袭警报解除，所有的乘务人员和解放军战士才重新集合到一处。穆成斌告诉大家，为了防止敌机折返，大家暂时不要动，原地待命，党员和姚连长去机车前开会。因为范勇得待在机车里，万一需要列车开动，不能没有司机啊。大家伙都到齐了，支部会议开始。穆成斌正言厉色，他总结了这次疏散隐蔽的混乱情况，对徐成忠提出了批评。徐成忠脸红了，这事儿确实怨我，应该听司机长的话，那样咱们能早出来一会儿，不至于这么紧张，是我考虑不周，我向大家做检讨。范勇拍了拍徐成忠的肩膀，老徐，也怪我没提前跟你说，情况来得太突然，我也做检讨。

0: 好了，穆成斌跟大家说，为了在后面的行程中避免今天这种状况发生，现在咱们就得制定出一套紧急预案，大家伙儿献计献策吧。你一言我一语，一个一个方案被提出，又一个一个被否决，大伙儿的思绪开始高速运转。大敌当前，一个小小的疏忽，一个没有考虑到的细节，都会使行动化为泡影。这里边还得数范勇的主意多，大家伙围绕他说的进行补充，最后定下一套方案。以后再遇到这种情况，疏散列车的时候，由运转车长亲自指挥调动车辆，检车员负责摘挂车钩和风管，还有扳道岔，押运列车的解放军战士负责监视列车，不许外人接近，做好保卫工作。把这套方案从头到尾捋了几遍，所有人举手表决，一致通过。车上这些树枝怎么办呢？穆成斌提议，树枝就留在车顶，按照徐成忠说的，原地和泥，用泥把树枝再固定一下，这样伪装起来就更像了。大家一起动手，把列车重新装饰一番。这个时候，来了帮忙的了。玻璃山站的铁路工人拿着铁锹来了，帮着大伙儿砍树枝、挖土和泥，同时呢，带来了路牌。这铁路工人之间的感情在这儿可就体现出来了。大伙儿吃饭休息，穆成斌来到机车前，他一伸手，由打腰里拽出一把锤子。熟悉穆成斌的人都知道，他这腰里总是斜别着一把锤子。他这把锤子锤头，一头是尖的，一头是圆的，木头瓣有压卵粗细。那年头不讲究盘文玩，可这根锤瓣已经遍体通红，锃明瓦亮，都包了浆了。感情这叫检点锤，是铁路上的工具，通过锤击可以发现有的螺母是否松动。穆成斌拿着检点锤在机车上下不住敲打，一边敲一边听，这东西就像医生手里的听诊器一样，整个敲了一遍没什么问题。他把锤子重新别好，还别说，这车让范勇保养的是真不错。哎，范勇呢？大伙儿都在这吃饭，他去哪儿了？找了一圈才发现不远处有块大石头，范勇就站在这石头上不住地往四外看。穆成斌走到近前，看什么呢？啊，哦，我看看天上有没有动静。哎，几点了？穆成斌掏出怀表看了一眼，8:30了。8:30，范勇打石头上跳下来了，他找到一位玻璃山站的工人。老哥，我问问您，这飞机昨天来过吗？工人一听，来过，不单昨天，前天也来了。哦，他们侦查的时间固定吗？时间不固定，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不过好像每天4点一过就不来了。4点一过，范勇想了想，看来这一条还是固定的。既然这样，成斌，咱们不用非等天黑走，如果下午4点前敌机不来，咱们就往前走，能走一点是一点。如果天黑前遇见敌机了，咱们就按刚才定的方案实施，也算演习一回。穆成斌明白，范勇这是在想尽办法争取时间，前方战场盼这车军火，好像大汉盼甘霖一样，早点到就能早日攻下锦州。好，就按你说的办。就这样，白天大家轮班看守，等到中午的时候把车退回到玻璃山站，注水加煤都准备好了，再开回原地隐蔽。一直到下午4点，天上的敌机没有再来，穆成斌下令出发。再次执政的是3组，司机是赵同济。车往前走就是郑家屯站，这儿是吉林、辽宁和内蒙的交界处。 按照原计划，列车在郑家屯站通过不停车，因为已经都准备完毕了。车一进站，赵同济就把手伸出去了，准备接牌。接什么牌呀？那个时候，由于客货流量小，铁路上都是单线运行，列车只有在车站或者线路所才能够会车超车。当时东北已经有电话了，可为了防止敌人搞破坏，切断电话线，铁路运行还是选用空间间隔法，这也是闭塞法的由来。单线区间采用站间闭塞，就是两个车站中间这一段为一个闭塞区间，每个闭塞区间只允许一列列车占用。列车进入区间之后，区间两端都不再向这一区间发车，防止列车相撞或者追尾。这个时候，列车从车站出发，就需要一个特殊的物件作为凭证，这特殊物件就是路牌。这路牌呀，实际就是个大铜圈，这就是通行证。就拿眼前的事儿说，30054军火列车从玻璃山站出发，下一站是郑家屯站。发车前，玻璃山站的值班员用专用口袋把路牌装好，交给3005列车的司机。列车到达郑家屯站，把路牌上交，领新牌才能开往下一站。那玻璃山站这边，3005次列车把路牌拿走了。那这时候呢，如果有其他列车来到玻璃山站想开往郑家屯，不行，因为没有路牌。什么时候等下一趟从郑家屯开回玻璃山站的列车把路牌带回来，才允许再次通车。这就是一个闭塞区间只允许通行一列车的原则，目的是为了保证安全。此刻赵同济都准备好接牌了，他这手也伸出去了，突然发现站里的红色信号灯亮起来了，刷刷刷，格外醒目，这是让停车呀。赵同济不敢怠慢，急忙关闭气门把车停下来。停车之后，他往站台上一看，怎么这么多人呢？看站台上站着十几位，赵同济赶忙下车。这时候穆成斌、范勇也赶过来了，几个人一起来到站台以前。站台这儿，郑家屯站的站长、书记、值班员全到了。为首这个人年纪在40上下，身材高大，阔目浓眉，穿着军装。穆成斌一眼就认出来了，这个人正是齐齐哈尔铁路管理局的局长黄铎。黄铎是辽宁本溪人，曾经在东北大学就读。1935年，黄铎在南京中央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获得学士学位。1938年8月，他由武汉北上，经郑州、西安到达陕北延安，参加抗日军政大学。1939年，随抗大迁往太行山抗大一分校。1939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到1945年9月，黄铎奉命前往东北民主联军，先后在后勤部、交通司令部担任副司令员、护路军政委、西满铁路局局长、锦州、沈阳、齐齐哈尔三个铁路局的局长。黄铎怎么来郑家屯了呢？原来自从9月25日大河旅馆秘密会议之后，东北野战军总部和东北铁道部联合组成了临时军事运输委员会，在梅河口铁路办事处郑家屯铁路分局设立运输分委会。镇守梅河口的是吉林铁路局副局长孙鲁光，镇守郑家屯的就是齐齐哈尔铁路局局长黄铎。穆成斌赶忙走上近前：“局长好。”“成斌同志，你们这一路辛苦了，现在有个重要的事情得向你传达。”“没时间去会议室了，就在站台上。”黄铎传达了局里的指示。原来啊，就在这几天，敌人好像听见什么风了，他们已经把注意力从公路上移开，重新投向铁路。黄铎告诉穆成斌， 现在郑家屯以南的铁路线已经被敌人严密封锁，成了敌机重点轰炸区。你们再往前走一定要留神，尤其是通辽和张武要格外注意。鉴于当前情况，局里指示要给你们制定新的方案。啪，穆成斌一个立正，请领导指示。接下来的运行，你们白天隐蔽，夜间行车，不要冒险。运行中要采取无灯火作业，机车里的灯光火光全都不许露出来。另外，把押车的战士分成四组，列车运行中有三个组与乘务组的三个组相对应，另一个是强火力组，由姚连长指挥，在宿营车里待命，应对一切突发情况。你们要想尽一切办法保证列车安全，争取以最快的速度把车开到锦州西府新车站。说完话，黄铎一转身，拿过来。秘书李森茂过来了，递给黄铎一个米袋子。黄铎接到手里，成斌，这是肉馅的大饼子，你们带着吧。穆成斌，包括身后的范勇、赵同济，全都感动了。这是多么危险的时刻，黄局长亲自到站指挥，而且送来了粮食，大家伙备受鼓舞，也增强了完成任务的信心。穆成斌呢，伸手就去接。由于眼前呢是个小坡，他伸手接，黄铎往前也上了一步，没留神，这脚底下有块石头子儿，这么一打滑，哎呦！就看黄铎用手捂了一下自己的右膝盖。穆成斌一看，局长，您这是怎么了？没事，快，拿着。穆成斌接过米袋子，可刚才这个微小的细节被范勇发现了。不对呀，他悄悄来到李森茂身边，低低问了一句，森茂同志，黄局长的腿怎么了？李森茂用手一拽范勇的衣角，俩人背过身去。李森茂压低了声音，你还不知道呢，昨天下午这儿刚打过一场大仗。原来就在昨天下午，郑家屯铁路地区遭受了敌机轰炸，一架敌机到这儿之后，不容分说，低空投弹俯冲扫射，顿时间铁道线上尘土飞扬，浓烟四起。郑家屯车站的机车库、铁路线和十四孔辽河大桥全被破坏了。黄铎局长亲自来到一线，指挥护路军战士用机枪对空中猛烈射击，同时呢，调动各个岗位的铁路工人及时应对。我们那些英勇的铁路工人在这样危险的环境里毫不畏惧，他们冒着生命的危险誓死坚守岗位。在敌机轰炸最猛烈的时候，机务段的司机冒着四处横飞的弹片，把十几台机车开出车库以外隐蔽疏散。公务段的工人们冒着生命危险修复被炸毁的线路。电务段段长金子元在抢修电路时光荣牺牲。车辆段的一名检车工在修缮车辆的时候被炮弹炸掉了双腿。硝烟弥漫，蔽日遮天，持续了一个多小时，敌机才撤走。等敌机走了，大伙儿才发现黄铎局长的右腿被榴弹打中受伤了。所有人都劝局长赶快治伤，黄铎紧咬牙关，他一瘸一拐走上了站台信号楼。李森茂紧随其后，大气儿不敢出。黄铎在信号楼里命令郑家屯铁路分局的局长、政治委员还有工会的领导 命令他们立刻增加从通辽到锦州西府新之间的通信线路，开通西府新至齐齐哈尔的电报业务，同时安装区间电话和直通电话。几位分局领导当即领命，把这些事情都处理完了，黄铎这才让人给自己处理伤口，外面打扫战场。今天把经过跟范勇一讲，范勇眼泪下来了。他知道郑家屯在历史上曾经是民族抗击侵略者的战略重镇，现在他又成了支援解放战争的重要铁路枢纽。我们的铁路工人是在用鲜血和生命来捍卫刚刚回到人民手中的铁路大动脉。范勇转身来到黄铎面前，请局长放心，我们一定听从指挥，昼伏夜行，绝不让列车暴露。只是您的伤……哎，这不算什么，家常便饭吧。黄铎用手拍了拍范勇的肩膀，你的事郭维成对我说过，你可是他眼中的一匹千里良驹呀。感情这郭维成是齐齐哈尔护路军的司令员，兼任齐齐哈尔铁路局的副局长，和黄铎是上下级。他和范勇曾经有一段过往，有人知道，还有人不知道。今天黄铎一说，倒引起了穆成斌的兴趣，只是眼前情况紧急，没好意思问。黄铎跟范勇说，可惜维成同志不在这里，你们不能见面。前方的路你要协助成斌同志带领大家机智勇敢，排除万难，争取最后的胜利。范勇庄重地向黄铎行了一个军礼，跟着包乘组按照之前的计划整备机车，严密伪装，所有人员集中到宿营车上待命。黄铎局长送来的一摞大饼子被分成了若干小块，大伙儿就着自己的干粮一口一口的吃，带肉馅的大饼子别提多香了。天一点点的擦黑了，穆成斌告诉赵同济，一会儿开车的时候千万注意，不许开灯，也别鸣笛。赵同济一听，您就放心吧。他回头看了看副司机于金龙、司炉王玉阁、运转车长张尚友、检车员王锡春，三组成员立刻到岗，听候命令，是准备出发。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红色评书3005次列车，感谢您的收听。
2: 评书3005次列车，铁轨作战场，列车画战旗，铁道英雄以身赴险，千里驰骋，铸就不朽红色丰碑。稍后即将为您播出105记录中国，欢迎继续收听。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仙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大家好，我叫刘苏平，退休后参加了模特班，系统的学习了专业知识和技能，提升了自己的境界和气质，在舞台上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老去的是岁月，不老的是风采，生命不惧岁月霜，优雅老去仍风华。
1: 105幸福时刻，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8025， 1818-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0: 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多云到阴，夜里到明天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2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8年辽沈战役，锦州前线弹药告急，八列军火列车接连被炸，16名铁路勇士昼伏夜行，闯关破险，驾驶3005次列车穿越敌机封锁线，用血肉之躯筑起战时运输的钢铁生命线。每天中午11点，锁定105田野听书，3005次列车带您见证战火里的英雄传奇。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2: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路遥的时间》。路遥在病房细数身边情谊，感念老曹等人的长久扶持，称赞主治医生的细心照料。他感慨患难时刻最能看清人心，格外珍惜不离不弃的陪伴。请听105记录中国《路遥的时间》第58集。
3: 这是路遥生命最后的时光。

0: 长篇纪实文学《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在路遥生命最后的600天，见证一位伟大作家的生死与爱恨，辉煌与暗淡，脆弱与坚强。作者杭宇，播讲袁杰。第58集。
1: 路遥不想给我说高加林的原型是谁，是因为他不想对号入座。事实上确实有这样的说法，人生中的那个高加林有可能就是路遥。路遥说，事实上我也想当这样的高加林，从一个普通农民上升到县委宣传部的通讯干事。而我呢，一直恋爱的女青年跟我断绝了关系。面对这样的痛苦和打击，我都不知道是怎活过来的。我写的小说《黄叶在秋风中飘落》就有她的影子。路遥说，人这一辈子找个好婆姨非常重要，甚至一个人事业上的成败，在某种程度上跟你的另一半会有非常直接的关系。我给他点点头，然后对他说，我认为你总结得非常深刻，也非常经典。路遥说，你一句实话也没有，就会戴高帽子。我说的难道什么都对？不是这样。其实我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苦命人。我说，我真的没给你戴高帽子，你总结的确实非常到位，有一定的哲理，对人生有一个全面而深刻的理解和诠释。不过人在恋爱的时候思考的不会有你这么深入，一般是糊里糊涂，光看到对方的优点，对方身上的毛病一点也发现不了，甚至把毛病也看成优点。咱是不是不谈这个话题了？然而路遥不会听我的，继续给我说，你现在还年轻，看问题比较简单，在考虑个人问题上不要急于求成，要把所有的事情考虑好，合适不合适别人说了不算，只有自己知道。我点着头笑着看着他。他说，在我的人生岁月里啊，遇到过许多真诚朋友，为我做了好多事，可我还没来得及报答就不行了。我说，既然是好朋友就不会计较报答不报答，只要你病好了一切都来得及。然而我说什么他都听不进去，有些固执的不断给我讲他要想讲的事情。他说，在我所有的这些朋友中，老曹跟我交往的时间最长，也跟我关系最密切。那时我俩是对立的两派，一个比一个厉害，在延川没人不知道。当我步入这个错综复杂的社会，老曹始终像兄长一样，放下过去恩恩怨怨，关心我，帮助我。在某种程度上他也是我走上文学道路的一位启蒙老师。老曹就是延川县的一个能人，一步一步地走到县委政工组组长的位置。虽然现在看来那个官不是很大，但他是延川首屈一指的文人，比我威风多了，又会写诗，还会照相，非常有号召力。 在他跟前经常围着一群文学青年，都想跟他套近乎。那时他和陶正、白君民和文频创办的山画吸引了延川一大批文学爱好者。就是这一张油印小报，延川走出多少作家，这些作家都在全国有头有脸。当然，无论是这些文化人还是那张油印小报，都对我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如果没有那样的文学氛围，或者说没有老曹的影响，我现在会干什么？我真的不知道。事实上，我和老曹能够成为好朋友，是文学把我俩拉扯在一起的。老曹是个心胸开阔的人，不计较过去那些不愉快的事，觉得那时都是热血青年，分不清是非，过去就过去了。就像他说过的一句话，年轻人谁不犯错误。尽管我一直没有回应他这句话，但我心里明白，核心问题是老曹心地善良，一般人没有他这样的品德和胸怀。其实啊，我不给你说这些，你心里也明白，我在延安住院，老曹待我就像亲兄弟一样。他那么忙，一边忙工作，一边还要照顾我，平时我也没感觉到什么，可是一住进医院，感觉就特别明显。只有他才能舍身处地地为我着想，我从内心感激他呀。事实上，我在延安这一段你也沾光不少啊，我看见他家一吃好的就把你叫走了，我那时多羡慕你啊，也想去他家吃一顿。哼，可我没这福气了，只能看着你跟老曹离开病房，心里啊真不是滋味。我说，你说的对，跟老曹交往的人没一个人不说他好。

都说他是一个好人，不怕吃亏。陆遥说，吃亏是一种福啊，因此老曹就是一个有福气的人。我现在还要给你介绍一个人，他是延安报社的李志强，这是一个好后生啊，人相当稳当，也有本事。你现在跟他还不熟悉，我觉得以后可以跟他做朋友。你没来延安时，我一直由他照顾，他没一点私心，绝对可靠。你不知道啊，其实我不仅在文学圈子里有这么多好朋友，在政界的一些朋友也对我非常好，比如老冯，他在延安可是一个能够呼风唤雨的人物，我每次去延安都是他接待，不管我有什么困难，他都会第一时间站在我面前。我说，老冯一看就是那种慈祥可爱的好老汉。陆遥说，在西安住院的这些日子啊，我又遇上了康医生。对于我来说，她是我人生中遇到的最好的一个姑娘。我住在传染科，她是我的主管医生，非常负责任，不仅想方设法要治好我的病，而且她每天晚上都给我病房里送面条。她人又那么年轻，我听说她才26岁，还是一个了不起的研究生，非常聪明能干，对我照顾他无微不至。我感觉他就像是我的一个亲妹妹一样，有时候甚至比我的亲妹妹还体贴。我开玩笑说，康医生可能就是陕北信天游中唱的那种白个生生的脸脸太阳晒，巧个伶伶的手手拔苦菜。然而我的这个玩笑不仅没把他逗笑，反而严肃地批评我说，人家康医生是有文化修养的一个人，让你这么一形容，一点美好感觉都找不到了，就像是一个农妇。我说，对不起，我不是故意贬低康医生，来医院看你的人见了他都说他像天仙女下凡，把所有人都吸引住了。你看人家康医生的气质，一满就是女军官风格，走路一阵风，站着一棵松。然而我还是觉得他就是你小说人生中塑造的那个美丽善良的刘巧珍。陆遥狠狠地看了我一眼说，你一开始还凭的有那么一点意思，突然一满就瞎说开了，你是不是故意跟我唱对台戏啊？根本不懂我的意思。巧珍怎能跟康医生比啊？他有康医生这么有品位吗？我笑着说，两个人从心灵上来说基本上是一个类型，就像你人生电影主题歌里唱的那样，上河里的鸭子，下河里的鹅，一对对毛眼眼照哥哥。这是陆遥改编的人生电影主题歌中的两句歌词，是他自己做的词，著名歌唱家冯建学演唱的，已经成为家喻户晓的经典陕北民歌。陆遥在高兴的时候还可以唱几声。我之所以说出这两句，完全是想在这样的环境和心境中逗他开心一点，没别的意思。呵呵，陆遥笑了笑，显得有气无力地说，我病成这样你还调侃我，其实啊，我说的一点不假。康医生不仅人长得漂亮，也非常优秀，你不得不承认这样的事实。

那可是我的一笔财富。不过不是我跟你开玩笑，我真的觉得康医生就像你人生小说里的黄亚平，你不要给我往这些人身上乱了。黄亚平是小市民，嫌贫爱富，一直不坚定，一不操心就跟上人家跑了，没人家康医生高尚。我跟陆瑶开玩笑说，这些人一个也跟你的人生和平凡的世界里的人物对不上，那么现实生活中难道就没有这样美丽善良的姑娘了？这是不是都是你理想中的一些人物啊？陆瑶说，小说和现实本来就不是一回事，你就要这样给我东拉西扯。我说，我以为你在医院里这一段虽然经历了一些痛苦，但也在生活中看到了你塑造的那样美丽动人的姑娘，这也是你一大收获呀。陆瑶说，西京医院传染科和延安地区医院确实有很大的差别。你看严荣教授，这个人确实不得了，技术非常高，他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纠正 B 超的误差。你见过没见过这么厉害的人呢？一定没见过吧。他每次到我的病房来查房，用指甲盖比划一阵，就把我的五脏六腑画在我的肚皮上了。这里的医生护士对他非常崇拜，他还带了一大帮子研究生，因此医院把我交给他治疗，我非常踏实。你想，如果我的病连严教授都治不好，那就是把我送到联合国也治不好。我听陆瑶对这里的医生和护士有这么高的评价，非常高兴，说明他对这里的治疗相当满意，这样就有利于治疗他的病了。因此我对他说，你要鼓起勇气，也要有信心，相信这里医生的水平，积极配合治疗，我坚信严教授一定能够看好你的病。陆瑶十分自豪地说，这一点我相信，严教授绝对有治好我病的水平。正说话间，他突然一下转移了刚才的话题，看着我说，我现在啊，有好多事记不起来了。突然想起一件事，你记得回去给王根成说一声，就说我感激他这段时间为我做的工作。我在延安住院，他还专门跑到延安去看我，为我操了不少心。你无论如何要把我的意思转达到，不要让人家觉得我这人一满没规矩，给我帮了那么多忙，一句感谢话也没有，那就不够意思了。我不断地给他点头，觉得他说这个有什么意思，但是也可以看出他思想有了很大的改变，不像以前根本不会把这些事放在心上。还有，陆瑶又看了我一眼说，你回去再给李秀娥说一声，就说是我说的，非常感谢他对我的关心，虽然我们都是陕北老乡，可他帮我做了好多事，这些我都在心里记着。同时你顺便再回去告诉李国平一声，他是我的好兄弟，是非常讲义气的一个人，让他给徐志新和王关胜都说一声，就说我感谢他们。事实上啊，我这次得病也非常感激你和远村，你俩为我跑前跑后，忙里忙外，不管我高兴还是烦躁，一直陪护在我身边，

0: 离不弃。你俩做的这一切啊，别人都能看在眼里，我一辈子也忘不了。你俩是我的好兄弟，不过咱亲着嘞。我说，你说的这些啊，我回到作协原原本本转告给他们。至于我和远村，你跟我俩还客气，都是自己人，你好好配合医院把病治好最关键，其他都是小事。嗯，你说的也是，只有站起来才能实现这一切，才能感激人家。我这样一直躺在病床上，也就是人们所说的白日做梦。不过我已经把我想说的话基本说的差不多了，突然觉得一身轻松。如果我不说出来，一直憋在心里特别难受。你不知道啊，我早就想给人说这样的话了，就是没机会，也找不到合适的人。好不容易今天没事，只有你陪着我，不管你想听不想听，爱听不爱听，都说了。但有一点，我是真诚的。我说，你难得有这样的好心情，也谢谢你对我的信任，给我说了这么多心里话，我感到很荣幸。其实这些日子我没把你伺候好，还让你生了不少气。比如你从延安走时想上宝塔山，可我胆小怕事没让你上。我现在有些后悔，觉得应该让你上一次就好了，不就是上一次宝塔山，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实在对不起，请你原谅。陆遥漫不经心地说，其实啊，我当时确实有些不满，好像我真的不行了，这也不能那也不能，把我限制的像一个犯人一样。慢慢我把这一切都想明白了，你之所以这样做，一定有你的道理，而且也是为我好。我知道你的压力一定不小，怕我在医院出一点什么事。事实上我这次得病住院，已经把一切看得清清楚楚。什么是朋友亲戚？用你的时候就是亲戚，就是朋友。而当你在最困难最需要人帮助的时候，真正能替你分忧解愁不离不弃的能有几个？有的早就跑得不见人影子了，能躲多远就躲多远。在这时候能毫不犹豫地站在你面前的人，值得你一辈子去珍惜。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你不存在对不起我，而我应该好好感激你才对。事实上在我住院的这些日子里啊，大多数朋友都对我尽心尽力，不惜一切地关心我帮助我。像严鸿飞两口子就像是我的亲人一样啊，舍身处地地为我着想。尽管他到医院看我不多说一句话，可他的心和我的心一直是相通的。他看见我病成这样，眼泪汪汪的，我能感受到亲人般的温暖。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陆遥的时间，见证陆遥最后的日子。感谢您的收听。
2: 纪实作品陆遥的时间还原了陆遥晚年最真实的人生图景，有盛名之下的现实窘迫，有病痛缠身的隐忍坚守，更有笔耕不辍的文学信仰与刻入骨髓的乡土情怀。故事平实动人，让我们读懂光环之下一个作家最朴素也最坚韧的灵魂。 稍后我们继续收听路遥的时间，走进他鲜为人知的生命往事。

0: 师傅，去东直门。
1: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0: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1: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0: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1: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0: 我记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1: 好嘞。
2: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4: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路遥的时间》。路遥躺在病床上，念叨真心朋友，惦记患病作家周志安，吃不下羊肉面，却执意要黄大衣见老友文平。生命最后时光，硬汉心里到底放不下什么？请听105记录中国路遥的时间第59集。
2: 这是路遥生命最后的时光。长篇纪实文学《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在路遥生命最后的600天，见证一位位

0: 作家的生死与爱恨，辉煌与暗淡，脆弱与坚强。作者杭宇，播讲袁杰。第五十九集。
1: 一个人的人品至关重要，不管这个人有多高的学历，有多大的本事，如果这个人的人品有了问题，那也是一个废物。陆瑶说，事实上在我住院的这些日子里啊，大多数朋友都对我尽心尽力，不惜一切的关心我，帮助我，像严鸿飞两口子就像是我的亲人一样啊，舍身处地地为我着想。尽管他到医院看我不多说一句话，可他的心和我的心一直是相通的。他看见我病成这样，眼泪汪汪的，我能感受到亲人般的温暖。我让你给我说一句实话，你觉得他这个人到底怎样？我说，你说的是严鸿飞吗？陆瑶说，我绝对不是在你跟前夸他，你又不是文化厅厅长，提拔不了也重用不了他，我绝对是用公正的角度评价这个人。他不仅仅对我，对其他人都是这样，见了人总是笑嘻嘻的，我非常喜欢这个人。你也应该心里明白呀，咱俩去他家吃过多少杂面闽家，只要我去，两口子什么也不干的招呼我，把老家烧来的杂面拿出来，自己都舍不得吃，全留给我吃了。我笑了笑说，你是不是又想吃了？如果你想吃，我让鸿飞把他那一套家具拿到医院里，在医院里给你坐着吃。陆瑶说，鸿飞绝对能干出这样的事，只要我说一声，他可以放下手里的营生就跑到医院。你相信不相信？我亲弟弟也做不到这些。我说，鸿飞人实在，等你想吃了我就告诉他。还有一个人我也非常感激，这个人啊就是咸阳的来回武，我不知道你认不认识他。我说，曾见过他两次，但不是很熟悉。你不要小看这个人啊，我觉得他不简单，有一种超前意识，保健品厂办得那么红火，一般人没他这样的能耐。我说，他确实是个人物。当然我不是说前几天来回武让邢小丽到医院给我送来一些钱，还要承担我的医疗费，我就赞美他，不是这样，也没有这个必要。我的医疗费全部由政府负责，自己不花一分钱，而且还用的都是好药。但是不管怎样，来辉武对我有这样的态度，我还是非常感谢。我说，来辉武确实不简单，人们都佩服他。陆瑶说，你见了代我问他一声好，就说我感谢他对我的关心。我说，见到他一定带你向他问好。过了一会儿，他突然抬起头问我，你知道邹志安的病现在怎样？他是不是一满好了？我说，哎，我不瞒你，他的病不怎样。我听做鞋的人说他又住进了医院，能不能从医院出来也是一个未知数。哎呀，我忘记告诉你，你从医院回来，我在作协门房还看见他，他还问我。

你的病怎样？陆瑶愁眉苦脸地说：哎，志安是个可怜人，家里负担那么重，不争气又得了这种病，家里还有上了年纪的老母亲，自己的儿女一个也没安排到合适的工作，你说作家当成什么了？看他穷的经常抽三四毛一盒的劣质烟，要知道他的病比我严重，听说得的是癌症，这病一挨上就没办法了。我说志安得了这病将来的日子怎过呀？家里老的老小的小，生活是很大的一个问题，作协要出面想办法解决这些困难，可有些人不了解，以为作家都有钱。陆瑶说那是别人的一种偏见。我说其实作家大部分是穷光蛋。陆瑶停了一会儿又问我，听说王部长去日本了，不知他什么时候回来啊？我说这个我不知道，要不我问一下省委宣传部的徐来建，他知道王部长什么时候回来，如果你有什么事想见他，我让徐来建转告他。陆瑶说你别问人家了，我只是觉得很长时间没见他，他从日本回来一定会来医院看我。我说那你好好养病，早点站起来，争取王部长来医院看你的时候，你就能在医院大门口迎接他了。是啊，这应该是我迎接他最好的一种方式，就不知我到时候是什么样子。他一直对我很关心，他在延安当专员的时候，我和他是比较要好的朋友，关键他有艺术细胞，写的一笔好文章，字也写得漂亮。还有一点啊，我俩有共同语言。陆瑶差不多已经跟我说了一上午话，很快就到中午吃饭的时间了。我不管他说的是真是假，高兴的还是忧愁的，只要能让他情绪稳定，不出什么问题，他这么说一说也无所谓。因此我就对他说，今天医院里的饭就不吃了，我出去给你买一碗羊肉面，你看怎样？陆瑶说没问题，你去买一碗羊肉，然后把面拿到病房里来，你在病房里给我煮着吃。就这样我离开了病房，走出西京医院的大门，一个人还在想，陆瑶今天怎么了？为什么要给我说这么多的话呢？我觉得他有些奇怪，是不是他的病快好了？但愿是这样。

西安的这个冬天一直无雪，有点清冷。在西京医院的大门口，看病的人流往往像潮水一般在人们的面前涌动。我每天看到这样的情景，心情就会十分沉重。此时我怀着一种无比复杂的心情，从西京医院的大门口里走出来，再次不知不觉地走到延安驻西

0: 这是陆瑶住在西京医院传染科后，我在这里吃饭最多的一个地方。卖羊肉面的老头已经是我的一个老熟人了，他一看见我来到他的小饭馆门跟前，就知道我又是来吃饭，因此他显得十分热情，还没等我说什么就笑着问，你又来了，还是一碗羊肉面。我说，今天你没说对，我要两碗。卖羊肉面的老头开玩笑说，你要两碗，我就给你做两碗，我一个卖饭的还怕你肚子大。我说，不是跟你开玩笑，今天真的要两碗，你先给我来一碗羊肉面，另外一碗只要羊肉，然后在我走时你再给我一块面，不要太多，我带走。卖羊肉面的老头动作相当麻利，几分钟的功夫就把一碗羊肉面做好了。我坐在饭馆门口的凳子上很快吃完，然后我一手提着一碗炖好的羊肉，另一只手拿着一块生面，急急忙忙回到陆瑶病房，从洗手间里把电炉子拿出来，手忙脚乱地放在脚地上，给锅里接好水，准备烧水给他下面片。陆瑶躺在床上看着我说，我闻到羊肉的香味了。我说，你是不是想吃了？如果你想吃，我现在先给你吃一块。然而我说是这样给他说，还没功夫把羊肉端到他跟前，只顾插电烧水。可是他下不了床，我不给他把羊肉拿到他跟前，他就是想吃也吃不上。这时他就有些忍不住了，生气地给我说，你把羊肉放我跟前，别光说让我吃不行动。我急忙说，哎呦，实在对不起，我光忙着给你烧水准备下面，把这事儿给忘了，你原谅我一下。我就这样说着，正准备给他拿羊肉，电炉子上的水烧开了，我赶紧揪面片，一边揪一边给他说，你再稍等一会儿，羊肉面马上就好了。陆瑶说，你做这些营生啊，就是比酒娃利索。我说，你不敢夸我，其实我也非常一般。一碗炖羊肉，一碗揪面片，他的病房一下子就不像是一个病房了，倒像是一个小饭馆。房间里热气腾腾的，弥漫着一股羊肉面的香味儿。我手忙脚乱地把病房里吃饭的桌子推到他跟前，把他从床上扶起来。我问他，你闻见羊肉面的味道怎样？陆瑶微笑着说，我闻着特别香。我说，那你要趁热吃，羊肉面凉了就不好吃了。我不知羊肉凉了没有，如果凉了我再给你热一热。陆瑶吃了一口说，哎呀不行，羊肉凉了，感觉嘴唇上像抹了一层羊油。我赶紧把刚才煮了面的面汤倒在洗手间的另一个碗里，然后急急忙忙把羊肉倒在一个小锅里，小心翼翼地放在电炉子上。羊肉两分钟就热了，然而他口上说是特别香，可我一点也看不出他吃着好吃。他吃的是那么艰难，手在不停地颤抖，几乎连一双筷子都拿不住了。可他就是这么一个要强的人，已经是这样了，仍然不让人给他帮忙，还要自己亲自动手。我不知他怎么回事，只吃了一小点儿，就看见他 呆呆的看着仍然热气腾腾的碗，也不说什么话，头低的不能再低了。我知道他这些日子里长时间躺在病床上，基本上对什么也不感兴趣了，而他的吃饭又是非常头疼的一个问题，什么东西也不想吃，也吃不进去。曾经那么壮实的一个人，现在身体虚弱的风都能够刮倒。看到他一日不如一日，我心里很不好受，因此我站在他跟前问他，你是不是觉得不好吃啊？陆瑶说，不是，就是一点也吃不下去。我说，如果你觉得吃不下去，那你就不要吃了，不然勉强吃进去也不好受。陆瑶慢慢抬起头，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我看见你呀，辛辛苦苦忙了这一阵儿，可是自己不争气，一点儿也吃不进去。哎，我这个病啊，真是……我说，你也不要难过，不想吃没一点关系，等你的病彻底治好了，就不存在这些问题。过一会儿，你想吃什么东西了，我再给你。陆瑶愁眉苦脸地斜躺在病床上说，九娃一会儿从铜川回来，你早点回去休息，整整一天在医院里历历战战的，相当累人。我还要给你安顿一件事，你明天来医院的时候，记得把我家里那件黄大衣拿来，那是陪伴我好多年的一件大衣，非常有纪念意义。我说，把黄大衣拿来干什么？病房里放也没一个放的地方，洗手间里的东西堆得满满的，医生和护士又不让在外边放一件东西，拿来怎么办？你听我的，一点问题也没有，把黄大衣拿来，可以盖在我身上。我说，你现在盖一块被子还嫌沉，再盖上一件大衣，不是更拉不动了？我觉得就在家里放着，别往医院拿了。如果你觉得冷，我去找护士再给你要一块被子。我说，没事就没事，你还是给我拿来。我不知道他为什么突然要他的黄大衣，其实病房里也不冷，他盖的那么薄的一块被子，整天喊说太沉了，压得他气也喘不上来，再盖上一件黄大衣不是更沉了？再说他不盖也真没好放的地方，就这么大一个病房，朋友们给他送的苹果、香蕉、梨、罐头，还有他吃饭的碗筷以及换洗衣服，全放在那一个小小的洗手间里。那个洗手间几乎成了一个储藏室，因此我也不管他怎么给我吩咐，我口头上答应，但绝对不会往医院拿。就这样过了一会儿，他突然问我，你知道文频在不在单位？我说，昨天我还看见他了，他在院子里还把我挡住，问了一阵你的情况，还说过几天他再来医院看你，你是不是找他有什么事儿？也没什么事，我在医院怎一直没看见他？我说，那是你忘了，前几天他还来医院看你，做鞋不管是老的小的，没一个没来医院。当然我说的是那些能够走动的，身体没一点毛病的，跟你关系密切的，能来的都来了， 有时人多，你可能没注意。陆瑶说，前几天医院来了那么多人，我真的记不得了，还以为他没来。其实啊，文平是我认识比较早的一个朋友，在延川县的黄河畔，我俩还照过一张相，这张照片我现在还保存在柜子里，你见了不一定能认出来。那时啊，我们都年轻，风华正茂，就想出人头地。后来我上了延安大学，他也到了延安地区文工团，经常在一起，我俩还合作写了一个剧本，搬上了舞台。再后来他调到咸阳工作，我也分配到西安。礼拜天我没别的地方去，就往咸阳跑。那些年的礼拜天啊，我几乎都在他家过的。唉，一晃十几年过去了，不老不行。文平的女儿慧慧也长成大姑娘了，那时我见慧慧才是三四岁的小女娃娃，经常冷得缩在她家门口，手里拿一根长棍儿。人家文平常在我跟前夸她，这么小的孩子就能给她看门了。我问陆瑶，你是不是想文平了？我回去告诉她。你不要给他说了。陆瑶有气无力地说，医院管得那么严，进也进不来，实在不方便。我就是突然脑子里像闪电一样，一下就出现了他的身影，不由得想起以前那些事，总觉得有什么想给他说。那么陆瑶到底想给文平说什么，我不知道。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陆瑶的时间，见证陆瑶最后的日子，感谢您的收听。
2: 纪实作品陆瑶的时间回望了作家陆瑶生命最后的滚烫时光，从荣获茅盾文学奖的高光时刻到与病痛抗争的艰难坚守，每一个片段都藏着对文学的赤诚与对生命的敬畏。感谢收听，稍后13点，105阅读时光准时守候，邀您共赴一场文字的盛宴，领略人生的万般滋味。是

0: 怎么不看路呀？看把我们家孩子撞的。
1: 对不起，我看手机呢，我。
2: 哎呦，小伙子，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
1: 哎呦哎呦，我这看手机呢，我这。对不起啊，开着车呢啊，回信息比较慢。哎哎
3: 哎，如果失去生命，还怎样说对不起？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 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仙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林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5: 下午一点，现在是未时。
6: 午睡过后喝杯热茶，轻轻按揉下肠胃，帮助小肠运化吸收。
7: 105健康时刻，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9: 做
7: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8: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多云到阴，夜里到明天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2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8年辽沈战役，锦州前线弹药告急，八列军火列车接连被炸，

0: 16名铁路勇士昼伏夜行，闯关破险，驾驶3005次列车穿越敌机封锁线，用血肉之躯筑起战时运输的钢铁生命线。每天中午11点，锁定105田野听书，3005次列车带您见证战火里的英雄传奇。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2: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讲述《南方有佳木》这部小说，借杭氏茶庄兴衰，书写茶人命运与百年中国社会变革的悲欢长卷。林生被公开处决，家草悲痛欲绝，刑场上的惨状令人心碎。乱世之中，众人的命运又将走向何方？请听《南方有佳木》第77集。
3: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一部《南方有佳木》，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4: 77集。林生到底还是被作为共产党武装暴动的一名重要案犯，与他的同志们在松木场被公开处决。他被处决的形式本来还算文明，枪毙而已。但是每当刽子手把枪举起来瞄准他时，家草就挣脱母亲绿爱的手冲上去，抱住五花大绑的林生。每一次刑警队又都不得不放下枪来把他拖下来，这样重复几次之后，刑警队长就很不耐烦，想不如就那么一起枪毙掉算了。旁边有人便在他身边嘀咕说，这女子是沈特派员的外甥女儿。刑警队长发着牢骚说，怪不得这女子胆大包天不怕死，拖下去。便又拖下去两回，绿爱一个人哪里拉得住披头散发发疯一样的家草。他原来是想一个人来收尸的，家和外出去打听家平的消息了，航天罪吐血吐得厉害，赵继克因为写信骂国民党，自己被软禁了起来，结果行家竟只有绿爱这妇道人家出面。致命的劫难使家草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女人，行家人血脉中的那份痴迷呈现在悲痛欲绝的家草身上，使她完全歇斯底里，她死活要上刑场。绿爱只得把她反锁在房中，没想到她从窗口翻出直扑刑场，又接连几次冲上法场，还声嘶力竭地叫道，我不想活了，我不想活了，我跟他死在一起，开枪吧，开枪吧，你们开枪啊。他一把扒开胸膛，使劲用拳捶打胸脯。林生三番五次被家草抱着，这时才清醒过来，也喊妈妈，你快把他拉走，快把他拉走。旁边有一对手提鬼子刀的刽子手，原来刀片白光闪闪，红缕垂垂，一路咣当咣当，卖个杀人的威风罢了，并不真正用刀的。都民国16年了，杀人也改进，不兴杀头，兴枪毙了。然而三番五次枪毙不了，刽子手们就不耐烦，其中一个上去还没带家草再一次扑上来，一脚踢倒了林生。那林生正要扭头，刀下血飞，一颗头颅早已滚下入地。

0: 场景惨绝人寰。幸而绿艾根本就没有看到，因为他一抬头，家草已经翻身一头栽倒了。人群嗡嗡叫着，杀头杀头。家草咬紧了牙关，人事不省。待七手八脚灌了水，家草苏醒过来，人也走得差不多了。家草一醒来，眼睛睁得滚圆，头头头，他尖叫着跪在地上，摸爬着一把就抱住那颗尚未冷却的口含黄土的头颅，身上沾得血乎乎一片，突然明白过来似的问，连胜，连胜，你身子呢？然后回头看到那还绑着的身子，立刻便抱着头颅边哄边说，
1: 别急别急，我立刻就跟你升上头去。
0: 一只手便去拉林生那五花大绑的绳子。吕爱看家草是疯了，可是他自己也是疯了的。他冲过去帮着家草解开林生身上的绳子，用手把手脚扳直了。家草拼来拼去的想把林生的头颅接上，一边拼一边还安慰着说，
1: 等一等等一等，马上就好马上就好。
0: 然而那头颅断了，脖子怎么也拼不上。吕爱看看不把这头颅升上去，家草是不会再走的，心肝肚肠就烧得要化了似的，身上乱拍，却拍出了一团针线，连忙取出，用针线把身子和头颅缝在一起。那家草把林生的身子抱在怀里，像哄小孩子一样，只说，
1: 乖乖，就好就好，马上就好。
0: 头和身躯勉勉强强连在了一起，吕爱又用家草的手帕围住了那八口，牢牢地缚住。林生看上去又如睡着了一般。从刑场回来后，家草彻底傻了，他总是做怀抱情人状，嘴里只说一句话，
1: 乖乖，就好就好，马上就好。
0: 吕爱回到家里立刻发了高烧，迷迷糊糊地昏睡了好几天，家里只有叶子张罗了。航天醉咳血也更厉害了，但看上去倒反而有了一种绝望中的安详。他每天都要去看躺在床上的家草，站得远远的说，
2: 好女儿，我得肺病了，我就在这里看看你，你心疼就会好一些，我不能走进来的，你可不能再死。好女儿，我们家的人死得太多了。
0: 这么说着时，赵继克就对天罪说，
2: 天罪，你养出来的女儿真正是血性，在刑场里哭着，两根肋骨就自己砸断了。
0: 绿爱也勉强能起来了，听了赵继克的话，流着眼泪说，
1: 林生还在四明会馆里呢，入土为安，不入土家草不会好的。
0: 天罪听着摇着头，眼泪就跟着直流。赵继克说，
2: 不要哭了，一份人家经不起这么些的眼泪水了。
0: 继克接着说，
2: 总算还有件事宽心，家草怀孕了。
0: 天罪眼睛一亮。
2: 天罪就说了，搓着也还没下葬呢，把他们葬在查清伯旁边，他们也算是我们一家人。气候依旧温暖宜人，茶芽便催发得格外茂盛，往基隆山行家祖坟的山道上又来了一支送葬的队伍。他们在半人高的茶园中忽沉忽生地走着，像是要显现大自然生老病死的永恒规律，因为这对每一个人都如此公平的规律，死亡和葬礼便显得温情脉脉。没有外人会想到，这个躺在棺材里的名叫搓肘的温家山茶农的行家老家人是被人当胸一枪打死的。这仿佛是偶然的死亡，甚至连那死亡的人也无法接受。临咽气前，他想到了那句遗言都仿佛是偶然的了。他说，少爷，以后谁听你的心里话呢？仿佛是在说完了这句话后，他才真正意识到他要死了。他那双临死的牛眼又温柔又善良，蒙着眼泪大滴大滴从眼角流到耳根。天翠从他的眼睛里看见一只风筝，那是只有他们俩拥有的天空，在很远很远的可望而不可及的地方。现在是航天翠送着搓肘上路了，从前可总是搓肘陪着天翠上路的。航天醉已经记不清他们这样相随着上过多少趟基隆山了，他甚至不时地产生一种错觉，仿佛棺材里躺着的是另外一个与他无关的人，而老搓肘一声不响地正跟在他身边，他用眼睛的余光便能看见他的呢。他又想着，搓肘一直在担心汽车这个庞然大物，真应该多宽宽他的心。航天醉突然惊慌失措地站住了，他被痛苦刺激的头发都要倒竖起来。是的，搓肘是真的死了。他看着送葬的人们，人可真不少，悲哀地哭着，但航天醉觉得天地间只有他独自在送搓肘，所有其他的人都是与他们不相干的人，只有他和那个此刻就要埋在新坟之下的老实人，那个和他心照不宣守着秘密的翁家山人才是自己人呐。航天醉也心疼林生的死，但比起他把茶楼都卖掉想换回林生的生命的心情，他此刻的悲痛就不算是极致了。他不太了解这个漂亮的小伙子，听说他是党派中人，但航天醉对党派却是早不关心的了。他和季克不一样的恰是对政治始终产生不了满腔热情的关注，他总觉得那是些外在的东西，怎么变换也解决不了他灵魂里的痛苦。然而此刻当他看着扶着棺材痴呆了的家草时，他想，也许我错了，我女儿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是谁让他变成了这样？难道搓肘不是被外面射来的子弹打死的？为什么我还要苟延残喘活？

0: 不知如何是好，家草又纵身一跳，跳进坟坑，贴着棺材躺好，说：年生，你睡里头，我睡外头，我和你作伴的。他摇摇晃晃，神思恍惚，嘉禾看得心疼，立也立不住了，连忙跳下去把妹妹抱了出去，边抱边说：家草，我把坟坑挖大，来，你先上来，你先上来。倒是祭草还聪明，手里突然举出一个茶神像，说：
1: 阿姐，你还要替林生哥哥生小宝宝呢，我让茶神先陪陪他吧，茶神认识林生哥哥的。
0: 说着就让嘉禾把茶神放在棺材盖上了。嘉草这才罢了，由着大哥把他拖出坟坑去。他什么都不明白了，唯有说到生连生哥哥的小宝宝时，他才心里清爽一些。行家的族坟现在埋着的人开始越来越多了，坟前的茶棚因为有着坟亲的照料，也就长得格外茂盛。搓肘和林生的坟坑就在茶青伯坟附近，天醉在他们的坟前亲手挖了两株茶苗种下，又指着茶青伯旁的地方说：这里不要占，留着给我。人们心里都暗自吃惊，接着人们又听到了一句使他们更大吃一惊的话：让我一个人躺在地下，我和他们作伴就够了。那年冬天，嘉草的肚子日渐沉重，他父亲航天醉的身子却像一张薄纸般的消瘦下去了，他开始越来越像一个幽灵，他古怪沉默的行动也越来越有一种寓意的象征。他完全模仿了茶青，留起了一撮山羊胡子，当他悄悄地往人们后面一站时，人们的后脑勺也开始有了一阵的凉意，甚至他和他的总角之交赵继克的关系也在不知不觉中起了变化，冥冥之中似乎不是精干的赵继克，而是虚弱的航天醉控制了他们的友情。那一年隆冬，杭州下了大雪，西湖上一片迷茫，天空像是扯着一块巨大的雪花布，一触到湖水就钻了进去，消失得无影无踪。南方的雪终究是温柔啊。航天醉要赵继克陪他去湖上一游，绿艾惊叫道：你疯了，这么冷的天。又看了看赵继克的神情，便不吭声了。航天醉却颇有兴致地说：我的不负此舟虽破旧不堪，却依然尚存，就跟我这人一样，虽奄奄一息却尚有精神，就不知继克这独臂还能不能撑得起那浪里白条了。赵继克一笑说：敢不一试。那一天下午，两只船一大一小消失在雪越来越大的湖面上。赵继克话很少，一只臂膀和两只臂膀到底不一样了，他像绍兴人划的乌篷船一样，用两只脚来踏，手只是用来把把舵罢了。航天醉因为船上有老大，所以拥亲坐在船舱窗口和赵继克说话，他的舱里热着老酒，他就从窗口递了出去给赵继克。赵继克一饮而尽，额顷面孔转红，喝起如雾。

0: 航天罪却背起了张宗子的文章。大雪三日，湖中人鸟声俱绝，是日更定矣。余饶一小舟，拥翠衣炉火，独往湖心亭看雪。雾凇沆砀，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湖上影子为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渔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赵继克说，天罪，这样的雅致倒是多日没有了。航天罪大笑说，继克呀继克，你教训了我一辈子，也没弄清要教训的是什么东西。你看这湖上影子为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渔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哪里是什么雅致？季克说，有何见教，洗耳恭听。天罪说，不就是落得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吗？赵继克听到这里，停饶助讲，说：天罪，你看这么大一个天地，就你我二人，你想说什么，就直说吧。航天罪倒愣了，半晌，叹了一声：我是迷魂招不得呀。两只船一大一小停在湖心，赵继克看见了航天罪的眼睛，他叹了口气，开始不慌不忙地解自己的衣扣，脱得赤条条只剩一条短裤，断了的左臂难看地裸露在了大雪之中。你要干什么？航天罪问。他想起那年的夏天，多么遥远啊，那时雷峰塔还没倒呢。季克说，不知季克从小就在冬季里习泳吗？拿酒来。赵季克咕噜咕噜喝了一大碗酒，用一只独臂把自己身上一阵好擦，站在大雪中发出了巨大的急促的声音，然后便扑通一声跳到西湖里去了。
1: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南方有佳木》，感谢您的收听。
2: 南方有佳木，以茶为引，借行家人的命运浮沉，绘就出民族精神的坚韧与茶文化的厚重。稍后请继续收听《南方有佳木》

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5: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南方有佳木》。家草难产生子，这个孩子能否撑起家族的希望？精彩内容让我们一探究竟，请听《南方有佳木》第78集。
6: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一部，南方有佳木，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3: 第78集。与此同时，百感交集的老吴生带着他的儿子重登忘忧茶楼了。茶楼因为易了主人，关门已有许多天，桌椅蒙上了厚厚的灰尘，七星灶冰凉冰凉的。老吴生用手提起了铜茶壶，一滴眼泪滴进了乌黑的灶口，他用他的眼泪看到了蓝色的火苗和白色的水汽，他听到了人声鼎沸的叫卖声、叫好声、弦歌声、乐声，他看见人来人往，站着位子喝茶听戏的身影。这一切当终于全都可以属于他的时候，却已经全都不属于他的了。墙上白一块灰一块的，那是行家把画给摘走后留下的痕迹。吴生一边伤感一边欣慰地想，没关系，以后再买便是。他打开窗子，冬日的西湖像一块青色的冰块呈现在眼前，野鸭在湖心盘旋着，湖对面是连绵温柔的北山，在冬日阴覆下显得苍凉漠然，而在这一切之上是纷纷扬扬的漫天大雪，那可真是下得动人心魄呀。吴生对家乔说，阿乔，不给国民党干了吧。为什么？家乔颇感惊愕，他近期动了报考黄埔军校的念头，正要和干爹商量。
7: 国民党缺德，
3: 吴生说，
7: 以后要倒霉的。
3: 他回过头来打量着阿乔，信心百倍地说，
7: 阿乔，我替你想好出路了，到上海洋行给大班做买办，把我们茶行的生意一直做到外国去。
3: 与此同时， 黄浦江口，汽笛一声，愁肠将断。嘉禾、嘉平两兄弟又要握手相别了。他们的青春为什么总在一种为了告别的聚会之中呢？嘉平的目光中，一只透着坚毅，一只透着迷茫。这属于青春的迷茫，也属于杭氏家族的特有的眼神，使嘉禾第一次发现在性格上他和嘉平的血缘认同。过去他从来不曾想过嘉平会有与他共同的痛苦。
7: 大哥，你得和叶子说清楚，我这次离开是必须这样选择的。我只要不回去，我就是一个自由者，我一回去我就陷在泥沼中了。这个你不用说，我明白。
3: 嘉禾拍拍他的肩，
7: 只是你以后的路该怎么走呢？
3: 先离远一点，再给我一点时间，我想再看一看。这么多年我是行动太多了一些，思考太少了一些。大哥，你就是这样想我的吧？
7: 嘉禾微微愣了一下，眼眶潮热了，为了掩饰心里那份震动，便故意轻松地说，
3: 到底是讨了老婆的人，说话分量不一样了。
7: 大哥，那么多年你是否就是这样想我的？
3: 嘉平却咬住这个话题不放松地问。
8: 嘉禾掸了掸手上的礼帽，极淡地笑了。
3: 换句话说，我和你相反，人是生来要行动的，而我却总是在想。
8: 汽笛声催动了旅人的惆怅，又是一艘驶向大洋彼岸的海轮。嘉平转身要走了，突然不好意思地说，
7: 叶子和汉儿就交给你了，不管在什么情况下，请。
3: 嘉平被突如其来的情绪噎住了，他一下子涌上了巨大的无法言传的内疚。他已经多少次的拜托大哥了呢？他说不清了。
7: 对不起。
8: 嘉禾对大地突兀的道歉很吃惊，他想用惯常的轻松岔开这个话题。
7: 自家兄弟说这个干什么？
3: 嘉平说，
7: 我是说方希凌，我不该把我不要的推给你。
8: 不久前方希凌带去口信，要嘉禾去一趟方家。嘉禾去了，方希凌见着他说，
9: 怎么不把杭毅给我带来，我想他呢。
8: 嘉禾闷头坐着半晌说，
3: 做母亲的想儿子还不简单吗？去看他就是了。
8: 方希凌只好一声也不吭了。他一眼看见嘉禾，就发现他老了，变了，变得冷冰冰的了。
9: 嘉平还没有消息吗？
8: 嘉禾摇摇头。方希凌知道，就是有，丈夫也不会告诉她的。
9: 店里的生意呢，好不好？
3: 还可以。
8: 两人这样冷了半日的场，方希凌晓得今日还是得她先说。
9: 嘉禾，你心里要明白，不是我不肯回来，是我父亲把我锁起来了。
3: 我明白的。
9: 我父亲昨日又跟我谈了，他的意思是要我不再回忘忧楼府了。
3: 哦。
8: 嘉禾机械地应了一声，可以说是一点反应也没有。
9: 说呢？
3: 方西陵试探他。
7: 这是你的事。嘉禾说，
9: 我还是想回来的，我已经和你生了一双儿女，我嫁到行家已经有7年了，我……
7: 你还是不要回来的好。
3: 嘉禾突然站了起来，说：“
9: 你……”
3: 方西陵又气又惊，他没想到嘉禾会有勇气说这样的话。他一直以为，只要他放得下自尊心，他还有操纵嘉禾的能力的。
9: 你怎么说出这样绝情的话？别忘了，那日夜里是我叫嘉乔来通知你的，我冒了多大的风险，你知道吗？
7: 那是两码事。
3: 嘉禾看着窗外说：“
7: 我早就想告诉你了，我们两个人根本就没有情，所以也谈不上绝情。”
3: 方西陵哭了，说：“
9: 嘉禾，我是真心爱你的，我从来没有想到你是这样一个冷酷的人。我爹再不容我在行家了，可我还是想让你带我回去，我以后再也不会一个人跑出来了。”
3: 嘉禾很难过，心肠几次要软下来，但他太了解西陵了，他晓得像西陵这样的女人，如果在这个世界还有男人可以征服，他的这颗心是永远不会平息的。只是他的判断有了失误，他以为两兄弟中只有嘉平是不可征服的。也许现在他开始意识到这一点，但一切都已经晚了。此刻嘉禾没想到嘉平会说这个，因为措手不及，他被击中了，愣住了。两兄弟手握在一起，嘉禾发起抖来，他真想放声大哭，在大雪纷飞中放声大哭。周围都是人，他使劲噎着涌上来的委屈，觉得双眼泪水哗哗的直流。嘉平也忘情了，热泪盈眶说：“
7: 我知道你喜欢的是谁，别说了。”
3: 嘉禾大叫一声，扭头要走，被嘉平死死拉住。两个人停顿了片刻，几乎同时分手。眼花缭乱的大雪把这兄弟俩隔开了，看上去他们各自的背影湿淋淋，

0: 航天醉坐在漫天飞雪一叶孤舟之上，他依稀感到这个世界似曾相识，也是那么寂静无人，晶莹剔透，雪白明亮，跟做梦一样，恍恍惚惚，悠悠乎乎。这是在哪里呢？他眯起眼睛往北山望去，毛茸茸的山峦起伏着，在那山峦的后面有这样一个地方，那个地方有一块三生石，在那里他和季克曾经变得晶莹白亮，头发一根一根的亮晶晶的，身前身后事茫茫，欲化姻缘恐断肠，吴越山川寻已遍，却回燕赵上瞿塘。他呼唤起来，季克，你可得上来呀。赵季克从水中冒出头来，大声应，
1: 你叫我上来我就上来吧。
0: 那年春节刚过，家草就开始肚子疼了，两天两夜生不下孩子，航天醉自己就先倒在了他的花木身房。家里人一开始心思都在难产的家草身上，并没有太在意这条病病歪歪渐入老境的残命，直到他躺在床上突然脸上露出了羞怯的神情，叫绿艾去把正在厅前忙于张罗的季克叫来时，绿艾还不明白是什么意思，转过身对正在帮着煎药的季草说，
2: 季草，你去找你干爹，我在这里陪着你爹。
0: 赵季克进来时，绿艾却发现这对老朋友几乎什么话也没说，赵季克的面孔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苍白过。如果季草再细腻一些，准会发现那苍白里还有不同寻常的赭红。航天醉让季草向季克磕一个头，说，
3: 季草，赵先生身边无儿无女，你做赵先生的亲女儿吧。
0: 季草虽然小却很懂事了，不禁就流下泪来，对着赵季克磕了个头，叫了一声爹，便大哭了。航天醉又叫季草把那把慢声壶取来，又叫季草念那刻在壶身上的字，
4: 内清明，外直方，无与尔偕藏。
0: 季草边哭边惊异地问，
4: 爹，这是赵先生送你的壶呀，你让我拿着干啥？你要喝茶吗？
0: 天醉指指绿艾说，
3: 送给你妈。
0: 绿艾突然明白了，面孔腾得通红，她一把拉住丈夫的手，人就跪了下来。赵季克说，
3: 天醉，你听我说。
0: 航天醉费劲地摇头，几乎是恐惧地说，
3: 不要说，不要说。
0: 赵季克便倒退着要往外走，航天醉又发出了急切的请求，
3: 别走，别走，就站在门口，别走开，让我看得到你们。
0: 嘉禾的眼泪刷地流了下来，他一直悄悄地站在旁边，不多说一句话，他也一直控制着自己不能开的那扇悲痛的闸门。他比任何人都更能理解父亲那颗心，多年来是怎么被来来去去的日子巨拉的血肉模糊的。嘉禾比任何人都明白， 父亲把属于他的内在的生活弄得不可收拾，没有人来拯救他的灵魂。他凑近到父亲的耳边，轻轻说：“家平托人带信来了，他很安全，很好，他还和从前一样，什么也不怕。爹，你养了一条好汉。”航天醉的眼睛亮了起来，一种骤然发亮的光彩，一种从前只在家平眼睛里看到的光彩。嘉禾不知道这光彩是父亲流传给家平的，还是家平给予父亲的，但嘉禾明白了，父亲在临终前赞许了他的二儿子。嘉禾的眼泪一大滴滴在了父亲的额上，他听见父亲对他说：“
3: 指望你们了。”
0: 就在这时，航天醉听到了很远的地方传来猫叫一样微弱的哭声。现在好了，再也无所牵挂了。航天醉闭上了双眼，他觉得他是可以离开这个完全出人意料之外的世界了。他在这个世界里所过的不长不短的一生，就如一场眼花缭乱的大梦。他渐渐地失去了其他一切的知觉，他的喉口却突然觉得干渴无比。是地狱到了，地狱之火在烧着他了，还是升了天堂，原来天堂里也有烈火。模模糊糊的，他看见了那个熟悉的身影，在他前面引导着他走向那不可知的深处。他听到一个声音大声叫道：“
2: 生了，生了，生了，是个儿子！天罪，睁开眼，看看，看看你的外孙，快看，快看一眼！”
0: 他突然睁大眼睛，猛地从忘川中醒了过来，那反弹的力量之大几乎使他的肩膀颤动。他看见眼前一个模模糊糊的红肉团，他听见有人说：“
2: 他看见了，他看见了。”
0: 他还能分辨得出儿子嘉禾的呼唤：“
2: 爹，爹，给取个名字，给取个名字。”
0: 但是火焰就在那个背影上燃烧起来了，背影被烧化了，眼前一团红光。他再一次觉得喉口如焚，心血甜腻。人们听见他最后的一声呼叫：“
2: 忘忧。”
0: 这两个字是随着一口血花一起喷出去的。他上身一个踉跄，几乎趴在婴儿身上，半压住了他。这个刚刚被命名为忘忧的孩子大声啼哭起来。这是一个多么奇异的新生儿啊，他雪白雪白，连胎毛也是白的，连眼睫毛也是白的。他的哭声又细又柔，却绵绵不绝。这是一个多么奇异的新生儿啊，而那个半卧在他身上的身体就逐渐僵冷下去了。此时乃中华民国第十七年早春未萌之际，大雪压断了竹梢，鸟儿被冻住了婉转歌喉，杭州郊外的茶山一片肃穆，铁绿色的茶棚沉默无语，卧蹲在肃杀的山坡上，仿佛锈住了盔甲的兵士阵营。连一枚春天的茶芽都还见不着呢，它们被压在了哪一片的雪花之下了呢？
5: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南方有佳木》，感谢您的收听。
6: 南方有佳木，以杭氏茶人的家族兴衰为脉，在茶香氤氲中铺展百年时代风云。接下来，105听见乡村邀您

0: 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1: 哎，这俩字儿是我的，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吞枣吧。
0: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1: 这兀伦吞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了。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嘛。
2: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

0: 到哪儿去找？想到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仙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大家好，我是柳冬梅，是一名电力系统退休职工。退休后，我学习了戏剧表演与朗诵配音，丰盈了精神世界，让我倍感年轻与快乐。我认为最好的生活就是永远爱生活，爱自己，让岁月留香。
2: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多云到阴，夜里到明天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2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8年辽沈战役，锦州前线弹药告急，八列军火列车接连被炸，16名铁路勇士昼伏夜行，闯关破险，驾驶3005次列车穿越敌机封锁线，用血肉之躯筑起战时运输的钢铁生命线。每天中午11点，锁定105田野听书，3005次列车带您见证战火里的英雄传奇。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春雨惊春清谷天，
2: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3: 这样的声音，
4: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3: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5: 陕西话背后的历史底蕴非常深厚，这是一门特别长寿的方言。自西周建都开始，我们所说的秦音，也就是今天的陕西话，就被作为官话使用。秦统一六国，书同文等措施很大程度上就提高了关中方言的地位。到了隋朝，关中方言逐渐融合了金陵雅言、洛阳雅音、南北朝官音之后，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有一个反映陕西话历史感的例子，部分唐诗用普通话读起来未必全都押韵，但用陕西话读就有韵律很多，全诗的平仄也更为好听。语言学家研究发现，陕西话保留了大量中古汉语的发音特征，比如声调、合音等等，很多用词都可以从古代典籍中觅得踪迹。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举一个电视剧主角的有趣表达来看，比如剧中人物说的“毕了”，既是完了的意思，也是感叹词和作为对话结束语的。那《广雅释古》中有“毕竟也”，意思就是完结。还有《阿房宫赋》中道“六王毕，四海一”，其中的“毕”也是完结的意思。此外呢，它还被经常引申为“完了”“糟糕了”。那在主角这部电视剧中，陕西方言背后我们还能解读出哪些文化奥秘呢？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主持人林夕、王小磊和陕西文化专家们继续揭秘陕西方言里的声音密码。
6: 不瞒各位陕西人哈，我特意上网上去学这个陕西话、我发现现在在这个互联网上有很多的陕西老师也在教，说我教你一分钟教你学会陕西话，而且我看他们总结了一些陕西话的变调规律，普通话里的一声就变成陕西话的四声、普通话的二声变成陕西话的二声，这个是不变的，然后普通话三声变成陕西话的一声，普通话的四声变成陕西话的三声。高教授，我不知道他这个科学吗？
7: 我们可以把这里边说到的陕西话具体化成一个关中话、因为陕北的声调特别的多，
8: 对对对，不一样
7: 、关中话和普通话之间它在声调上是有一个对应的规律，我们按照这个来读，它就能够大致的说一个像陕西味儿的不太标准的陕西话，
6: 所以说就是能够接近陕西这个味儿，
7: 对，
6: 可能不太地道，但是没关系啊。我觉得这个一门语言嘛，它最重要的就是要开口说。咱们大家呀、都听了这么半天了陕西话了啊，咱们开口练一练。所以在这儿我们进入一个陕西话速成班。我们这里头有几张这个变调的字啊，给大家已经标注好了大概对应的普通话的调值，我们来读一下，看看能不能一分钟学会陕西话哈。而且呢，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三个场景，都是大家呢将来啊要是能到陕西去旅游能用上的。
8: 哎，
6: 比如第一个是问路，我自告奋勇哈，
8: 好，
6: 我先来第一段，请小峰老师来当我的搭档老师。比如我来问路了啊，我说这个师傅麻烦问一下，钟楼咋走呢？
9: 往北单走两山路出道了。
6: 哎呦，太艰难了哈！这样我就不求各位老师来给我打分了哈，别打了，这个分肯定是惨不忍睹，我怕大家跟我学歪了。这样，我们下面呢是一个打车的场景，请苗阜老师和小磊来吧。
10: 苗师傅，
9: 哎，
10: 我去大雁塔走吧。
9: 大雁塔，走，我要看不西安啊！上车，
10: 你看看。
6: 来，接下来哈是一个吃饭的场景，再请二位来给我们表演一下。
10: 哎呀，这个好，我看着我都饿了。哎呀，苗子，
9: 哎，
10: 肚子起来，咱吃啥嘛？
9: 爹，咱油泼面走，油泼面美美美的很
10: 啊、

0: 咱去哪吃去呢？
1: 哎呀，小寨嘛，我儿好吃的很。
0: 多的太太，
1: 哎，多的太太，到我吃。
0: 那走嘛，咱把车一打，师傅去种萝卜。
1: 哎，种萝卜
2: 他又回去了。这个之前呢，很多人都说啊，陕西人张口就是文化，开口就是历史。今天真的是真切的感受到了这一点。而且刚才呢，我觉得从几位的这个表演当中，我感受到陕西方言啊，不仅雅，还特别有趣。
1: 对，哎，
2: 咱们接下来就要讲陕西话之趣。说到这个趣呀，啊，首先还得问苗阜老师呀，哎，陕西话怎么有趣？听您讲话就挺有趣。
1: 嗨，陕西话俏皮，
3: 嗯，
1: 尤其秦腔过去总结了好多，比如说我听过过去有个老戏啊，
2: 嗯，
1: 叫《教学》，《教学》里面有一段蜀板就特别的俏皮好听。
2: 哦，
1: 一不得吹牛，二不得炫，俺屋三代都当的大官。俺爷见过我皇上的面，俺那个娘娘都吃过饭，俺爸穿的我是黄麻褂，俺妈穿的我是绫罗缎，出门不走坐软轿，回屋捶腿又丫鬟，吃饭端的是玉石碗，尿盆响的都是五彩蓝。哎，他这很俏皮。
2: 对，他很有一种风情在里边哈，
4: 他把我们秦腔的活儿都叠了。
2: 哎呀，
0: 这个是
2: 叠了，你说他都吃了的意思。
0: 这个我要跟大家介绍一下，
2: 听懂了。
0: 老舍先生呢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作品叫《西望长安》。
1: 对，
2: 嗯，
0: 苗阜老师呢演过这《西望长安》，而且他就把为了突出这个陕西籍的演员来演这么一个
2: 特色，
0: 对，所以他就把教学的这一段放在了那个作品里。其实要说起来，就陕西话它的这个方言的味道，你看我小时候嘛，我就学过一段，就是说其实很简单一句话，它就用来说明西府跟东府话的这个区别。
2: 嗯，
0: 对，特别简单，说河里边有水，
1: 嗯，
0: 水上有个船，船上有个桌子，桌子上有一块砖，砖上有一本书，书上放了个碗，碗里边呢有一个蜘蛛。这蜘蛛在碗里边爬，就特别滑，一爬就溜下来，叫出出出。你要用东府话来讲，东话比较硬，现在就渭南，像我们渭南潼关这一带，火里头沸，沸上有个船，船上有个桌子，桌上有个转，转上一本书，书上有个碗，碗里一个蜘蛛，蜘蛛爬的出出出。你要到了西府，像凤翔、宝鸡这一带，它就酸，它火里头有水的，水上一个酸，酸上一个桌子。桌上有个砖，砖上有本书，书上一个碗，碗里个蜘蛛，蜘蛛爬的吃吃吃。
2: 这个绕口令说的哈，不管是其实是有细微的差别的，但是听起来都很有趣哈。而且陕西话还有很多的这个四字成语，我听说也是特别好玩。
4: 陕西话里边还有一个，就是让你快一点干什么，叫可里马擦。
2: 可里马擦，
4: 哎，
2: 这个怎么听着跟外语似的？
4: 它是外族的，你知道吗？
5: 据说是来自于古突厥语。
1: 对，
2: 真的是来自于这个汉语之外的
4: 民族语言。
5: 就是你现
4: 在快走，快走，快走，快走。还有嘎达马西，
2: 嘎达马西又是什么意思？
4: 嘎达马西就是乱七八糟。
5: 对，这个在维吾尔语里边也有，现在都说嘎达马擦。
2: 哦，所以说他是从维吾尔语来的。
0: 还有什么能想起来的？
1: 泼西来海。
0: 哎呀，
2: 这又是什么呀？
4: 泼西来海就是邋遢的意思。
5: 啊，邋遢就是
4: 不
5: 干净、不整齐。
4: 哎，
2: 哦，哎，我发现这个陕西话，就这种四字成语一说呢，它不仅是有这个意思，而且它把这个情绪都带出来了。
1: 对。
2: 所以我觉得陕西话它不仅刚才讲雅，咱们还很洋啊。
1: 对啊。
2: 是吧？这种洋其实就体现在了这种融合当中哈。
0: 随着这个张骞通西域。然后我们就通过这个路上的这个丝绸之路和世界产生了联系，然后呢从西安再向东到东都洛阳，洛阳然后经过这个运河，古运河、隋唐运河，然后又从泉州出海，跟全世界形成了一张网络。所以在2000多年前的时候，我们就是整个世界贸易文化交流的一个中心。
5: 对，
0: 再加上后来的这个时代的发展更迭，跟北方民族相互的融合，就是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的演技，通过语言是不是也能展现出来？
5: 那一定是能够体现出来的。而且有些词啊，在我们关中话都已经不太说了，就很老的一些词儿。你看，在河西走廊远吧，河西走廊仍然把毛笔叫怎活，就是妙笔生花，然后音变过来的。这个呢，是我们关中话里边原来有，现在都已经改了，没有了。
2: 哎，太好玩了，我觉得这背后
5: 特别好玩。
2: 所以说真的是应了那句话哈，就是语言就是文化的载体，
0: 对，
2: 文化在融合，表征在语言上了。 通过人们口口相传流传至今。
0: 对，尤其我感受最深的就是我们仨都是说热闹的，人高教授来这儿说门道。
2: 没关系啊，咱热闹门道都说。其实说到陕北话呢，也必须提到陕北民歌、哎、有人说这个陕北方言是陕北民歌创作的基础，也是陕北民歌的灵魂所在。
1: 没错，
2: 下面呢我们就来听一听歌唱家王二咪演唱的陕北民歌《信天游》，大家仔细听一听它有什么表达特点。

0: 哎呀，太婉转动听了哈。高峰教授就是陕北人，您能不能帮我们说一说这个陕北话它有什么特点？
1: 陕北的民歌它一般用的是重词叠句，你看我们刚才的这首民歌里边它就用了11个重叠词，重叠词呢在陕北方言中它表示的是喜爱的小称的这样的形式，表示的情感比较强烈。还有一个呢，陕北民歌它常用的一种表现手法是赋比兴，这个和国风是一脉相承的。
2: 对，它直抒胸臆。情歌当然各个地区的这种好听的情歌民歌，但是你要说最直抒胸臆的就是陕北民歌。
0: 直给
2: 直给压个豆豆手劲儿哟，三个刀刀蓝，哎呀见不上个面面，哎呀拉花花难。你看看，一个在那挨上，一个在那勾，就是他就直接把我对你的那个喜爱直接讲出来。
0: 说到陕北话哈，我们再来了解一种陕北的艺术形式，那就是陕北说书。今天我们节目现场就请来了在国产游戏《黑神话：悟空》里表演了陕北说书的熊竹英，他也是陕西省曲艺家协会的副主席。陕北说书里又有哪些陕西话的门道呢？有请熊竹英为我们带来陕北说书刮大风。

0: 风叫绿风，格里格老刮的毛竹风，格里格拉刮的三级风，闷闷闷刮的一股牛不老的风。沟里进了一股牛沟风，半烧烧给一股穿半风。
1: 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2: 这样的声音，
1: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2: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0: 山摸了丢丢，小山摸了一个平又平。千年大树连根拔，万年的古树乱翻滚。吃瓜的捏盘，啪啪啪；关手柄刮的捏轱辘。

婆婆爱看佛，扭扭塞塞坐的脚，门杆上都被个烟窝的，什么时候给娘娘刮的，咋就这么威风？猛听火出钻进来一股风，把个老婆日刮了一个刀贼疼，刮的锅盖呜呜呜呜呜呜，转悠就把个锅刷砸，嗖，刮了一个油污嘴，刮的盆大碗碗大盆，盆盆碗碗都打净。老婆婆一下没操心，裤裤里给钻进来股热怪风，刮的肠子咯吱咯吱咯吱咯吱拧生生，刮的干花的浪啊的浪啊的浪浪浪的浪浪浪摇溜溜，把个老婆婆冲

0: 谢谢孙平老师，太精彩了。难怪这个通过这个非神话悟空这个游戏啊，不仅是我们中国的这个游戏玩家，全球的游戏玩家都觉得太上头了，连老外都听得上头了、
1: 一句就上头，
0: 真的有一种很带劲的那种摇滚的感觉啊，让人一直就跟着走。
1: 您刚才唱用的是
2: 十二风，
1: 是哪儿的方言呢？是延安的还是绥德还是米脂？
3: 凤山的，
4: 是凤山方言。
1: 凤山
0: 衡山，
1: 就是我们陕北衡山，这个地哎，用当地话叫凤山。
3: 凤山。
1: 凤山，
0: 孙云老师，刚才您唱的这段，因为您平时都是用陕北方言在表演啊，
4: 是的。
0: 您觉得陕北方言它有什么样的特点？
4: 它的特点就是用这个排比句比较用的多，这就是这个相声词比较用的多，就是比起陕北民歌来说，我们这个可能更直白，就是陕北民歌好多的是抒情呀啥的。比较含蓄一点，但是我们这个说书，就是让你一听，马上就能把你带入那个画面中，你整意境里面，就让你身临其境的感觉。
0: 对，我感觉刚才就是沉浸式的感受刮大风，就是不用语言，可能听不懂，但是呢，没关系，也能够感受到这种气氛。
4: 是的，是的，
2: 没错。
3: 陕北的说书里边还有全本，这是小段啊，全本都是讲的是大故事，
1: 讲大书，讲大故事，
0: 非常长了。
1: 杨家将，杨家将的故事其实就是发生在他们这附近，凤山县附近，佘太君，其实我们今天叫佘太君那个佘啊，佘山的佘，其实是当地就是那个佘，什么东西佘了，那个佘，姓这个姓。
0: 所以今天呢，我们是管中窥豹哈，其实是只领略了这个陕北说书的一段的精彩啊，希望未来哈。通过竹英老师还有我们各位陕北说书的艺术家们的这种表演和传承，希望能让陕北说书这种非常有感染力的艺术形式能够传得更远。好的，再次谢谢竹英老师，谢谢您。今天我们说到了陕西话的雅，陕西话的洋，陕西话的趣。其实我觉得陕西话还应该有一个特点，就是新。我发现呢，就咱们这个陕西籍的朋友们啊，艺术家们，不管是陕西籍的作家、陕西籍演员，他们都对乡音是情有独钟的。陕西话就是他们最趁手、最喜欢的表达利器。陕西人用陕西话写文章，用陕西话表演，也用陕西话唱歌。那这不仅表现在刚才说陕北民歌这样的艺术形式上，也体现在现代民谣啊、方言乐队啊这样的形式上。比如说黑撒乐队
1: 啊，
0: 是国内最早的方言乐队之一，他们用自己熟悉的乡音和年轻人喜欢的摇滚去唱家乡的故事。还有一位唱作人呢，叫程博志，他创作的一首西安方言的歌曲叫《西安人的歌》，也是红遍网络啊。接下来我们来认识这群年轻的陕西方言音乐人，
1: 听听正宗的怎么唱。
5: 西安人的城墙下，西安人的火车，西安人不管到哪儿都不能不吃泡馍。西安当沙高楼，四连的一座一座。
6: 其实陕西话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点啊，就是我认为陕西话自带旋律。为什么这么说呢？比如说你今天中午想吃点啥，就这句话，用陕西话说就是你今天中午想吃点啥，其实旋律就已经有了。旋律是什么呢？就是你今天中午想吃点啥，旋律感就有了，所以陕西话自带旋律的特点很有意思。
7: 好办，来份油泼面。
8: 我面加扣啥动，不是面筋酱多绝对很牛，空在面凑一哈就像红龙，整表面半成肉就是激动。
9: 很多人问我们为什么叫黑撒，因为黑撒是秦腔里边的一个扮相，他的演唱方式就是那种嘶吼的方式，所以说比较符合摇滚乐的一个呈现的形式。
10: 撒其实在我们陕西人的这个叫法里面，撒其实代表的就是头，所以黑撒其实也就是黑头的意思。
11: 我们在陕西美食这首歌当中呢，一共唱了20多种我们陕西的面食，比如说像油泼面、菠菜面、凉凉面、裤带面、浆水面等等好多种。在这儿呢，我们就给大家教上几句跟吃面有关的陕西话吧。比如说有一句说好好赏一哈来们的七攒干面皮儿，这个赏呢其实就是我们普通话说尝一尝的意思。对。另外还有一句叫面燃一点吃不了再抖着走，这个燃一点，这燃字呢就是黏糊的意思。
9: 对，就吃在陕西话里叫叠，痛快的吃一顿就是闷闷的叠。
10: 对，然后吃面可能会有，比如说吃面的时候会嫂子归印腿比恨，这个腿就是非常有特色的意思。
9: 好，特别好的意思。
11: 那么问题了。

0: 这个 biang biang 念的 biang 字一共有几个意思？
1: 咱们这个不好解释。
2: 哎呀 ，biang biang 念的 biang 到底有几个意思、哎？来，咱们各位嘉宾来说说。
3: 这个您先来吧，您是
1: 来吧，
3: 曲协主席，应该对美食有点不太懂。
1: 这个 biang 字字数特别多，嗯，这个我还真是查了好多史料，
2: 嗯，
1: 据说是过去一个秦国在赵国的一个质子发明的这个字儿，
2: 嗯、哦，
1: 这个字念 biang， 这个 biang 字是那个面甩在那个案板上发出那个声音，
2: 哦，形容这个声音的。
1: 嗯，这字怎么写啊？一点飞上天，黄河两头弯，八字张开口，言字往里走，你一扭我一扭，你一长我一长，里面有个马太王，月子旁，心字里边拿着杆杖挑麻糖，坐着小车逛咸阳，就这么一套词儿、
2: 啊。
1: 这就说这一点就是这个质子想念他的家乡了。这个黄河两头弯，八字张开口，这是宫门啊，你一扭我一扭，这是宫女啊，言官在里头，你一长我一长，这是卫士啊，然后马大王就是武官啊。那时候带他出城的时候说了，我带着你坐小车咱就逛咸阳，给挑着麻糖吃，而且是用心给他做的每一碗面，所以才有了这个字儿。
2: 哎呦，第一次听这种解读哈，其实它是一个质子对家乡的思念，
1: 对
2: 对陕西的思念哈，表达这么一种。
3: 其实有时候就是它在流转的过程当中，可能会附会很多故事。
1: 对、
3: 但是呢，其实你比如我们今天有时候还说，你到那凉皮店里头说，哎呀，这凉皮是当年秦始皇怎么怎么发明，汉武帝怎么怎么样。其实你按今天我们考古来看，那时候只有脱粒的。脱壳的这个磨盘还没有细磨，
2: 嗯，
3: 其实还没有粉石，那时候还砾石，
2: 嗯。
3: 但刚才苗阜说的这个里边有一个最有意思的点，就是这个“心”字底月字旁，
1: 哎，
3: 用个勾勾挂麻糖，这麻糖到底是什么？今天你到大街上看，写的这是麻芝麻的麻，
2: 嗯，麻糖，
3: 糖豆的糖，嗯、红糖的糖、嗯。这麻糖其实是湖北一带的美食，陕西当然也有，但是在陕西方言里，这个叫麻糖。麻糖是啥呢？小峰老师给解读一下，这是东府的陕西话。麻糖是
4: 麻糖，东府的是油条。
3: 油条，
4: 把油条叫麻糖。
3: 麻糖，
2: 哦、
4: 麻糖。
2: 嗯，
3: 东府话很有意思，比如说小峰老师中午咱吃扁食，
5: 饺子。我们也说，
4: 嗯，我们把饺子叫扁食，
3: 扁的吗？
2: 扁食是这个意思、啊。
4: 这样，拿手这样捏了一下，或者是扁的。
5: 对，在我们陕北也叫扁食，我们就没有饺子，我们就说。扁食，它捏的我们叫元宝扁食，
3: 哎，
5: 捏起来像元宝的样子。
3: 扁食，如果不是扁着吃，切成小面豆，用手一搓，一个一个，
4: 哎、
3: 猫耳朵一样，这叫什么食？
4: 麻食，
3: 麻食，
4: 我叫麻食。
2: 我们讲究太多了哈、嗯。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尤其是年轻的这些艺术家、音乐人，他们愿意用方言去写歌，用方言去唱歌。高教授，其实我想，这个都已经是成为一种我们说叫文化现象了。您怎么来看这个文化现象背后所传递的大家的这种心态和一种精气神呢？
5: 实际上在前几年我们调查方言的时候，发现方言传承是有一点点断断的情况的。
2: 对，嗯，
5: 年轻人有的不愿意说，但是近些年来余宝工程呢也做得比较的出色，咱们陕西调查了38个方言点，所以余宝保护和传承的这种理念可以说深入人心，
1: 对，
5: 并且有这么多的传统的口传文化的形式，还有一些方言的电视剧、方言的说唱歌曲，还有像李老师的唐诗和方言的这种结合、戏曲的结合，这样就使得年轻人们重新认识了方言，爱上了方言。
1: 对，
4: 我觉得方言呢其实就是乡音乡情。
1: 对对对，
2: 乡情亲情哈。
4: 对，
2: 所以我印象中我在节目准备的时候，我去听《西安人》这首歌，我看到有网友发一个弹幕让我印象特别深，当时我就有点想要流泪了。他听到这歌，他发弹幕是我想回家。
1: 嗯，
6: 哎，张老师，
7: 哎，
6: 问您个事儿啊。
7: 您说，
6: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7: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6: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7: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6: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7: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6: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7: 那你说说看。
6: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

0: 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啊？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加塞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追旅青春青五天，
2: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4: 这样的声音，
5: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4: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6: 我特别想请我们的各位嘉宾，我们各位陕西人，能不能再用一句话来说出你最正宗的乡音？怎么样？
7: 希望大家都能到陕西去走一走看一看，我也想回家了。
6: 说得好，来，请苗阜老师来说一句。
8: 上车，回屋，去哪儿？走，
6: 走，咱这都到陕西去看一看啊。哎，嗯，来，有请小峰老师。
9: 我的家乡在陕西。
8: 嘿，
6: 好，
8: 好，
6: 这就是咱陕西的精气神儿哈。最后一句呢要留给高峰老师。因为高教授呢是陕北人啊，嗯，听说呢这个辨别是不是陕西乡党，尤其是陕北乡党呢，要通过八个字，叫做风起云涌，雨后春笋。
8: 哎呦，好，这不得了，这八个字陕北人说起来不得了。
6: 来，咱们就说这八个字。
10: 是陕北人的前后鼻音不分。
7: 对，
10: 我就说这八个字儿，希望未来说陕西话的人如风起云涌，爱上陕西话的人如雨后愁怂。
6: 这几句话哈，真的是谢谢各位的嘉宾啊，带我们感受了这个陕西话的美。确实陕西方言的美被写进了千百首流传千古的唐诗里，陕西方言的雅散落在三秦大地普通百姓的寻常日子里，陕西方言的妙趣是小小孩同学会的第一首童谣，是朋友邻里你一言我一语的谝寒喘，是吃完热腾腾的羊肉泡馍说一句要炸嘞，也许这就是方言最大的魅力。
11: 这里有名家笔下的大河大川，这里有抚慰人心的田野炊烟，在这里解读自然四季，在这里品味乡土乡情。打开云听 APP， 搜索听见乡村，把心灵的港湾停在这里。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陈宇。在主角这部电视剧当中，我们总能留意到一些特别发人深省的台词。比如说，在剧中师父苟存中对易情娥说，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这便是戏比天大的初心。对于易情娥而言，这也是他一直坚持着的信念，他将秦腔放在心里很重要的位置。

0: 认准了只要一直潜心磨练功夫，日子便永远有光亮有盼头。生活亦是同理，很多时候我们的付出与坚守唯有自己知晓，外界的喧嚣纷扰不盈于心，他人的眼光和看法也不足重，沉下心深耕一世，执守心中方寸，无问东西。当你心中放着那件比天大的事儿，你的步履便有方向，那份内心的笃定与热爱就是前行最坚实的底气。再比如剧中易清娥的另一位师父古存孝曾对他说，那些成了的演员，他们的唱腔功夫都不差，最终是否成角儿，差距往往藏在细微之处。有一句耳熟能详的话，细节决定成败，成为主角天赋从不是唯一筹码，还有于无声处的努力以及对细节的琢磨和钻研。对于戏曲人来说，不成熟不精巧的技艺绝不是人，这既是对观众的敬畏，也是从艺人的底线。唱戏拼到最后，拼的便是旁人难以企及的巧思和细节功底。这份道理同样适用于我们的生活，真正的差距藏在日复一日的细节打磨里。认真对待每一件小事儿，就是我们变好的开始。这份日积月累的实力，一丝不苟的毅力，也是我们立足于世的底气。分享完剧中的经典台词，我们再一起跟随主角的原著作者陈燕到陕西塔云山逛一逛。这里既是陈燕的出生地，也是他文学启蒙的精神原乡。
1: 哎呀，
2: 哎呀，
1: 你好，你好，在这儿见了。哎呀，要下雨了
2: 啊！天哪，
1: 你看我的故乡，
2: 您一来。这是塔云山的金顶都出来了。
1: 对，
2: 刚才您没来的时候，它还在云里雾里的。
1: 对，哎呀，是不是特别漂亮？
2: 刀切斧劈。
1: 对对对。
2: 到这儿来才知道什么叫刀切斧劈。
1: 三面都是臂力万仞的这种感觉。嗯。哎，
2: 我有点没明白，我是在等茅盾文学奖的获得者陈燕老师，还是在等一个10岁的少年陈燕。
1: 故乡呢，我觉得应该说即是自己梦中的故乡，是吧？啊，因为你经常会做梦，回忆到儿时，回忆到这个地方，同时它也是一个现实的故乡。我经常回到这儿，这里有亲戚啊，有朋友呀，有同学啊，包括我父亲呢，他常年在这里，所以呢，这个地方是我经常要回来的。再一个故乡就是我书写的故乡，书中的故乡。他书中很多人物其实都出现在这个地方。
2: 那您今天得带我好好看。
1: 好，走吧，我们到塔云山好好看看，非常美的一个地方。

0: 就这个塔园山啊，你每次来写，每次走一次的感受不一样。这个写作有时就这样，外部环境和自己心灵的那种感应。
1: 你小时候不是这么上去的吗？你给
0: 那那个上不去，他就是从这个山底下上来，一点一点爬上来，然后你顺着只有这一面可以上去，
1: 只有这一面
0: 啊，只有这一面，
1: 只有这一面可以上，
0: 三面都是这一种形象，啊，所以。你说老师那时候叫我们就描写这个是吧？
1: 你怎么写的还记得不？
0: 记不住了，反正我写的都是。但是我在18岁在陕西日报就发了一篇文章，叫《登塔园山顶记》，就是写的这个。反正就是那些学到的那些好词儿都给它堆上去，这是最重要的。那是早期作文的一个基本的法则。现在呢，你当然你如果在写这个山，我可能更多的。会写向内心深处去求吧，过去是他向外在求是吧，其实我的写作我觉得在这儿也是获得了很多灵感。
1: 山谷开开了，
0: 山谷你看它下边又在升腾是吧，底下的雾气又在升腾，变化太快是吧，
1: 是的，
0: 你看这云漂浮的速度是很快的，
1: 你看随着年龄和阅历的不断增长，
0: 这个
1: 山当时给你的反馈就越来越，
0: 并且那个记忆越来越深。
1: 是的，
0: 你看我后来多次登上锦里，但是呢，当时第一次就没登上去，不敢。那边下去呢，就应该是，我出生的，地方的附近。啊，
1: 那个地方吗？
0: 啊，就在这附近，当时就是叫松柏公社，我父亲在公社做公务员，其实这个路程并不远。

0: 要爬数十个小时
1: 啊，但是他你想在他大山里边，哇，是吧，
0: 能上来不容易啊，
1: 啊啊，鬼斧神工创造了这么一个山，而这个山呢他就在我出生的附近，并且我现在的书房的宅号就叫塔岳山人。

0: 您站在这儿最真实的感受是什么？
1: 我觉得可能回忆起儿时的很多生活，再加上我呢，应该说这个故乡也比较多。
0: 对，
1: 你想，我就光在镇安，应该是7个故乡。父亲调动了6个乡镇，这就是6个故乡。县城这是7个故乡，在西安工作是8个故乡，然后在北京工作是9个故乡。我说我有9个故乡，而其中6个，甚至7个都在这个镇安县。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故乡，小时候在这儿出生。
0: 在您的作品当中，特别是在《西京故事》里面，我看到过2次您写到直接写地名大屿山。
2: 对对。

0: 塔云山小学，以民办教师的身份一教就是20年的这个人，是我爸罗天福。当年他以一分之差与大学无缘，虽说学校里的学生一年比一年少，但他崇拜知识的那份初心至今未改。
1: 英语120分，那 so easy。
2: 什么？就特别容易、特别简单的英语？
3: 你肯定没问题，你一直都是第一的。
2: 爸，这个北京上学开销也太大了吧？
1: 有这个必要吗？
3: 有必要。
4: 像罗天福就住在塔云山里面，您通过罗天福这个人物，通过他的口，他的心声去表达您当时离开家乡的一些纠结或者一些选择。
5: 你为什么放在这个地方？我觉得我书写起来得心应手，是吧？啊，你熟悉这个山，毕竟这个地方它还是一个狭小的山地。我觉得作为人，是吧？啊，尤其现代的人，他应该有一个诗的远方，是吧？啊，他应该去奋斗，获得更广阔的生命成长。成长以后呢，你热爱这个故土，你还会为这个故土来做事，让这个故土呢变得更加美好。我想这是每一个有家乡情结的人他的理想，也同时是他所要从事的事情。
4: 他在笔尖当中希望能够
5: 对对对对，我们还是希望山里他有更多的人走出去，他走得越远越好，是吧？啊，但是呢，他最后他也会有一颗回馈故乡的这一种爱心，我觉得这就很好。有些人他走得很远，他最后还会回来。
6: 陈燕老师的笔下，无论是西京故事的烟火人间、妆台的平凡生活，还是主角的波澜壮阔，古典文学与现代叙事在他的文字里可以说是自如穿梭，而这一切的创作灵感都源自他辗转多个故乡的成长经历。我与陈燕老师从他少年时期生活过的地方庙沟一路寻找故乡的记忆，那些儿时被深深刻进心里的民间文化都成为他日后写作的宝贵财富。

0: 保持对世界的好奇是生命中的热爱。用心过生活，就像阳光住进了身体，人生就是一场体验，请你尽兴吧。昨天和今天有不同的新鲜。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这样的声音，
3: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2: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4: 江镇十几年的这种搬迁的过程，您有没有特别留在印象当中的体验？
5: 你比如说我在庙沟镇
4: 啊，就是我们刚
5: 才啊，在庙沟镇，在庙沟镇，他每年到春节的时候，他会耍社火，这个给我的印象就特别深。从正月十二，一直耍到正月十六，他每天那一段时间，从开始扎灯开始，整个一条街道都热闹起来了。热闹起来以后，你想小孩那就给我们找到了无尽的欢乐的天地，是吧？你采莲船怎么走？大肚子和尚和柳翠怎么搞？他就是整个这些东西，就是我觉得给我留的印象很深，并且这个民间文化呀，对这个今天的民族文化的这一种创新创造，我觉得提供了无尽的资源。我最近看了一本书，这本书是非常好的。它叫娜塔莎之舞，俄罗斯文化史。它就讲到俄罗斯有一段时间，大概在19世纪甚至18世纪的后期吧，整个俄罗斯是向西方学习的，并且这个就是应该说，就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如果说没有自己的文化，没有形成自己的文化，觉得这是不行的。因此呢，在这个时候，你比如说像普希金，像托尔斯泰，像托斯托耶夫斯基，还有契诃夫，他们这一些人呢，就是全面的向这个俄罗斯民间文化进行汲取营养，在民间文化里边提取最重要的东西，然后来完善和创造这个俄罗斯的一种新文化。因此呢，你看它形成了一个高峰啊，我刚才说的这一系列人，这就俄罗斯文化的高峰，是一个标识啊， 是吧？
4: 是的。
5: 我觉得这个东西呢，对我们是应该有启示借鉴作用的，是吧？我们的文化它应该这个向世界开放的文化的这一种眼光，还有今天当下的这一种现代文化，再一个民间文化，如果把这几个文化的能够结合起来，能整合好，我想我们的这个创新和创造，就会出现新的东西。因此我觉得这个给我们的启示很大，我们不要忘记故乡，你要从根部汲取它的营养，而不是说是表面的。有时候你比如说我们深入生活，我们热热闹闹的走表面走一趟，顺着公路哗一天行了100里，这东西它有时候它作用不大，不如跟故乡的我们的某一个亲戚或者某一个熟悉的人，你跟他扎扎实实坐在那聊一天，叫他放开去说他现在今天到底在想什么，是吧？他现在的经济状况是个什么样子，他的儿女是个什么样子，是吧？他生活状况是个什么样子。我想这个东西对创作用处是很大的。这个文学你不能说有话不好好说，文学最重要的是表达要精准，哪怕是最世俗的表达，你先要给我精准了，是吧？精准了就是精彩的，如果说它再是鲜活的，那就更不得了。
1: 陈燕的笔下世界生动而细腻，书中人物多来自自己熟悉的故乡。西京故事庄台被改编为电视剧后备受好评。
6: 妈呀，就是考上这儿了啊，但是我想让他去上清华，
7: 就在这儿躲个几天，等啥时候这我不要钱走了我就回了。
1: 在那些看似平凡无奇的市井百姓、乡间村夫，被赋予了鲜活的灵魂与深邃的情感。地域色彩与乡土气息，还有方言的巧妙融入，都是陈燕对民间文化的深刻理解和尊重。
4: 我在说的过程当中，我就在想，什么能留下来？比如说静静的顿河，比如说追忆似水年华，
5: 对，
4: 比如说百年孤独，
5: 对对，
4: 博尔赫斯的小径分岔的花园，
5: 对对对，
4: 这些能够留下来的，就是包括雨果的一些作品，
5: 对对对对，
4: 同样如此，他最终留下来的，他的那个真实度从哪儿体现出来？时代性从哪儿体现出来？就是他描写的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最真实的民间文化。
5: 就是说，你看这个伟大的作家，他一定他是有一个广阔的一个纬度。
4: 是的，
5: 我觉得这个纬度就第一是来自传统，这个传统是既是本民族的，既是中国的，它也是世界的，这是一个纬度，是吧？啊，第二个纬度就是我们现实生活的今天，哎，这个生活的这一个纬度，再一个就是广阔的民间纬度。这个民间纬度里面呢，它也有历史的，也有现实的。你看这个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把民间的这么多东西搜罗来，他把这个故事给你讲出来以后，你觉得他讲得很魔幻，讲得很现代，是吧？啊，他这个东西，我觉得也是民间的这一种东西给他提供了无穷的想象力。
4: 是的，
5: 我觉得我们还是要重视民间，所以就是说故乡的根它根就在这个地方。你比如包括柳青，柳青为什么要到黄埔十四年，是吧？那我想他如果说深入生活，哎，这个到这儿去待上一个月，待上十四个月，那我想他获取的足够了。哎，要跟有我们现在这个生活，他要十四年，是吧？他把里边的所有的东西，就是说是掌握住了最内在的那些东西，是吧？
4: 因为他写的是创业史啊。
5: 对对，
4: 我想问一下，您最初写作文是得到了夸奖还是得到了批评？
5: 哎呀，是。

0: 夸奖，
1: 得到了夸奖。
0: 我记得我在庙沟的时候，那时候有一个老师很有意思，我上小学的时候，他有一句话，我到现在其实我后来在这个写这个创作谈的时候用过他的一句话，他说哎，你们这个眼睛不要老盯着地上的分分钱啊，哎，没事也朝天空望一望，看一看星空，就盯着地上的。
2: 把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3: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2: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3: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2: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3: 那只是个意外。
2: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3: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4: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5: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6: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到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治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 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

0: 修，三固本，植基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施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达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下午3点，现在是申时。
2: 提醒您喝杯温水，要知道身体如果缺水，膀胱可是要闹情绪喽。
1: 105健康学课，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多云到阴，夜里到明天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2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8年辽沈战役，锦州前线弹药告急，八列军火列车接连被炸，16名铁路勇士昼伏夜行，闯关破险，驾驶3005次列车穿越敌机封锁线，用血肉之躯筑起战时运输的钢铁生命线。每天中午11点，锁定105田野听书，3005次列车带您见证战火里的英雄传奇。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5: 这里是105幸福健康会，我是小雅，与您一同守护健康，探寻幸福。羚羊角有怎样的药用价值呢？中医是如何用它治疗疾病的呢？
6: 今天呢，我们聊一味新的药，这味药呢叫羚羊角。这羚羊角啊，我们中医其实经常用的。那么羚羊角到底有什么作用呢？哎，我们的名医张锡纯认为啊，说羚羊角呢属木，它具有发表之力，往外透啊，就往外透邪。那么它性凉，解毒，说是治疗这个麻疹啊，这毒邪内陷，它肯定往外拖，把这 这毒腺给透出来，那么如果是疹子没有出来，内腺往里边走了，它也可以让你怎么样，让你在里边给消掉。所以不但可以把它透表透出来，如果实在透出来的里边可以给消掉。这是张一纯的观点。这个羚羊角善于入肝经，以致肝火炽盛而导致的眼疾，就是眼病啊，因为眼什么，这个肝开窍于目，对吧？如果肝火盛的话，这时候呢容易眼睛出问题，比如这个红肿热痛啊，长什么东西。那么张锡纯认为呢，这羚羊角入肝经可以清肝火，所以治疗眼疾特别有效，然后还可以治疗什么吐衄，就这个吐血呀，鼻子流血啊等等，这种也很有效。然后最奇怪的，张锡纯说这东西啊，这个羚羊角啊，它这个性善于退热，您说的清热解毒，往外清的热特别快，但是呢它药性又不甚凉。所以你说它寒凉吗？没事，虽然你过用了一点，虽然过多用了，对吧？但是不至于像其他寒凉药那样用了以后又导致腹泻等等。所以与其他良药不同，张一纯说，瘀就是我呀，生平用此救人多矣。那么我们今天给大家来讲一个病例，张锡纯是怎么来用这个羚羊角的。那么当年呢，张锡纯在老家这个当代课老师的时候，因为他在邻村教什么呢，教这个几何代数，教这些东西，做代课老师。他的外祖家那边啊，夜半突然有人来敲门，怎么回事呢？他的一个表弟叫刘明轩，叩门求方，当当当敲门，说赶快给个方子吧。怎么回事呢？说他的孩子啊，这几天出麻疹，过去有出的麻疹，现在我们的出的少了，过去出麻疹。然后他这孩子呢有特点，不爱吃中药，一喝药就苦啊，就不爱喝，强欲他喝，你非要喝中药不可，就是孩子就吐，就一喝中药就吐。所以呢这一直耽误了这么多天，到现在才来诊室。今天晚上为什么来诊室呢？因为到夜里突然大喘不止，这孩子出麻疹，结果大喘，因为会发烧啊，喘，然后有危在顷刻之下，好像就不行了，危在顷刻，那么不知道还能不能救。于是张一纯赶快呀，这是热心人，赶快跟着去跑去救去。那么一看这孩子不但喘息破促，不断的喘也很急迫，而且精神恍惚，肢体骚扰不安，什么呀，胳膊腿乱动。各位，这是什么？这是肝风内动。很多小孩在发高烧发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会导致这种肝风内动，我们叫什么急惊风那种状态，就抽啊，浑身开始抽了，眼睛往上翻。那么这个孩子呢，一摸脉象，脉象摇摇而动，暗之无根，一看，哎呦，不好了。那么这疹子呢发得比较快，出疹第三天就上到脸上来，脸上就发出来了，微有紫痕，我们里边热，很热。那么张一纯一看，知道这什么毒火内攻啊，肝风已动也，就肝风已经动了，太热了体内。那么就想，这时候什么又能够吸风，又能够清火，又能够脱毒外出，把毒气往外透，哎，这什么能够三个功能在一个药身上呢？哎，只有这羚羊角一味能够兼什么，能吸风，吸肝风，然后清肝火，又脱毒往外走，这个羚羊角擅长。而且羚羊角呢，这个熬完怎么样，色味俱无，熬完这水啊，你看不是黄色的黑色，没有，该这水该什么颜色还什么颜色，该什么味还什么味。所以呢煎完汤直如清水一样，那么小孩呢讨厌中药的可以喝，于是就给他开了什么，多亏这有药房在本村啊，于是汲取羚羊角三钱。各位，这三钱多少啊？九克。这孩子多大呢？六岁。那么用了三克的羚羊角煎汤熬汤。这羚羊角现在我们药店卖的有羚羊角丝，有羚羊角粉，一般这种过去的都是羚羊角丝，是这样。这羚羊角丝呢给他煎汤，看着孩子喝下去，然后就过了十多分钟，这孩子呢就体态安然了，这种抽动过症情况就过去了。这个孩子的舅舅孙宝轩是这个沧州地区的名医，第二天呢正好来听说孩子病了，来看来，一看这张医生我开的羚羊角方，哇，就一味羚羊角，惊讶说这是仙方啊，这方用的太及时了。然后他说，张一纯这一天说，其实不是方子是多么神多么仙呐，不这样，是这个药之良也，说这药啊它就是有这神奇作用，一个药能够兼有几个功能。这个是什么？张一纯的心得，就是羚羊角在儿科里应用的非常多，尤其儿科这个孩子肝风内动的时候，用羚羊角往外透热吸肝风，效果非常好。

0: 轻人会唱，我说我的眼里只有你。其实我们心中也许还藏着一个他。然而亲情给了家人，友情给了朋友，爱情只剩下自嘲，已经到了那个接吻都会惊掉假牙的年龄了。其实我们是最需要关心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幼儿眼部因热症出现不适症状，为什么能用羚羊角来进行调理呢？
3: 今天呢，我们接着来聊张锡纯是如何使用羚羊角这味药的。这羚羊角呢，我们在药店都能买到，有羚羊角丝，有羚羊角粉，都可以买到。这并不是说那个珍贵的薄度藏羚羊的，不是，一般羚羊的角。那么在过去很珍贵，现在呢其实已经这个很多了。这个病例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奉天都护，都护当时啊就是看着这个清朝护林的，这个比如说这是我们沈阳有北陵，对吧，有东陵，那么北陵

躺满了，眼睛啊已经几乎看不到东西了，基本上分毫的一点都露不出来了。疼痛异常，就啊小孩就哭，因为五六岁小女孩啊就哇哇哭，特别痛苦。张锡纯就分析了，这个肝开窍于目，肝火如果旺了，这眼睛就会出病，这眼病的热症就这么来的。那怎么办呢？什么能够泄肝火呢？哎，羚羊角二钱，就六克呀，然后赶快煎汤，煎那个水，熬好以后给他喝这个水，因为这羚羊角熬完水呀，没有什么味儿，所以小孩愿意喝，对吧？就喝下去了。这时候呢，已经晚上九点钟了，到夜半的时候，小孩安然睡去，感觉不疼了。第二天早上起来一看，弩肉已经退掉一半了，又把这个渣，把这个药渣啊，六克嘛，不熬了第一次嘛，再熬一次，又喝下去，结果痊愈了。就好了，就这六克羚羊角粉就把这个孩子的眼睛里边的弩肉，而且那疼的那么厉害，就给解掉了，痊愈了，好了。那么为什么如此呢？张锡纯讲的，说肝开窍于目，这个羚羊角呢最能泄肝火。为什么呢？因为羚羊角如果你把这角拿给抛开呀，哎，你看里边像有木头似的东西，所以过去古人讲呢，说羚羊角里边是木头芯的，其实不是木头芯，它只不过那角长得像木头。所以呢古人认为什么呢？羚羊角性什么？属木，它是跟木是对应的。那么最能够什么？与肝有同气相求之妙，能够散入肝经，泄其邪热，就散着肝火，而且呢，能够服肝胆中寄生之相火。所以呢，治疗这个眼病，什么样眼病呢？就是有热的这种眼病，是效果非常非常好的。那么这个呢，是张锡纯的经验。实际上我们现在也经常看到有人上火，尤其有的孩子上火，眼睛起各种东西，只要判断是热症，是热症，这个热就是红肿热痛，其实是可以用羚羊角来泄下热的。因为张锡纯认为这羚羊角这东西，你说它能够清热吧，但是它不寒凉，也不要怕，有时候大寒吧，张锡纯，这都是你不熟悉这个药性。张锡纯自己讲过，他说我的每一味药都是经过不断的单位药实验，我特别有心得了我才给大家讲的，就是我实验过后我知道这个药性什么样，这是张锡纯的什么功夫。我们很多中医学中医呢，上来学的就是方剂，一开就是一个方的几味药出去，每一味药到底它的药力多大，它的药性如何，很多中医是心里没数的。张锡纯他的好处什么呢？他拿一味药一味药来试，所以他的病案里边经常有就一味药下去怎么治的病，哎，治病好啊，多大量好了，对吧？几天好了，他就知道这个药量多大，所以他特别清楚。他说呢，我写的都是有心得有经验我才给你写的，所以我写的药并不多，我没有把东西，有不懂的我也不写，为什么？我没实验过，对吧？这是他坦诚的地方。那么张锡纯认为呢，这羚羊角能清热，但是它一点不寒凉。您用了其他寒凉的药，比如解毒的清热解毒，用完可能寒凉，结果怎么样？泻肚子等等，闹肚子，但是这个羚羊角吃下去没事。所以呢各位，这个羚羊角是一个透肝胆之热泻肝胆之火的一个特别好的药。那么这个病例呢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肝开窍于目，往往眼睛的热症，这个眼睛疾病的热症啊，与这个肝火相关。羚羊角是可以备选的一味比较平和又效果好的一味中药。如果遇到类似的问题，我们心中要有数，知道哦，有一个羚羊角可以用。

0: 父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1: 妈妈，那是不好看，乱来。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爸爸，给我。
0: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

0: 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1: 来，我背你过去。
0: 伏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2: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护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程七里。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2: 羚羊角还兼具清热解毒之效，一起来了解一下。
5: 今天呢，我们来聊聊张锡纯是如何使用这个羚羊角的。今天这个病例呢是什么呢？各位想，我们讲羚羊角能够透热泻肝火，今天的病例呢讲的是个孩子，所以羚羊角在小孩儿科的这个外感的病症里边用的非常多。今天的患者呢是沧州核务局科员赵春山的儿子，才5岁。这个5岁的孩子呢感受什么温病，就是说温热的病了。我们说这外感病啊分伤寒和温病，他感受的温病，温病是外边温热之邪进入体内，那么引起的这个身体发热等等这种症状。那么得了温病以后，最明显一个什么症状啊？这孩子高热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开始抽筋发痉，痉挛的痉，什么意思呢？就是身体抽搐，抽筋啊很厉害。那么抽筋到严重会什么？会脚弓反张，会头往后仰，眼睛往上翻，昏昏嗜睡，就这个神志啊已经开始昏迷了，有点呼之不应，喊他这个没有声音了，喊着已经没有什么反应了，哎呦，这个举家惊慌啊，恐惧极了，怎么办呢？怕他救不了了，这孩子可能不行了吧？然后赶快把张锡纯请来了，一诊脉，脉非常有力，蹦蹦跳得很有力，然后肌肤发热，一按着皮肤非常热，然后张锡纯就跟他们讲啊，说这个病是温病之气循督脉上行，伤其脑部，伤了脑部，所以呢才会发惊，昏昏若睡。这个什么他说的即西人，就西医啊所谓的脑积水炎也，这是张锡纯的判断。这我们今天呢不加评判，因为张锡纯虽然了解西医，但是当时的西医跟今天的西医可能也不一样，而且张锡纯所了解的当时的西医呢也不知道，我们不知道这个了解多深，我们不说这个，我们只就中医的这个病症来看张锡纯诊治的。他说呢这病状虽危险，但是很容易治，他认为就是温热之气的热邪呀，这个邪气顺着督脉往上走，伤了脑部了。那怎么办呢？就单用羚羊角2钱，煎汤一盅，拿了羚羊角2钱，然后熬水熬了一盅啊，熬了一杯子，然后连次灌下，就连着给他一点点这么灌，然后呢，这抽筋的症状就好了，然后精神呢也好了很多。接着张锡纯用生石膏全身各一两，然后薄荷叶连翘各1钱，又煎汤一大盅，这是吃什么呢？治温病的。就是往外清热透邪的，这方子里面生石膏有这个透邪的作用，有清热作用，那么玄参也是一样，薄荷叶呢是治温病，它往外透发温病，心温发散的，然后连翘是解毒的，就这几味药，四味药，然后煎汤一大盅以后怎么样呢？然后分了数次给它温着，不要凉着喝，温着喝下去，仅仅喝了一副药，哎，这个孩子脉静身凉也。这个脉静身凉啊，过去在古代被描述温病治好了以后痊愈了的这个表现，脉静什么？刚才是蹦蹦跳跳的，这回脉平稳了，正常了，身体。

没有那么发热凉了，这是什么烧退掉了。所以这个病呢，大家看张锡纯是用这个羚羊角把这个痉挛呢，把这孩子痉挛给治了。现在的小朋友，很多小朋友发高烧发到一定程度了，会怎么样？真的会抽筋儿，还会抽筋儿的，眼睛往上翻。我看过这样的粉丝说的，这孩子爸爸看孩子这样，给孩子爸爸吓得直哭。为什么？没见过孩子抽筋儿的，觉得我天哪，这能行吗？就吓坏了。我的一个大学同学也是，有一次问我孩子抽筋儿怎么办？各位，这什么？这都是这个小孩高烧到一定程度就容易抽筋儿。那么一旦容易抽筋儿以后呢，你会发现呢，下次感冒发高烧有可能又抽筋儿了。这时候怎么办呢？其实最主要一味药，各位最主要一味药就是这个羚羊角。我们中医在治疗这种病症的时候开方子，往往在方子里边就加羚羊角。那么张一纯这还有一病例，讲的是沧州兴业布庄刘耀华的幼子，刚周岁。得什么呢？扁桃体炎，喉症，就扁桃体炎，扁桃体肿了，对吧？也是外感温病，不能食乳，连奶都喝不了了。这个严重的时候啊，呼吸都喘。为什么？扁桃体发了，堵上了，目睛上泛。你看这症状写的比较清楚，就什么？眼睛往上翻了，往上翻。那么这种情况说明温病已经很厉害了，怎么办呢？张一纯急用羚羊角一钱，这个周岁的孩子就用一钱，然后给他煎汤多半杯，给孩子一点点往前灌，须以呼吸通畅。吃乳吃那个吃奶啊就没问题了，可以正常吃了。各位看，在这种这个肝经风动，孩子抽筋儿，然后眼睛往上翻的，在这种外感病的病症里如果出现了，往往中医开方会加上羚羊角。那么甚至单用羚羊角，各位家长知道这种情况，知道这个药以后啊，其实你们单用羚羊角救急，熬点水喝下去，都能帮助孩子把这个危急的症状给摆脱掉。所以这是张一纯的经验。我们从今天这个病例里边学到什么呢？小朋友得了外感的温热病症以后呢，严重了会出现痉挛的症状，中医叫急惊风，那么会眼睛往上翻，会抽筋儿。那么在这种症状的调理过程中呢，羚羊角是有它独特的作用的。我们知道这一点了，就是今天学习有收获了。

0: 幸福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羚羊角泻肝火的效果也特别好，快来听一听。
2: 今天呢，我们来聊聊张锡纯是如何使用羚羊角这味药的。那么今天的病例呢，是一位老大妈，是谁呢？是奉天陆军次长韩方辰之太夫人。各位您看，张锡纯的病例啊，他会把这患者的身份姓名都写出来，这在当时呢应该是一个这个惯例，就是说我的病例是很可靠的。而且张锡纯的病例呢，您看这人呢写得非常的具体，奉天陆军这是谁啊，这个张作霖的手下，奉天陆军次长，这是一个里边军官，韩方辰，你看呢太夫人60多岁，年60多岁，这位老太夫人60多岁了，然后胳膊上生了一个钉毒。什么叫钉毒呢？这钉毒这样，它这个尖啊头啊不是很大，但里边的根很大，一按周围很硬，这叫钉毒。那么是什么？跟疮一类东西，但是呢这个更严重一些。然后外科呢不善治疗，然后怎么样呢，给治来治去，结果导致呢毒火内攻，怎么样，就是毒气往里边走了。各位，这治疗这钉毒啊，治疗这种疮类这东西啊，实际一定要让它毒气往外走。所以呢，我在小时候看到我父亲脖子上生了一个疮，然后看着这个当时的医生呢，就是我记得我母亲给弄一个什么把毒膏，什么毒角膏什么的贴上，就毒气往里边走。后来上医院呢，又这个哎呀搞了很深一个洞，往里溃烂，搞很深一个洞。所以我就琢磨，我说这么往里走不行啊。所以后来上中学的时候，我琢磨出来一方法，怎么用呢？就用那个六神丸，治疗那个喉痛的六神丸，捣碎了和水条，把这疮周围给涂上，中间一定留一个点儿，干嘛？把那个疮头留出来，不要往上涂。我当时想让这毒气从这往外走，这是一个朴素的想法。结果这么一治呢，哎，用一个好一个，用一个好一个。这个后来上大学以后呢，我们那一趟宿舍楼里边，哪位同学脖子上什么臀部生了这种疮，哎，就都来找我。那么用这种方法呢，一般一晚上这疮就能收回去。为什么？毒气出来了。所以这是后来我再一看古代医书啊，这叫什么围孤法或者孤围法，叫铁颈围等等等等，就古代的外科医生已经想出来过这种方法。那么这个张锡纯的医案里面，这外科大夫不善于治，结果呢这个把这毒气给搞里边去了，结果呢这身体开始糟糕了。怎么样呢？热痰上涌，痰的往上涌，然后喘，这个整个这个胸臆啊都填满了，然后昏不知人啊，这个昏迷了导致。这时候怎么办呢？正好啊，这位韩方辰，这位陆军次长督办沈阳兵工厂，就请了什么日本的医生，叫东医，当时的东医就日本医生。结果呢治了好长时间也治不好，这日本医生也没辙了，怎么办？那么这时候呢，这个太夫人呢气息一微，这个气息啊越来越微弱了，病就越来越重了，对吧？那怎么办呢？赶快请张锡纯来到了张锡纯的这个利达中医院，这是中国第一家成规模的中医院，那么就在沈阳，就是张锡纯办的，那么去来治疗。张锡纯这一看呢，这叫什么痰厥呀，就因为痰堵塞了气道，影响了呼吸，那么迷了心窍，导致的昏厥，叫痰厥。那怎么办呢？要化痰，所以张锡纯就用硼砂用了5钱，然后给煮，煮到融化以后呢给灌下去了2/3，灌下去以后，哎，过一会儿呕出痰涎很多，哇，往外呕这个痰呢，结果人呢哦醒过来了，豁然顿醒，醒了。这时候张锡纯你看分层次来治的，首先把这急症给治了，对吧？然后再治这胳膊疼，这胳膊患处仍同，这个钉疮生在哪儿呢？生在左臂，这个左脉呢一摸叫右脉红紧，又大又紧。那么张锡纯判断这什么肝火炽盛引发的毒肿啊，这跟肝火有关。为什么跟肝火有关呢？各位，肝气左生啊，对吧？我们这个脾胃，脾从左生，然后肝气左生，对吧？肝随脾生，胆随胃降，胆和胃从右边降，所以左右者阴阳之道路也是不一样的。左边的病往往如果有这种火，往往什么肝气什么肝火太盛导致的。而且呢他左手脉比右手脉要红紧，红大还是紧，意味着什么呢？各位，左边脉对应什么？心肝肾。右手脉对应什么呢？肺脾命门。那么这个心肝肾，各位看肝脉在左边， 所以当左边肝火盛的时候，左边脉一摸呢会特别的大红紧。张锡纯判断这是什么，肝火炽盛，发为肿毒也。怎么办呢？开了清火解毒之剂。这个方子张锡纯没写，清火解毒啊，我们可以想象丹江羚羊角二钱煎汤对付，羚羊角二钱呢煎了汤，然后对那个刚才的药喝下去，结果一剂而愈，一副药就好了。各位，这个结果让我们怎么样，瞠目结舌，对吧？说明张锡纯治病效果非常的快，起效非常快，而且命中率非常高。那么像这种病，大家说这不吹牛吧，这么重的叮毒一剂就好了。各位，有时候用药得当以后啊，确实这火一泄掉，第二天起来一看，这个叮毒的头啊干结了，周围本来是红的，慢慢哎变成暗红色了，说明什么？收回去了，毒气散了。那么这种情况呢，就是一剂而愈就好了。张锡纯这种病例呢，他绝对不会吹牛的。为什么？人家把这陆军次长韩方辰的名字都写出来了。张锡纯的病例呢，是真实性非常高的。为什么？患者的姓名、他的职务等等都写出来，而且张锡纯有大量的这个诗歌与当地的这些名流、与这些患者唱和的，这个大家给你写诗啊，然后张锡纯又和一首诗等等，与大家交流非常多。这些资料我们看到以后，我们觉得张锡纯呢确实在当时享有非常高的声望。那为什么有这么多声望呢？就是因为他治病效果特别好，所以大家特别认可他。那么这个病例我们学到什么呢？学到这样，如果这种毒啊，热毒发在左边，很有可能，大家记住，很有可能什么是肝火炽盛导致的。那么这个时候什么能泻火？除了用清热解毒散结的中药之外，羚羊角是一味泻肝火特别有效，而且呢又没什么寒凉之弊这样的一个中药。各位知道这一点，就是今天听讲啊有收获了。
1: 守护生命之源，探寻幸福之道，是105幸福健康会的宗旨。我是小雅，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的16点，请锁定我们的评书节目105田野听书，在评书大师的声音中穿越历史长河，体验不一样的故事世界。欢迎您的继续收听。

0: 是父王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1: 贝贝呀，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0: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到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多云到阴，夜里到明天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2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8年辽沈战役，锦州前线弹药告急，八列军火列车接连被炸，16名铁路勇士昼伏夜行，闯关破险，驾驶3005次列车穿越敌机封锁线，用血肉之躯筑起战时运输的钢铁生命线。每天中午11点锁定105田野听书，3005次列车带您见证战火里的英雄传奇。 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大家好，我是于伟，是金融系统退休职工。退休后，沉醉在茶香书韵中，让心灵得到真正的滋养与升华。也明白了，人生的下半场是要学会放慢脚步，用心去品味人生的宁静与致远。时光清浅，岁月安然，往后余生做个有闲趣的人，半卷闲书，一壶茶，人间至味是清欢。
1: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3: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水浒传》。北宋末年，群雄聚义，一众好汉身怀绝技，共抗强权，奏响传奇的英雄悲歌。林冲在酒馆借酒抒怀，题诗明志。机缘巧合之下，他邂逅了谁？前路漫漫，他又将迎来怎样跌宕的命运？请听《水浒传》第44集。
1: 北宋徽宗年间，朝廷腐败，权臣当道，梁山好汉落草为寇，他们讲义气，守忠义，招安报国，奏响了一曲好汉歌。请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
4: 第44集。
5: 林冲心想：林冲啊林冲，如今你是投靠无门了。接着有喝酒，两角酒喝完了，告诉小贪官再来两角酒。俗话说，喜酒闷茶呀。林冲今天心情不好，这酒喝进去之后就有了醉意了。林冲此时他在想：我豹子头林冲怎么会落到如此的地步？他想呐喊，他想疾呼，想向人表白一下自己的心情，但是跟谁去表白呢？这屋子里边就是他一个人。唉，正这功夫，小堂官从他后边出来了。林冲一看见小堂官，他一招手：“堂官过来。”哎，可爷，你还有什么吩咐？你可有笔墨吗？笔墨呀。啊，有啊，借我一用。您等着。小堂官去不多时把笔墨拿来了。林冲要干什么呀？他想要在这墙上题诗一首。常言说诗言志吗？他要把自己的心情表白出来，不表白他就感动压抑得慌。宋朝啊，而且有题诗的这种习惯，那陆游不是在沈园就题诗吗？所以这题诗是很正常的。他这个墙可倒不是那种粉皮墙啊，黄泥墙。即使是黄泥墙，林冲也想往上写。他觉得写完了自己心里才痛快。他提起笔来，借着酒兴挥毫而落，写的什么？仗义是林冲，为人最仆忠，江湖叱文王，慷慨聚英雄，身世悲扶梗，功名泪转蓬，他年若得志，威震泰山东。提完之后啪把笔往桌子上一扔：堂官，笔墨拿去。哎，好您。小贪官拿着笔墨走的功夫，往那墙上瞧了瞧，哎呦，这两笔字还真不错呀。小贪官往后边去了，不大会儿的功夫，由打后边往前面走出一个人来。林冲一瞧，这个人是个大高个，细高挑，长脸，重眉毛， 大眼睛，鼻直口正。这人出来之后啊，往那墙上瞅了一眼，然后转身上那门口外边去。他站在门口外边，用手挠着脑袋，好像是在那看雪。砍完了雪之后，他一转身接着又回来了。林冲对这个生人的出现，他心里边多少有点警觉。林冲心想，刚才我进来的时候只见一个小堂官，没见第二个人，为什么凭空就出来这么一个人呢？他出来之后往墙上看了看我这个诗，难道说他对我这诗产生了什么怀疑吗？哼哼，官府既拿我的布告也许贴到这儿来了，未必有这么快。不管他，喝酒。端起碗来还喝，这一口酒喝完了，把这个酒碗刚放到桌子上的时候，就看那个大个子走到桌子跟前站住了。砰，他一伸手把林冲这脖领子给薅住了。来，你是林冲？林冲一看他把脖领子薅住了，这个左手啪把他手脖子就抓住了。什么？你说我是林冲？对，你是不是林冲？我不是林冲，我姓张。你姓张？刚才你进了我的酒店，你就一劲儿打听梁山，我看你就是林冲。如果说你说你不是林冲，那就说明你没有承认自己的胆子。他这一激他，林冲心想，你不就是这么一个酒店吗？就是这么一个掌柜的吗？你岂奈我何？林冲说，我是林冲，你又怎样？你是林冲？这掌柜的把手松开了。哈哈哈哈哈，久仰大名，只恨相见太晚呐。林教头，后边请。嘿嘿，林冲一看，你看这事怪不怪？朝他那意思要抓我，我报出真名来了，他跟我客气上了。林冲跟着这位掌柜的就来到了后边了。感情这几间草房还有个后院，后边在水上有一个水亭，这掌柜的就把林冲让到水亭上坐下。林教头，您怎么到我这儿来了？林冲说，你这是什么地方？我这什么地方，实不相瞒，我跟您掏个底儿，我这儿是梁山的耳目。您不刚才打听白衣秀士王伦吗？我就是白衣秀士王伦的手下人，小人姓朱，叫朱贵，江湖上送我个外号叫旱地忽律。什么叫忽律？这忽律据说就是鳄鱼，鳄鱼又名忽律。鳄鱼在水里边就够厉害的了，它被称为旱地忽律，就是旱地上的鳄鱼，说明这个人有本事，很厉害。林教头，您的大名我是早有耳闻呐。您在东京城得罪了高太尉，被刺配沧州啊。您脸上刺的这个金印，一进门我那店小二就看见了，告诉我了，所以就对您注了意了。您在墙上一题诗，堂官又告诉我一次，我到前面一瞧，您气宇不凡，定是林冲，所以我就炸了您一句，果然您是林教头。您到这儿来要干什么？哦，你是梁山上的耳目。对了，我在这儿开这个酒店，专门打探消息，过往客人哪里有金银财宝，我好往梁山上送信，我们好行动啊。哦，原来如此，这就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我找到你们了。跟你说吧，我到这儿入伙来了。真的吗？您怎么来入伙？林冲就把自个儿整个经过从头至尾一说。朱贵一听，哦，是何人推荐您来的呢？林冲说，横海郡柴大官人柴进。啊，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这位柴大官人跟我们的白衣秀士王伦，我们这头头，他 他们是好朋友啊。当年我们那头头还有摸着天杜迁，他们两个人曾经在柴大官人的庄上待过很多日子，承蒙过柴大官人的关照啊。您有柴大官人的信，这火算入手了。林冲说，那从这到梁山有船没有呢？啊，有船，别人没船，您这回来就有船了。那我现在马上够奔梁山，您忙什么？天都已经黑下来了，您就在我这儿住一夜，明天一早晨我送您上山。您估摸着我到梁山上能不能收留我呢？朱贵说，您放心，您这样的人物到在梁山上，这不给我们撑腰贴气吗？啊，肯定能收留您，这件事儿就包到我身上了，我敢保证到那儿就得把您收下。好吧。当时朱贵把林冲就留在这个店房里边住了一夜，第二天早晨起来，林冲一切收拾停当，朱贵站在水亭上放了一支号箭，什么号箭？就带响的那个箭。这支箭放出去之后，嗖，射进了一片芦苇塘之中，感情这是一个信号，这号箭就相当于我们现代的那信号枪了。这一箭射出去，不大会儿的功夫，就看有一只小船由打芦苇荡中摆出来，船上有三名喽啰，摇着船来到水亭附近。朱贵陪着林冲就上了船了，林冲坐在船上，让这几个喽啰摆着船够奔梁山而行。奔梁山这一走，船行在水泊之中，林冲坐在船上往四外一瞧，呵，这梁山泊好气派，茫茫一片水，接天际无边涯，芦苇丛丛，港岔交错，枯苇叶飘芦花，静谧一望无人家，舟江轻摇，惊飞寒鸦，远山再望，近水浩浩，英雄慨叹天暗地狭，一腔仇恨，满腹悲凉，气无路已尽，国不存，亲难留，只落得江湖浪迹，孤岛为家。这梁山泊的确让人看上去很有气魄。有人说呀，这梁山泊是《水浒传》的作者凭空杜撰出来的，还有的说他夸大其词了。其实不然，这梁山泊实有其地。梁山泊古时候叫大野泽，这在《书经》和《周礼》上都有记载。到了宋朝呢，由于黄河多次决口，决口的洪水又注入到这个水乡，使这片水越来越大了，形成了周围800里的面积。宋朝有个丞相叫王介甫，他当政的时候啊，曾经兴修水利，大办农业，说在那一个时期呢，宋朝的一些士大夫们也经常动辄就谈论如何兴修水利。有一次，这位王介甫和一些官员们坐在一起，就商量怎么搞这农田水利建设。其中有这么一位啊，就想出个主意来，说：“哎呀，我有个想法。什么想法呢？说山东这个梁山泊这个地方，如果要是把这水都给它弄干了，就可以得到10000顷良田呐。就是怎么把水弄干了，还没想出办法。”他那一说呢，大家伙真都在那认真想。有一位在旁边说了：“我有办法。”说：“你有什么办法？”要想把它弄干了啊，在这梁山泊旁边，咱再挖一个跟它同样大小的梁山泊，把那水呀挪到那里边去，这边就干了。在座的大伙一听都笑了，说这是个笑话。但是这个笑话 史书上有过记载，由此可以证实，这梁山泊在宋朝的确是很大的一片水乡。不过当时人们所说的这一个笑话，倒在我们今天已经成为现实了。现在这梁山泊的确已经都干涸了，都已经种上了庄稼了。当初什么地方是水，梁山泊什么样子，谁也考察不出来了。据说呢，这是因为生态平衡遭到破坏，滥砍滥伐造成今天这个结果，使水乡干涸。林冲现在坐在船上，望着一望无际的大水，可以说是浮想联翩。他自己俩眼发直，在那看着水呢，不知不觉的就来到了岸边。靠岸的这个地方叫金沙滩，船一靠岸，朱贵说到了。林冲跟着朱贵搭跳板走上岸来。上岸之后，林冲一瞧啊，当中间一条山路直奔山上，两旁边都是大树，这树都是对篓粗的，用现在的话说，这都是原始森林呐。林冲一看，好一个险恶去处。朱贵在旁边说，瞧见没有，这就叫梁山。这个梁山呐，据说当初汉文帝第二个儿子梁孝王经常到这山上来行为打猎，由此而得的名字。接着朱贵就向林冲讲述这梁山怎么怎么好，这梁山怎么怎么险，说这个地方一夫当关，万夫莫敌，可攻可守。呵，这梁山简直到处都是优点。朱贵对林冲如数家珍般的讲述梁山的好处，林冲看出来了，朱贵很喜欢这个地方。何止朱贵，林冲登上梁山之后，对梁山也觉得这个地方是个很好的去处。他跟着朱贵走上山来，过了三道关，来到寨门之外。朱贵告诉喽啰兵把寨门开开，他们走进寨门之后，一看两旁边有很多喽啰兵正在练武，两溜兵器架子上边插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十八般兵器。再往里走，就到了梁山的大寨了。所谓大寨，这是个大院子，走进院子门，迎对面一溜房子，横挂着一块匾，上写三个大字聚义厅。这个地方是一片平地，平地的四周呢是山。朱贵向林冲介绍了，知道这个地方叫什么吗？这个地方就叫碗子城。为什么叫碗子城呢？四面高，当间平，就像一个碗一样，由此而得名。林冲一看，这是天然生成的这么一块地方。来到聚义厅的外头，朱贵说，您在这守候。就看朱贵迈步进去了，不大会儿的功夫又打里边出来。林教头，我们的首领白衣秀士王伦有请。林冲跟随着朱贵走进了聚义厅。进了聚义厅，林冲定睛往里面一看，对着聚义厅有一张桌子，桌子的正面端坐一人，这个人头上戴着扎巾，身上穿着团花战袄，年纪约在30多岁，长发脸，黄白镜子，细眉毛，细眼睛，骨鼻梁，这鼻子长得很端正，但是显得有点瘦骨嶙峋，这个鼻梁子多少的突出来这么一点。这张嘴是薄嘴唇，据说这样的嘴能说会道，海下有一部短须，胡须不算黑，多少的有点黄。林冲心想，这个人大概就是白衣秀士王伦了。往旁边一看，旁边还有一位，这位身上穿着一身宝蓝色的衣服，坐在那儿比王伦高出半个脑袋来，站起来高多大一块，这没法估计。此人长得一张

0: 个，比王伦也高出一块钱。您听这外号，云里金刚，金刚就是大个，他在云彩眼里，这金刚得多高？合着是俩大个当中就要夹一小个，在那端然稳坐。林冲这一进来，朱贵先给林冲做指引：“林教头，上面坐的这就是我们山上的首领大寨主白衣秀士王伦，这是我们两位副寨主云里金刚宋万、摸着天杜迁。寨主，这位就是东京汴梁80万禁军枪棒教头豹子头林冲林武士。”林冲抱腕拱手向王伦说：“寨主，林冲不才，远路而来，特来拜寨登山。”王伦由打座位上赶紧就站起身来了，同时也还礼：“哦，林教头，久慕你的大名啊，总想要和您见一面，但是无缘相遇。今日到此，您这是贵族查到了贱地，给我的草寨生辉呀！来人呐，给林武士看座。”旁边有喽啰兵搬过一把椅子来，让林冲坐下了。这朱贵呢，自个儿搬过一把椅子来，也坐在了旁边。王伦看了看林冲：“林武士，今日来到小寨，不知有何贵干呢？”林冲说：“寨主，我林冲在东京汴梁，虽身为80万禁军枪棒教头，但是在高太尉的属下屡遭其害呀。如今他害得我妻离子散，家败人亡，刺配沧州，面刺金印，草料场一把火起，我又伤了三条人命，无处投身，是恒海郡沧州的柴大官人给我写了一封书信，他推荐我来到桂山之上，让我找寨主想在您的寨下谋生立足，不知寨主能否收纳。”说着话，林冲从怀里边就把柴进写的这封信掏出来了，双手递过来了。王伦把这信接过来，打开之后从头至尾看了看，把信叠了叠又装起来，他揣在自个儿怀里了。“林武师，柴进柴大官人跟我那是莫逆之交啊，有柴大官人书信推荐你到此，我焉能不接待你呢？你是远路而来，一路风尘劳苦，这样吧，先摆上酒席给林武师接风洗尘。”一句话下去，不大会儿的功夫，底下喽啰兵就给摆上了一桌丰盛的酒席。林冲心里合计，他把书信接过去之后，可没说是收留我呀还是不收留我，先说得要接待我，摆上酒席，那到底对我怎么办呢？
1: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感谢您的收听。《
2: 水浒传》生动刻画了英雄好汉的忠义与血性，尽显江湖豪情与不屈抗争。稍后请继续收听《水浒传》。欢迎回来，我是小雅。不管是刚进来的新朋友，还是一直陪伴的老朋友，今天都有专属福利等着大家。今年有件事儿特别赶巧，618年终大促、端午节、父亲节扎堆凑到了一起，这么难得的机会，福利肯定也要给大家整到位了。好事里三节同庆，福利翻倍，实打实的帮您省钱。想要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的，一定别错过。今天只要打个电话购买，人人多的价值78块钱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收音机、冰丝凉席等超多福利，还没抢到的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干涩的，甚至出门见风见光就流泪，看啥都雾蒙蒙的不清楚，趁现在还来得及，趁现在活动力度大，一定要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

0: 现在就打400-855-8282 400-855-8282，里面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十几种草本精华，再加高科技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水润清新，看远看近都轻松很多。不管您是想趁618大促囤货省钱，还是趁端午节体面送礼，又或是趁父亲节尽份孝心，选好视力真气眼贴都非常合适。十分钟内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最后再送您一床夏天必备的冰丝凉席。618，
1: 从正午一直等到天黑，没过人儿。走吧，林教头，明儿再来等。林冲说：“真是丧气，我劫到了碰不着人，回来了。”来到山上之后，王伦就问他：“拿到投名状了吗？”林冲说：“没碰见人
2: 啊，
1: 还有2天了。”到了第二天早晨起来，这个小喽啰领着林冲又下了山了。小喽啰跟林冲说了：“林教头，今儿个咱别上那个道了，咱上东路，改了方向了。下山，坐船，登了岸，到了路边上，这边也有一片树林子，在树林子里边藏着。由打早晨又等，等来等去，一直等到正当晌午，还是一个人没有。”林冲说：“你们这个地方周围怎么不走人呢？”小喽啰说：“这个地方倒是有点背，不过他也走人，不知道为什么您这一来他就不走人了。”哎，您看那不来呢吗？说着话，小喽啰用手一指林冲，一看，哎呦，这回不来是不来，一来在对过就出现了一大帮，由远而近，稀里呼噜稀里呼噜稀里呼噜稀里呼噜稀里呼噜，来了一支队伍，有多少人呢？林冲拿眼一搭呀，这支队伍起码能有300多位，这可不是军队，这是客商旅队。怎么这么多人呢？这一带由于路上不太平，这些做买卖的客商呢，就想起这么个对付的办法，大家伙组织起来，结成一个长队伍，而且雇了一些个练武术的，拿着刀，拿着枪，拿着棍子，拿着棒子，做他们的保护者。这些人说说笑笑，谈笑风生，毫无顾忌，稀里呼啦啦，响当当，响当当，响当当，顺着大道就走过来了。林冲手里边提了着这把刀，就合计的，这么多人，我劫不劫？他看了看这个小喽啰。小喽啰冲林冲一使眼色，低低的声音说：“我说，这个买卖可不能做。这么多人，弄不好的话，咱自个儿就搭进去了。您呐，往旁边撤撤，把这波让过去。”林冲一看，没人是没人，有人还不能劫，好吧，往旁边撤吧。林冲躲在树林深处，待了一会儿的功夫，这一伙的人稀里呼噜的走过去了。又没动静了，道上又没人了。林冲瞧了瞧这小喽啰，你说说我这运气，等来等去，等来这么一大帮，还不能动手。您别急，一会儿还能有人。林冲又在这等着，眼瞅着天要帮黑了，怎么样，咱又得该回去了吧？小喽啰就是啊，咱回去吧。刚想要走，林冲一看远处来一个人，别忙，来人了。一看远处来的这个人呢，手里边提了着一个蓝布包，不知里边包的是什么东西，顺着路奔这儿走来了。小喽啰往旁边一闪身，教头，用不用我帮忙？林冲说不用。林冲双手一横，这口破刀，看看这个人走近了，他突然间又打这树林子里边蹭一纵身跳到大道当中，站住！别走了！这一喊别走了，对过这人当时就吓傻了。啊，你是干什么的？这林冲端着这刀，不知道说什么。为什么呀？林冲没劫过道啊，不知道这道怎么劫呀。心想这玩意儿站在这儿，我说什么？林冲用刀一点，

0: 我寻劫道吗？知道吗？
1: 这叫什么词儿啊？您还别说，这一句话把这位真吓坏了，这位哭腾就跪那儿。
2: 哎呦，劫道的大爷，您饶命，您饶命！
0: 我要用你的人头做我的投名状。
1: 他把这话都说出来了，这位根本不知道这话什么意思。林冲手中一摆刀，他想要往下砍，这位就说了：“
2: 您等会儿，等会儿，您听我说说。我说劫道大爷，您不兴好积德吗？我跟您说呀，我家里边遭了天报了，倒了血霉了，我家里边有病人等着眼看就咽气，您看我这包里边提了的这是药啊。”
1: 林冲一听这刀砍不下去了，也不知怎么回事，他要听这个人的申诉。
0: 到底怎么回事？
2: 跟您说，我是这寿张县的，那个寿张县的县太爷他外甥横行霸道，把我老婆给霸占了，我到处告状也告不赢，我娘啊这一口气憋的病了，眼看就要死，我把我们老婆那点首饰敛活敛活上当铺里当了，当完了之后这抓了点药回去吧，给我娘治病。你看这不天都这么前了我才往家赶，我娘在家里边眼看就要不行了，等着这药啊，您要把我再杀了，我娘在家里也死了，我老婆那人也霸占了，你说说这事儿您不觉得缺德吗？大爷，您饶了我吧。
0: 林冲一听他这一番话，林冲心里边震动了，心想这不跟我的遭遇差不多吗？我怎么能一刀杀了他呢？有道是兔死狐悲，尚且误伤其类呀，更何况是人呢？林冲这泼刀颠弄着砍不下去了，他把刀往身后一背，站起来走。你告他，告他有什么用？你为什么不用刀杀了他？
2: 我哪有那本事啊？
0: 走吧。
2: 哎，
0: 这位提着这药包子撒腿如飞，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跑了。林冲一转身进了树林子了。小喽啰在旁边一看，哎，我说林教头，您怎么他放了？
3: 哎，这个人命够苦的了，他的遭遇跟我相似，我怎么能忍心杀他？
0: 哎呦，我是林教头，您这可不行啊，您这叫劫道，您寻思这是买东西呢，还得挑挑拣拣找好的来，这个不管大的小的好的坏的都得往篮子里边划了，您说这您投名状什么时候能递上啊？
3: 哎，这我也不能杀他呀，
0: 那您怎么办？
3: 今天就算是白来吧，咱们明儿再说。
0: 您明儿可就剩最后一天了。
3: 最后一天就最后一天吧，走回山。
1: 林冲跟这个小喽啰又回山了。回到梁山之后，王伦又问他，
4: 今儿个怎么样，找着投名状了吗？
3: 林冲说还没有。
4: 明儿可就剩最后一天了，明天你要再拿不来投名状，
3: 林教头那您就另选高处了。
4: 林冲不言语，心里想看我明天最后一天这点运气如何吧，睡了一宿觉。第二天早晨起来，这小喽啰又找他来了，
3: 林教头今儿个咱不上东路，今儿个咱上南路，再换个地方。
4: 林冲说这样吧，把我的东西收拾着收拾，咱一块儿都带着吧，要是等着一天能等着人呢再回来，等不着人我就不回来了，就说在山下就走了。
3: 哎，别去，
4: 林教头今天说不定您就能等着人，走走走走走。
1: 林冲说好吧。
4: 林冲逮了这口破刀跟这小喽啰又下了山了。
5: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感谢您的收听。
6: 水浒传再现梁山好汉的热血征程，演绎荡气回肠的江湖故事。稍后105开心茶馆为您奉上经典的相声小品，名家云集，笑声不断。

0: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最近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和我说啊，不少听友来电询问，说咱们在春节前后推荐的速发海参活动还有没有了，自己订购的吃完了，想再囤点儿。
1: 是的，我还记得当时呢，咱们是联合了大连海参原产地的厂家啊，搞了一次9.9吃海参的团购活动。
0: 嗯，
1: 哎呀，就短短几天呢，就把我们的库存呢都已经订空了，后来呢是不得不提前结束了活动。
0: 是的，当时临近过年，人家厂家也都已经放假停工了，所以能在那一批订上的朋友呢，可真的算是很幸运的了。但是呢，听友的需求我们也得满足啊，所以咱们这一次呢又尝试着啊，和厂家联系了一下，结果真的还出乎了我们的意料
1: 啊。到底发生了什么，你赶紧说。
0: 就是真的不是我们在卖关子啊，就上次订购过的听友都很清楚，我们搞活动的这批海参首先是从大连原产地发货的，这个自然不用多说，关键是它使用的工艺是冻干技术，你还记得不？
1: 嗯，没错，很多的朋友啊就是冲着这个冻干技术来订购的嘛。嗯，因为呢它太省事儿了，就像是咱们的听友王女士说的那样，说她母亲打开冰箱指着这个冻干海参就问哈，你会做海参？这玩意儿不得泡个三天，弄到最后泡发不成的话可真会糟蹋钱。
0: 嗯，
1: 结果呢王女士直接拿冷水把海参扔到碗里，陪孩子上个兴趣班的这个功夫回来就发好了。这一下子呢把王女士的妈妈就给看呆了，比炖银耳还要省事儿啊，大呼没想到这么方便。
0: 没错，一辈子常说山有人参还有海参，咱们推荐的海参呢不但是大连纯净海域生长的刺身，而且还使用了非常领先的冻干技术，让泡发更简单营养，还一点没跑，关键是这个价格还更便宜了。
1: 是的，海参确实是好东西啊，坚持每周用海参熬点小米粥来喝，时间长了之后呢感觉整个人的精力更充沛，偶尔睡得晚第二天的状态也不会太差。这个听起来挺神奇啊，但其实呢是海参里面的海参皂苷等等的营养成分对于身体的自我修复能够起到积极的帮助作用。
0: 其实呢这样子例子仔细想想还真的是不少啊，比如说我们的张阿姨就说，今年春节的时候呢订了我们的海参，过节的时候吃了一部分，还剩下差不多20多头。
1: 嗯，
0: 那前段时间呢上初中的孙子要体育考试，他就每天啊炖上2只海参蒸蛋，连续10天啊，这孩子感觉体格强了，就轻松可以拿捏这些项目了。那这个冻干的海参早上泡发，晚上就可以做菜，比炖排骨还快。当然价格也是一个因素了哈，要是吃别的海参天天吃，那扎底子得要有多厚啊。现在呢参加我们团购活动是9.9一只的大连刺身，听起来也是轻轻松松。
1: 没错，那咱们讲了这么多，这次团购的活动今天还能继续吗？你刚才说的出乎意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就是我们和大连的厂家联系嘛，然后厂家就说上次活动之后呢他们冻干海参的知名度就打开了，原来呢是只有辽宁大连本地人知道，现在像江苏啊上海啊河南啊江西的经销商都纷纷来进货，即便是市场价499块钱一盒也是供不应求。看在呢我们也是第一批在媒体上答应合作推广的这个份上哈，这次再拿出500盒来回馈我们的听友。团购价格还是99块钱一盒，一分钱不涨价，而且呢保证是2025年秋捕的新鲜的大连刺身。不过这次500盒活动做完，咱们就只能执行他们全国统一零售价499块钱一盒了。所以呢机会很难得，新老听友们订购热线咱们正在开通，4007-999-689，4007-999-689。
1: 如果说您刚刚收到我们的节目啊，听到了之后呢，真的就是要恭喜各位了。我们正在进行冻干海参9.9的海参的团购活动。那今天呢，为了让广大的听众朋友花的少吃的好，咱们联合了大连海参的原产地啊，给大家呢带来一款速发的干海参，全部都是2025年秋天捕捞的新鲜海参，营养足，口感糯，一盒呢是整整有10只，市场价是499元一盒，现在只要99块钱，平均下来一只才9.9。同时厂家呢还承诺30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拿回家打开看啊，不满意随时退。因为品质好，产量有限，我们只争取到了500盒的优惠名额，所以赶快来拨打电话抢购，4007-999-689，4007-999-689。
0: 养殖的海参其实非常多，质量也是参差不齐。那咱们买海参，第一个当然就是要看产地，首先呢是大连的海参啊，我们会作为一个首选。懂行的朋友都知道啊，大连的海域呢水温比较 较低，海参的生长周期又比较长，肉质又比较紧实，营养价值也更高。第二个技巧是看肉刺，真正的好海参浑身是长满肉刺的，摸上去啊扎手，而且肉刺呢是越粗越好。那您想啊，养殖海参啊，养在池子里不动弹，刺就又细又软，但野生或者底波的海参呢，要跟着洋流运动，肉刺就比较粗壮，上边比较宽，下面比较细，像一个三角形。所以说有刺的不一定是好海参，但没刺的一定不是好海参。咱们今天团购的这一款速发的干海参就是正宗的大连刺参，肉质很紧实，内壁很干净，筋道分明，这样的海参吃起来才 Q 弹，口感才会更劲道。那目前呢，名额也正在飞速减少，原价499块钱一盒，现在只要99元，平均一只才9.9块。家里人多的建议多囤几盒。抢购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
1: 有听友就说啊，我听过冻干咖啡、冻干水果，这还是头一回听说冻干海参，这到底是什么工艺呢？其实这个呢，可就有讲究了啊。传统的干海参呢，为了方便保存，一般呢靠加盐或者加糖把水分逼出来，结果呢就是一斤海参半斤盐，您花的钱一半呢是买了调料，而且还得泡发个几天几夜，好不容易泡发出来之后软塌塌的，营养其实早就流失了。那冻干工艺就不一样了，咱们这款海参呢是从大连海域捞出来之后，4小时之内就在-35度的真空环境里完成了清洗和速冻，几乎是不含水分的，营养保留率特别高。
0: 所以说今天我们订购的这个海参吃进去的都是实打实的海洋精华，纯天然，食用很安全。都知道大连刺身是好东西，可市面上鱼龙混杂，咱们普通人也根本分不清，所以这一次直接呢联合大连刺身原产地源头直供，每只都是2025年秋天新鲜捕捞的高品质海参，而且一根只要9.9。必须提醒各位听友，厂家只给了500盒的配额，很多的听众朋友呢一打进来就直接订满5盒，库存也正在快速减少，赶紧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抢购吧。
1: 家里面有老人的需要补充精力吧，正在长身体的小孩那需要补充营养吧，您自己工作忙经常熬夜吃外卖的更需要海参呢来调理身体。所以我再重复一下啊，如果您和家人容易犯困，身子发沉，手脚冰凉的，老人呢是关节不利索，经常酸痛咔咔响的，女生皮肤状态不好想要由内而外去调理的，还有就是年轻人天天吃外卖作息不规律的，这些情况都特别适合吃海参。
0: 而且我们这个呢是速发海参，不用你守着泡3天，早上出门冷水泡上，中午回家就可以直接做菜了，泡发后的水都是清的，一滴精华都不浪费。我给您推荐几个吃法，一呢是海参小米粥，养胃又温润，早上空腹喝呢吸收最好。二是海参蘸酱油，上锅蒸一下，原汁原味，能够尝出深海的那种鲜甜。三是海参蒸蛋，口感呢嫩滑 Q 弹，孩子特别爱吃。
1: 我听着都馋了。
0: 所以我就建议大家嘛，多囤几盒更划算。海参这个东西呢，不是吃一次两次就会见效的，得坚持吃。您一家老小每人每天一只，5盒就是50只，够全家吃上一阵子。趁着活动价多囤一点，省得呢下次想买的时候没有这个价了。订购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
1: 没错，多囤几盒送爸妈、送自己、送爱人，都是一份实打实的健康心意。
0: 咱们节目呢时间是非常有限的，当然名额也很有限。最后再跟大家强调一遍，正宗的大连刺身冻干速发工艺，不用繁琐的泡发，营养高度保留，市场价499元，现在活动价99元10只，平均一只只要9.9，而且是2025年的秋捕新货，30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放心买放心吃。热线开通最后3分钟，4007999689，4007999689。
1: 您拿回家打开看啊，有任何的不满意，一个电话我们给您处理。很多的朋友呢一打进来就直接订满了5盒，那目前呢剩余的配额预计呢是不到100盒了啊，售完立即恢复原价。想要给自己、给家人、给长辈一份深海营养的朋友，一定要抓紧订购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祝你订购成功。

0: 傍晚五点，现在是酉时。
1: 我是你的肾，温馨提醒你晚饭要清淡。
2: 105健康时刻，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四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4: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中东部地区雨量中到大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6月20号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转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8年辽沈战役，锦州前线弹药告急，八列军火列车接连被炸，16名铁路勇士昼伏夜行，闯关破险，驾驶3005次列车穿越敌机封锁线，用血肉之躯筑起战时运输的钢铁生命线。每天中午11点，锁定105田野听书，3005次列车带您见证战火里的英雄传奇。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7: 我是店小二程明。生活有时平淡如水，就得来点笑声调味。咱105开心茶馆都是精心烹制的欢乐大餐。您瞧，他们来了。黄宏、巩汉林为您献上小品《鞋钉》。时代变得飞快，好多老行当都藏进了回忆里，但有些东西不该被冲淡。修鞋老汉的摊位马上就要被改成汽车市场，今天是他最后一天出摊。可面对要买钉子的顾客，他还是那句老话，祖传三代只卖手艺不卖钉子。顾客耍小聪明，他就见招拆招，顾客掏出重金，他也不为所动。当老手艺遇上新时代的冲击，这份坚守究竟是太死脑筋，还是对职业的敬畏？
8: 哎呀，哎呀，今天这人来的真不少啊，打扮的一个比一个漂亮，都穿着鞋来的吧？我发现目前穿鞋有几大特点，老年人讲究古板，轻。

0: 追求新款，干部穿鞋注意检点，农民穿鞋喜欢扎眼，女同志要穿高跟鞋为的是把线条显，男的要穿高跟鞋肯定是对自己个头不满。现在这生活是越来越好了，坐车的多了，修鞋的少了，我这个饭碗啊也快算是拉倒了。
1: 喂，哎呀夫人呐、哎呀夫人呐、向你报告一个好消息，我们的营业执照已经批下来了。对对对，只要用钉子往墙上一钉就可以开张了吗？行行行，我现在就去买钉子。不，这个钉子一定要我自己亲自去买，新城结灵，买卖兴隆吗？好好好，拜拜。哎呀，买钉子买钉子买爸、
0: 啊、你干啥玩意儿一惊一乍的？
1: 老同志，老先生，老大爷啦，
0: 一会儿的功夫给我整了仨支撑。哎呀，看你这兴奋劲儿，是要结婚呐？
1: 不，本公司就要开张，我给您道喜啦。
0: 管你开张给我道啥喜呀、要在我这修修鞋，那是对我的关照。
1: 哎呦，这种鞋还用修吗？
0: 这鞋咋的？这鞋
1: 1000多块
0: 一双，
1: 一斤。
0: 现在这鞋都论啊几了。
1: 外国名牌了，
0: 你还别说那玩意儿、国产货便宜金穿，开雕开战的净着外国名牌。
1: 喂喂喂，看清楚啊、这可是鳄鱼皮呀、
0: 啥皮呀、
1: 鳄鱼呀、
0: 对，就这龙虾爱张嘴。
1: 开什么玩笑啊，
0: 真的，前几天有个小伙子到我这儿来钉鞋，钉鞋我得把鞋垫拿出来呀、我一看鳄鱼的，好家伙，那嘴张的，我直接从前面把舌头抻出来了。
1: 哎呀，老大爷你好幽默呀！
0: 我这是寂寞，我幽默。
1: 我是想问一问呢，你这个附近哪里有卖钉子的？
0: 前面钉子路口往右，见着钉子路口往左，还过一个钉子路口有个五金商店。
1: 谢谢了，
0: 别客气，
1: 再见了、
0: 再见再见，
1: 我走了。
0: 哎呀，走走走走走走、
1: 前面钉子路口往左，然后钉子路口往右，然后钉子路口再往左，然后他就不是有钉子吗？老大爷，
0: 你又回来了。
1: 我就在这买几个钉子了。
0: 对不起，不卖啊。
1: 嘿，你这不是有钉子吗？
0: 有钉子我是修鞋的，我不是卖钉子的。
1: 哎呀，修鞋的怎么就不卖钉子呢？
0: 就冲你这句话，你这小伙子不懂规矩啊。
1: 我怎么不懂规矩啊？
0: 你能到澡堂子里边买拖鞋吗？
1: 我不能了。
0: 你能到那饭馆里买大勺吗？
1: 不能了。
0: 你能到公安局里买手枪吗？
1: 不能了。
0: 你能到鞋摊上买钉子吗？
1: 不能了。
0: 就是嘛。哇，啥玩意儿？一惊一乍的，
1: 小题大做了吗？按你的意思，所有修鞋的都不卖钉子吗？
0: 别人卖不卖我不管、我不卖。不是跟你吹呀、祖传三代钉鞋的没卖过一个钉子，修鞋的缝帮定掌卖的是手艺，这叫蛋。
1: 哎呀，哎呦，我的老同志呀、这都什么年代了，你还守这个道？嘿，现在是什么赚钱就可以干什么了吗？喂喂喂，你看对面那个修脚铺，现在就改成美容院了。
0: 对啊，还是那把修脚刀啊，不挖鸡眼了，改拉双眼皮了。
1: 好好想一想啦，拿一个鸡眼才5块钱，拿一只双眼皮500块呀、从下边一挪到上边就涨价了吗？
0: 那价是涨上去了、那眼睛可没法看了，拿出那双眼皮个顶个的像鸡眼。
1: 我要看人赚了几个钱你就演戏呀、
0: 啊、演戏呀、啊、我是担心他眼睛上面染上脚气
1: 眼睛上怎么长脚气啊
0: 我是说他的钱挣得不规矩啊
1: 怎么就不规矩啊
0: 你看这趟街上发廊不少我找不着正经剃头的婚纱摄影挺多我找不着正经照相的我照张照片不给底板愣说版权归他所有我这模样都长了60来年了版权还归他了让我妈知道不得气死啊你说
1: 喂喂喂喂有点强词夺理了吧
0: 我是跟你讲这个道理哪一行都有自己的道吧
1: 是
0: 医生的道是对症下药不能为了挣俩钱得个感冒就让人家做洗涕去
1: 我知道
0: 学校的道是把学生教好学生考试差几分不能变着法的向家长收费
1: 我知道
0: 农民的道是把地种好不能为了做小买卖把庄稼荒了
1: 我知道
0: 360行行行都有道修鞋的道就是修鞋不卖哎呀妈呀钉子好了
1: 不要跟我讲那么多大道理你的定级到底多少钱一个
0: 5块钱一斤
1: 给你50块买你3个定级你卖不卖
0: 自己拿
1: 完了吗他我就不信现在还有拿钱买不来的定级啊我跟你讲有人说有钱能使鬼推磨可是我认为有钱能行莫推鬼只要有了钱我可以上买天下买地中间买空气只要有了钱我可以让活人闭嘴只要有了钱我可以让死人喘气
0: 那你纯属放屁
1: 讲什么
0: 我是说我的丁记
1: 我就跟你讲这个丁记嘛哎呀不卖不卖
0: 你是不便宜了卖吗
1: 哎3个丁级100块
0: 你等会儿
1: 啊不要找了给小费了吗
0: 你听我说需要钉子你可以拿走这钱我不要
1: 什么意思
0: 也就是说这钉子我可以送给你坚决不卖哇
1: 我今天为了图吉利就是拿钱买钉子如果你不要我的钱我就不要你的钉子
0: 不你这人咋这么别扭呢
1: 是你给我找别扭啊
0: 你要这钉子干什么
1: 往墙上钉急照啊
0: 你把这钉子拿回去钉上不就完了吗
1: 那我钉急照干嘛白要你的钉子呢
0: 哎呀这也不算白要你公司今天开业这3钉子就算送你的贺礼
1: 我哎呀同志们都听见了恭喜开业送贺礼有送钉子的吗人家恭喜开业是抬头见喜哦我恭喜开业抬头就碰钉子啊碰了3个钉子啊
0: 这钉子你要不要
1: 我不要
0: 你不要拉倒我还不给了呢
1: 你不给你不给你不给我也有办法你不是不卖我钉子吗
0: 对
1: 我钉鞋啊
0: 对不起这新鞋不钉
1: 哈哈新鞋不钉我加个钱掌了
0: 那还可以
1: 我就不信搞不来你几个钉子
0: 说清楚 啊新鞋加掌不能用钉子钉得拿胶粘
1: 你是诚心跟我过不去啊
0: 该钉的不粘该粘的不钉这是我们行业的规矩啊
1: 你是什么行业呀、啊？你就是一个修理破鞋的呀、啊！
0: 你别抬举我，我是修鞋的，不是修理破鞋的。扫黄不归我管。
1: 告诉你，我这个人可是个驴脾气，如果把我惹急了，把你的摊子踢飞，
0: 敢！我也告诉你，再大的驴脾气我都见过，我修鞋之前给驴定过掌。
1: 好现在再问你一句这个鞋到底是给定还是不给定
0: 新鞋不定
1: 新鞋不定新鞋不定我把它变成旧鞋 喂喂喂，不是不给钉吗？
0: 小伙子，你坐下。哼，小伙子，我在这钉了30年血，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刚才我没跟你说，明天这就变成汽车交易市场了，一让我挪地方，我这心里不是个滋味儿。对不起小伙子，我这大喜的日子我给你找别扭了。
1: 啊，不不不，是我给你找别扭啊。
0: 我
1: 给你找别扭。
0: 小伙子，你听我说，不是你给我找别扭，也不是我给你找别扭，是因为有了汽车交易市场，我这心里别扭。
1: 汽车交易市场它是我开的。对不起啊，鞋子不修了，我现在开我。喂喂喂喂，老大爷，你不要难过了，等我汽车交易市场一开张，我马上聘请你到我这里来，我聘请你给汽车补胎，就等于给汽车修鞋吗？
0: 你这不扯的吗？你那是往外拔钉子，我这是往里钉钉子，你把我整来等于天天给你撒气。
1: 啊，不，不要你老做工啊，只要给我守住这个摊子，我就踏实了。
0: 小伙子，谢谢你，别为我担心，坐车的再多也得有修鞋的，来穿上，你还得走道呢，
1: 真是不好意思呀、啊。喂，很舒服啊，
0: 就是这点手艺。小伙子，我这老头也是有点太固执。
1: 不不不，
0: 这仨钉子我卖给你。
1: 哦，不，送给我好了。
0: 好，
1: 老大爷呀、啊，从这三个钉子身上，我看到了你老这个职业道德了吗？
0: 德不敢说，讲的是这道。
1: 是，
0: 小伙子，要想守好你的摊儿，首先守住你的道。
1: 是，
0: 我走了，
1: 再见了，
0: 再见。
2: 老同学的一个电话，三五好友的一次小聚，都会让我们欣喜期待。老地方，老样子，那是我们最无法忘却的青春岁月。我们是最念旧的人。
3: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各位老哥哥老姐姐您可来了，快上座，热茶给您倒上，咱今天的经典相声小品也都备齐了，保证让您听得乐呵，听得过瘾。下面主角登场了，洛桑柏林带来小品《洛桑学艺之学唱歌》。已经走到机场的洛桑转头又折返回来，非要跟着柏林学唱歌。柏林嘴上说着学生不省心，转头还是认认真真背起了声乐课，可他万万没想到自己想发声要靠后，洛桑却直接把身子往后仰着唱歌，自己想世界十大男高音，洛桑又听成了皮尔卡丹、阿迪达斯，好好的课堂被闹得状况百出，这场越教越歪的声乐教学到底还能不能出成果？
5: 大家好，我是柏林。
6: 柏林，哎，怎么你一个人来了？你的藏族学生洛桑呢？
5: 别提他了，不太省心。
6: 啊，
5: 不让他回西藏
6: 了。哎，这不在这儿呢吗？
5: 哎呀，
6: 哎，洛桑，刚才不是回西藏了吗？
5: 没有，我到了机场以后，我想想就还得跟老师学艺。
6: 是啊，是啊，那就好好学吧。
5: 好嘞，
6: 啊，好，那再见，
5: 再见，再见，
6: 好，再见。
5: 洛桑，你怎么又回来了？我跟你说过。

0: 好一点，好一点，还得要靠后啊。干什么呢？干什么呢？这是
1: 老师，你不让我靠后吗？
0: 我让你声音靠后，谁让你身子靠后了？
1: 哦，我理解错了。
0: 理解错了，我要说靠上，你是不是得上房啊？
1: 上房能用楼梯。
0: 还想不想学？
1: 哎，我一定好好理解。
0: 要不愿意教你呢，注意听啊。好，刚才我们讲的是啊，是开口音，所以他张嘴。下面我们来训练闭口音，
1: 闭口音就是闭嘴巴。
0: 你先把嘴闭上，

0: 闭口音比开口音好。下面我们开口音闭口音连起来。
1: 好。
0: 要通，要连贯，
1: 好，
0: 这样共鸣。连起来。你自己说说，你这都发出什么声音来了？啊，走吧，你这学生我早就说过，我不愿意教你，不愿意教你，
2: 怎么会怨我呢？你让我通亮一点，快一点，把我训练成这样，谁教我呀？
0: 回来，你一个人呢，也挺可怜的，一个人从西藏到北京。这么大个北京城，要在外边真要遇见一个二把刀的老师，我说实话，我心里还真不放心。算了，咱接着教，好吗？
3: 谢谢老师。
0: 发声咱们训练到这儿，下面我们来唱歌。世界十大男高音知道吧？
3: 不知道。
0: 什么都不知道，最起码的音乐常识，听着记住了。帕瓦罗蒂，斯泰方诺，多明戈，皮尔卡丹。
3: 问我老师还有阿迪达斯吧？
0: 你买旅游鞋呢？皮尔卡丹的西装，十大男高音演唱的时候都必须要穿的。懂吗？
3: 懂。老师不管他们穿什么衣服，你今天教我唱什么歌呀？
0: 我教你唱意大利歌曲。我的太阳，会唱这歌吗？
3: 会，我们这连放羊都会。
0: 你们那放羊的是不是都是音乐学院毕业啊？
3: 也不见得，音乐学院毕业的到我们那儿还不太习惯，因为他们只会唱歌，我们那儿的又会唱歌又会放羊。
2: 啊，多么废话，一边放羊一边唱。
0: 意大利原文会唱吗？
3: 您会意大利原文？
0: 听着。

0: 岳飞老师，你唱的太棒了。
1: 太好了，尤其你那高音是怎么喊上去的？
0: 什么叫喊上去的？这叫花腔男高音，老师这叫方法技巧，懂吗？你喊一个我听听。妈妈，这不是一天两天的。妈妈，你们听听，这声音多么苍白啊，微薄了。不，你不懂，那颤音。听老师这个，妈妈。老师，
1: 帮我甩甩手，
0: 甩手，
1: 甩甩手，
0: 甩手干嘛呀？妈妈，老师什么花腔男高音，真的是甩手唱法。你说什么？

0: 哦，等以后你上台演唱，钢琴伴奏旁边坐一个翻谱的，你这旁边还得站着一个甩手的。
1: 不是啊，老师，我的意思就是说，您还有什么简洁和快速的教学方法？
0: 当然有了，我要没两下子，敢教藏族学生吗？啊，听着，老师用一首东北民歌《新火狼》，我把三种唱法都给你加进来。知道这歌吗？
1: 知道，会唱，
0: 会唱。前面用民歌，音色明亮，位置要靠前，你先试试。
1: 靠前。
0: 哎，打起鼓，敲起锣，推着小车我来送货。好，改美声了。
2: 车上的东西实在是好啊。
0: 行问了，
1: 行、
0: 啊，你还有容易表演，
1: 你要能演能唱啊！
0: 没听说他们现在都是影视歌三栖明星吗？
1: 那我呢？
0: 我怎么也得给你先培养成水陆两栖啊！
1: 啊，老师，你养过蛤蟆吧？
0: 什么叫养蛤蟆呀？水上、地上，我让你都能唱。
1: 还是蛤蟆？
0: 我的学生在哪儿都能唱
1: 啊？是吗？
0: 你听，刚才老师给你唱了。美声意大利的，下面给你唱一首民族民间的啊，好吗？
1: 好，
0: 你注意听啊。
1: 好的。
0: 夜深人静的时候，是想家的时候。想家的时候很甜蜜，家乡月就抚摸我的头。想家的。又怎么了？
2: 老师，你唱这首歌我能不想家吗？跟你这么说，我出来学艺这么长时间，一直也没回去，就连一封信也没给我们家里写。
0: 那这就是你不对了，你再忙也得给家里写封信呢。
2: 我倒是想写啊。
0: 为什么不写？
2: 我写我怕那字儿我爸爸妈妈不认识。
0: 没关系，现在写。
2: 现在就
0: 写。现在写。你说，老师帮你写。
2: 你写啊。
0: 我帮你写，想想。
2: 好喽，
0: 说。
2: 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好吗？现在工作很忙吗？身体好吗？
0: 这孩子多懂事儿。
2: 我现在北京挺好的，爸爸妈妈不要太牵挂。虽然我很少写信，其实我很想家。
0: 那是一定想家了。
2: 出来学艺挺苦的，都说我进步挺大的。
0: 不要骄傲啊！
2: 我要好好听老师的话，老师他叫柏林的。
0: 你就别提我了，谈谈你在北京的生活情况。
2: 北京的出租车价钱很贵。我也只好打面的呀，渴了我就喝大碗茶，饿了来套煎饼果子，冷了我就穿上棉袄，热了我就光着膀子。
0: 你能不能说点正经话？
2: 爸爸妈妈。

0: 好，欢迎你。
1: 欢迎继续锁定开心茶馆，我是程明，又到给大家送上暖心福利的时间了。今年有件事特别赶巧，618年终大促、端午节、父亲节扎堆凑到了一起，这么难得的机会，福利肯定也要给大家整到位了。好视力三节同庆，福利翻倍，实打实的帮您省钱。想要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的，一定别错过。今天只要打个电话购买，人人多得价值78块钱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收音机、冰丝凉席等超多福利。还没抢到的赶紧打 400-855-8282 400-855-8282。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干涩的，甚至出门见风见光就流泪，看啥都雾蒙蒙的不清楚，趁现在还来得及，趁现在活动力度大，一定要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就打 400-855-8282 400-855-8282，里面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十几种草本精华，再加高科技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水润清新，看远看近都轻松很多。不管您是想趁618大促囤货省钱，还是趁端午节体面送礼，又或是趁父亲节尽份孝心，选好视力蒸汽眼贴都非常合适。十分钟内打 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最后再送您一床夏天必备的冰丝凉席，618专属的三重超值好礼，一年只送一次，赶紧打 400-855-8282 400-855-8282。
2: 二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
3: 哎，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2: 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吧。
3: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窝银窝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4: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3: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1: 这里是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进门就是客，坐下都是自家人。今天给您安排的全是经典相声和小品，越听越有味儿，越听越舒心。有请咱们今天的精彩节目登场，严顺开、张凯丽与李丁为您呈现小品《爱父如爱子》。家有一老如有一宝，但也可能是个活宝。这位老爸的种种淘气行为就让女儿头疼不已，爬高、摸电门、玩火，还打碎邻居玻璃。老爸的每一次犯错都逃不过他的火眼金睛，让女儿是又爱又恨，一边严厉管教，一边又担心老爸的安全。且听这段小品，让咱们一边笑一边感受那份别样的关爱。
7: 知道这俩人是谁吗？一个是我爸，一个是我姐。我姐啊是当教师的，这时间一长，她就养成了爱教育人的习惯，教育起人类呀可厉害了。这不，今天早上我爸犯错误了，我姐啊正在训他，八成又得让他写检查，写不好不让睡觉，写不深刻还得重写。哎呦，我这么跟你们说吧，我姐训起我爸来呀，就跟训儿子似的。自己看，
8: 知道自己错了吗？
9: 知道了。
8: 知道，每一次都说知道，可是一扭脸就忘。你说你今天错哪儿了？
9: 爬高了。
8: 爬高？你爬那么高干什么？
9: 上面有个虫子。
8: 你不打他不行吗？那要摔下来怎么办？你以为你是杂技团的演员呢？杂技团演员爬高，后面还都拽着根绳子呢。跟你说话呢，注意力集中点。爸，您最近是怎么回事啊？接二连三的犯错。
9: 我怎么接二连三？
8: 还顶嘴。你说，上礼拜天犯什么错误了？
9: 上礼拜天，哦，摸电门。
8: 摸电门？那电能摸吗？
9: 那保险丝坏了。
8: 保险丝坏了找电工啊，你要是电着了怎么办？前天犯什么错误？
9: 前天玩火。
8: 玩火？
9: 灭火柴搁着没用了，
8: 你扔了它行不行？那要着了火怎么办？又跑都跑不出去啊。你说还犯什么错误了？
9: 没了。
8: 没了？我昨天刚一下班，邻居高大妈就跟我告状，说你把人家玻璃给打破了。爸，你说你没事打人家玻璃干什么？
9: 那不是我干的，那是老李踢球踢的。
8: 人家可没说老李，就说您来着。
9: 他跑得快，
8: 那你不会也跑？我当然了，他跑了就更不对了。爸，以后啊，咱别再跟他老李一块玩，听见没有？
9: 好吗？
8: 爸，我都不愿意跟您说呀。我每天在学校里啊，都提心吊胆的，就怕您在家里闯祸惹事儿。您说您要真出点什么事儿，又溜号了。注意力集中。爸，我说什么您怎么就是听不进去呢？哎呦，哎呦，你看你还有情绪。
0: 爸，亲爱的爸爸。爸，可怜的爸爸，我的爸爸真
8: 是爸爸。干嘛呢？我每次一批评爸爸，你就唱歌，而且还单唱这首歌，你什么意思啊？爸又出点事，你就没责任。
0: 爸，哎，我上班去了啊。哎，
9: 路上小心点。哦、啊。哎。
8: 哎呦。我也到点了、行了爸、今天的课呀咱们就先上到这儿了。哎，
9: 怎么上课啊？
8: 今天咱们就先谈到这儿吧、哎、
9: 那闺女，你说我今天这个检查
8: 不写了、
9: 哎、好，不写检查。好，
8: 爸、哎、爸，以后啊、哎、再别爬高了、啊、
9: 不爬了、
8: 哎、我走了。哎，
9: 吃早点再走啊。
8: 来不及了、爸，待会儿买条鱼回来。
9: 干嘛买鱼啊？
8: 您不是最爱吃我做的糖醋鱼吗？
9: 行，我买条大的。哎哎，哦，对了，闺女啊，有个事儿跟你请示一下啊。他们呢约我去钓鱼去。
8: 钓鱼好，嗯，既陶冶情操又锻炼身体了、这个事儿好，可以去。
9: 行，
8: 上哪儿钓啊？
9: 上老虎沟。
8: 老虎沟、不行吧？嗯、人家说那儿特危险、前两天有老头在那儿钓鱼，不小心都掉到河里去了。哟，
9: 那我不去。
8: 对，不去，听话啊。哎，爸，哎，千万别去啊。
9: 哎，不去。
8: 哎，好乖。
9: 哎，不写检查了。
10: 老乡，哎，老乡，走了走了。啊，第二天好，准能钓大鱼。
9: 我不去了。
10: 为什么？
9: 我闺女不让我去。
10: 怎么了？
9: 她怕我掉在河里。
10: 哎呀，她怕你不怕不就结了？
9: 我也怕。
10: 怕什么？有我呢，走。
9: 你会游泳？
10: 你会游泳？告诉你，哎，我年轻的时候，全市的游泳冠军。嗯。扑腾腾，扑腾腾，扑腾腾。
9: 这也能得冠军？
10: 啊，当然了。嗯、我得你的奖状挂的满屋子都是，海了去了、哎。
9: 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呢？
10: 我提那干什么？好汉不提当年勇。嗨，也别说，你就是真掉到河里头，看见我这小手了没有？我这一抓就给你抓上。你就是掉在海里头，我一个猛子下去也能把你拖上来。走。
9: 不去
10: 啊！我知道了，你是怕钓不上鱼了，你先寒碜。没关系，哥们儿，我钓下来分你一半。嗨， 走吧。
9: 我老实跟你说，我闺女不让我跟你一块玩。
10: 哎呦，你看看，你看看，你闺女不让你跟我一块玩，让我跟你一块玩。
9: 老李，你
0: 哎，老李叔又把我爸给拽走了。上次老李叔也是这样的，说是要带我爸去游长城。嘿，那游长城好啊，那你们就去吧。可后来这老李叔自己回来了，他说把我爸给丢了。哎呦，把我跟吴姐急的，我们赶紧去找。等我们到了长城啊，都半夜了。嘿，那我爸倒真老实，还坐那儿等呢，说是跟老李叔约好的，不见不散。哎呦，这今天指不定这老李叔啊又把我爸给丢哪儿了呢。
9: 打去，

0: 了。
1: 姐不让我去。
0: 姐不让你去你就敢？
1: 可老李一让我去，我说我不去要掉在河里的，他说你怕什么，我是游泳冠军，你就是掉在河里面，我小手一抓把你抓上了。可是我真掉在河里面，
0: 那他呢？
1: 那你就得跑了。
0: 那你说你抓着他咋了？那你怎么就真给掉河里了？
1: 我一到那鱼就上钩了，我高兴，我赶紧拉鱼往下扯，我一拉他一扯，一拉最后我扯不过他，我就让他下去了。
0: 那鱼呢？
1: 鱼在这儿呢。哎呦，你别看鱼小，在河里面劲儿可大着呢。
0: 那后来你怎么上来的？
1: 起先我紧张，后来我应声往上一站，那河水才到这儿。
0: 你赶紧这个行囊擦屁股，当心别感冒了啊！你说这怕出事儿，怕出事儿，我爸就偏偏出了事儿。糟了，就我姐回来让我姐知道，跟我爸一起。
2: 丽丽，
0: 爸爷。爸在里屋呢啊，
2: 给爸
0: 爸。哎爸，
1: 哎呀真舒服
0: 喏。哎呀呀，
1: 你姐回来了。
0: 回来了。
1: 哎呀，那河里的水真凉啊。
0: 从现在开始你不能去掉河里的事儿。
1: 干嘛呀？
0: 让我姐知道了你又得写检查。写不好不让你睡觉，写不深刻重写。你别那么紧张了。
1: 我不行，我心里有事儿。
0: 你傻子，没事了，他就没事了。
1: 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
0: 还事儿吗？
1: 还有事儿啊。
0: 反正你无论如何不能跟姐说。
1: 他要是问呢？
0: 问也不能说实话。
1: 那么撒谎，好孩子不能撒谎。
0: 那不叫撒谎，
1: 那叫什么？
0: 那叫蒙
1: 蒙。
0: 哎，蒙过去就没事了。
1: 行，那咱们就蒙。
2: 哎呦，爸，哎呀，又忘了，这个要饭后吃，来，先吃饭。
1: 哦，吃饭，
2: 吃饭。
1: 哎呦，饭还没做呢。
2: 还没做，爸，您一天在家干嘛来着呀？
1: 没干嘛，就洗了俩澡。
2: 洗了俩。
1: 啊，不，这。这第一澡水太凉了，没洗干净。第二澡洗得很舒服。啊、
2: 哦，没事吧，爸？
1: 没事。
2: 那我去做鱼，鱼呢？
1: 鱼也，对，做糖醋鱼。
2: 这么小？
1: 哎呀，大大的钓不着啊！啊不，大的人家没钓着，所以我也没买着。
2: 爸，到底怎么回事？
1: 就怎么回事？
2: 您可从来都不会撒谎。
1: 从来不撒谎，最多就是梦。
3: 老少，你没事吧？你喝水了没有？哎呦，啊，行了行了，你没事我就放心了啊。行了，你把你钓的鱼分给我一半吧。
1: 你还想要鱼？我钓在河里，你上哪儿去了？
3: 我上哪儿去了？我上河那边找会游泳的人救你。我上哪儿去了？
1: 你不是游泳冠军吗？
3: 我这是蒙你的。你怎么就信了你？你赶紧把钱给我。
1: 别分一半，我全给你。
3: 啊！你又蒙我。人家说了，你是抱着鱼回来的。
0: 你说
3: 啊！你又不叫抱着。
0: 李叔，
3: 我不能走。
0: 我请你
3: 走。
0: 写检查。
3: 是的，检查。
2: 老李叔，老李叔，
3: 我一条鱼没
2: 抓到。您先回去，待会儿我把鱼给您送到家里去，您看成吗？
3: 那好吧，你看看你女儿多懂事儿，他妈以后我再不跟你一块玩了。我什么人啊？
1: 谁跟你一块玩啊？金吹牛，说自己游泳冠军，你就是掉在海里面，我一个猛子。
2: 没想到啊，你还学会蒙。

0: 哎呀，闺女，闺女，你怎么了，闺女？
1: 爸，你怎么那么不听话呀？看来您今天是一定得写检查。写不好不许睡觉，写不深可重写。
2: 爸，听姐的话，你好好写。
3: 还有你，知情不报还帮着隐瞒，你也得写检查。
2: 是。
1: 爸，爸，您怎么就不理解我呢？你看妈去世的早，为了照顾好您，我翻了多少书，查了多少资料啊。对了，有本书上说了，对待60岁以上的老人要像对待小学生一样，对待70岁80岁以上的老人要像对待幼儿园里的孩子一样，对待90岁以上的老人要像对待刚出生的婴儿一样，对待100岁以上的老人。
0: 行行行，闺女，看样子你爸活不到100岁。
1: 爸，爸，你看您这说的什么呀？爸，我们都希望您活到100岁，不，我们希望您活过100岁。对了，爸，啊，咱活过120岁零237天。
0: 干嘛120岁237天、哎、
1: 那是吉尼斯世界纪录。哟，
0: 那好哎，我尽量努力。
2: 爸，难得高兴，我请客，我得过一顿。
1: 对对对，出去吃走。
0: 我不去，我不去，我得在家写检查。
2: 妈，
4: 淡定从容，不徐不慢，心态年轻，身体呀、啊、就是老小孩，无非是头发上染了一层霜，脸上多了几道沟，手挽着手在时光中慢慢走。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心不老，梦就不老。
5: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我是店小二程明，每天都在105开心茶馆为您操持忙碌着，就为博您一笑。现在让我们一同来欣赏李金斗、石富宽与常贵田精心呈现的相声《新春乐》。年俗传承岁岁依旧，拜年方式却不断推陈出新。这四位喜欢的拜年方式各不相同，有人爱打电话拜年，有人喜欢点歌送祝福，有人盼着能收到鲜花，还有人爱亲手写春联。老传统暖心，新玩法有趣，形式虽然千差万别，藏在里面的心意却始终真挚。话说回来，过年的时候您家又有哪些特别的拜年讲究呢？
7: 新年的钟声马上就要敲响了，
8: 对，
7: 我们给大家拜年呢。
8: 好啊，
7: 老板，你等一会儿，
8: 等一会儿啊！啊，今年咱们拜年呢，啊，可得拜的高一点，
7: 哎，
8: 对不对？
7: 要拜的齐一点，
8: 哎，
7: 还得拜的绝点。
8: 就是，
7: 我有个好主意，
9: 什么主意？
7: 咱们呢，用咱们自己的名字
8: 啊，
7: 每人说一句吉祥话，
8: 好，
7: 给大家拜年。
8: 好，
10: 这可有难度。
7: 对，
10: 你先说说，我们听听。
7: 对，我做个示范。
8: 哎，
7: 我叫石富宽
8: 啊，
7: 我祝全国人民在劳动致富的道路上越走越宽。
8: 好，
7: 好，
8: 好。哎，
10: 等一等啊，
8: 有富有宽，
7: 对对对，
8: 石呢？
7: 哎呀，这。您实打实的干，准能得实惠。
8: 啊，
10: 对对对，
7: 啊，听您的，
10: 听我的啊。我叫常贵田，
8: 对，
10: 我祝农民兄弟以田为本，
8: 对，
10: 在希望的田野上大富大贵，
7: 长
10: 长命百岁。
8: 好，您，
11: 该我了。
12: 我叫李金斗，
7: 哎，
12: 我祝愿各公司各企业

0: 雨或雷雨，中东部地区雨量中到大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6月20号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转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8年辽沈战役，锦州前线弹药告急，八列军火列车接连被炸，16名铁路勇士昼伏夜行，闯关破险，驾驶3005次列车穿越敌机封锁线，用血肉之躯筑起战时运输的钢铁生命线。每天中午11点锁定105田野听书，3005次列车带您见证战火里的英雄传奇。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2: 欢迎来到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咱这小茶馆专门伺候各位老朋友，您往这儿一坐，啥烦心事儿都先放一边，听听段子，开开心心，比啥都强。下面有请蔡明、郭达与岳秀清为您表演小品《马大姐外传》。都说劝和不劝分，可蔡明扮演的马大姐今天偏要打破规矩，刚把郭大宝的新女友劝得要一刀两断，转头又绞尽脑汁使劲撮合，这左右为难的马大姐还能不能把两边都安抚妥当了？
3: 一年的闲事儿可把我给累坏了，大年三十踏踏实实吃顿饺子。
4: 马大姐，
3: 哎，
4: 马大姐，
3: 郭大宝来了。
4: 哎呀，哎呦，马大姐，都什么时候了，您还和面？您快别和了！
3: 呸呸呸，你才别和了呢！
4: 我不是这
3: 大过年的，不知道说点吉利话，真是
4: 还吉利呢，我都快急死了。
3: 哎呀，有什么可着急的呀？不就跟你那前媳妇要复婚吗？
4: 是啊，
3: 恭喜恭喜。
4: 您听我说，马大姐，
3: 听我说，这夫妻呀、就像打麻将，还是原配搭子好。
4: 是啊，
3: 何况你们俩还一骰子呢。
4: 啊，
3: 还一孩子呢。对孩子来说呀，这亲爹再不是东西也比没有强。
4: 那倒是。马大姐，不是谁不是东西呀、马大姐呀、我这婚都快复不成了。
3: 怎么了？
4: 我这前些日子不是新交了个女朋友吗？这刚认识没几天，突然我那前妻她又同意跟我复婚了。您说这不是急死人吗？这，
3: 哎呦，呦，那你赶紧把事儿跟女朋友说清楚。
4: 我是想跟她说清楚啊、所以我才把她约到您家来了。
3: 哦，约我们家干嘛呀？
4: 不是，您跟她说清楚啊。
3: 我跟。你自个儿干嘛不说呀？
4: 我可干不了这缺德事儿、
3: 这，那你咋
4: 来了？来了！马大姐，我可一直把您当亲姐姐呀、马大姐，你一定要劝她把我甩了。
3: 啊、
4: 我先到里屋待一会儿。
3: 你
4: 记住，甩了！
3: 哎，甩了！来了！哎呦！
5: 马大姐，哎呦！没使劲儿啊！您是？我是郭大宝的女朋友，她有事出去了，让我呀在这儿等她。
3: 坐吧。哎呦，姑娘贵姓啊？
5: 你就叫我小芳吧。
3: 小芳姑娘，哎呀，你看你来就来吧，还带什么？没带什么哈。来，喝果汁。
5: 好，谢谢。
3: 甩了，哎呦，有句话我不知道该不该甩，该不该说？
5: 有什么话您就说吧。
3: 豁出去。父母挺好的，
5: 挺好的。
3: 爱人也挺好的。
5: 我单身。
3: 爱人也是单身吧？
5: 您说呢？
4: 净说废话，说正事儿。说正事儿。
5: 这是什么动静啊？您家这是？
3: 这是郭大宝。郭大宝。

0: 一只鸟，是鹦鹉，正学说话呢，我说什么他说什么，可讨厌。
1: 讨厌讨厌。
2: 这鸟可真够聪明的，我看看去。
0: 不，没什么可看的，再说也不是什么好鸟。
1: 马大姐，
0: 你哥，这鸟还学会叫人了，我瞅瞅就来啊，瞅瞅就来。
2: 是，
1: 马大姐，
0: 说人话。
3: 马大姐，没让您在那闲扯，让您赶紧劝他把我甩了。
0: 我都是把人往好了劝，这甩了怎么劝呢？
3: 你怎么连这个都不会呀、啊？您就说我坏话。
0: 说坏话？
3: 对呀、啊，您把我说的越坏越好。你快去吧。
0: 哎，我这。小芳姑娘，长痛不如短痛啊！你跟郭大宝要结婚，私房钱攒够了吗？
2: 攒私房钱干什么呀？
0: 他干什么？你想花他的钱，门也没有。啊、你知道他抠门抠到什么份上吗？他为了省点水钱，每天早上揣着牙刷上单位刷牙去。
2: 啊，他也太抠了吧！
0: 还有呢。他寄信从来不贴邮票，
2: 那能寄到吗？
0: 能，他把那收信人呐跟寄信人的地址他倒过来写，邮局一看邮资不足，退回去，哎，正好退给那收信人了。
2: 啊，郭大宝他这点聪明，他全用在这上头了。
0: 啊，聪明，大宝打小都聪明，5岁会哭了，7岁会爬了，12岁就上小学1年级了，上到4年级，学校说什么不让念。
2: 哦，为什么？
0: 他都20了。要跟你说啊。
3: 喂，什么？又不同意复婚了？不是，他昨天他不是说的好好的吗？女儿不同意啊，他凭什么不同意啊？我昨天，喂，这叫什么事儿啊？这不说变卦就变卦，你这不让我鸡飞蛋打吗？这不成。
2: 哎呀，马大姐，闹了半天他是这样的人呐！
0: 可不，
2: 那我听您的，长痛不如短痛。
0: 哎，这就对了
1: 啊！马大姐，
2: 您家鹦鹉他又说人话了。
0: 哎呀，他光会说人话，不会办人事儿。
1: 办人事儿。
0: 嘿，还学会顶嘴了，你瞧我怎么收拾你！等会儿啊！
2: 嘿，这什么鸟啊？
0: 你瞎叫唤什么呀？我已经跟你说散了。
3: 马大姐，您嘴怎么那么快呀？
0: 啊，
3: 马大姐，这不能散。
0: 不是，为什么呀？
3: 不是，刚才我前妻来电话了，说女儿不同意我们复婚，你说这要什么事儿啊？这，你还得把小芳跟我说回来啊。
0: 是，你想和就和，想散就散，不管你这破事儿。
3: 您不管哪成啊？哦，这大过年的，你把我女朋友给我说催了，您说您缺德不缺德？这不算谁缺的，大过年
0: 的，不着急，大宝不急啊。过了年呢，大姐再给你介绍一个。
3: 我不要，那屋里边不就有一现成的吗？你给我说回来就完了。
2: 哎呀，马大姐，
0: 哎，来，咱们把话先说下啊。我帮你把他给说回来，你好好带人家，你不许变来变去的。
3: 您别啰嗦了，您快去吧。
2: 鹦鹉又给您扔出来了。行了，那我走了。
0: 哦，这就走了。
4: 别走。
0: 哎呀，小芳姑娘，这短痛不如长痛啊！啊，要说你跟郭大宝那真是豺狼配虎豹啊！
2: 什么？
0: 郎才配女貌啊！哎呀，像他这么大方的男人，现在可不好找喽。
2: 等会儿，他揣着牙刷到单位去刷牙，他怎么还大方啊？
0: 这不。他上单位刷牙，他有原因呢，是吧？他这原因就是，他把牙落单位了
2: 啊！
0: 假牙，头天晚上把牙落单位了，第二天上单位去刷牙，洗刷刷
2: 。行，您别欧了。哎，那他寄信不贴邮票是怎么回事？
0: 他不贴，他有原因呢，是吧？这个原因就是。你猜猜，
2: 我
0: 还是我猜吧。他是电子邮件呐、啊，他就不用贴邮票了。
2: 那是不用贴邮票。
0: 哎，
2: 可是他这学历，
0: 学历可不低啊，大学本科。
2: 哎，不对，刚才您说的小学4年级的时候，学校就不让他上了。

0: 咋说呢？咋说呢？他学校就不让上了，是吧？啊，他这不让上，他有原因呢，是不是？他这原因就是，你再猜猜，我还是我编吧。他这个，他太聪明了，哎呦，聪明的哟！老师会的他全会了，老师不会的他也全会了，老师教不了他了，只好直接保送他上大学去了。我可算饶了。
1: 我的妈呀！
2: 是这样。哦，那说明他还是个天才。
1: 是啊，我跟你说啊，我跟你说，
3: 喂，什么又同意复婚了？
2: 不是，
3: 这怎么还是这么回事呢？这是啊，女儿考验我呢，他是为什么这样考验的吗？这啊，对对对对对，考验的好，考验的好，哎呀，真是太好了，
2: 哎、太好了，马大姐，哎，那我听您的，短痛不如长痛，
0: 哎呀，这就对了，婚礼的时候大姐帮你们张了，
3: 啊，都坏了，这儿还一档子呢，
4: 马大姐，马大姐，哎呀，
0: 哎呦，你看，把英伟高兴的，我告诉他一声，我瞧瞧他去，这就来，这就来啊，这就来。哎呦，可真不容易，我已经把他给你说回来了。
3: 太好了，还得麻烦您再把他说回去。
4: 啊，马大姐，马大姐，刚才啊，我前妻来电话了，说刚才那是女儿考验我了。马大姐，我们可得经得起考验啊！
0: 您见过两口子复婚考验街坊的吗？
4: 不是，马大姐，
3: 您好人做到底，送佛送到心，您不看僧面看佛面，不看人面看佛面。我们一家
2: 大姐，这就是您家的鹦鹉吗？
3: 啊，对，我是鹦鹉，你们先聊着，我回笼子去了。
0: 对，我先把它提了进去。
2: 马大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3: 问您呢，怎么回事啊？这是
0: 问小关姑娘，听大姐跟你说啊，
2: 这回是长痛还是短痛？
0: 长短那各有各的疼法，那个还是那句老话，夫妻啊就像打麻将，还是原配搭子好。他有一个原配搭子，你知道吗？
2: 知道啊。
0: 他们俩还一骰子，你知道吗？
2: 知道啊。
0: 这不就结了吗？他心里都想那搭子，脑子里惦那骰子，这牌你还糊得了吗？
2: 马大姐，您的意思我明白，我得听他一句。郭大宝，你是不是心里头老放不下你的前妻跟你的女儿啊？
5: 是啊，哎，是。
2: 行，郭大宝，没想到你还是个有情有义有责任心的好男人。我祝你们快乐幸福。
0: 谢谢。
2: 哎，没使劲呢。
0: 那小芳姑娘，那你、哎、
2: 您放心，就我这朵鲜花还愁找不着牛粪。哎
0: 你的事儿包大姐身上、哦、我一定给你介绍个更好的、哦、对了，哎，我有一外甥叫朱军，人长特白。
2: 哎呦马大姐，您看您什么时候见面？
0: 这一会儿就来，一会儿就来啊、哦、不走了不走了啊。大宝、哎、把那娘俩也接来，一块儿在大姐家吃饺子。哎，
5: 谢谢马大姐。哎，大姐啊，哎，您家牙膏搁哪儿啊？
0: 妈呀，
5: 我先把牙刷了。
0: 嘿，家来了。哎，
5: 不是，是过节单位放假吗？您牙膏在哪儿放的？您别敲门啊！牙膏，牙膏，
0: 我让你。
6: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这里是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进门就是缘分，坐下都是朋友。咱不聊烦心事，只说高兴事。一段段相声，一个个小品，让您心情舒畅，笑口常开。现在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冯巩、李志强演绎的相声《共同举杯》。 都说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这一次冯巩就给自己定下了打死不沾酒的规矩。可真到了人情往来的关头，在热乎话实在情的攻势下，他的规矩还能绷得住吗？他的搭档李志强也不玩虚的，不来硬的，就凭借真情实意一点点磨。一边是君子一言的坚守，一边是藏着温度的劝说，到底谁能笑到最后？
3: 冯巩，今天啊，咱俩别说相声了，
8: 干嘛呀？
3: 咱俩喝酒吧。
8: 嗯，虽然说我太太没来，我也得表里如一啊，是吧？不喝。
3: 见面不喝酒，不是好朋友。
8: 嗯，靠酒来搭桥，毕竟交情薄。
3: 嗯，感情深不深，喝酒见人心。
8: 没有真感情，喝多少也不灵。
3: 喝酒不听劝，那不是男子汉。
8: 一劝就端碗，肯定缺心眼儿。
3: 你哪怕舔一口，我这面子总得有啊。
8: 面子我不管，反正我不舔，我就让你在这个曲节上丢人又现眼。
3: 冯巩 啊，我今天当着所有到场观众朋友的面，我就不信我不能劝你喝下一杯酒去。
8: 哎呦喂，年轻人哦，我今年我长这么大了，我谁都管不了，我就不信管不了我自己这张嘴。
3: 刘璐上酒。
8: 对，有什么招全使着，老虎瞪辣椒水都不怕。你刘璐，你美人计算什么呀？我还将计就计呢。这刘璐怎么这么胖了这么会儿？哦，估计是手把肉吃多了吧。
3: 冯巩，
8: 欢迎您以后别来啊，这孩子看热闹不嫌事儿大啊。这是
3: 冯巩，
8: 哎，
3: 在没喝酒之前我想送你一样东西。
8: 你少贿赂我，反腐倡廉就得抓你这样的。我告诉你，你以为你给我点东西我就把酒喝了？人格无价。你打算给我什么东西？
3: 大家看看这是谁啊？
8: 什么
3: 这是谁啊？啊，
8: 哇，这位先生好酷哦！哇，帅呆了，帅呆了，哈哈哈，真好啊！
3: 冯巩，
8: 哎，
3: 我给你抓拍了这么精彩的瞬间，你为了感谢我，你该不该喝这？
8: 我感谢你，我还得罚你呢！大伙儿看看，啊，这么漂亮的小伙子，他给拍成什么了？你个闲货，你个！
3: 抽死你！不是，你说什么？
8: 啊？
3: 你说什么？
8: 不是，没说你别的，就是闲货，说你聪明，知道吗？
3: 行
8: 啊！
3: 哎，你还知道这是我什么时候给你拍的吗？
8: 我记得好像是在1840年，那还没你呢。
3: 这是咱们最新联新艺术团
8: 到西藏演出，我比你清楚。
3: 你说是演出，一下飞机你就住进了医院，高烧39.7呀！
8: 你一辈子都达不到这种高度。我说过你，
3: 你肯定是忘了
8: 啊！
3: 在你住院期间，咱们自治区的一位领导在百忙之中天天给你送上一杯参茶，为了感谢这位领导。你不该喝着这杯酒吗？
8: 不，你要早说领导的关怀，我不早就喝了吗？用得着你费这么些话吗？是不是啊？我还是回西藏的时候，我当面我敬这领导吧，我差点我掉进去。我
3: 你肯定是忘了
8: 什么呀？
3: 有一位70多岁的藏族老奶奶，
8: 嗯，
3: 听说你病了，把伺候自己儿媳妇坐月子的全部营养品都放在了你的床头，为了感谢这位老奶奶。你不该喝着这杯酒吗？
8: 这个藏族的老奶奶，您这汉族的孙子在这千里之外的护士给您鞠躬了，这杯酒就让您另一个孙子代喝了吧。你喝了吧，喝了吧，我真不行。
3: 当时多少人到医院去看望你？
8: 我知道，
3: 在冯巩同志住院期间，到医院看望的还有
8: 谁呀？
3: 赵本山、程方圆、蔡国庆、尤本昌。
8: 赵忠祥同志也特意从外地打来电报。我要玩是吧？我
3: 不是，这么多人都在关心你，就为关心你的人，你不该喝下这杯酒吗？
8: 啊，
3: 朋友们，这杯酒他该不该喝呀？啊，
8: 不是，同志，我不是不喝呀，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刚才我有言在先，说我不喝酒，这就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啊，是吧？
3: 捍卫尊严，
8: 这才叫男人。
9: 貌似尊严，实则虚荣。我真不可理解，就你这点尊严在人间真情。

0: 钱它能有多大分量？
1: 不，我说过了，我重返西藏的时候，我当面补上了。
0: 也就是说，你不可能再喝下这杯酒了，因为你即便重返西藏的时候，所有帮助过你的人，你不可能一一都见面的，你肯定是忘了。有一位陪床的大哥，为了给你降温，把自己儿子脑袋上的冰袋放在你的头上。请问冯巩，你现在说得出他的姓名吗？多少人帮助过你，你哪个能又说出他们的姓名啊？难道就不能为这些帮助过你而你连名字都说不上来的人撕下所谓的尊严喝他的一杯酒吗？啊，他怎么就不行的？
1: 不，志强，别让你生
0: 气。我真不可理解，
1: 太无情了，志强兄弟，我错了还不行吗？朋友，这杯酒咱哥俩
0: 干。
1: 内蒙的同胞们，世间缺有真情在，何况志强是我的，你没喝呀你啊？
0: 只要感情有，不必真喝酒。
1: 酒是精品粮，滋阴又壮阳。来吧，
0: 你要真有病，喝酒也没用。
1: 肚里有酒精，越活越年轻。来吧。
0: 越活越年轻。
1: 对对对，
0: 哎呦，太好了，鹏哥，
1: 干嘛？
0: 就为咱哥俩越来越年轻。
1: 哎，
0: 来，咱们
1: 俩干。哎，你先干，大伙儿鼓励鼓励他，那干了。来吧，
0: 我一人喝多没意思。
1: 你一人没意思，我刚才已经没意思一回了啊。
0: 不是
1: 喝了吧？别说这杯酒，你不喝，你就是喝了，我也不会跟这种人再喝一杯酒。
0: 哎呦，
1: 什么人你这是？
0: 我就不信我不能再劝你喝下一杯酒去。
1: 哎呦，志强啊，我冯巩这么大了，我就不信我管不了自己这张嘴。
0: 我再请你看一下东西。
1: 看什么都不喝，来吧。
0: 这是冯巩的儿子骑着他的照片。
1: 哇，我知道这幅图片是一针精品。朋友们多好啊啊！本图片取名为伯乐与千里马。
0: 你儿子这么大了你还让他骑着？
1: 废话，我当爹的心里有歉意，知道吗？这么好的孩子我从小就没管过，而且人家自己连年三好，最近光荣的考上了初中，所以一回家我就让他骑我，一回家我就让他骑我，可以说我儿子人家是在马背上长大的。
0: 冯巩，
1: 哎，
0: 为你有这么一好儿子，
1: 哎，
0: 来，咱们俩，
1: 你少来这套，我告诉你，少来这套。我喝了些酒，我拖着我儿子满大街转，让警察逮着，这叫什么知道吗？酒后驾车，知道吗？
0: 不是我让你喝，是你儿子让你喝。
1: 就我儿子他爹让我喝，我们俩是一个人。
0: 你爱喝不喝？
1: 我就不喝。
0: 北京出发之前呢、
1: 啊、
0: 他儿子让我捎给他一封信，我还忘了给他了，我给大伙念念啊。
1: 啊，
0: 亲爱的爸爸，
1: 爸爸妈妈，
0: 原定今天你带我去看望我的老师，可我听说你去呼市了，我不怪你，可我有个小小的心愿，我的小学班主任从一年级就教我，一直教了我六年，我一天天长大，他的白发一天天增多，我考上了初中，我听说他最近要退休了。爸爸，你能不能在今晚，在千里之外的青城，替我和我的同学们敬我们老师一杯酒，行吗？我求求你了，爸爸。
1: 哎，真是，志强，这不是冲你喝的啊，这杯酒为我儿子的老师，
0: 也为我儿子的老师，
1: 为普天下所有的老师，
0: 咱们
1: 干
0: 干！
1: 尊师重道，这我抽你！我告诉你说，像话吗你？
0: 不是你儿子心里边他光让你喝，他不让我喝呀！
1: 我儿子能这么说？
0: 对他心里
1: 怎么这么腿爬歪的？你拿过来，这什么儿子？这都是。爸爸小心点，千万别再端酒碗，如果你有这个胆儿，回家妈妈又得让你跪搓板儿。你像话吗你？你还倒呢你、
0: 啊？哎，冯巩
1: 啊，
0: 我就不信我不能再劝你喝下一杯酒。
1: 我就不信我管不了自己的嘴。
0: 今天什么日子？
1: 什么日子？中国曲艺节。
0: 还是的。
1: 怎么了？
0: 作为一个曲艺工作者，为了我们曲艺事业的振兴，这酒该不该喝？
1: 太应该了。我们曲艺不容易，同志们，我们曲艺前途是名画的，道路是各流的，所以这杯酒一定为了我们曲艺的振兴，
0: 干！来，咱们
1: 干！
0: 这杯酒啊，你想喝我都不让你喝。
1: 不想喝。
0: 这杯酒，我要敬给今天所有到场的观众朋友们。
1: 对，喝了吧。
0: 朋友们，电视机前的朋友们，请您举起杯来，只要感情有，喝什么都是酒。
1: 对，
0: 在这里要祝愿我们的内蒙繁荣昌盛。

0: 我跟你急了，我告诉你，太自私了。刚才这么半天都不喝，一说跟我们内蒙同胞喝，他马上他就喝了。太不，我一点都不给你上，我告诉你。谢谢谢谢，为了我们内蒙的繁荣昌盛，人民安居乐业，谢谢他帮我演唱这一首歌，这歌是我叫他唱的啊，干！爸爸，志强，你干嘛去？
1: 我再搬一箱酒去。
0: 你再搬八箱我都不喝。我冯巩这么大，我谁都管不了，我就不信管不了自己这张嘴。我倒霉就倒霉这张嘴上了。
2: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3: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同城七里，
4: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5: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7: 外面车水马龙，忙忙碌碌，咱这儿欢声笑语，轻松惬意。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有事儿您吩咐。现在有请主角登场。周锦棠、于信杰与尹北琛全新奉献小品《招聘》，一位炸臭豆腐起家的老板，为了招到合

0: 市的总管，设计了一次特别的面试。他用自己自创的一个字来测试求职者是否诚实。第一个应聘者试图套近乎，第二个应聘者对自己的身份有所误解，直到最后一个应聘者才愿意直率回答，直接说不认识那个字。有些事情态度诚恳一些不是更好吗？
1: 洪福水呀，浪打浪，一浪把我打到春节晚会的舞台上。站在这里有点慌，大家能不能再给我鼓个掌？哎呀，谢谢谢谢谢谢啊！我是干什么的？本人靠炸臭豆腐干发了家，现在准备兼并那个摩托罗拉。没有人才不好办，我就搞了个特殊的招聘来想办法，大家看一看啊，看见没有，这个字是我自己造的个字，其实不是个字。为什么要造这个字？我就是想考考他们，看看今天来应聘的人对我老实不老实。一号，
2: 哎，伙计，你打个招呼的，伙计。
3: 老板，我就是一号。
1: 你怎么进来的？
3: 我是闻着味道进来的。
1: 什么味道？
3: 哎呦，我非常熟悉的味道。
1: 哎呀，这么说，你以前也是炸臭豆腐干的？
3: 我是足疗中心揉脚的。
1: 这是一个味道吗？啊，
3: 老板
1: 叫什么名字啊？
3: 何源。
1: 姓什么？
3: 姓易。
1: 哦，易何源。这个名字好像在哪里听到过来。哎呀，伙计，你还是个名人嘞。
3: 哎呀，老板不敢。
1: 哎呀，其实今天考试很简单，我们就是考一个字。
3: 哦，就考一个字啊。啊，
1: 请你看看背后那个字
3: 啊。
1: 有，看见没有？
3: 看见了。
1: 好，那么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3: 这一看就是个黑体，老板不可能出这么简单的问题。老板
1: 啊，
3: 你喜欢什么体啊？
1: 你管我喜欢什么体呢？我问你这个字是什么体？
3: 那请问老板贵姓？
1: 我姓刘。
3: 那就是刘体。
1: 那我要姓马呢？
3: 马体。
1: 我姓罗。
3: 罗体。
1: 这个家伙有点顺杆爬了啊。我知道了，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3: 这哪是个字呢？关键看老板是什么意思。老板
1: 啊，
3: 这是个会意字。
1: 哎，怎么会意呢？
3: 老板你看呐、这有门。
1: 对，
3: 门里面有犬、门是户，犬是狗、门犬相加，看门狗。哟，老板、你是想找一个看家的总管？
1: 哎呀，那你说这个字他念什么？
3: 他念看
1: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你再说一遍，这个字他念什么？
3: 哎呀，老板，他念痰。
1: 哎呀，看不出来呀，你还是个发明家了。
3: 老板敢写，我就敢念；老板给我一杯水，我就敢发电。
1: 那你这叫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3: 思想有多远，我就能走多远。
1: 你现在就可以走远。
3: 哎，老板，往哪里走？
1: 你一直往前走，别往两边看，回到家里就是终点站。
3: 老板，我还有话说
1: 啊，说。大。哎呀！哎呦，这么大个包，你
3: 这就叫送红包
1: 啊！这种人是坚决不能要，没准拿我的钱去炒股票。二号
4: 来啦，有一个姑娘，她有一些美丽，她还有一些漂亮，亮亮亮亮亮亮。
1: 这是什么？
4: 就是回音。
1: 把回音关掉。
4: 哦。
1: 干什么呢？
4: 应聘的。
1: 贵姓？
4: 远租姓贵。
1: 啊？
4: 错了，远贵姓朱。
1: 叫什么名字啊？
4: 还珠格格。
1: 哎呀，你还是个复姓呢。身高？
4: 保密。
1: 体重？
4: 保密。
1: 年龄？
4: 保密。
1: 你是保密局的？告诉我到底多大？
4: 小你今年28，至今还未谈婚嫁。
1: 哎呀，我管你婚嫁不婚嫁，告诉我学历。
4: 啊？
1: 哎呀，就是你在哪里读的书。
4: 哦，我是交大的。
1: 什么？交大的？
4: 嗯。
1: 哎呀，那你是上海交大还是西安交大？
4: 都不是的。
1: 那是？
4: 我是外婆交大的。
1: 那还是个民办大学嘞。那你今天来是？
4: 我听说老板在招工，我就特意来考个女秘书兼关公。
1: 关公？
4: 不是，是公关，我又年到了。
1: 我跟你说，我们这里既不到秘书也不到公关，我这里是要招一个总管。
4: 秘书加公关就是总管。
1: 那是个什么总管呢？
4: 时间一长，我什么事情都要管。
1: 哎，干什么？
4: 我蛮勤快的。
1: 我说小姐。
4: 哎，你怎么不叫我格格嘞？
1: 啊，格格小姐。
4: 还有还珠嘞。
1: 哎呀，你真是要命了你。我们言归正传好不好？
4: 啊、
1: 哦。你回答我，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4: 有。我说老板呐、
1: 啊。啊。
4: 那你说这个字都有些什么体嘞？
1: 那个体就太多了。
4: 那这个字就是多媒体。
1: 什么是多媒体呢？
4: 哎呀，你看着我每天多体贴你一下、哎、简称就是多媒体。
1: 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到底是个什么字？
4: 这个字谁写的？
1: 我写的。
4: 你自己写这个字你都不认得？
1: 我今天是我考你。
4: 哦，那这个字它就念汪。
1: 怎么念汪呢？
4: 你看着、
1: 哎、
4: 这里有个门、
1: 啊、
4: 门里有个狗，它见着人就吼、
1: 哎、
4: 吼的那个声音呢就是啊汪啊汪。
1: 哎呀呀呀，我都管不下去，你别汪，你汪的我心里直发慌。姑姐，
4: 他如果心里真发慌，我的工作才会有希望。
1: 你走走。
4: 你不聘我吧？
1: 我不敢聘。
4: 你不聘我算。我见过老板千千万，就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傻蛋。
1: 啊、我
4: 看你是属黄瓜的。
1: 什么意思？
4: 欠拍。他欠拍呀。
1: 你说。
4: 欠拍呀。
1: 哎呀，这个家伙太轻狂，那用不了两三天，他就要当我的老亲娘啊！三啊。
5: 到红旗迎风飘，嘿，海关冲云霄，工人叔叔扛铁锤，农民拿镰刀，嘿，拿镰刀
1: 拿。这是什么
5: 才艺展示？
1: 哎呦，你是干什么的？
5: 考试的。
1: 哦，贵姓？
5: 姓石。
1: 叫什么名字？
5: 人称老石。因为我的性格比较直，遇到某事说某事。
1: 哎呀，那好啊。那你首先请你看看背后这个字。
5: 有点横撇捺一样粗，方方正正像个屋，门的上面两个坝，里面关的不是猪。
1: 哎呀，有点意思，
5: 谢谢夸奖。
1: 好，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5: 黑体。
1: 你怎么这么快就知道是黑体呢？
5: 你看都知道是个黑体了。
1: 哎呀，真是老实啊。好，我大家别看他长得胖，说不定他最有希望。
5: 这么简单的问题谁都知道，用黑笔写的是黑体，用红笔写的是红体，用彩笔写的是花体上。

0: 老师，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1: 老板啊，这个字有个门。
0: 有门怎么了？
1: 它是个防盗门。
0: 你管它什么门呢？
1: 问你里面有条狗子。
0: 有狗怎么了？
1: 有防盗门有狗干什么呢？
0: 哎呦，你操那狠心干什么呢？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1: 它不是个字。
0: 哎呀，你怎么知道这不是个字呢？
1: 我不认得你。
0: 哎呀，老师老师真老实啊！好，马上给你拿表。
1: 只要是我不认得的字，都不是字。
0: 哎呀，老师啊，真是人才难得呀！有一首诗写得好啊，穿着铁鞋子到处找啊，找不到，这个人才说来他就来了。
1: 老板啊，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0: 讲，
1: 这正是高山流水遇知音，心里糊涂乱弹琴呐、
0: 啊。哎呀，老师，你就是我要找的人。定了，月薪一千，
1: 一千，
0: 嫌少了啊？你要多少？
1: 800。
0: 家住何方？
1: 汉口。
0: 汉口何处？
1: 六角亭。
0: 六角亭什么地方？
1: 精神病院16床啊！
2: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云龙湖水和着动感的音乐，荡起了广场舞般的节拍。我们各占一方小天地，或优雅，或奔放，或轻柔，或热情。同样热情的还有云龙公园朗亭里的交谊舞，这个时间是神采洋溢的，是舞步轻盈的，这是我们的演出时间，我们是最有活力的人。
4: 幸福105，和你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我是店小二程明，在咱105开心茶馆有香茶，有欢笑，还有最精彩的相声小品。现在让我们有请演员们上台，赵本山、句号与彤彤为您呈现小品《演员的烦恼》。拍戏时导演总是不满意，这可急坏了演员，于是演员决定把练习场地挪到家里，还拉上了爱人一起陪练。拥抱戏咋就这么难呢？且听他们如何在家苦练拥抱，笑料百出，烦恼变欢笑。
6: 哎，咱们今天的戏拍的你看怎么样？
7: 我觉得还可以呀、
6: 啊。可是导演对我怎么就不太满意呢？
7: 哪一场？
6: 就咱俩拥抱那一场。哇、
7: 哦，我觉得挺认真啊。
6: 我觉得我也挺认真啊，投入得很深。
7: 哎，我家到了啊，就是这会
6: 儿。啊，不了。今天时间不太早，算了啊。
7: 我跟你说啊，正好我爱人不在家，咱们进去练练。
6: 那你爱人几点下班？
7: 5:30，他说半个小时。
6: 哎，咱们抓点紧好不好？
7: 哎，好。
6: 开始啊。
7: 开始吧。
6: 亲爱的，
7: 去
6: 哦，又生气了？难道说你不爱我了吗？难道说你真的不爱我了吗？哦，亲爱的，
8: 干嘛？我
7: 爱人回来了，
6: 啊，挺准时啊！
7: 啊，本山，今天你怎么回来这么早啊？
8: 先早点回来陪你，怕你搁家寂寞。什么情况？
7: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摄制组的男主角句号啊、哦、他是我爱人拳击队的。
6: 趁机感谢。
8: 我操，这体格挺单薄啊！上咱家干啥来了？
7: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我排了一部电视剧，当中啊有一个镜头导演很不满意。
8: 什么镜头？
7: 就是拥抱那一场。我和他呀在咱们家练练拥抱。我和他在咱们家练练拥抱。
8: 上咱们家练拥抱？
7: 对呀。
8: 好，停。是咱们国家这电视剧吧，这拥抱老不过关，不实惠。练吧，你好好练，我给你们当观众，练不好呢我指挥指挥，练好了我鼓掌。练练吧，练没事。练啥？看啥？没关系。练呆着，有啥呀？没事，我对这事一般不注意。练，大伙鼓励鼓励，练。
6: 亲爱的，
7: 去
6: 哦，又生气了？难道说你不爱我了吗？难道说你真的不爱我了吗？哦，亲爱的。
7: 妈，
8: 抱上吗？
6: 没有啊。
8: 抱上吗？
6: 没有。
8: 抱上吗？
7: 真的没抱上啊。
8: 还出来
6: 了。
8: 练。
6: 看你爱人的脸色不太对呀。
7: 挺支持我的
6: 啊、哦！我看出来了，
7: 让他啊，哎，我让他去做饭去。
6: 对，让他干点什么？
7: 哎，等一下，你去做饭去。
8: 谁呀？
7: 你去做饭去。
8: 那你做饭去。
7: 我跟你说，你去做饭去。
8: 他在咱家来拥抱，我还得给他做饭。
7: 咱不是定好的吗？一三五你做，二四六我做吗？
8: 今儿个礼拜几？
7: 今天星期天啊。
8: 正好没班错了。
7: 你家的客人你错了啊。
8: 行。行啊，要不你在俺家练拥抱，我还得给你做饭，我啥也说不出来。练，我做饭，练。
6: 亲爱的，
7: 去
6: 哦，又生气了？难道说你不爱我了吗？难道说你真的不爱我了吗？哦，亲爱的，
8: 去，干什么？去！
7: 哎，你这是干什么？
8: 那小孩爬窗户。看什么呀？有啥看的？这是好事啊！你没看我都躲礼物去了吗？撵跑了。
6: 哎，老赵老赵，你们家这不是六楼吗？
8: 那五层都地下室。
7: 做饭去。
8: 我做饭练啊。我做饭练赢过练吧。
6: 我看算了吧，
7: 咱们再练一次吧。
6: 亲爱的，
7: 去
6: 哦，又生气了？难道说你不爱我了吗？那个时候你真的不爱我了吗？哦，亲爱的。
8: 小伙挺实惠，那家抱的挺紧呢。我看明白了，这拥抱还真是个力气活呢。吃点啥呀？
6: 是随便了。随便
8: 炸酱面、
6: 可以可以，
8: 包饺子吧，包饺子时间长，多练一会儿。好，你们去包饺子去啊，练。
6: 我还算了吧，我还得回去接孩子呢。
7: 没关系，咱们再练，行，明天当然应该说了。
6: 别出人命就行。

0: 情绪全摔没了。亲爱的，
1: 哦，又生气了。
0: 难道说你不爱我了吗？难道说你真的不爱我了吗？哦，亲爱的，
2: 你本身拿个棒子干什么？
3: 高跟葱。
2: 干什么？
3: 相公啊。
2: 这
3: 葱咋离了？
0: 你别给我葱了哈！我走好不好？
3: 不练了，
0: 不敢练了。
3: 别了，没吃饭呢。
0: 不练了，
3: 练呢。你练，你练。
2: 你不要伤和气气，我不管，你就想继续。
3: 哭啥呀？我看这小子没拿好心。
2: 那是工作。
3: 你工作你得闯，我不搁家，你这干啥呢？这是，别哭了。我下回不的了，行不？亲爱的，
2: 亲
3: 爱
4: 的，
3: 哦，
4: 又生气了？
3: 难道你不爱我了吗？难道你真的不爱我了吗？亲爱的，这好原装。
5: 各位老少爷们儿、婶子大娘们，今天的节目您还满意吗？每天傍晚，成名都在这儿候着，保准逗得您开怀大笑，烦恼全消。19点之后为您送上105田园牧歌，欢迎您继续收听。最后一首歌，周峰《季后风》。

0: 认真工作，
1: 要把你的工作搞砸，很简单，请按以下步骤操作。第一步，把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2: 这不是我该做的呀，
0: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1: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2: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0: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1: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
2: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0: 切，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1: 最后一步，必杀技。
0: 我讨厌这份工作。
3: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5: 晚上七点，现在是虚实。
6: 嗨，我是你的心，得空的话，按按手掌上的劳宫穴，我会很开心的。
5: 105健康学课。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9: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0: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 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1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中东部地区雨量中到大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6月20号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转东北风。

0: 闯关破险，驾驶3005次列车穿越敌机封锁线，用血肉之躯筑起战时运输的钢铁生命线。每天中午11点，锁定105田野听书，3005次列车带您见证战火里的英雄传奇。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0: 张振富、耿连凤、远方书信乘风来。在那个通信并不发达的年代，书信成为了人们维系亲情与爱情的重要桥梁。远方书信乘风来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它以书信为载体，传递着浓浓的情感，充分展现了人们对亲情、爱情的执着坚守，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享宁静的田园时光。甘平，潮湿的心。
1: 心

潮湿的心，甘平。歌曲旋律轻柔婉转，节奏舒缓如流水，没有繁复的编曲，仅以简约的配器便烘托出淡淡的忧伤氛围。甘平将爱情里的失落、渴望与无奈层层铺展，从低吟浅唱的困惑到真情流露的怅然，每一个音符都浸透着细腻情绪，仿佛在耳边诉说一段未了的心事，让听众不自觉地沉浸其中，感同身受那份潮湿的情愫，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谭咏麟的美妙歌声《爱在深秋》。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他们一路走来，用岁月酿了一坛酒，用时光泡了一壶茶，用人生谱了一支曲。你若倾听，他必倾诉。来唱吧，如莺歌燕语；去听吧，似山海松涛。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自电影《闪闪的红星》上映以来，《映山红》这首歌曲便深受人们的喜爱，广为流传。歌曲旋律带有江西地方民歌的韵味，旋律的延展一环套一环，环环相扣，一气呵成，体现出一种情感的自然流露，成为了中国红色经典歌曲之一。邓玉华《映山红》，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阿凡提之歌，克里木。

阿凡提之歌克里木。在电影的璀璨长河中，1980年上映的阿凡提的故事是一颗耀眼的明珠，充满奇幻色彩与智慧光芒。主题曲阿凡提之歌堪称电影灵魂，陪伴无数人成长。克里木用极具民族特色的嗓音带我们走进阿凡提的奇妙世界，勾起往昔美好回忆，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陈红、小桃红。

0: 王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1: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2: 哦，我也想当公主。
1: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0: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1: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0: 不能太晚回家。
1: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0: 哦，我明白了。
1: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神话、罗辑镇、李碧华。80年代初还在读大学的罗辑镇和李碧华合唱了这首《琼瑶》的电影插曲。他们的演唱配合默契，罗辑镇的嗓音醇厚温暖，李碧华的声音清脆灵动，他们的声音交织在一起，将歌曲中爱情是童话是神话的主题烘托得愈发动人。

感受到了爱情的美好与纯粹。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姜育恒，再回首。

姜育恒《再回首》。对于上了年纪的人而言，姜育恒的歌声往往能唤起往日心境，再回首能够撩起人们往日的伤疤，引起人们蓦然回首中的感慨万千。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余淑珍，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

0: 生这条路上，平常心最难得。老友相聚，小酌几杯，畅谈年少轻狂。家人闲坐，灯火可亲，越平淡越幸福。自己独处，也落得一个安静舒服，自由自在。陪伴是一种状态，更是一种心态。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熊海玲《爱的羽毛》，羽毛轻的像初恋时的心动，这是这首歌最美的意象。听着它，仿佛能看见一片羽毛在阳光下轻轻飘，落在两个并肩的人肩头。这份不疾不徐的浪漫，没有时代的隔阂，无论什么时候听，都能让人想起爱情最初的样子，纯粹轻盈，却足够温暖整个春天。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王洛宾作品精选，在那遥远的地方。

0: 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制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打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大家好，我叫吴彤。退休生活作为人生的新起点，既是生命阶段的转换，更是精神世界的重构与价值实现的再次升华。退休后，我喜欢上了书法，笔墨不仅是记忆，更是穿越时空的精神对话，在黑白相间的韵律中寻找生命的平衡。如果说退休是人生的顿笔，那么老年大学就是精彩的飞白。在这里，每个人都能让曾被搁置的人生选项重新渲染绽放。
2: 105幸福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

0: 园，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中东部地区雨量中到大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6月20号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转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8年辽沈战役，锦州前线弹药告急，八列军火列车接连被炸，16名铁路勇士昼伏夜行，闯关破险，驾驶3005次列车穿越敌机封锁线，用血肉之躯筑起战时运输的钢铁生命线。每天中午11点，锁定105田野听书，3005次列车带您见证战火里的英雄传奇。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5: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路遥的时间》。路遥在病房细数身边情谊，感念老曹等人的长久扶持，称赞主治医生的细心照料。他感慨患难时刻最能看清人心，格外珍惜不离不弃的陪伴。请听105记录中国《路遥的时间》第58集。
6: 这是路遥生命最后的时光。

0: 长篇纪实文学《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在路遥生命最后的600天，见证一位伟大作家的生死与爱恨，辉煌与黯淡，脆弱与坚强。作者杭宇，播讲袁杰。第58集，
1: 路遥不想给我说高加林的原型是谁，是因为他不想对号入座。事实上确实有这样的说法，人生中的那个高加林有可能就是路遥。路遥说，事实上我也想当这样的高加林，从一个普通农民上升到县委宣传部的通讯干事。而我呢，一直恋爱的女青年跟我断绝了关系。面对这样的痛苦和打击，我都不知道是怎活过来的。我写的小说《黄叶在秋风中飘落》就有它的影子。路遥说，人这一辈子找个好婆姨非常重要，甚至一个人事业上的成败，在某种程度上跟你的另一半会有非常直接的关系。我给他点点头，然后对他说，我认为你总结得非常深刻，也非常经典。路遥说，你一句实话也没有，就会戴高帽子。我说的难道什么都对？不是这样，其实我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苦命人。我说，我真的没给你戴高帽子，你总结的确实非常到位，有一定的哲理，对人生有一个全面而深刻的理解和诠释。不过人在恋爱的时候思考的不会有你这么深入，一般是糊里糊涂，光看到对方的优点，对方身上的毛病一点也发现不了，甚至把毛病也看成优点。咱是不是不谈这个话题了？然而路遥不会听我的，继续给我说，你现在还年轻，看问题比较简单，在考虑个人问题上不要急于求成，要把所有的事情考虑好，合适不合适别人说了不算，只有自己知道。我点着头笑着看着他，他说，在我的人生岁月里啊，遇到过许多真诚朋友，为我做了好多事，可我还没来得及报答就不行了。我说，既然是好朋友就不会计较报答不报答，只要你病好了一切都来得及。然而我说什么他都听不进去，有些固执的不断给我讲他要想讲的事情。他说，在我所有的这些朋友中，老曹跟我交往的时间最长，也跟我关系最密切。那时我俩是对立的两派，一个比一个厉害，在延川没人不知道。当我步入这个错综复杂的社会，老曹始终像兄长一样，放下过去恩恩怨怨，关心我，帮助我。在某种程度上他也是我走上文学道路的一位启蒙老师。老曹就是延川县的一个能人，一步一步地走到县委政工组组长的位置。虽然现在看来那个官不是很大，但他是延川首屈一指的文人，比我威风多了，又会写诗，还会照相，非常有号召力。 在他跟前经常围着一群文学青年，都想跟他套近乎。那时他和陶正、白君民和文嫔创办的山画吸引了延川一大批文学爱好者。就是这一张油印小报，延川走出多少作家，这些作家都在全国有头有脸。当然，无论是这些文化人还是那张油印小报，都对我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如果没有那样的文学氛围，或者说没有老曹的影响，我现在会干什么？我真的不知道。事实上，我和老曹能够成为好朋友，是文学把我俩拉扯在一起的。老曹是个心胸开阔的人，不计较过去那些不愉快的事，觉得那时都是热血青年，分不清是非，过去就过去了。就像他说过的一句话，年轻人谁不犯错误。尽管我一直没有回应他这句话，但我心里明白，核心问题是老曹心地善良，一般人没有他这样的品德和胸怀。其实啊，我不给你说这些，你心里也明白，我在延安住院，老曹待我就像亲兄弟一样。他那么忙，一边忙工作，一边还要照顾我，平时我也没感觉到什么，可是一住进医院，感觉就特别明显。只有他才能舍身处地地为我着想，我从内心感激他呀。事实上，我在延安这一段你也沾光不少啊，我看见他家一吃好的就把你叫走了，我那时多羡慕你啊，也想去他家吃一顿。哼，可我没这福气了，只能看着你跟老曹离开病房，心里啊真不是滋味。我说，你说的对，跟老曹交往的人没一个人不说他好，都说他是一个好人，不怕吃亏。陆遥说，吃亏是一种福啊，因此老曹就是一个有福气的人。我现在还要给你介绍一个人，他是延安报社的李志强，这是一个好后生啊，人相当稳当，也有本事。你现在跟他还不熟悉，我觉得以后可以跟他做朋友。你没来延安时，我一直由他照顾，他没一点私心，绝对可靠。你不知道啊，其实我不仅在文学圈子里有这么多好朋友，在政界的一些朋友也对我非常好，比如老冯，他在延安可是一个能够呼风唤雨的人物，我每次去延安都是他接待，不管我有什么困难，他都会第一时间站在我面前。我说，老冯一看就是那种慈祥可爱的好老汉。陆遥说，在西安住院的这些日子啊，我又遇上了康医生，对于我来说，她是我人生中遇到的最好的一个姑娘。我住在传染科，他是我的主管医生，非常负责任，不仅想方设法要治好我的病，而且他每天晚上都给我病房里送面条。他人又那么年轻，我听说他才26岁，还是一个了不起的研究生，非常聪明能干，对我照顾的无微不至。我感觉她就像是我的一个亲妹妹一样，有时候甚至比我的亲妹妹还体贴。 我开玩笑说，康医生可能就是陕北信天游中唱的那种白个生生的脸脸太阳晒，巧个伶仃的手手拔苦菜。然而我的这个玩笑不仅没把他逗笑，反而严肃地批评我说，人家康医生是有文化修养的一个人，让你这么一形容，一点美好感觉都找不到了，就像是一个农妇。我说，对不起，我不是故意贬低康医生，来医院看你的人见了他都说他像天仙女下凡，把所有人都吸引住了。你看人家康医生的气质，一满就是女军官风格，走路一阵风，站着一棵松。然而我还是觉得他就是你小说人生中塑造的那个美丽善良的刘巧珍。陆遥狠狠地看了我一眼说，你一开始还凭着有那么一点意思，突然一满就瞎说开了，你是不是故意跟我唱对台戏啊？根本不懂我的意思，巧珍怎能跟康医生比啊？他有康医生。

生这么有品位吗？我笑着说，两个人从心灵上来说基本上是一个类型，就像你人生电影主题歌里唱的那样，上河里的鸭子，下河里的鹅，一对对毛眼眼照哥哥。这是路遥改编的人生电影主题歌中的两句歌词，是他自己作的词，著名歌唱家冯建学演唱的，已经成为家喻户晓的经典陕北民歌。路遥在高兴的时候还可以唱几声。我之所以说出这两句，完全是想在这样的环境和心境中逗他开心一点，没别的意思。呵呵，路遥笑了笑，显得有气无力地说，我病成这样你还调侃我。其实啊，我说的一点不假，康医生不仅人长得漂亮，也非常优秀，你不得不承认这样的事实。巧珍怎能跟康医生相提并论呢？根本不是一个档次。康医生是什么人？他是高干家庭，而巧珍呢，他纯粹是农民。再说康医生有内涵，说话轻声细语，谁像你这样大呼小叫，简直就是一个蓝洋小子。我说不是简直，而是完全，我就是蓝过洋，有着跟别人不一样的生活阅历，那可是我的一笔财富。不过不是我跟你开玩笑，我真的觉得康医生就像你人生小说里的黄亚平，你不要给我往这些人身上乱了。黄亚平是小市民，嫌贫爱富，一直不坚定，一不操心就跟上人家跑了，没人家康医生高尚。我跟路遥开玩笑说，这些人一个也跟你的人生和平凡的世界里的人物对不上，那么现实生活中难道就没有这样美丽善良的姑娘啦？这是不是都是你理想中的一些人物啊？路遥说，小说和现实本来就不是一回事，你就要这样给我东拉西扯。我说，我以为你在医院里这一段虽然经历了一些痛苦，但也在生活中看到了你塑造的那样美丽动人的姑娘，这也是你一大收获呀。路遥说，西京医院传染科和延安地区医院确实有很大的差别，你看严荣教授这个人确实不得了，技术非常高，他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纠正 B 超的误差，你见过没见过这么厉害的人呢？一定没见过吧。他每次到我的病房来查房，用指甲盖比划一阵，就把我的五脏六腑画在我的肚皮上了。这里的医生护士对他非常崇拜，他还带了一大帮子研究生，因此医院把我交给他治疗，我非常踏实。你想，如果我的病连严教授都治不好，那就是把我送到联合国也治不好。我听路遥对这里的医生和护士有这么高的评价，非常高兴，说明他对这里的治疗相当满意，这样就有利于治疗他的病了。因此我对他说，你要鼓起勇气，也要有信心，相信这里医生的水平，积极配合治疗，我坚信严教授一定能够看好你的病。路遥十分自豪地说，这一点我相信，严教授绝对有治好我病的水平。正说话间，他突然一下转移了刚才的话题，看着我说，我现在有好多事

0: 记不起来了。
1: 突然想起一件事，你记得回去给王根成说一声，就说我感激他这段时间为我做的工作。我在延安住院，他还专门跑到延安去看我，为我操了不少心。你无论如何要把我的意思转达到，不要让人家觉得我这人一满没规矩，给我帮了那么多忙，一句感谢话也没有，那就不够意思了。我不断地给他点头，觉得他说这个有什么意思，但是也可以看出他思想有了很大的改变，不像以前根本不会把这些事放在心上。还有陆瑶又看了我一眼，说你回去再给李秀娥说一声，就说是我说的，非常感谢他对我的关心，虽然我们都是陕北老乡，可他帮我做了好多事，这些我都在心里记着。同时你顺便再回去告诉李国平一声，他是我的好兄弟，是非常讲义气的一个人，让他给徐志新和王关胜都说一声，就说我感谢他们。事实上啊，我这次得病也非常感激你和远村，你俩为我跑前跑后，忙里忙外，不管我高兴还是烦躁，一直陪护在我身边，不离不弃。你俩做的这一切啊，别人都能看在眼里，我一辈子也忘不了。你俩是我的好兄弟，不过咱亲着嘞。我说你说的这些啊，我回到作协原原本本转告给他们，至于我和远村，你跟我俩还客气，都是自己人，你好好配合医院把病治好最关键，其他都是小事。嗯，你说的也是，只有站起来才能实现这一切，才能感激人家。我这样一直躺在病床上，也就是人们所说的白日做梦。不过我已经把我想说的话基本说的差不多了，突然觉得一身轻松，如果我不说出来，一直憋在心里特别难受。你不知道啊，我早就想给人说这样的话了，就是没机会，也找不到合适的人，好不容易今天没事，只有你陪着我，不管你想听不想听，爱听不爱听，都说了。但有一点我是真诚的，我说你难得有这样的好心情，也谢谢你对我的信任，给我说了这么多心里话，我感到很荣幸。其实这些日子我没把你伺候好，还让你生了不少气，比如你从延安走时想上宝塔山，可我胆小怕事没让你上，我现在有些后悔，觉得应该让你上一次就好了，不就是上一次宝塔山，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实在对不起，请你原谅。陆瑶漫不经心地说，其实啊，我当时确实有些不满，好像我真的不行了，这也不能那也不能，把我限制的像一个犯人一样。慢慢我把这一切都想明白了，你之所以这样做一定有你的道理，而且也是为我好。我知道你的压力一定不小，怕我在医院出一点什么事。事实上我这次得病住院已经把一切看得清清楚楚，什么是朋友亲戚，用你的时候就是亲戚就是朋友，而当你在最困难

0: 最需要人帮助的时候，真正能替你分忧解愁、不离不弃的，能有几个？有的，早就跑得不见人影子了，能躲多远就躲多远。在这时候，能毫不犹豫地站在你面前的人，值得你一辈子去珍惜。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你不存在对不起我，而我应该好好感激你才对。事实上，在我住院的这些日子里啊，大多数朋友都对我尽心尽力，不惜一切地关心我、帮助我。像严鸿飞两口子，就像是我的亲人一样啊，舍身处地地为我着想。尽管他到医院看我，不多说一句话，可他的心和我的心一直是相通的。他看见我病成这样，眼泪汪汪的，我能感受到亲人般的温暖。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感谢您的收听。
2: 纪实作品《路遥的时间》还原了路遥晚年最真实的人生图景，有盛名之下的现实窘迫，有病痛缠身的隐忍坚守，更有笔耕不辍的文学信仰与刻入骨髓的乡土情怀。故事平实动人，让我们读懂光环之下一个作家最朴素也最坚韧的灵魂。稍后我们继续收听路遥的时间，走进他鲜为人知的生命往事。
3: 阅读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1: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
3: 书是美丽的，
1: 说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说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
3: 书也是热情的，
1: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3: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2: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路遥的时间》。路遥躺在病床上，念叨真心朋友，惦记患病作家周志安，吃不下羊肉面，却执意要黄大衣，见老友文平。生命最后时光，硬汉心里到底放不下什么？请听105记录中国《路遥的时间》第59集。
1: 这是路遥生命最后的时光。

0: 长篇纪实文学《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在路遥生命最后的600天，见证一位伟大作家的生死与爱恨，辉煌与暗淡，脆弱与坚强。作者杭宇，播讲袁杰。第59集。
1: 一个人的人品至关重要，不管这个人有多高的学历，有多大的本事，如果这个人的人品有了问题，那也是一个废物。路遥说，事实上，在我住院的这些日子里啊，大多数朋友

都对我尽心尽力，不惜一切的关心我，帮助我。像严鸿飞两口子就像是我的亲人一样啊，舍身处地的为我着想。尽管他到医院看我不多说一句话，可他的心和我的心一直是相通的。他看见我病成这样，眼泪汪汪的，我能感受到亲人般的温暖。我让你给我说一句实话，你觉得他这个人到底怎样？我说，你说的是严鸿飞吗？路遥说，我绝对不是在你跟前夸他，你又不是文化厅厅长，提拔不了也重用不了他，我绝对是用公正的角度评价这个人。他不仅仅对我，对其他人都是这样，见了人总是笑嘻嘻的，我非常喜欢这个人。你也应该心里明白啊，咱俩去他家吃过多少杂面闽家，只要我去，两口子什么也不干的招呼我，把老家烧来的杂面拿出来，自己都舍不得吃，全留给我吃了。我笑了笑说，你是不是又想吃了？如果你想吃，我让鸿飞把他那一套家具拿到医院里，在医院里给你坐着吃。陆遥说，鸿飞绝对能干出这样的事，只要我说一声，他可以放下手里的营生就跑到医院。你相信不相信？我亲弟弟也做不到这些。我说，鸿飞人实在，等你想吃了我就告诉他。还有一个人我也非常感激，这个人啊就是咸阳的来回武，我不知道你认不认识他。我说，曾见过他两次，但不是很熟悉。你不要小看这个人啊，我觉得他不简单，有一种超前意识，保健品厂办得那么红火，一般人没他这样的能耐。我说，他确实是个人物。当然，我不是说前几天来回武让邢小丽到医院给我送来一些钱，还要承担我的医疗费，我就赞美他。不是这样，也没有这个必要。我的医疗费全部由政府负责，自己不花一分钱，而且还用的都是好药。但是不管怎样，来辉武对我有这样的态度，我还是非常感谢。我说，来辉武确实不简单，人们都佩服他。陆遥说，你见了代我问他一声好，就说我感谢他对我的关心。我说，见到他一定带你向他问好。过了一会儿，他突然抬起头问我，你知道邹志安的病现在怎样？他是不是一满好了？我说，哎，我不瞒你，他的病不怎样。我听做鞋的人说他又住进了医院，能不能从医院出来也是一个未知数。哎呀，我忘记告诉你，你从医院回来，我在做鞋门房还看见他，他还问我你的病怎样。陆遥愁眉苦脸地说，哎，志安是个可怜人，家里负担那么重，不争气又得了这种病，家里还有上了年纪的老母亲，自己的儿女一个也没安排到合适的工作，你说作家当成什么了？看他穷的经常抽三四毛一盒的劣质烟，要知道他的病比我严重，听说得的是癌症，这病一挨上就没办法了。

过说，志安得了这病，将来的日子怎过呀？家里老的老，小的小，生活是很大的一个问题。作协要出面想办法解决这些困难，可有些人不了解，以为作家都有钱。陆遥说，那是别人的一种偏见。我说，其实作家大部分是穷光蛋。陆遥停了一会儿又问我，听说王部长去日本了，不知他什么时候回来啊？我说，这个我不知道，要不我问一下省委宣传部的徐来建，他知道王部长什么时候回来。如果你有什么事想见他，我让徐来建转告他。陆遥说，你别问人家了，我只是觉得很长时间没见他，他从日本回来一定会来医院看我。我说，那你好好养病，早点站起来，争取王部长来医院看你的时候，你就能在医院大门口迎接他了。是啊，这应该是我迎接他最好的一种方式，就不知我到时候是什么样子。他一直对我很关心，他在延安当专员的时候，我和他是比较要好的朋友。关键他有艺术细胞，写的一笔好文章，字也写得漂亮。还有一点，我俩有共同语言。陆遥差不多已经跟我说了一上午话，很快就到中午吃饭的时间了。我不管他说的是真是假，高兴的还是忧愁的，只要能让他情绪稳定，不出什么问题，他这么说一说也无所谓。因此我就对他说，今天医院里的饭就不吃了，我出去给你买一碗羊肉面，你看怎样？陆遥说，没问题，你去买一碗羊肉，然后把面拿到病房里来，你在病房里给我煮着吃。就这样，我离开了病房，走出西京医院的大门，一个人还在想，陆遥今天怎么了？为什么要给我说这么多的话呢？我觉得他有些奇怪，是不是他的病快好了？但愿是这样。

西安的这个冬天一直无雪，有点清冷。在西京医院的大门口，看病的人流往往像潮水一般在人们的面前涌动。我每天看到这样的情景，心情就会十分沉重。此时我怀着一种无比复杂的心情，从西京医院的大门口里走出来，再次不知不觉地走到延安驻西安办事处的大门口。这是陆遥住在西京医院传染科后，我在这里吃饭最多的一个地方。卖羊肉面的老头已经是我的一个老熟人了，他一看见我来到他的小饭馆门跟前，就知道我又是来吃饭，因此他显得十分热情，还没等我说什么就笑着问：你又来了，还是一碗羊肉面？我说：今天你没说对，我要两碗。卖羊肉面的老头开玩笑说：你要两碗，我就给你做两碗，我一个卖饭的还怕你肚子大？我说：不是跟你开玩笑，今天真的要两碗，你先给我来一碗羊肉面，另外一碗只要羊肉，然后在我走时你再给我一块面，不要太多，我带走。卖羊肉面的老头动作相当麻利，几分钟的功夫就把一碗羊肉面做好了。我坐在饭馆门口的凳子上很快吃完，然后我一手提着一碗炖好的羊肉，另一只手拿着一块生面，急急忙忙回到陆遥病房，从洗手间里把电炉子拿出来，手忙脚乱地放在脚地上，给锅里接好水，准备烧水给他下面片。陆遥躺在床上看着我说：我闻到羊肉的香味了。我说：你是不是想吃了？如果你想吃，我现在先给你吃一块。然而我说是这样给他说，还没功夫把羊肉端到他跟前，只顾插电烧水。可是他下不了床，我不给他把羊肉拿到他跟前，他就是想吃也吃不上。这时他就有些忍不住了，生气地给我说：你把羊肉放我跟前，别光说让我吃不行动。我急忙说：哎呦，实在对不起，我光忙着给你烧水准备下面，把这事儿给忘了，你原谅我一下。我就这样说着，正准备给他拿羊肉，电炉子上的水烧开了，我赶紧揪面片，一边揪一边给他说：你再稍等一会儿，羊肉面马上就好了。陆遥说：你做这些营生啊，就是比酒娃利索。我说：你不敢夸我，其实我也非常一般。一碗炖羊肉，一碗揪面片，他的病房一下子就不像是一个病房了，倒像是一个小饭馆。房间里热气腾腾的，弥漫着一股羊肉面的香味儿。我手忙脚乱地把病房里吃饭的桌子推到他跟前，把他从床上扶起来。我问他：你闻见羊肉面的味道怎样？陆遥微笑着说：我闻着特别香。我说：那你要趁热吃，羊肉面凉了就不好吃了。我不知羊肉凉了没有，如果凉了我再给你热一热。陆遥吃了一口说：哎呀不行，羊肉凉了，感觉嘴唇上像抹了一层羊油。我赶紧把刚才煮了面的面汤倒在洗手间的另一个碗里，然后急急忙忙把羊肉倒在一个小锅里，小心翼翼地放在电炉子上。
羊肉两分钟就热了。然而他口上说是特别香，可我一点也看不出他吃着好吃。他吃的是那么艰难，手在不停地颤抖，几乎连一双筷子都拿不住了。可他就是这么一个要强的人，已经是这样了，仍然不让人给他帮忙，还要自己亲自动手。我不知他怎么回事，只吃了一小点儿，就看见他呆呆的看着仍然热气腾腾的碗，也不说什么话，头低的不能再低了。我知道他这些日子里长时间躺在病床上，基本上对什么也不感兴趣了，而他的吃饭又是非常头疼的一个问题，什么东西也不想吃，也吃不进去。曾经那么壮实的一个人，现在身体虚弱的风都能够刮倒。看到他一日不如一日，我心里很不好受，因此我站在他跟前问他，你是不是觉得不好吃啊？陆瑶说，不是，就是一点也吃不下去。我说，如果你觉得吃不下去，那你就不要吃了，不然勉强吃进去也不好受。陆瑶慢慢抬起头，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我看见你呀，辛辛苦苦忙了这一阵儿，可是自己不争气，一点儿也吃不进去。哎，我这个病啊，真是。我说，你也不要难过，不想吃没一点关系，等你的病彻底治好了，就不存在这些问题，过一会儿你想吃什么东西了，我再给你。陆瑶愁眉苦脸地斜躺在病床上说，九娃一会儿从铜川回来，你早点回去休息，整整一天在医院里历历战战的，相当累人。我还要给你安顿一件事，你明天来医院的时候，记得把我家里那件黄大衣拿来，那是陪伴我好多年的一件大衣，非常有纪念意义。我说，把黄大衣拿来干什么？病房里放也没一个放的地方，洗手间里的东西堆得满满的，医生和护士又不让在外边放一件东西，拿来怎么办？你听我的，一点问题也没有，把黄大衣拿来，可以盖在我身上。我说，你现在盖一块被子还嫌沉，再盖上一件大衣，不是更拉不动了？我觉得就在家里放着，别往医院拿了。如果你觉得冷，我去找护士再给你要一块被子。我说，没事就没事，你还是给我拿来。我不知道他为什么突然要他的黄大衣，其实病房里也不冷，他盖的那么薄的一块被子，整天喊说太沉了，压得他气也喘不上来，再盖上一件黄大衣不是更沉了？再说他不盖也真没好放的地方，就这么大一个病房，朋友们给他送的苹果、香蕉、梨、罐头，还有他吃饭的碗筷以及换洗衣服，全放在那一个小小的洗手间里。那个洗手间几乎成了一个储藏室，因此我也不管他怎么给我吩咐，我口头上答应，但绝对不会往医院拿。就这样过了一会儿，他突然问我，你知道文频在不在单位？我说，昨天我还看见他了，他在院子里
还把我挡住，问了一阵你的情况，还说过几天他再来医院看你，你是不是找他有什么事儿？也没什么事，我在医院怎一直没看见他？我说那是你忘了，前几天他还来医院看你，做鞋不管是老的小的没一个没来医院，当然我说的是那些能够走动的身体没一点毛病的，跟你关系密切的能来的都来了，有时人多你可能没注意。陆瑶说前几天医院来了那么多人，我真的记不得了，还以为他没来。其实啊，文平是我认识比较早的一个朋友，在延川县的黄河畔我俩还照过一张相，这张照片我现在还保存在柜子里，你见了不一定能认出来。那时啊，我们都年轻，风华正茂，就想出人头地，

0: 后来我上了延安大学，他也到了延安地区文工团，经常在一起。我俩还合作写了一个剧本，搬上了舞台。再后来，他调到咸阳工作，我也分配到西安。礼拜天我没别的地方去，就往咸阳跑。那些年的礼拜天啊，我几乎都在他家过的。唉，一晃十几年过去了，不老不行。文平的女儿慧慧也长成大姑娘了，那时我见慧慧才是三四岁的小女娃娃，经常冷的缩在她家门口，手里拿一根长棍儿。人家文平常在我跟前夸她，这么小的孩子就能给她看门了。我问陆瑶，你是不是想文平了？我回去告诉她。你不要给他说了。陆瑶有气无力地说，医院管得那么严，进也进不来，实在不方便。我就是突然脑子里像闪电一样，一下就出现了他的身影，不由得想起以前那些事，总觉得有什么想给他说。那么陆瑶到底想给文平说什么，我不知道。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陆瑶的时间，见证陆瑶最后的日子，感谢您的收听。
2: 纪实作品陆瑶的时间勾勒出一代作家的赤诚与坚守，从作协大院的默默耕耘到病榻之上的不舍期盼，每一个片段都细腻动人，意蕴悠长。感谢您的收听，稍后21:105小说联播继续为您展开精彩故事，在情节起伏中跟随角色足迹，体会人生百态。

0: 人对你这样说。
1: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0: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

0: 会的方法。龙骨汤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林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达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林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晚上9点，现在是亥时。
2: 健康的身体离不开睡前泡脚，多按揉脚上的涌泉穴、太溪穴，然后睡个美容觉，这个时辰刚刚好。
3: 105健康时刻，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中东部地区雨量中到大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6月20号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

0: 风力西南风转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8年辽沈战役，锦州前线弹药告急，八列军火列车接连被炸，16名铁路勇士昼伏夜行，闯关破险，驾驶3005次列车穿越敌机封锁线，用血肉之躯筑起战时运输的钢铁生命线。每天中午11点锁定105田野听书，3005次列车带您见证战火里的英雄传奇。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2: 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我的舒曼先生》。出于本心与职业的敏感，谭震开始调查多年前的旧案，随着线索越来越多，种种疑点也指向了身边人，他的内心忍不住陷入了纠结与迟疑。请听《我的舒曼先生》第20到第21集。
3: 因为那把叫舒曼的大提琴，他们重逢，在过往的时光里到底隐藏了多少不为人知的真相。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我的舒曼先生》第20集。
4: 林征第一次对下雪天有这样平和的心态，即使仍旧不能喜欢，但竟然也能隔着玻璃静静地看着每一片雪花的下落。第一次，林征有一种默默的动容。在车祸后很长一段时间，他都觉得虽然自己身体看起来无碍，但心里的伤疤却永远好不了。但此刻，林征第一次觉得自己的伤口在不知不觉中竟然也慢慢结了痂。两人在雪原上疾驰，一切都宛如梦境，美得像一场慢镜头的文艺电影，以至于那只鹿突然窜进林征和谭战视野的时候，一切都猝不及防。那是一只健壮的成年鹿，谭战紧急打了个方向盘去躲避撞击，然而一切还是太晚了。这只鹿冲进来的太突兀，速度又太快，即使谭战已经用了最快的速度躲避，车还是没有避开撞击，风挡玻璃发出可怕的碎裂声音，那只鹿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力，鲜红色的血液在林征眼前爆裂。更为雪上加霜的是，因为躲避的幅度过大，雪路又滑，车在打了几个趔趄后失去了重心，朝着一侧翻去。
5: 这一幕带着一种血淋淋的熟悉感，林征像是被噩梦掩住，他完全没有办法在这种场景下做出及时和理智的自我保护行为。好在千钧一发之际，谭战解开自己的安全带，朝林征轻身扑来。谭战的怀抱和肩膀宽阔而安全，牢牢地把林征禁锢在自己的臂膀下，用自己的身体庇护着林征。接着便是车身翻转的天旋地转感，车内的物品随着翻滚而跌落，玻璃碎片划过林征的手，林征只觉得手背上一凉，然后便是涌出的鲜血。谭战比林征更为严重，他为了护着林征，脸上被碎玻璃划伤了一个小口子。等翻车和撞击终于结束，林征抬头便看到谭战脸上的血，然而谭战那双漂亮幽深的眼睛却一动不动地盯着自己。在危险发生的时候，谭战的心里只有一个信念，便是保护林征。林征几乎是颤抖着去摸谭战的脸，他神经质地不断追问，
6: 你没事吧？你没事吧，谭战？

0: 你没事吧？
1: 谭湛的脸色有些发白，但是他的声音仍旧温和而笃定。他朝林征露出一个安抚的笑容。
2: 林征，我没事，但是我的腿被夹住了。
1: 林征开始近乎疯狂地不断用力，试图掰开压住谭湛左腿的东西，但在撞击里车变了形，谭湛的左腿被卡住，无法脱身。
2: 听着，林征，别着急。
1: 谭湛制止了林征的动作。林征花了大力气想要解救谭湛，近距离下连谭湛都能清楚地看到林征手臂上因为用力而抱起的青筋，他的手指甲早已劈开，正鼓鼓地流着血。都说十指连心，这应是极大的痛楚，然而林征却仿佛全然无觉。他的头发因为翻车散开来，他就这么披头散发，带着手上的血痕，几乎执拗地试图把压在谭湛左腿的障碍物弄走。谭湛敏锐地发现了林征的这份异样，这其实只是一起非常小的事故，谭湛并没有受伤，他只是左腿被暂时压住。林征此刻的反应早就超过了正常人应有的限度。林征几乎没有受伤，但他的脸色苍白，人不断颤抖，连嘴唇都在轻微颤栗。他的眼神飘忽不安，充满了深深的恐惧。他不断追问着谭湛有没有事，但他的思绪却仿佛全然不在当下，而是在别的回忆里。谭湛几乎可以判断，林征自那场车祸后遭受的应激性创伤根本没有痊愈。他掩盖得很好，但是只要这样一场小事故，就让他全然暴露毫无招架的能力。
2: 林征，你别害怕，我没事呢，你看我身上没受伤，你别害怕。
1: 然而林征什么也听不进去，他神经质地不断用力按着手机，声音已经带了哭腔。
0: 没有信号，这里也没有信号，怎么办、怎么办？
3: 这是北海道一处人迹相对稀少的学院，两人办理的是临时日本手机卡，本就信号不怎么好，在这里更是直接没了信号。林征的心里一片慌乱和绝望，太像了，这一切和七年前太像了，翻车，手机没有信号。林征的脑袋一片杂乱，他不知道该怎么做，直到谭湛温和而坚定的声音把他从梦魇中唤醒。
2: 林征，你听着，我在这里什么也不会发生，一切都会好的啊，我没事儿。
3: 谭湛一遍遍轻柔地重复着，直到林征的情绪终于渐渐平复。
2: 我需要你走一段路，在之前我们拐弯的路口，那里 GPS 还是有信号的，所以手机也会有信号。我要你走到那里，打电话给邹林，让他找人来帮忙。
3: 林征十分挣扎，他知道自己必须去求救。虽然谭湛此刻没事，但是如果他的左腿被压住的时间过长，因为流血不畅等原因，甚至也能造成腿部坏死截肢。但是林征又实在不愿意也不敢离开谭湛，这场景太相似了，他不敢走开，怕一转身就是永别。雪越来越大，这样的雪天，这样的事故，让林征从头到脚都觉得寒冷。他害怕，他恐惧，一瞬间他仿佛回到了七年前。林征根本没有勇气去面对这一切，他不想哭，然而眼泪还是不断地流下来。这场迟到了七年的哭戏终究还是在这一刻彻底爆发，他的软弱，他的恐惧，他的不安和绝望终于倾泻出来。谭湛对林征的迟疑和哭泣没有丝毫责备，他只是温柔地看着林征。谭湛伸出手拉住林征冰冷的手，好了好了，别害怕。谭湛没有继续说话， 然而一切尽在不言中。谭湛的手温热而宽大，仿佛在向林征传递着力量，重新站起来面对一切的力量。天变得越来越冷，雪越来越大，谭湛的头上和身上都披盖上了一层薄薄的雪，天色也一点点变暗，远处呼啸的风声似乎在酝酿一场暴风雪。林征贪恋谭湛手中的温热，然而他终于还是从谭湛的手中抽出了自己的手，站了起来。他抹掉了眼泪，深深地看了谭湛一眼。
0: 等我，我一定会回来。谭湛，不许你离开我，一定要等我回来。
3: 谭湛点了点头。
1: 林征拉紧了自己的大衣，爬出了车里，一脚踏入深深积雪的地面。那只被撞击的鹿倒在不远处，鲜血染红了雪地，血迹蜿蜒一片，顺着那只鹿一路流到林征的脚边。车窗上都是血，这和林征7年前那场雪地里的鲜红记忆重叠。他内心充满了恐怖和惶恐，然而他不能逃避，他要救出谭湛，那是他爱的人。不论多么恐惧，多么寒冷，多么不安和孤独，林征都必须忍受下去，正面自己的内心和回忆，战胜这种梦魇般的情绪。而除了忍耐过去回忆和恐惧的折磨，林征还必须忍受刺骨的寒冷。他以为只是开车出去采购滑雪器材，因而根本没有穿雪地靴，平常的鞋子没入厚厚的雪中很快就湿了，脚下冰冷一片。等林征步行到手机有信号的路口时，他的双脚早已失去了知觉。他的心里一直有个声音在告诉他，坚持下去，必须坚持下去。过去已经过去了，那些属于过去的噩梦也不会再重演。没有人会躺在雪地里绝望地等待救援，没有人会死去。
4: 爱让世界变得很慢，时间变得很快。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言情小说《我的舒曼先生》，演播小爱、大宝。
3: 邹林得到信息后，第一时间求助了旅馆。旅馆拨打了日本的救助电话，很快便派遣人员奔赴了现场。经过半小时，谭湛就被从车里救了出来。谭湛的精神仍旧不错，并没有什么大碍，但仍要被送进医院去做检查。相比之下，林征看起来才更像是受了重伤的那个人。邹林见到林征的时候，林征的脸上几乎没有血色，脸上睫毛和头发上沾满了风雪，然而他甚至都没有想到去拂去，就这么带着满头满身的白雪站在雪地里，紧紧拉着谭湛的手。林征的样子与他过去相比实在相去甚远，不再美艳，不再精致，脸上还有泪痕，充满了狼狈。然而在谭湛眼里，林征比任何时候都美。被送进医院之前，谭湛还在不停地安慰林征，不用担心我，只是例行检查，不会有大碍的。你很棒，因为你我才能什么事都没有。听话，赶紧回旅馆把鞋子和衣服换了，冲个热水澡，刚才医护人员给你处理过的伤口别碰水，喝点姜茶。林征用力地点了点头，眼泪却还是忍不住流了下来。
0: 你要早点回来，我会想你的。
3: 林征并没有成年人那种在外人面前掩藏情绪、克制感情的习惯，当着邹林和陈肯的面，也大大方方朝谭湛小小的撒着娇。谭湛却觉得这样的林征更是可爱了。我会以最快的速度回来的，我也会想你的。邹林面对这种场景实在有点震惊。
0: 你们至于吗？搞得和生离死别有一拼。

0: 他的手心，心下喜悦的同时也忍不住调侃，我真的有这么重要吗？人家都说体验过说出的决定才有说服力，等你真的体会过万人瞩目的风光了，可就不一定觉得我这么重要了。这么说起来，我还应该把你藏好了，让你没机会觉得我不重要。
1: 不会的，
0: 小姑娘话可不要说得太满哟。
1: 你不相信我？
0: 谭湛笑而不语，只是快步向前。林征不依不饶地追上他的脚步。
1: 喂，你那是什么眼神啊？明摆着不相信我。
0: 我什么也没说啊，不过就算你哪天万众瞩目，突然觉得我并不是那么重要了，我也不会离开你。我会等你，等你发现还是我最重要。
2: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我的舒曼先生》，作者红枣，感谢您的收听。
3: 小说整体氛围平和恬淡，不刻意的制造冲突，不强行的堆砌深情，情节缓缓铺展，从初见的心动到多年后的相知，再到余生的相守，每一段情节都细腻真切，文字朴素干净，气质安静温柔，于平淡叙事中流露真情，在平缓的字句之间可以感受细水长流的情意，体会人间寻常的温柔与圆满。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2: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1: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2: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1: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2: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1: 抽烟的同学多吗？
2: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1: 知道抽烟有害吗？
3: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2: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4: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0: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我的舒曼先生正在播出。纵使谭湛心底存有疑惑，但却依旧舍不得苛责。看清林峥藏在坚强下的脆弱，谭湛选择默默守护，悄悄为他扫清障碍，护他安稳度日。我的舒曼先生精彩继续。
7: 因为那把叫舒曼的大提琴，他们重逢，在过往的时光里，到底隐藏了多少不为人知的真相？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我的舒曼先生》第21集。
8: 成名并没什么不好，希望受人瞩目也很正常，尤其是作为林夕的姐姐，在对比下这种心情更为强烈，都能够理解。更何况少女时代，哪个女孩子没有希望自己能众星捧月般的耀眼呢？谭湛内心温柔地想，如果林峥现在仍旧想着成名，自己都会竭尽全力地帮助他实现这个梦想。这根本都没有什么影的幻想，但林峥却十分在意和认真。他用力摇了摇头，
1: 我不会迷茫的，也不会因为成名迷失自己的。
8: 然而林峥的语气却十分轻柔，像是低低的絮语。
1: 我体会过。
8: 他的声音压得很低，以至于谭湛根本就没有听清这句话。两人不知不觉间已经行至一段几乎没有旁人的雪路，宽广的雪景之中，只有远处静谧直立的树木和矗立在街角的昏黄路灯。
1: 谭湛，我想堆雪人。
8: 林峥却已经行动起来了，他摘下了手套，蹲下身子抓起了一团雪。
1: 我从来没有堆过雪人，谭湛，你堆过吗？
8: 没有，因为一直觉得堆雪人挺傻的。然而谭湛一边说着，却一边也摘下了手套，蹲下来和林峥一起做起这项他看起来傻气无比的事情。
7: 两个从没有堆过雪人的人一起齐心协力滚起雪球来。堆雪人这件事情没有谭湛想的那么简单和轻松，手指接触到那些冰冷的雪珠，不一会儿就丧失了知觉。林峥也一样，一双手冻得通红，两个人却谁也不愿意停下。谭湛第一次发现，这看起来十分幼稚和傻气的行为，竟然因为是和林峥一起做，充满了奇妙的趣味。 两个人在雪里蹲了挺久，才终于垒起了雪人滚圆的身体。谭战在一边继续搭建雪人的头，林征便跑到一边去捡树枝。天空渐渐飘起小雪，两个人却浑然不觉，在雪中继续完成人生中的第一次雪人作品。最终堆出来的雪人也算不上多好看，雪人的身体太圆了，然而头却不够圆，歪歪斜斜的，带了些不规则。经过林征的点缀，看起来不大像是雪人，反而更像是万圣节表情怪异的玩偶。然而两个人却都笑了。林征捡起一根多余的树枝，在雪人面前的雪地上轻轻滑起来。谭战凑上去，才发现林征写了彼此的名字，然后在两个人名字之间画了一个大大的爱心。林征对谭战说，
9: 雪地上的表白好多电视剧里都这样演，喂，被这样浪漫的表白激动吗？
7: 林征这样看向谭战的时候，他纤长的睫毛上也沾了薄薄的雪花。谭战这一刻只想亲吻林征灿若星辰的眼睛，他也是这样做的。小樽的雪夜星空下，谭战紧紧抱着林征，在小雪里接吻。空气很冷，然而林征却觉得他所处的世界很温暖。雪花断断续续地落在他的头上、身上、鼻尖上。林征想起那句话，是不是只要这样紧紧地牵住谭战的手，就能一路走到白头。
8: 假期总是美好的，然而假期也总是短暂的。谭战和林征在北海道度过了愉快的假期后，终究还是必须回归到日常生活中去。尤其是谭战，他一回国就面对积压如山的工作，而针对林夕专题的素材收集，他也不得不加急进行。在去北海道度假之前，他已经得到老徐的许可，从这场事故背后是否有能避免的人为因素切入。而谭战虽人在日本，却也没有忘记托人找关系，约到了当初处理这起事故的交警韩新宇。韩新宇本身并不愿意见面，谭战也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终于得到了对方的同意。见面的地方就在韩新宇任职的交警大队附近不远处的茶室。谭战为了以示重视，早早便等在了小包厢里。韩新宇也很准时，今天他不值班，但有些文书工作便留在大队里加班。见了谭战，有些意外他的年轻，但随即和他握了握手。因为韩新宇时间有限，谭战便也省去了寒暄，单刀直入说明了自己的来意。根据当年的新闻报道，当年林夕车祸这个事件呢，曾经一度差点移交给派出所，但后来又没有，还是按照交通事故来定性的。能谈谈这里面的情况吗？
7: 韩新宇有些意外。
8: 当年确实，不过这个新闻出来的时候，其实车祸的热度和关注度已经消退了，关注的人不多，你竟然还能翻到。
7: 谭战笑笑说，
8: 我把车祸发生后一年里的所有旧报纸都翻了一遍，对于这个我很是好奇，为什么当年差点移交给民警，是车祸里有什么隐情吗？是否涉及救援不及时还有汽车质量的问题呢？
7: 韩新宇摇了摇头，
8: 不是这样的，其实也说不上隐情，只是当年车祸发生之后呢，有一个修车行的老头报警提供过线索，他是林夕家附近的一所修车店的。报警说了什么？
7: 韩新宇有些迟疑，他似乎思考了片刻才开了口。
8: 算了，这些事情也不属于什么秘密，告诉你无妨。他报警称在事故发生前的一个月，有一个姑娘天天过来蹲在汽修店里看她修车，问她刹车油路在哪里。小姑娘说自己是学汽车工程的，不懂。 老头呢也没多想就教他了，后来就发生车祸了。林夕的事儿闹得沸沸扬扬的，到处都是新闻。这个老头说在电视上看到了林夕的脸，报警称当时向他学习刹车油路在哪里的小姑娘就长这个样子。刹车油路你可能不知道吧，现在的刹车都是液压的，如果把刹车油路给剪断了，那刹车系统就被破坏了，刹不住就会发生事故。这个老头指着林夕的脸坚持说他来学习过刹车油路的事儿，说觉得这个车祸可不简单。
7: 谭湛有些惊愕，他不知道竟然还有这样的隐情。
8: 那后来呢？可是这个老头也根本说不清楚他遇到的这个女孩到底是林夕还是林征。你也知道他们是双胞胎，长得一模一样，很难分辨，更何况当时一死一伤，伤的那个还在昏迷，这口说无凭无对证的事儿根本没法作为定性的证据啊。但是为了以防万一呢，我们还是对事故车辆进行了检测，如果刹车油路真的被剪断了，那可真就不是简单的车祸了，这个案子就要移交给派出所了。因为是名人遇害嘛，所以这个案子的关注点更大，但检测结果没问题，说是刹车很好，刹车油路也没有被剪断，之后也调查了事发地雪地上的痕迹，发现车祸没有任何疑点，确实就是一起简单的意外事故。
7: 谭湛一边记录一边抬头问道，
8: 这就是当时所有的情况吗？所以才说曾经一度差点移交给派出所。哎，那这个老头呢，现在在什么地方？
7: 韩新宇点了点头说，
8: 这个老头后来还找了好几家报社媒体，但那些新闻记者都没理他，毕竟什么证据没有嘛。我们当时都觉得这老头大概是想出名吧，想借着林夕的车祸博取一下关注点什么的。听说我认识的记者朋友谈起过这个老头，他儿子早早就死了，老伴也去了，孤苦伶仃的一个人好多年，可能也是心里孤单吧。我上次执勤路过，还发现他在老地方的汽修店里，就在张宇路上，比几年前人更加老了，但是谈起当年的车祸他还是很激动，坚持说自己说的是真话，反正也是个可怜人吧。
7: 谭湛接着问，
8: 那这起事故当年除了这个插曲之外，有没有救援方面需要质疑的事情呢？
7: 韩新宇摇了摇头，
8: 据我所知除此之外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除了事故受害人是知名的大提琴家之外呢，其余完全按照正常流程进行了最快的营救。哎呀，但是已经来不及了，当年参与抢救的医护人员里还有一个是林夕的粉丝呢，所以对救援也是全力以赴。最后林夕宣布死亡的时候，他哭得完全不成样子了。哎呀，想想也是很唏嘘啊，这样一起车祸，一条19岁的生命就这么没了，另外一个女孩也昏迷了很多年，人生差不多就被这场车祸给毁了。
7: 谭湛说道，
8: 那个昏迷的女孩已经醒了，她叫林征，但是人生并没有被车祸完全毁掉，她是个很阳光的女孩子，一直都在很努力的生活，她一直很感谢你们当年对她的营救啊。
7: 韩新宇也有些动容，
8: 她过得好就好。
7: 韩新宇并没有逗留多久，谭湛付完账道完谢之后便送他出了门。这一场会面倒是让谭湛有些失望，他原本存了能挖到一些新闻的心思，然而和韩新宇聊下来才知道是自己多想了，当年差一点移交给民警只是因为这个修车老头的小插曲，而并非什么其他因素。而对于这个老头的话，谭湛自然也是不信的，这种嘴巴一张就能随口说的东西并不像证据，反而像是和热点新闻的有意碰瓷。谭湛笑着摇了摇头，然而这个采访虽然与自己的专题无用，却是让他想起了林征。仅仅几个小时没有见面，谭湛竟发现自己非常想念他。

0: 过街角甜品店的时候，拐进去买了林征喜欢的巧克力甜甜圈。今天并不是什么节日，但谭湛就是想买礼物给林征。大约人总会遇到另一个人，让你变着法子想要把最好的东西捧到他的面前。只是没想到谭湛刚走到星灿的大楼，就被一个熟悉的人挡住了。
1: 爱让世界变得很慢，时间变得很快。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言情小说《我的舒曼先生》，演播小爱、大宝。
2: 杨小乔穿着讲究，正站在大厅里等待着。他见了谭湛，似乎松了口气。
0: 谭先生，刚才打你电话没接，我还以为你不在，我正好路过，想和你谈谈。
2: 谭湛这才发现手机有一个未接电话，他皱眉打量了杨小乔一眼。哦，我刚才在外面没注意啊。你想找我谈什么呢？抱歉啊，如果不是工作上的事儿，我今天有一点小忙。杨小乔笑了笑。
0: 是关于林夕林征的事，算是和你工作相关吧。当然不知道你对这个专题还有兴趣吗？
2: 杨小乔从包里拿出一只小小的 U 盘。
0: 上次和你说的真心话大冒险的小视频我竟然找到了，之前录制的同学那台手机没有扔也没有坏，换新手机之后就一直把老的丢在家里，这次我特意拜托他找了出来，导出了里面这段视频，不知道谭先生有兴趣和我一起看看吗？
2: 杨小乔的语气带了点淡淡的挑衅。
0: 记得谭先生上次说无法相信我空口无凭，所以这次我带了证据。
2: 谭湛愣了愣，他自然仍旧不相信杨小乔，但面对他这种态度也生出点生气的情绪。哦，既然杨小姐带了证据，那我们不妨看看这证据有多有力吧。谭湛这次并无心让杨小乔逗留过长时间，因此仅把杨小乔领去了星灿三楼的小茶室。在这之前，他去见了林征，把给他的巧克力甜甜圈带给了他。这种刚出炉的甜甜圈最香软了，还是带着热气的。他希望就连甜品林征都能吃到口味最棒的。之后谭湛才从办公室拿出了自己的手提电脑，回到了三楼的小茶室。杨小乔把 U 盘给了谭湛。视频的像素有点差，拍摄的地方灯光也有些昏暗，看起来确实是好几年前的东西了。在一系列晃动的镜头后，出现的是一张熟悉的脸。这张脸谭湛实在太过熟悉了，那是与林夕一模一样的一张脸，那张他曾经在演奏会里遥遥相望过的年轻青春的脸。
0: 这是林征。
2: 杨小乔看了眼谭湛，防止他不知道般的解释道，
0: 八年前。
2: 而镜头里的林征显然喝多了，他的两颊带了不正常的红晕，眼神也有些飘忽，完全集中不起精神的样子，嘴角带着不明所以的笑容。他的状态看起来糟糕透了，隔着屏幕，隔着时光，谭湛都仿佛仍旧能够感受到他身上那种浓浓的醉意和酒气。
3: 我呀，我最讨厌的人就是林夕。
2: 视频里的林征完全喝高了，他摆弄着镜头，导致谭湛看到的画面一直在晃动，背景很嘈杂，但是林征的声音还是清清楚楚地传递了过来。
3: 最讨厌最讨厌最讨厌的就是林夕，如果他从这个世界上消失就好了，从不考虑我的感受，永远觉得我为他付出服务是理所当然，他永远是第一位，这个世界上没有比他更自私自利的人了。世界上每天那么多人发生意外事故死掉，为什么不是他呢？
2: 之后的一切是林征没有逻辑的一通胡言乱语，画质不清楚，音质也不够好， 因此谭湛只能听到他在嘟嘟囔囔，然而谭湛也已经不在意他在讲什么了。这些语句并不能证明什么，姐妹之间除了亲情血缘的爱意之外，也会交杂着其他复杂的情愫。就像一个母亲可能在孩子惹麻烦时说出刻薄的批评，但内心深处却仍旧毫无保留地爱着孩子一样，这种亲人之间偶尔冲动不理智的抱怨甚至咒骂并不能代表什么。然而让谭湛惊愕的是，林征在视频里露出的那种眼神，在说出最后那句话的时候，他的眼睛里充满了真实的恨意。那眼神让谭湛也无法说服自己那番话是因为醉酒而说出的胡话，与其那么解读，不如说是酒精放大了一个人内心的真实感受，那是林征内心真实的声音。至少在那一刻，他借着酒精说出了真心话，他是真切地憎恶着林夕，并且因为平日里的掩盖和压抑，反而导致这种感受在内心被无限地放大。杨小乔看了眼谭湛，
4: 看到了吧，这不是我口说无凭了吧，谭先生。
2: 谭湛因为杨小乔的这声呼唤才回过神来，电脑屏幕上的画面停顿在林征的侧脸上。谭湛将视线从他的侧脸转开，垂下了眼睛。
5: 谢谢你的这份视频材料，我会好好的研究一下。
2: 杨小乔却有些不依不饶，
4: 谭先生，这还是不相信吗？这还有什么好研究的？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实吗？
5: 我需要确认视频资料是否有剪辑的问题，现在什么都能作假，我更相信自己亲身的感受。
2: 杨小乔有些意外，
4: 你认识林征？
5: 林征现在是我的女朋友，站在她男朋友的立场上，我希望你不要随意对她做出不负责任的评价。而不管是站在她男朋友的立场，还是站在一个新闻人的立场，我都会确认你的视频资料是否有剪辑修改的痕迹，这是我的职责所在。但同时，这样一份视频资料也不能够就证明林征有什么问题。
2: 杨小乔从最初的愕然之后便是有些嘲讽，
4: 原来你是林征的男朋友，难怪我说什么你都不愿意相信，原来是早就有预设立场。
2: 他心里有些不甘，也有些愠怒，他对谭湛私心里有一些想法，即便谭湛最初对自己的态度不见得多么亲厚，杨小乔还是对自己充满了自信。他甚至给自己制定了一套方案，刚开始他是刻意做出对谭湛的挑衅姿态，谭湛这样的男人会对他挑衅的女性实在太少了，这样反而更能吸引他的注意力。然而让杨小乔没有想到的是，谭湛还真的明草有主了，而这个主竟然是林征。杨小乔虽然没有表露对谭湛的心思，但这一番计划和准备顷刻间全部打了水漂，他的内心无法接受并且充满难堪，因而也终于忍耐不住地刻薄起来。
4: 那我只能祝你们幸福了，还有啊，谭先生，一定请你注意安全啊，毕竟不知道为什么和林征关系亲密的人都总是容易发生事故。
6: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我的舒曼先生》，作者红枣，感谢您的收听。
7: 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阅读时光，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
1: 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
0: 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2: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大家好，我是梁金芝，一名铁路退休干部，我来到徐州老干部大学学习唱歌，为了弘扬徐州的拉魂腔，我又系统地学习了柳琴戏专业知识和技能，结识了许多国家非遗传承人，与大师相交，让我受益匪浅。在舞台上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老去的是岁月，不老的是风采。
4: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中东部地区雨量中到大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6月20号，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转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8年辽沈战役，锦州前线弹药告急，八列军火列车接连被炸，16名铁路勇士昼伏夜行，闯关破险，驾驶3005次列车穿越敌机封锁线，用血肉之躯筑起战时运输的钢铁生命线。每天中午11点，锁定105田野听书，3005次列车带您见证战火里的英雄传奇。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7: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讲述《南方有佳木》这部小说，借杭氏茶庄兴衰，书写茶人命运与百年中国社会变革的悲欢长卷。林生被公开处决，家草悲痛欲绝，刑场上的惨状令人心碎，乱世之中众人的命运又将走向何方？请听《南方有佳木》第77集。
8: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一部《南方有佳木》，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9: 第77集。林生到底还是被作为共产党武装暴动的一名重要案犯，与他的同志们在松木场 被公开处决。他被处决的形式本来还算文明，枪毙而已。但是每当刽子手把枪举起来瞄准他时，加草就挣脱母亲绿爱的手冲上去，抱住五花大绑的林生。每一次刑警队又都不得不放下枪来把他拖下来。这样重复几次之后，刑警队长就很不耐烦，想不如就那么一起枪毙掉算了。旁边有人便在他身边嘀咕说，这女子是沈特派员的外甥女儿。刑警队长发着牢骚说，怪不得这女子胆大包天不怕死，拖下去。便又拖下去两回，绿爱一个人哪里拉得住披头散发发疯一样的家草。他原来是想一个人来收尸的，嘉禾外出去打听家平的消息了，航天罪吐血吐得厉害，赵继克因为写信骂国民党，自己被软禁了起来，结果行家竟只有绿爱这妇道人家出面。致命的劫难使家草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女人，行家人血脉中的那份痴迷呈现在悲痛欲绝的家草身上，使他完全歇斯底里，他死活要上刑场。吕爱只得把他反锁在房中，没想到他从窗口翻出直扑刑场，又接连几次冲上法场，还声嘶力竭地叫道，我不想活了，我不想活了，我跟他死在一起，开枪吧，开枪吧，你们开枪啊。他一把扒开胸膛，使劲用拳捶打胸脯。林生三番五次被家草抱着，这时才清醒过来，也喊，妈妈，你快把他拉走，快把他拉走。旁边有一对手提鬼子刀的刽子手，原来刀片白光闪闪，红铝锤锤，一路咣当咣当，卖个杀人的威风罢了，并不真正用刀的。都民国16年了，杀人也改进，不兴杀头，兴枪毙了。然而三番五次枪毙不了，刽子手们就不耐烦，其中一个上去还没带家草再一次扑上来，一脚踢倒了林生。那林生正要扭头，刀下血飞，一颗头颅早已滚下入地。这场景惨绝人寰，幸而绿爱根本就没有看到，因为他一抬头，家草已经翻身一头栽倒了。人群嗡嗡叫着，杀头杀头。家草咬紧了牙关，人事不省，待七手八脚灌了水，家草苏醒过来，人也走得差不多了。家草一醒来，眼睛睁得滚圆，头头头，他尖叫着跪在地上，摸爬着一把就抱住那颗尚未冷却的口含黄土的头颅，身上沾得血乎乎一片，突然明白过来似的问，连生，连生，你身子呢？然后回头看到那还绑着的身子，立刻便抱着头颅边哄边说，
10: 别急别急，我立刻就给你升上头去。
9: 一只手便去拉连生那五花大绑的绳子。吕爱看家草是疯了，可是他自己也是疯了的。他冲过去帮着家草解开林生身上的绳子，用手把手脚扳直了。家草拼来拼去的想把林生的头颅接上，一边拼一边还安慰着说，
10: 等一等，等一等，马上就好，马上就好。
9: 然而那头颅断了，脖子怎么也拼不上。吕爱看看不把这头颅升上去，家草是不会再走的。 心肝肚肠就烧得要化了似的，身上乱拍，却拍出了一团针线，连忙取出，用针线把身子和头颅缝在一起。那家草把林生的身子抱在怀里，像哄小孩子一样，只说：“乖，乖，就好，就好，马上就好。”头和身躯勉勉强强连在了一起，吕爱又用家草的手帕围住了那八口，牢牢地缚住。林生看上去又如睡着了一般。从刑场回来后，家草彻底傻了，他总是做怀抱情人状，嘴里只说一句话：“乖，乖，就好，就好，马上就好。”吕爱回到家里，立刻发了高烧，迷迷糊糊地昏睡了好几天，家里只有叶子张罗了。航天醉咳血也更厉害了，但看上去倒反而有了一种绝望中的安详。他每天都要去看躺在床上的家草，站得远远的，说：“好女儿，我得肺病了，我就在这里看看你，你心疼就会好一些。我不能走进来的，你可不能再死。好女儿，我们家的人死得太多了。”这么说着时，赵继克就对天罪说：“天罪，你养出来的女儿真正是血性，在刑场里哭着，两根肋骨就自己砸断了。”绿爱也勉强能起来了，听了赵继克的话，流着眼泪说：“林生还在四明会馆里呢，入土为安，不入土家草不会好的。”天罪听着摇着头，眼泪就跟着直流。赵继克说：“不要哭了，一份人家经不起这么些的眼泪水了。”继克接着说：“总算还有件事宽心，家草怀孕了。”天罪眼睛一亮，天罪就说了：“搓着也还没下葬呢，把他们葬在茶青伯旁边，他们也算是我们一家人。”气候依旧温暖宜人，茶芽便催发得格外茂盛，往基隆山行家祖坟的山道上又来了一支送葬的队伍。他们在半人高的茶园中忽沉忽生地走着，像是要显现大自然生老病死的永恒规律，因为这对每一个人都如此公平的规律，死亡和葬礼便显得温情脉脉。没有外人会想到，这个躺在棺材里的名叫搓肘的温家山茶农的行家老家人，是被人当胸一枪打死的。这仿佛是偶然的死亡，甚至连那死亡的人也无法接受。临咽气前，他想到了那句遗言都仿佛是偶然的了。他说：“少爷，以后谁听你的心里话呢？”仿佛是在说完了这句话后，他才真正意识到他要死了。他那双临死的牛眼又温柔又善良，蒙着眼泪大滴大滴从眼角流到耳根。
10: 天醉从他的眼睛里看见一只风筝，那是只有他们俩拥有的天空，在很远很远的可望而不可及的地方。现在是航天醉送着搓肘上路了，从前可总是搓肘陪着天醉上路的。航天醉已经记不清他们这样相随着上过多少趟基隆山了，他甚至不时地产生一种错觉，仿佛棺材里躺着的是另外一个与他无关的人，而老搓肘一声不响地正跟在他身边，他用眼睛的余光便能看见他的呢。他又想着搓肘一直在担心汽车这个庞然大物，真应该多宽宽他的心。航天醉突然惊慌失措地站住了，他被痛苦刺激的头发都要倒竖起来。是的，搓肘是真的死了。他看着送葬的人们，人可真不少，悲哀地哭着。但航天醉觉得天地间只有他独自在送搓肘，所有其他的人都是与他们不相干的人，只有他和那个此刻就要埋在新坟之下的老实人，那个和他心照不宣守着秘密的翁家山人，才是自己人呐。航天醉也心疼林生的死，但比起他把茶楼都卖掉想换回林生的生命的心情，他此刻的悲痛就不算是极致了。他不太了解这个漂亮的小伙子，听说他是党派中人，但航天醉对党派却是早不关心的了。他和季克不一样的恰是对政治始终产生不了满腔热情的关注，他总觉得那是些外在的东西，怎么变换也解决不了他灵魂里的痛苦。然而此刻当他看着扶着棺材痴呆了的家草时，他想，也许我错了，我女儿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是谁让她变成了这样，难道搓肘不是被外面射来的子弹打死的，为什么我还要苟延残喘活下去，为什么人家还不来送我，就像现在我送人家一样。林生下葬的时候，家草也没流眼泪，翻来覆去依旧一句话，乖乖，马上就好就好。一看那棺材落了土，他就发起脾气来，说，
11: 怎么挖得那么小，叫我躺到哪里去，重新挖。
10: 大家都不知如何是好，家草又纵身一跳，跳进坟坑，贴着棺材躺好，说，
12: 林生，你睡里头，我睡外头，我和你作伴的。
10: 他摇摇晃晃，神思恍惚，嘉禾看得心疼，立也立不住了，连忙跳下去把妹妹抱了出去，边抱边说，嘉草，我把坟坑挖大，来，你先上来，你先上来。倒是季草还聪明，手里突然举出一个茶神像，说，
13: 阿姐，你还要替林生哥哥生小宝宝呢，我让茶神先陪陪他吧，茶神认识林生哥哥的。
10: 说着就让嘉禾把茶神放在棺材盖上了。家草这才罢了，由着大哥把他拖出坟坑去，他什么都不明白了，唯有说到生林生哥哥的小宝宝时，他才心里清爽一些。
9: 唐家的族坟，现在埋着的人开始越来越多了。坟前的茶棚，因为有着坟亲的照料，也就长得格外茂盛。搓肘和林生的坟坑就在茶青伯坟附近。天醉在他们的坟前亲手挖了两株茶苗种下，又指着茶青伯旁的地方说：“这里不要站。”

0: 着给我。
1: 人们心里都暗自吃惊。接着，人们又听到了一句使他们更大吃一惊的话：让我一个人躺在地下，我和他们作伴就够了。那年冬天，家草的肚子日渐沉重，他父亲航天醉的身子却像一张薄纸般的消瘦下去了。他开始越来越像一个幽灵，他古怪沉默的行动也越来越有一种寓意的象征。他完全模仿了查清，留起了一撮山羊胡子。当他悄悄地往人们后面一站时，人们的后脑勺也开始有了一阵的凉意，甚至他和他的总角之交赵基克的关系也在不知不觉中起了变化。冥冥之中，似乎不是精干的赵基克，而是虚弱的航天醉控制了他们的友情。那一年隆冬，杭州下了大雪，西湖上一片迷茫，天空像是扯着一块巨大的雪花布，一触到湖水就钻了进去，消失得无影无踪。南方的雪终究是温柔啊。航天醉要赵继克陪他去湖上一游，绿艾惊叫道：你疯了，这么冷的天。又看了看赵继克的神情，便不吭声了。航天醉却颇有兴致地说：我的不负此舟虽破旧不堪，却依然尚存，就跟我这人一样，虽奄奄一息，却尚有精神，就不知继克这独臂还能不能撑得起那浪里白条了。赵继克一笑说：敢不一试。那一天下午，两只船一大一小消失在雪越来越大的湖面上。赵继克话很少，一只臂膀和两只臂膀到底不一样了。他像绍兴人划的乌篷船一样，用两只脚来踏，手只是用来把把舵罢了。航天醉因为船上有老大，所以雍亲坐在船舱窗口和赵继克说话，他的舱里热着老酒，他就从窗口递了出去给赵继克。赵继克一饮而尽，额顷面孔转红，喝气如雾。航天醉却背起了张宗子的文章：大雪三日，湖中人鸟声俱绝，是日更定矣，余饶一小舟，用翠衣炉火，独往湖心亭看雪。雾凇沆荡，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湖上影子为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渔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赵继克说：天醉，这样的雅致倒是多日没有了。航天醉大笑说：继克呀，继克，你教训了我一辈子，也没弄清要教训的是什么东西。你看这湖上影子为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渔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哪里是什么雅致？继克说：有何见教，洗耳恭听。天醉说：不就是落得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吗？赵继克听到这里停饶助讲说：天醉，你看这么大一个天地，就你我二人，你想说什么就直说吧。航天醉倒愣了半晌，叹了一声：我是迷魂招不得呀。两只船

0: 之即刻从小就在冬季里习泳吗？拿酒来。赵继克咕噜咕噜喝了一大碗酒，用一只独臂把自己身上一阵好擦，站在大雪中发出了巨大的急促的声音，然后便扑通一声跳到西湖里去了。
1: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南方有佳木》，感谢您的收听。
2: 南方有佳木以江南行家茶人的家族沉浮为线，串联晚清至民国百年风云，尽显茶韵与家国情怀。稍后请继续收听《南方有佳木》。

0: 师傅，去东直门。
1: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0: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1: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0: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哎，要不我坐后排？
1: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0: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1: 好嘞。
2: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瞬间。105阅读时光，
1: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南方有佳木，家草难产生子，这个孩子能否撑起家族的希望，精彩内容让我们一探究竟，请听南方有佳木第78集。
0: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一部《南方有佳木》，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2: 第78集。与此同时，百感交集的老吴生带着他的儿子重登忘忧茶楼了。茶楼因为易了主人，关门已有许多天，桌椅蒙上了厚厚的灰尘，七星灶冰凉冰凉的。老吴生用手提起了铜茶壶，一滴眼泪滴进了乌黑的灶口，他用他的眼泪看到了蓝色的火苗和白色的水汽，他听到了人声鼎沸的叫卖声、叫好声、弦歌声、乐声，他看见人来人往，站着位子喝茶听戏的身影，这一切当终于全都可以属于他的时候，却已经全都不属于他的了。墙上白一块灰一块的，那是行家把画给摘走后留下的痕迹。吴生一边伤感一边欣慰地想，没关系，以后再买便是。他打开窗子，冬日的西湖像一块青色的冰块呈现在眼前，野鸭在湖心盘旋着，湖对面是连绵温柔的北山，在冬日阴覆下显得苍凉漠然，而在这一切之上是纷纷扬扬的漫天大雪，那可真是下得动人心魄呀。吴生对家乔说，阿乔，不给国民党干了吧。为什么？家乔颇感惊愕，他近期动了报考黄埔军校的念头，正要和干爹商量。
3: 国民党缺德，吴生说，以后要倒霉的。
2: 他回过头来打量着阿乔，信心百倍地说，
3: 阿乔，我替你想好出路了，到上海洋行给大班做买办，把我们茶行的生意一直做到外国去。
2: 与此同时，黄浦江口汽笛一声，愁肠将断，嘉禾、嘉平两兄弟又要握手相别了。他们的青春为什么总在一种为了告别的聚会之中呢？嘉平的目光中一只透着坚毅，一只透着迷茫，这属于青春的迷茫，也属于杭氏家族的特有的眼神，使嘉禾第一次发现在性格上他和嘉平的血缘认同。过去他从来不曾想过嘉平会有与他共同的痛苦。
3: 大哥，你得和叶子说清楚，我这次离开是必须这样选择的，我只要不回去，我就是一个自由者，我一回去我就陷在泥沼中了。这个你不用说。

0: 我明白。嘉禾拍拍他的肩，只是你以后的路该怎么走呢？先离远一点，再给我一点时间，我想再看一看。这么多年我是行动太多了一些，思考太少了一些。大哥，你就是这样想我的吧？嘉禾微微愣了一下，眼眶潮热了，为了掩饰心里那份震动，便故意轻松地说，到底是讨了老婆的人说话分量不一样了。大哥，那么多年你是否就是这样想我的？嘉平却咬住这个话题不放松地问。嘉禾掸了掸手上的礼帽，极淡地笑了。换句话说，我和你相反，人是生来要行动的，而我却总是在想。汽笛声催动了旅人的惆怅，又是一艘驶向大洋彼岸的海轮。嘉平转身要走了，突然不好意思地说，叶子和汉儿就交给你了，不管在什么情况下，请。嘉平被突如其来的情绪噎住了，他一下子涌上了巨大的无法言传的内疚。他已经多少次的拜托大哥了呢，他说不清了。对不起。嘉禾对大地突兀的道歉很吃惊，他想用惯常的轻松岔开这个话题。自家兄弟说这个干什么？嘉平说，我是说方希灵，我不该把我不要的推给你。不久前方希灵带去口信，要嘉禾去一趟方家。嘉禾去了，方希灵见着他说，怎么不把杭毅给我带来，我想他呢。嘉禾闷头坐着半晌说，做母亲的想儿子还不简单吗？去看他就是了。方希灵只好一声也不吭了。他一眼看见嘉禾，就发现他老了，变了，变得冷冰冰的了。嘉平还没有消息吗？嘉禾摇摇头。方希灵知道，就是有，丈夫也不会告诉她的。店里的生意呢，好不好？
1: 还可以。
0: 两人这样冷了半日的场，方希灵晓得今日还是得他先说。
2: 嘉禾，你心里要明白，不是我不肯回来，是我父亲把我锁起来了。
1: 我明白的。
2: 我父亲昨日又跟我谈了，他的意思是要我不再回忘忧楼府了。
1: 哦。
0: 嘉禾机械地应了一声，可以说是一点反应也没有。
2: 你说呢？
0: 方希灵试探他。
1: 这是你的事。
0: 嘉禾说，
2: 我还是想回来的，我已经和你生了一双儿女，我嫁到杭家已经有7年了，我……
1: 你还是不要回来的好。
0: 嘉禾突然站了起来说，
2: 你……
0: 方希灵又气又惊，他没想到嘉禾会有勇气说这样的话。他一直以为只要他放得下自尊心，他还有操纵嘉禾的能力的。
2: 你怎么说出这样绝情的话？别忘了，那日夜里是我叫嘉乔来通知你的，我冒了多大的风险你知道吗？
1: 那是两码事。
0: 嘉禾看着窗外说，
1: 我早就想告诉你了，我们两个人根本就没有情，所以

0: 也谈不上绝情。方希凌哭了，说：
1: 嘉禾，我是真心爱你的，我从来没有想到你是这样一个冷酷的人。我爹再不容我在行家了，可我还是想让你带我回去，我以后再也不会一个人跑出来了。
0: 嘉禾很难过，心肠几次要软下来，但他太了解希凌了。他晓得像希凌这样的女人，如果在这个世界还有男人可以征服，她的这颗心是永远不会平息的。只是她的判断有了失误，她以为两兄弟中只有嘉平是不可征服的。也许现在她开始意识到这一点，但一切都已经晚了。此刻嘉禾没想到嘉平会说这个，因为措手不及，他被击中了，愣住了。两兄弟手握在一起，嘉禾发起抖来，他真想放声大哭，在大雪纷飞中放声大哭。周围都是人，他使劲噎着涌上来的委屈，觉得双眼泪水哗哗的直流。嘉平也忘情了，热泪盈眶说：我知道你喜欢的是谁，别说了。嘉禾大叫一声，扭头要走，被嘉平死死拉住。两个人停顿了片刻，几乎同时分手。眼花缭乱的大雪把这兄弟俩隔开了，看上去他们各自的背影湿淋淋。

0: 航天醉坐在漫天飞雪一叶孤舟之上，他依稀感到这个世界似曾相识，也是那么寂静无人，晶莹剔透，雪白明亮，跟做梦一样，恍恍惚惚，悠悠乎乎。这是在哪里呢？他眯起眼睛往北山望去，毛茸茸的山峦起伏着，在那山峦的后面有这样一个地方，那个地方有一块三生石，在那里他和季克曾经变得晶莹白亮，头发一根一根的亮晶晶的，身前身后事茫茫，欲化姻缘恐断肠，吴越山川寻已遍，却回燕赵上瞿塘。他呼唤起来，季克，你可得上来呀。赵季克从水中冒出头来，大声应，
1: 你叫我上来我就上来吧。
0: 那年春节刚过，家草就开始肚子疼了，两天两夜生不下孩子，航天醉自己就先倒在了他的花木身房。家里人一开始心思都在难产的家草身上，并没有太在意这条病病歪歪渐入老境的残命，直到他躺在床上突然脸上露出了羞怯的神情，叫绿艾去把正在厅前忙于张罗的季克叫来时，绿艾还不明白是什么意思，转过身对正在帮着煎药的季草说，
2: 季草，你去找你干爹，我在这里陪着你爹。
0: 赵季克进来时，绿艾却发现这对老朋友几乎什么话也没说，赵季克的面孔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苍白过。如果季草再细腻一些，准会发现那苍白里还有不同寻常的赭红。

0: 航天罪让纪草向纪克磕一个头，说：“纪草，赵先生身边无儿无女，你做赵先生的亲女儿吧。”纪草虽然小，却很懂事了，不禁就流下泪来，对着赵纪克磕了个头，叫了一声爹，便大哭了。航天罪又叫纪草把那把慢声壶取来，又叫纪草念那刻在壶身上的字：“
1: 内清明，外直方，无鱼儿斜藏。”
0: 纪草边哭边惊异地问：“
1: 爹，这是赵先生送你的壶呀，你让我拿着干啥？你要喝茶吗？”
0: 天罪指指绿艾说：“
2: 送给你妈。”
0: 绿艾突然明白了，面孔腾得通红，她一把拉住丈夫的手，人就跪了下来。赵继克说：“
2: 天罪，你听我说。”
0: 航天罪费劲地摇头，几乎是恐惧地说：“
2: 不要说，不要说。”
0: 赵继克便倒退着要往外走。航天罪又发出了急切的请求：“
2: 别走，别走，就站在门口，别走开，让我看得到你们。”
0: 嘉禾的眼泪刷地流了下来，他一直悄悄地站在旁边，不多说一句话，他也一直控制着自己不能开的那扇悲痛的闸门。他比任何人都更能理解父亲那颗心，多年来是怎么被来来去去的日子锯拉得血肉模糊的。嘉禾比任何人都明白，父亲把属于他的内在的生活弄得不可收拾，没有人来拯救他的灵魂。他凑近到父亲的耳边轻轻说：“
2: 家平托人带信来了，他很安全，很好，他还和从前一样什么也不怕。爹，你养了一条好汉。”
0: 航天罪的眼睛亮了起来，一种骤然发亮的光彩，一种从前只在嘉平眼睛里看到的光彩。嘉禾不知道这光彩是父亲流传给嘉平的，还是嘉平给予父亲的，但嘉禾明白了，父亲在临终前赞许了他的二儿子。嘉禾的眼泪一大滴滴在了父亲的额上，他听见父亲对他说：“
2: 指望你们了。”
0: 就在这时，航天罪听到了很远的地方传来猫叫一样微弱的哭声。
2: 现在好了，再也无所牵挂了。
0: 航天罪闭上了双眼，他觉得他是可以离开这个完全出人意料之外的世界了。他在这个世界里所过的不长不短的一生，就如一场眼花缭乱的大梦。
2: 他渐渐地失去了其他一切的知觉，他的喉口却突然觉得干渴无比。是地狱到了，地狱之火在烧着他了，还是升了天堂，原来天堂里也有烈火。
0: 模模糊糊的，他看见了那个熟悉的身影，在他前面引导着他走向那不可知的深处。他听到一个声音大声叫道：“
2: 生了，生了，生了，是个儿子！天罪，睁开眼，看看，看看你的外孙，快看，快看一眼！”
0: 他突然睁大眼睛，猛地从忘川中醒了过来，那反弹的力量之大几乎使他的肩膀颤动。他看见眼前一个模模糊糊的红肉团儿，他听见

0: 有人说，
1: 他看见了，他看见了。
0: 他还能分辨得出儿子嘉禾的呼唤，
1: 爹，爹，给取个名字，给取个名字。
0: 但是火焰就在那个背影上燃烧起来了，背影被烧化了，眼前一团红光。他再一次觉得喉口如焚，心血甜腻。人们听见他最后的一声呼叫，
1: 忘忧。
0: 这两个字是随着一口血花一起喷出去的。他上身一个踉跄，几乎趴在婴儿身上，半压住了他。这个刚刚被命名为忘忧的孩子大声啼哭起来。这是一个多么奇异的新生儿啊，他雪白雪白，连胎毛也是白的，连眼睫毛也是白的。他的哭声又细又柔，却绵绵不绝。这是一个多么奇异的新生儿啊。而那个半卧在他身上的身体就逐渐僵冷下去了。此时乃中华民国第十七年早春未萌之际，大雪压断了竹梢，鸟儿被冻住了婉转歌喉。杭州郊外的茶山一片肃穆，铁绿色的茶棚沉默无语，卧蹲在肃杀的山坡上，仿佛锈住了盔甲的兵士阵营。连一枚春天的茶芽都还见不着呢，他们被压在了哪一片的雪花之下了呢？
2: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南方有佳木》，感谢您的收听。
3: 南方有佳木，以茶为魂，诠释茶香中的家国情怀与民族坚守。稍后为您带来105悬疑剧场，揭开层层迷雾，探寻隐藏的真相。

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半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夜里11点，现在是子时。
4: 我是你的答案，你身体里的11个脏器都仰仗着我的支持。夜生活咱可耗不起，我与你肝胆相照，你也要多多支持我的工作，好好睡觉。
5: 105健康学科，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8: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中东部地区雨量中到大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6月20号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转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8年辽沈战役，锦州前线弹药告急，八列军火列车接连被炸，16名铁路勇士昼伏夜行，闯关破险，驾驶3005次列车穿越敌机封锁线，用血肉之躯筑起战时运输的钢铁生命线。每天中午11点，锁定105田野听书，3005次列车带您见证战火里的英雄传奇。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10: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播出《苍茫大地》。这部小说再现徐子鹤坚贞不屈的革命历程，全是共产党人坚守信仰、为国为民的赤子情怀。昔日携手并肩的盟友突然拔刀相向，这场血腥浩劫的背后又暗藏怎样的阴谋？请听《苍茫大地》第50集。
4: 一个富家子弟为什么要放弃他的优渥生活和富贵前程？一个留德博士为什么会踏上充满苦难与辉煌的荆棘之路？一个数学天才又将在生死拼搏的疆场上书写出怎样大智大勇的传奇篇章？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斌。
11: 第50集，王全道的忠诚和干练换来了白崇禧和杨虎的信任，他被任命为戒严司令部少将处长， 归顺国民革命军的熊昌乡也因效忠有功被委任为侦缉处长。一切都在秘密进行，但敏感的徐子鹤还是从老同学王全道神秘的行踪以及报纸上察觉出了一丝不祥之兆。他再一次向江浙区委反映，提出了自己的担忧。这一次徐子鹤的汇报换来的是一顿严厉的批评，批评来自中共高层，认为他的担忧是多余的。尽管国民党内部对国共合作存有异议，但为了两党友好相处，我们的组织必须怀抱赤诚和包容之心，绝不允许出现影响两党关系的杂音。徐子鹤只好听从。风暴来临之前，往往是异乎寻常的沉寂。又是两天过去了，事态没有进一步恶化，徐子鹤的心也就渐渐放了下来。这时候，妻子叶英趴在徐子鹤耳边告诉

了她一个意想不到的消息，她怀孕了。两口子一下子沉浸在无比的幸福之中。英，你想要个男孩还是女孩呢？徐子鹤问妻子。男娃女娃虽然都是天注定的，但我还是想生个男娃，长大之后像你一样光宗耀祖，为咱们许家撑门面。徐子鹤一阵大笑，好好好，不愧是许家的媳妇儿，处处为我们许家着想，但可不要像我呀，到处流浪几年都不进一回许家祠堂，没有半点孝子贤孙的样子。那你希望是个男娃还是女娃呢？躺在徐子鹤臂弯里的叶英问道。我呀，希望是个女孩，男孩不省心，像我一样一个人天天在外面跑来跑去，陪伴不了父母亲。女孩就不一样了，可以天天跟在你后边。两个人窃窃私语一直到半夜，最后两人商定这辈子要生两个，一男一女两个孩子。男娃就送他去德国哥廷根大学读书吧，回来后也到上海大学当教授，像你一样在学生娃娃堆里多神奇啊。女孩我也要送她去德国，不过不学数学，学音乐，等我们老了，那时候天下就太平了，上海一定会像维也纳、巴黎、布拉格或者华沙一样，我们没有事做了，就跟在女儿屁股后面天天听着弹钢琴，要多幸福有多幸福。我才不让女儿弹钢琴呢，那么大的一张桌子，女娃要手忙脚乱按一晚上多累呀，还是拉我们老家的椰壶，不但好听也不费劲呢。叶英的话一出口，徐子鹤忍不住笑出声来。四月十二日凌晨，风暴骤至。徐子鹤编辑完发动机的最后一个版面已是两点时分，他回到卧室刚躺下不久，街上便响起了一阵阵刺耳的警笛声。徐子鹤不清楚出了什么事，一咕噜爬起来，透过窗户向外看，借着街灯和汽车前灯射出的光线，徐子鹤看到了一辆接一辆的卡车在大街上呼啸而过，每辆卡车上挤满了统一着装的人员，这些人左臂上戴着白色袖标，上面写着一个黑色的工字，下身穿着蓝色短裤，手中不是提林大刀就是握持短枪，一派杀气腾腾的样子。徐子鹤在上海还从来没有见过如此装扮的大队人马，既非正规部队，也不是租界的外籍巡捕。徐子鹤正在疑惑之际，远处便响起了零零星星的清脆枪声，接着是一阵阵惊天动地的嚎叫。难道工人纠察队有新的行动？自己可一点也没有相关的信息啊。徐子鹤迅速穿好衣服，准备下楼探个究竟。徐子鹤怎么也不会料到的情况发生了。一个小时前，蒋介石发布了血洗共产党的命令，卡车上运载的不是工人，而是全副武装的青红帮和训练有素的特务。他们事先藏匿于法租界内，接到命令后便分成多辆汽车倾巢而动，突袭位于闸北、南市、沪西、吴淞、虹口等区的工人纠察队，抓捕分散在各区的共产党员。打开公寓大门，徐子鹤正欲抬腿，一个意想不到的情况出现了。一辆黑色轿车从马路上向他的公寓大门快速冲来，炫目的车灯照射着他睁不开双眼，他下意识地用手遮住了眼睛。汽车戛然而止，轮胎与地面发出一阵锥心的尖叫，汽车刚一停稳，从里面就跳下一个人来。眼前突发的一切使徐子鹤根本无法回过神来。子鹤，是我！一个声音传到了徐子鹤的耳朵。谁？徐子鹤大声问道。是我，心倩。徐子鹤放下遮掩灯光的双手，定睛一

0: 果然是老同学郭新倩。站在面前的郭新倩满脸惊慌，额头上铺满豆粒般大小的汗珠。子贺，没有时间了，你赶快走，马上走，越快越好，离开上海，否则会怎样？徐子贺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子贺，全道让我来的，估计不会超过一刻钟，抓你的车就会赶到，一旦被他们抓到，你的命就没了。我没有办法，他们会抓我。子贺，你别问了，全道不让我说，我们同学一场，你就听我的话吧。郭新倩说完这句话，哇的一下哭出了声。四周突然响起了一排枪声，接着又是一阵嚎叫。徐子贺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子贺，我走了，这事儿今后千万不要说是我告诉你的，你要保重啊。郭新倩说完跃上汽车哭着离开了。徐子贺转身关好大门，叶英已经站在院子里等他，看到丈夫凝重的脸色，知道出了大事。英，刚才一位朋友来告诉我，马上就会有人来这里抓我，我得出去躲一躲，过两三天我不回来，你就去汉斯那里打听我的情况，确实千万注意，看看后面有没有人跟着。徐子贺是个守信之人，他没有说明来者是叶英认识的郭新倩。从没经历过这种事情的叶英吓得一下子哭了起来。
1: 你说说，你到底做了什么坏事，弄得人家来抓你？
0: 英，你跟我这么长时间了，应该知道我是一个什么人，我没有做过任何亏心事，我自己也不知道谁来抓我，为什么抓我，请相信我。叶英止住了哭泣，她知道此时丈夫的安全才是最重要的。
1: 那你快走，快走。
0: 这样走不行，把你的旗袍和围巾拿来，我换上。叶英回屋取出了自己的旗袍和围巾。我走后，你赶快把我换下的衣服叠好放在衣柜里，另外洗洗脸，不要让人看出来你哭过。徐子贺换衣服的时候，叶英从抽屉里取出一沓钱塞给了丈夫，徐子贺拿出一半留给了叶英。突然门外传来了汽车急刹车时轮胎与地面尖锐刺耳的摩擦声，接着就是一阵乒乒乓乓的砸门声。没有时间了，徐子贺深情地望了一眼妻子叶英，便转身撩起旗袍下摆，五六步就跑到了后院，然后纵身一跳逃出了自己的公寓。叶英回屋打开灯，放好丈夫换下来的衣服，故意把自己的长发弄乱，这才走进院子里去开大门。大门咣当一声被撞开，四五个手提短枪的黑衣人没有理会眼前的叶英，饿狼般直扑里屋。十几分钟后，一群人气势汹汹地返回到院子里。徐太太，让你受惊了，请问教授呢？领头人问起了叶英。
1: 我先生犯了什么法，你们来抓他？
0: 犯了什么法？说出来吓死你。他杀了人，死罪。你敢包庇窝藏，也是死罪。叶英一听，心里有了底。她了解自己的丈夫，一个文质彬彬的人绝对做不了杀人越货之类的事。
1: 他不在家。
0: 叶英不慌不忙，到哪里去了？领头人用手枪对准了叶英的额头。叶英双手捂住脸，惊慌地回答，
1: 他不让我说。
0: 两个黑衣人走上前来，一人扭住叶英的一只胳膊，哗啦一下就把他按倒在地上。叶英疼得尖叫一声哭了起来，领头人变得气急败坏。不说，老子扒光你的衣服信不信？叶英哽咽着说，
1: 他昨天晚上去北京了。
0: 去北京哪个地方？去见谁？什么时间回来？
1: 去北京大学找一个姓蔡的校长，说是后天回来。
2: 再现雨花台上惊心动魄的殊死搏杀，讲述一代英烈正气磅礴的人生绝唱。欢迎继续收听张新科的长篇小说《苍茫大地》，演播陈斌。
0: 徐子鹤经常在家里提及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说他也在德国留过学，是自己的前辈，说话间流露出仰慕敬重的神情。说得多了，叶英也就记住了蔡先生，他突然想到了这个人，便顺口说了出来。领头的人扭头问了问旁边一个瘦高个，得到答复，北京大学的校长确实姓蔡，叫蔡元培。找那个姓蔡的干什么？
1: 他不想在上海教书了，听说那个姓蔡的校长给的薪水高，想换到那边去。事情办妥之前，他不想让上海这边知道，所以不让我乱说。
0: 理由合情合理，但这一点并非叶英想到的。叶英记得郭新倩带着孩子来家里玩时说过一句半当真半是玩笑的话，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让你家子鹤去找北大蔡校长吧，那边的名气不但比上海的大，薪水也高，听说是这边的两倍。一群黑衣人一时无语。片刻之后，瘦高个突然问道，话是这么说，有什么证据？两个黑衣人松了手，一英坐在地上抽泣着，丝毫没有停下来的征兆。
1: 他一个穷教书的，又不是官府的人，出个门还能有个什么证据？
0: 没有物证就得有人证，不行你就得跟我们走一趟。
1: 夜莺抱头想了一会儿功夫，啊，对了对了，北京冷，他走时特意换了一身薄棉衣，把在上海穿的西服扔在了家里。
0: 夜莺话刚说完，领头人瞧了一眼瘦高个，他在上海只穿西服，一套白的一套黑的。瘦高个顿了一下，告诉领头者，去搜搜两套西服在不在。五分钟后，徐子鹤经常穿的两套西服被拎到了院子里，扔在了地上。走。领头人一声令下，四五个人把手枪插入腰间，冲出了院子。屠杀在疯狂地进行着。分布于上海各区的工人纠察队大都还在睡梦之中，突遭青红帮和特务偷袭围攻，死伤惨重，但工人们还是用手中简陋的武器奋起抵抗，战斗异常激烈。这时候正规编制的国民革命军第26军忽然开来，哗啦啦将两帮人马围成铁桶一般，对外声称调解工人内讧，强行收缴了工人纠察队的枪械。时间到了下午，上海总工会和各区工人纠察队驻地均被占领，大量共产党员被逮捕。与此同时，租界内的外国军警也采取了同样的行动，千余名共产党员和起义工人被抓，都被五花大绑地交给了戒严司令部。 杀戮惊醒了上海。13日，上海工人和市民举行了20万人参加的总罢工，不屈不挠的上海总工会在闸北青云路广场召开10万人参加的抗议大会。当会后抗议队伍游行至被蒋介石收编的第26军第二师司令部时，突然街边枪声大作，100多个手无寸铁的群众被当场打死，伤者无数。接下来的三天，大上海被鲜血染红了，大街小巷变成了刑场，无数共产党人不是被枪杀在自己的家门口，就是被打死在众目睽睽的闹市区，不少人甚至被青红帮砍去了头颅，悬挂在街头示众。一时间，上海滩哀鸿遍野，血流成河，300多名共产党员和工人被杀，500多人被捕，5000多人失踪。血腥的屠杀疯狂蔓延到了全国。上海的汪寿华、陈延年、赵世炎，南京的萧楚女、李启汉，北京的李大钊、 张义兰等不是被枪杀，就是被送上了绞刑架。其中不少人徐子鹤非常熟悉，比如一同留学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的于青兰，以及同期留学法国，后又到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进修，回国后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熊熊。夜莺孤零零一个人在家里伏案痛哭，她不知道自己的丈夫是死是活。徐子鹤翻过围墙，紧贴墙根穿过一条漆黑的里弄，来到了百米开外的街道上。这条狭窄的街道汽车无法通行，又逢深夜，路上没有一个行人，阴森的渗人。走到一半的时候，迎面过来了一辆黄包车，速度比平时快了许多。徐子鹤上前拦住了车子，黄包车夫哎呀一声惊叫之后，看到是个女人，方才停下车来。
1: 师父，去仁济医院。
0: 徐子鹤嘴里发出了一句女声。仁济医院是个僻静的地方，旁边有一大片茂密的树林。徐子鹤决定先在那里藏上一阵，天亮后步行到附近的一个汽车站点，如有必要可乘车逃往苏州或者嘉定。
1: 不跑了，不跑了，再跑命都没了。
0: 黄包车夫惊魂未定，
1: 我快不行了，先生又不在家，请师父帮帮忙吧，我给你五倍的钱。
0: 徐子鹤说完，把一张百元大钞塞给了车夫。车夫发愣犹豫的时刻，徐子鹤已经上了车。
1: 要不是看你是个女人，给200元我都不拉呀。
3: 怎么回事？
0: 徐子鹤先是放下布帘，随口问了一句：
1: 杀人了，杀人了，我亲眼看见的，在我车边就打死了两个大活人，脑浆洒了一地，那两个人惨呐，但个个是条汉子，开枪之前嘴里还大喊不停。
3: 喊什么？
1: 一个喊老子共产党没有死在洋人和军阀手里，倒死在你们这群王八蛋流氓手里，
3: 憋屈。
1: 另一个人戴着眼镜，像个文化人，死活不愿跪下，是站着挨的枪，嘴里翻来覆去就一句话：我知道你们是蒋介石派来的，我知道你们是蒋介石派来的。
0: 车夫的话对于徐子鹤而言，犹如寂静的夜空突至一声炸雷，他急忙捂住了自己的嘴，否则他会发出一声惊叫。
3: 为什么？到底为什么？
0: 徐子鹤怎么也想不通，几天之前的游党一夜之间就举起了血淋淋的屠刀，
3: 一切都完了，一切都完了。
0: 捂住嘴不敢出声的徐子鹤想到这一切，心如刀绞，禁不住潸然泪下。他不相信眼前发生的一切，但四周此起彼伏的警笛声和一阵接着一阵的枪声，使他确认这一切真的发生了。
1: 师父，我害怕，有人问话，你就说我得了伤寒，快点到医院吧。
0: 车夫边跑边自言自语说着话，徐子鹤再也没有听清。经过两个路口的时候，穿着国民革命军军装的士兵提枪上前检查。
1: 伤寒病人，伤寒病人，
0: 车夫说。士兵用刺刀撩开布帘，见车内坐着一位穿旗袍的女人，便放了行。黄包车在阴晦恐怖的夜色里穿行，行车半个钟头的时候，徐子鹤突然喊了起来：
1: 哎，师父，我还是害怕，不去医院了，去我表嫂家，让她把大夫请到家。
0: 徐子鹤随便说了一下表嫂家的地址，因路途比仁济医院近，车夫也就没再说什么。徐子鹤嘴里的表嫂家其实是魏前的家，徐子鹤预料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必须尽快通知自己的伙伴，他们都是从莫斯科回来的，和自己一样，一定是对方捕杀的重点。他计划先到魏前家，带着魏前外出藏匿，然后让不是共产党的弟弟魏坤骑上自行车去通知罗林和张宜山，他们两人住得很近。
4: 一个小时后。

0: 家惊动两位生病的老人和床上酣睡的孩子。魏坤立刻骑车出了门，魏前开始收拾包裹，准备和徐子鹤一起出门。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冰。
2: 苍茫大地彰显共产党人在民族大义前舍小我为家国的赤诚情怀与奉献精神。稍后请继续收听《苍茫大地》。

0: 是人行道。
1: 人行道是什么呀？
0: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0: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0: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1: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2: 等会儿下车再扔。
1: 扔到车外不行吗？
2: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3: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5: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苍茫大地》，为钱舍身护友，用生命为徐子鹤争取生机，他的牺牲能否换得徐子鹤脱险？这场血雨腥风又将把徐子鹤推向怎样的未来？请听《苍茫大地》第51集。
3: 一个富家子弟，为什么要放弃他的优渥生活和富贵前程？一个留德博士，为什么会踏上充满苦难与辉煌的荆棘之路？一个数学天才，又将在生死拼搏的疆场上书写

0: 写出怎样大智大勇的传奇篇章。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斌。
1: 第51集，魏前开始收拾包裹，准备和徐子鹤一起出门。仅仅过去了五六分钟光景，里弄口就响起了汽车刹车的声响。徐子鹤立刻明白，抓捕的人赶到了。魏前家没有后院，也没有窗户，要想逃走必须经过家门前唯一的里弄。两个人被堵在了家里，命悬一线。三人思考着对策。
2: 啊，桌子下面有一个洞，把箩筐抬出来，一个人可以藏进去。
1: 魏前老婆想起了一个地方，魏前在家里桌子底下挖了个半米见方的洞，洞里放了一个竹编的箩筐，用来盛放捡来的煤渣。
2: 你赶快藏进去，我穿着这身衣服能骗过他们。
1: 徐子鹤不由分说就拉着魏前去抬箩筐。魏前刚走了两步，突然停了下来。
2: 不行，骗不了他们，这么小的房间，他们用手电筒一照，一定会认出你。徐博士，还是你藏进去，这一带我熟悉，好逃走。
1: 魏前拉了一下他老婆的手，两个人弯下腰从桌子底下抬出了箩筐。
2: 不行不行，你跑不了，你一定要藏进去，我来对付他们。
1: 门外传来了急促的脚步声，还有子弹上膛的枪栓声。
2: 没时间了。
1: 魏前说这话的时候，趁徐子鹤不注意，一把扭住他的右手，然后迅速闪到其背后。徐子鹤被按倒在地，魏前没有停手，顺势向前一推，徐子鹤身体卷曲着落进了洞中。魏前用簸箕从箩筐中铲了两次煤渣，倒在了徐子鹤的背上，然后和老婆一起抬着箩筐放进了洞内。
2: 徐博士，咱们兄弟一场，希望两人都好好的，还在一起干。如果谁有个三长两短，那就等到下辈子再一起干。
1: 魏前说完这话，手里操起捅煤炉的铁火棍。魏前老婆哭了起来。洞内的徐子鹤泪流满面。敲门声骤然响起，躲在门外的魏前一把拉开木门，朝着门外一个人影的脸上就是一火棍。门外立马一阵鬼哭狼嚎，魏前随即冲出了门外。几秒钟后，几声枪响从里弄的过道里传出。跑出门外的魏前老婆看到自己的丈夫倒在血泊之中，双腿还在不停抖动。正在这时，一个提手枪的抓捕者又朝魏前的头部连开了三枪。魏前老婆昏厥了过去。徐子鹤把手指塞进嘴里，咬得手指鲜血直流。两天过去了，自己的丈夫没有回来，叶英慌了手脚。从第三天开始，叶英没有待在家里，她独自一个人来到街上寻找丈夫的下落。她心里清楚，如果丈夫死了，她自己也无法活下去。在街头一堆堆的尸体旁，她一个个仔细辨认，看看丈夫是不是躺在里面。在悬挂人头的旗杆旁，她痛哭着举头辨认，看看丈夫是不是尸首两分。她去过上海大学，上海大学内军警重重，一提徐子鹤三字，无人敢搭话。她找到了王全道，王全道没透一句话。在王全道的心中，徐子鹤曾救过自己的命，这次自己还了他一次机会，两人之间算是扯平了，彼此之间从此两不相欠。叶英接着去找崔汉俊，去找米行老板韦德林，去找他认识的丈夫的几个熟人，无人能够告诉他丈夫的下落。在到处寻找丈夫的时候，叶英不知道自己的身后一直有两个人远远地跟踪着，跟踪者是熊昌乡侦缉处的人马。 对徐子鹤这样的人物，

0: 杨虎和陈群自然不会放过，抓不住无异于放虎归山。他们相信这只虎最终必将成为一只猛虎，后患无穷。鉴于徐子鹤和王全道的同学关系，杨虎和陈群没有把继续捕杀徐子鹤的行动告知他，而是直接交熊昌乡办理，密令只有四个字：见人即杀。江湖人物熊昌乡接受命令之后心明如镜，曾经与自己交过手的这位书生着实不简单，一旦今后召集人马与自己对着干，人就不会再像过去那样文质彬彬了。自己虽然打打杀杀几十年，但对手都是些有勇无谋之辈，他自己见识的这位人物要勇有勇，要谋有谋，一旦在刀光剑影的上海滩遭际，鹿死谁手，熊昌乡心里没底。对付徐子鹤，熊昌乡下了狠手，趁虎落平阳之际及时捕杀，绝不留半点后患。熊昌乡的人马一连跟踪四天，看到夜莺漫无目标的寻找，显然没有半点头绪，定是不知疑犯藏匿地点，也就放松了警惕，有一搭没一搭地跟着。到了第五天中午，夜莺左拐右拐来到了外滩边的一座大楼门口，等待德国人汉斯的出现。这一天半晌午，两个跟踪者疲惫不堪，终于失去了耐心，躲到一个茶铺喝起茶来。在夜莺等待汉斯出现的前一天，已经有一个人也在那里守候，并且见到了汉斯。见汉斯的人是魏前的弟弟魏坤。汉斯手拎皮包走出大厅，走下台阶，正准备上汽车，一个人闪了上来，交给他一封信。信是徐子鹤用德语写的。汉斯，您好，可能您已经知晓，上海出现了没经任何法庭审判的大规模屠杀事件，我也不明不白的在对方捕杀之列。这是一场天大的阴谋，历史将告白于天下。正如一位德国作家所言，真理是时间的孩子，不是权威的孩子。现在我不能再给在上海的朋友添麻烦了，由于您的特殊身份，思考再三也只得请您帮两个忙。一是我夫人叶英若来找您，告知她不要在上海待了，上海不安全，回广东老家吧，等我这边事情解决了，一定回去把他接回来。二是麻烦您帮订一张三天后从宁波去香港的丙等舱船票，我到那里待上一段时间，船票费用事后两个月之内由我或者我父亲许凡昌通过汇票形式归还。您若不愿牵扯进中国国内复杂的政治斗争，我也理解并尊重您的选择，今后不再打扰您，只是请您务必不要向外透露我的情况。汉斯的专业虽然不是中文，但从妹妹克劳迪亚嘴里经常听说中国人最讲情义二字，他来上海几年也亲身感受到了这一点。在他心目中，徐子鹤就是一位最讲情义的人，他从内心敬重这样的人。尽管汉斯不愿涉及中国内部的纷争，但帮助徐子鹤这样的人，再理性的人也没有理由拒绝。二话没说，汉斯告诉魏坤，请转告博士务必保重自己，他会办妥一切事宜。汉斯第五天见到夜莺，一改德国人的古板和理性，双方还没有开口说话，他眼眶里已经滚动着酸楚的泪水。
1: 许博士还活着，许博士还活着，
0: 一句话令夜莺哽咽不止。当天中午，汉斯用自己的汽车直接把夜莺送上了开往广东的火车。临行前，他递给了夜莺一个信封，里面装满了钱款。夜莺不收，汉斯说，
1: 就算许博士借我的，就算许博士借我的。
0: 眼望渐渐远去的上海，夜莺潸然泪下。子鹤呀，子鹤，你在哪里？今生今世，我们还能见面吗？六天之后，徐子鹤抵达香港九龙。这个时候的徐子鹤已不再是德国哥廷根大学的数学博士，也不再是上海大学的知名教授，而是一个来港做苦力的潮汕劳工。他身着一套为钱留下的破旧的工作服，在贫民窟九龙城寨安下身来。他住的房子被称为一楼十四伙，即十四户人家挤住在一层楼，每户的房间只有五六平方米大，床不能同时铺开，为了多住人，就将三张床重叠着架在一起。徐子鹤用最低廉的价格租了个上铺，铺面距离天花板不到一米。与他同睡的两个是在码头装卸货物的夜班工人。徐子鹤到达时正是中午时分，蜷曲着身子，他钻进了自己的床铺。
2: 再现雨花台上惊心动魄的殊死搏杀，讲述一代英烈正气磅礴的人生绝唱。欢迎继续收听张新科的长篇小说《苍茫大地》，演播陈斌。
0: 两位在码头装卸货物的同事者正在呼呼大睡，躺下之后，徐子鹤用随身携带的旧床单裹住头，泪如雨下。在两天一夜来港的客轮上，徐子鹤一直暗暗流泪，悲愤的气哭，不是因为自己的天涯沦落。从离开北大到德国学习，徐子鹤一直怀揣救国理想，要为改变自己民族的多舛命运出一份力。自己的这一份绵薄之力，如能使国家发生一点点的改变，他就心满意足了。看到德国、法国、英国、奥地利、意大利这些欧洲国家的国富民强，徐子鹤充满由衷的羡慕和感叹。他多么希望有那么一天，中国人都能吃饱穿暖，大人们悠闲地坐在花园里喝茶聊天，孩子们在银白色的沙滩上嬉闹玩耍，病了可随时到医院诊治，起争执了可以到法庭提起诉讼，人人都有尊严，个个都有自由。到苏联后，他看到了工人农民自豪的神态，看到了城市的秩序井然，看到了农场的广袤无边，看到了新制度的欣欣向荣，看到了新国家的蒸蒸日上，领袖和普通市民一样排队购物，将军和士兵之间相互问候。他多么希望有那么一天，中国人甩掉东亚病夫的耻辱帽子，工人穿上工作服走进机器轰鸣的工厂，农民们戴着斗笠忙碌于绿油油的稻田，西方人在上海、在广州、在南京、在武汉闻名经商，东北不再有张作霖，山西不再有阎锡山，湖北不再有吴佩孚，上海不再有孙传芳，取而代之的是整个国家只有一个民主政府，一部至高无上的民生宪法，一支强大的抵御外辱、威武刚强的军队。回到上海，所见所闻与自己的想象南辕北辙，大相径庭，但徐子鹤没有因此伤心失望。他知道天上不会掉下馅饼，沙漠不会生出繁花，其他国家的繁荣是他们国民的努力，其他民族的昌盛是他们先行者所缔造，中国的美好明天绝不能靠上帝赐予，也不能等待皇帝的恩泽，必须靠自己的双手，靠国民的齐心协力，靠不同党派的同舟共济。认识到这一点，徐子鹤没有懈怠，而是以满腔的热情投入到工作之中。 他想用自己的知识和激情影响周边的人，然后周围

0: 的人再去辐射更多的人。他坚信数学上有几何指数，社会上也一定有几何指数，成倍增长的结果必定由量变到质变，总有那么一天，自己的国家也能像德国、像法国、像英国、像苏联一样国富民强。徐子鹤感慨自己遇到了轰轰烈烈的火热时代，年轻的共产主义者人人不计个人得失，个个不畏艰难困苦，把救国救民的火种带到城市，带到乡村，带到苦难民众干涸的心海里。年轻的国民党高擎抵御外辱、承办军阀的大旗，立志推翻军阀统治，建立民生、民主、民权的新社会。两党志士不因信仰不同而相左，不因主义有异而不和，于是便出现了精诚合作的北伐，出现了并肩作战的胜利，出现了从南到北的统一。那个时候，徐子鹤和老同学王全道无话不谈，亲如兄弟，与国民党同事推心置腹，毫无间隙，对上海大学国共两党的学生不分厚薄，一视同仁。他整天生活在亢奋的激情之中，身上仿佛有用不完的力气，使不完的劲头。孙中山逝世后，徐子鹤察觉出了国共两党关系的微妙变化。蒋介石掌控军权后，他进一步感觉到了这种变化。徐子鹤之前曾经为此困惑过，自己的感觉是不是过于敏感，特别受到组织批评后，他更是责怪自己多心多疑，一家兄弟尚会磕磕绊绊，两个政党怎能避免疙疙瘩瘩。阴霾过后总会有晴天，风雨过后总会见彩虹，徐子鹤相信这些话。直到4月12日凌晨，血雨腥风到来之际，徐子鹤仍然没有意识到大难已经来临。数学上何时出现拐点，徐子鹤能够精确地计算出来，但政治上的拐点，中共领导层没有算出，普通党员徐子鹤也未能算出。获悉满街持枪提刀屠杀共产党和几工人的队伍是蒋介石幕后指使的，徐子鹤无论如何也不会相信眼前发生的一切，他希望自己是在做一场噩梦，一觉醒来，所有的不幸都烟消云散。后来，他自己的亲身经历彻底打破了他的幻想。魏潜死了，上海大学的同事刘之琴死了，自己的学生董欣死了，无数的同仁暴尸街头，无数的市民惊慌失措，一连数天，上海枪声大作，警笛刺耳。全区在魏前家黑暗的地洞里，徐子鹤的心在流血。为什么？到底为什么？一个个问题像魔咒一样令他五内俱焚。共产党有什么错？徐子鹤首先扪心自问。两党合作目标一致，皆为推翻帝国主义的欺压蹂躏，推翻盘踞在中华大地上为非作歹的军阀势力，建立一个民主新生的统一国度。既然目标一致，所走的路径不同，有什么问题呢？数学题可以一题多解，比数学题不知要复杂多少倍的社会问题，难道就只有一种解决的办法和路径吗？就算两党在实现路径上存在差异，存在摩擦，甚至存在争执，难道不可以通过对话、协商、谈判来平息吗？最坏的结果，两党不再合作，各走各的路罢了。德国是这样，英国是这样，法国是这样，美国也是这样。而在中国，为什么一夜之间就能举起屠刀呢？怎么能昨天还谦恭相待，今天就翻脸杀人呢？共产党员也是人，是中国的合法公民，是谁赋予的权利可以不经任何法律程序就残暴剥夺他们的生存权呢？武装起义的上海工人有什么错？这是徐子鹤自问的第二个问题。 为了对付日本人、英国人、法国人对上海工人和市民的残杀，国共两党戮力同心，共同组织上海以及全国各地的罢工、罢学、罢市，轰轰烈烈的五卅运动昭告日本人、英国人、法国人，也昭告全世界，中国人民不可欺、不可辱。为了恢复国家的统一，两党携手共进，发动了惊天动地、意义深远的北伐战争。在前线，两党将士不分你我，并肩作战；在后方，两党志士惺惺相惜，同勉共力。上海人民受尽了西方列强的剥削和欺凌，决心配合北伐部队赶走洋人和军阀，接连发动三次武装起义，为北伐军最后占领上海扫清了障碍。起义成功之后，国民党和共产党以及工人代表一起共同组成了上海特别临时市政府。能够共同组织一个政府，说明国民党对起义是认可的，认可的事情怎么能一夜之间就否定了呢？退一万步讲，即使不认可，也没有任何理由就举刀杀人呢。上海工人也是人，是中国的合法公民，是谁赋予的权利可以不经任何法律程序就残暴剥夺他们的生存权呢？一连几个昼夜，徐子鹤冥思苦想，却百思不得其解。完了，一切全完了。面对四分五裂的祖国，受尽苦难的同胞，徐子鹤最大的愿望就是两支年轻的政治力量聚集起来，共同改变当下中国落后的局面。为了这个愿望，他可以放弃一切，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现在，国民党忽然用暴力手段背叛革命，这不正中西方列强和各路军阀的下怀吗？徐子鹤的愿望彻底破灭了，他痛苦、沮丧，更多的是感到无能为力。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完了，一切全完了。来到香港后，徐子鹤变了。晚上，两个同事去码头做工，徐子鹤便在狭小的板间内喝起酒来。他买来的是香港最劣质的二两一瓶的白酒，太白龙，一喝就是三瓶，有时四瓶，直到酩酊大醉为止。完了，一切全完了，臭狗屎，一切全完了。在昏暗潮湿的板间内，徐子鹤蓬头垢面，边喝边骂，先用汉语骂，然后用德语骂，直到另外两人下班返回，自己才安静下来。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冰。
2: 《苍茫大地》深度诠释了共产党人以民族大义为先、舍己为公、一心向国的崇高品格与民族风骨。稍后零点为您带来105幸福老电影，重温旧时光阴，回味岁月冷暖。

0: 怎么不看路呀？看把我们家孩子撞的。
1: 对不起，我看手机呢，我。
2: 哎呦，小伙子，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
1: 哎呦哎呦，我这看手机呢，我这。对不起啊，开着车呢啊，回信息比较慢。哎哎哎，
3: 如果失去生命，还怎样说对不起？
4: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大家好，我是梁金枝，一名铁路退休干部。我来到徐州老干部大学学习唱歌，为了弘扬徐州的拉魂腔，我又系统地学习了柳琴戏专业知识和技能，结识了许多国家非遗传承人，与大师相交，让我受益匪浅，在舞台上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老去的是岁月，不老的是风采。
5: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

0: 福生活，清风漫拂街巷，艾草悠悠飘香，一枚青粽裹住人间烟火，一段龙舟激荡夏日华章。徐州广播，愿岁岁端阳至，年年皆安康。聆听精彩对白，感受光影记忆。105幸福老电影，
1: 欢迎收听今天的105幸福老电影。1980年的经典爱情电影《庐山恋》，黄祖模执导，张瑜、郭凯敏主演。影片描绘了中美建交后一对青年在庐山相遇相爱的浪漫故事。周云与耿化两位来自不同背景的青年，在庐山的秀丽风光中一见钟情，共同谱写了跨越时代的爱情篇章。影片上映后轰动全国，观影人次高达5亿，票房破亿，荣获第四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更被评为改革开放40周年中国十大优秀爱情电影。在那个政治风云变幻的年代，他们的爱情经历了重重考验，却始终坚守着对彼此的深情与对祖国的热爱。让我们一起走进庐山恋。

生在庐山的这段深深的恋情，它是一对情人之恋，又是眷恋乡土的游子之情。只是这些却都编织在一个看似淡淡的故事里。你听了这个故事，也许就像喝上一口清泉，过后才回味出一丝丝甘甜。也许你什么也没品尝出来，更由于无法在这里观赏庐山的雄伟气势和它的绮丽风光，就越发觉得意兴索然。那就全当喝了一杯白开水吧。

0: 小姐你好。
1: 周小姐，这就是你指定要的房间。
0: 好。
1: 怎么样，先休息一下吧。
0: 好的，谢谢赵科长。
1: 好，再见。
0: 嗯，再见。
2: 就从周云小姐这身打扮也能看出她是刚从海外回来的。周云巡视着这房间里的陈设，仿佛是在问好这些多年不见的故人。那变幻莫测的庐山云雾突然涌上他的面庞，是什么事情使姑娘蹙起了眉尖？她开门走到阳台上，眺望着还是那样含情脉脉的湖水。

0: 这是解放后新修的人工湖，它的形状像一把小提琴，因此又叫做如琴湖。啊，如琴湖啊，如琴湖，那幸福的琴音竟是从这里中断。
1: 打倒了四人帮，我们在国外的人都很高兴。你的情况怎么样呢？连赵科长也不知道你的下落，叫我到哪儿去找你呢？

0: 既然现在这样难找，当时又为什么闯进来呢？他呀，确实是闯进来的。周云第一次回国登上庐山，在白鹿洞书院选好景，正摁了快门，
1: 这个冒失鬼，
0: 他却这样背着个书包闯进了镜头。白鹿洞书院是我国最早的书院，它和睢阳、石鼓、岳麓并称为天下四大书院。1000多年前，唐朝的李伯曾在这里隐居读书。由于李伯驯养了一头白鹿和他作伴，因而得名。书院门前的枕流桥下有一块枕流石，平坦光洁，相传宋朝理学家朱熹就坐在这石上阅读经史。现在这个背书包的书呆子也看上这块枕流石了。

0: 镜头里来了。那
1: 是吗？啊，对不起，我并不是有意的，你重拍一张吧。
0: 你把整流石挡住了。
1: 啊，
0: 哎，请你不要走。
2: 我怎么把人家赶跑了呢？
3: 当时要真是就此赶跑了，倒也好了，冤家路窄，可不是？书呆子不看书了，他是借画画休息休息脑子，还是被眼前的景致所陶醉？哦，这幅画也像这个人一样奇特，面对着云雾缭绕的峰峦，他的画纸上却是一幅楼房林立、街道纵横的城市图景。

0: 我又挡你镜头了。
1: 不，我是说您真能夸张啊，眼前可并没有现代化的建筑。
0: 现在是没有，可总有一天会有的。
1: 可您画的是速写画，速写画就应当是写实的。
0: 小姐，我这是想象。
1: 哦，这是您的良好愿望吧？
2: 是无言答对，还是有口难言？也许都有一点吧。这就算告辞了，比起一声不吭掉头就走的要文明多了。
3: I love the morning of my motherland。
2: 清晨正是学习外语的好时候。
3: I love
2: 又是那个书呆子。
3: I love the morning of my motherland。 I love

0: 这是在庐山名胜花径旁边的松树林里，这里悄然无人，更可以高声朗读，不怕有人见笑。相传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在这里写过一首赞咏桃花的诗，因而得名花径。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山来。这正是白居易被贬到九江以后的一个暮春四月，山下桃花早已凋落，诗人上山却只见这里桃花灼灼，竞相开放，于是借景写情，抒发了诗人无处寻觅人间春天的郁闷愤慨的心情。在四人帮猖獗的年代，从海外归来的周云小姐，她又到哪里去寻找祖国的春光呢？不，还是可以找到的，就在这里，就在这躲在树后偷听的那勤奋学习的英语朗读声中。我爱祖国，我爱祖国的早晨。哦，只是朗读的水平不太高。
1: I love my motherland. I love the morning.
2: I love my motherland. I love the morning of my motherland.
0: 学生没有找到他的老师，这种捉迷藏式的教学游戏倒是周云小姐感到十分有趣。
3: I love my motherland. I love the morning of my motherland.
2: I love my motherland. I love the morning of my motherland.
3: I love my motherland. I love the morning of my motherland.
0: 看来就是缺乏良师指点，他领会的不是很快吗？庐山上的天气变化无常，正是晴空如洗，忽然乌云积聚，顷刻之间下起了滂沱大雨。周云小姐跑到就近的御碑亭避雨，这御碑亭是……哦，又来了个避雨的，是他呀，书呆子。看到亭子里只有姑娘一个人，他转身要走。
4: 哎，你没看外面这下大雨吗？
0: 雨确实够大的了，可就这么干呆着，小伙子连手都不知道怎么放了。他从口袋里掏出了香烟。抽烟在我们的国家享有最充分的自由，不分场合，也不管和什么人在一起。谁听说过抽烟还得得到身边人的同意？
4: 你懂不懂礼貌啊？你不知道烟有毒，全世界都在禁烟吗？
0: 没有想到这猝不及防的袭击，烟被夺走，扔进了雨水里。
5: 我抽烟你管得着吗？
4: 尼古丁管得着你，你的喉咙里马上要长出个大肿瘤。我们交个朋友吧。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5: 御碑亭。
4: 什么叫御碑亭？
5: 明太祖朱元璋在鄱阳湖边和陈友谅争天下的时候，得到了庐山一位赤脚和尚周边人的不少帮助，以后朱元璋做了天下，便立了这个御碑亭，是为了表彰周边人的功德。
4: 封建老皇帝还不忘和尚的好处，有人教了你那么久的英文，你就不记得了。
5: 那天早上是你
4: 来握个手吧。

0: 我们一块儿去玩好吗？你叫什么名字？
1: 耿华。你呢？
0: 周云。明天你准备到哪儿去玩？
1: 龙首岩。
2: 看到周云的那身打扮，小伙子不敢接受邀请。可今天他在龙首岩见到的周云，竟完全是国内女学生的模样了。
1: 你这是？
0: 你不是也屈服了一次吗？
2: 彼此还只是刚刚通报姓名，一旁就唱起了恋歌。这倒也符合难见真面目的庐山那景色目不暇接变幻神速的性格。

0: 这龙首岩三面凌空，仿佛是在半山腰上破石而出的龙头，正要腾云驾雾直上青天。这里也是个观看云雾的好所在，瞧，云雾奔袭而来，眼前顿时一片弥漫。龙首岩如遨游在茫茫大海之中，推浪逐波，人站在岩石上，却有如飞腾太空，去寻找那天上人间。霎时云消雾散，远处的电站、河流、田野、村舍又浮现于眼前。回顾岩上，却不见了男女主人公的踪影。不知什么时候，他们又嬉戏在飞瀑清泉之中了。
1: 啊，真爽快！来呀，来！
2: 站一会儿也一样。
1: 都说孔夫子死了2000多年，我怎么看见孔夫子还在啊？
0: 人们都知道李白的著名诗篇《望庐山瀑布》：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3000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庐山瀑布众多，著名的就有10余处，像马尾瀑布，浪花翻舞，恰似蛟龙跃空；玉渊瀑布，水大流急，有如万人击鼓；龟宗瀑布，如珠似帘；三叠泉瀑布，跌宕多姿，真是千姿百态，令人惊叹不止。
1: 哇，庐山真是太美了，比爸爸给我讲的至少好上100倍。
2: 你知道吗？

0: 看的雪景也很美。
1: 啊，那我要能在庐山度过一个寒假该多好啊。
0: 你好像对庐山有特殊的感情啊。
1: 都是受了爸爸的影响，他常说他的一生都和庐山有关系。
0: 那他为什么不回来看看？
1: 他是国民党的将军，大陆解放就到美国去了。他总觉得这一生大概回不来了。
0: 这有什么关系啊？连李宗仁先生都回来了吗？
1: 爸爸听说这些年国内连共产党的老干部。你在想什么？
0: 我在想你爸爸是什么样子的。
1: 啊，那这就是我爸爸。去年初春，爸爸所在的大学让我们到美国南方去度假。有一天，
2: 耿华看着机芯项链里周云和他父母合影的照片，听着周云的叙述，仿佛也见到这家人在太平洋彼岸野游打猎的情景。
1: 爸爸，爸爸，河对岸有一群大雁。
3: 云儿，大雁是有志气的飞禽，它们不管飞到天涯海角，只要春天一到马上飞回故乡。这样的飞禽不要去惊扰它啊。
1: 哎，爸爸。

0: 爸，您又想念祖国了。
1: 孩子，树高万丈，叶落归根，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一种根深蒂固的传统，特别对上了年纪的人，更是殷殷于怀。
0: 那就让我回去看看。
1: 谈何容易呀！
2: 丈夫，好消息！中美发表了上海公报了。
3: 公报？
0: 真的。

0: 中美之间开始架桥了。
1: 爸爸，我有希望回祖国看看了。
0: 春天到了，大雁回家了。
1: 爸爸妈妈
2: 啊，
1: 这是个美好的时刻，我们照张相吧。
3: 就这样决定让我回来看看，如果可能的话，等我大学毕业了就让我回国来工作。
4: 你学什么专业？
3: 建筑学。
4: 建筑学？
3: 嗯，爸爸说他打了20多年内战，不知毁了多少房子，让我回来多建一些，赎回他的罪过。
4: 我衷心的希望你能回来。
3: 我一定争取回来。

0: 你是在工作还是在念书？
1: 我想是想进清华大学学建筑。
0: 哎，那太好了，我们可以同专业。

0: 也许我不该提起这不愉快的事。
1: 哦，没什么。
0: 你们家是在庐山吗？
1: 不是，不过我爸爸对庐山也很有感情。他说他参加革命的起点是从庐山开始的。
0: 是吗？
1: 嗯。
0: 那你和你母亲怎么在庐山住？
1: 妈妈先解放了，但身体垮得太厉害，只好找了庐山一位老战友借了一间房子养病。我是来照顾他的。
0: 这样的情况下你还这么用功？
1: 大学进不了，只好走自修的道路了。
0: 我相信你会成为一个建筑专家的。
1: 到时候我们在一起。

0: 再见吧。
1: 别说话，就这么静静地站一会儿吧。我从小在美国长大，到了祖国，来到庐山，头一次享受到心灵上的安宁。
0: 我该回去了。
1: 再站一会儿吧。
0: 我出来一天了，妈妈。
1: 哦，我太自私了。你还有一个在养病的母亲，我却让你陪了我一天。来，再见吧，向你妈妈问晚安。
0: 嗯，明天早上5点我来约你，一起去韩浦口看日出，好吗？
1: 嗯，好的。
2: 韩浦口遥对山下的鄱阳湖，它在五老峰和犁头、太乙两峰之间，居高临下，大有一口西进鄱阳湖之势，所以被称作韩浦口。
3: 耿华，
4: 哎。
2: 星光稀落，天色愈小，蒙蒙的晨光映出了一平如镜的鄱阳湖，随着天际挂起了红霞的幔帐，一双神奇的巧手也在鄱阳湖上织出了一幅幅艳红的锦缎。忽然一轮红日探出了身子，那湖光山色尽都披上了金色的晨妆。
1: 你还记得那句英语吗？
0: I love my motherland. I love the morning of my motherland.
1: 你真聪明。
0: I love my motherland. My motherland.I love the morning of my motherland.
2: 云雾飘渺地过来了，紧接着却似千军万马轰涌而至，不知道他们来自何处，也不知道他们要去到哪里。这迷离的云雾竟也使肃穆的群山舒展起身躯，相互追逐起来。时，那鄱阳湖水却似情窦初开的少女，既想呈现美丽于人前，又羞怯地时隐时现地掩藏着身影。不过把美和羞怯连在一起的只是东方人的特点，

0: 那生长在西方土地上的周云姑娘，她好像练过一些舞蹈基本功，正连同她那银铃似的笑声一起展现在耿华面前呢。
1: 你真像仙女下凡了，
2: 旁边还有一个可爱的孔夫子。
0: 就在这寒坡亭下摄影留念吧。
1: 好了，
3: 我们再到那边去看看。
2: 快过来呀，来呀，快点啊，孔夫子。哎，你靠近一点。
0: 一个斜着身子拉，一个拧着身子躲，自动快门就不管是什么姿势了。
1: 这副怪模样撕了吧，
2: 这才有意思呢。上次是你闯入我的镜头，这次是我把你拉入镜头。
0: 就在这草地上坐一会儿吧，听听录音机里

0: 首歌真动人。
1: 是啊，在那里我们都很喜欢这首歌。说真的，要不是口渴了，我真想放开嗓子高歌一曲。
0: 你等等，
2: 耿华干嘛去了？

0: 瞧他跑得满头大汗。哈哈，买回来的冰棍儿没等递出手就融化掉在地上了。
1: 你真傻，傻得可爱。

现在来到了如琴湖畔，一湖碧水，几叶小舟，湖面泛起了层层波纹，湖中的晴空也不禁颔首微笑。湖畔花丛杂树的倒影已在婆娑起舞。

0: 雪太凉，中午最好。
1: 你能来吗？
0: 行，2点钟我来约你。我住的就是那一间。
1: 我可以随时来找你吗？
0: 除了晚上，我怕妈妈发了病，没有人照顾。
1: 哦，那我怎么通知你我来了？
0: 你有小镜子吗？
1: 有啊。
2: 哦，利用镜子的反光，这可真是巧妙而有趣的通知办法。
1: 你真是第一流的光学专家。记住，记住，2点钟我等你。
2: 对好2点的闹钟，把姑娘惊醒了。钟响，却不见人来。闹钟指着3点了，还不见动静，只好到小屋子跟前，让小镜子通知那个失约的人吧。出来了，看他怎么说。啊，是个白发苍苍的老人。
3: 您是？
4: 我是耿华的母亲，你是周云吧？
1: 嗯，是的，伯母。
4: 你找他？
1: 嗯。
4: 他不在。
1: 您能告诉我他上哪儿去了吗？
4: 刚才来了两个人，要他写交代去了。说你们俩早出晚归，钻找僻静的地方密谈，还有联络点和接头暗号。

0: 错吗？您怀疑我吗？
1: 不，我相信你。
0: 你能相信我？
1: 我儿子相信你呀。
0: 谢谢你，谢谢。伯母，您说我该怎么办？
1: 他们不能对你怎么样。
0: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我连累了耿华，能不能做点补救他的事？
1: 用不着。就是没有你的事，他们也会来找麻烦的。
0: 请您告诉耿华，我要走了，明天一早就走。
1: 他知道你会提前走的。他让我把这幅画送给你，希望你记住，祖国需要现代化，需要他所有的儿女做出应有的贡献。
0: 伯母，请您告诉他，我希望有一天还能回来。

0: 就在这雷雨交加的黑夜里来了。他没有失约，只是迟到了，也许太晚了。像每次一样，他站在宾馆前的小桥头，现在他却是浑身湿透，仰望着阳台，默默地在雨水中等候。看见了，周云早就看见了，他躲在窗帘后面，没再开门走上阳台，最后竟把屋里的灯也关灭了。止不住的泪水，你就流淌吧。
1: 我不能连累他。不，我不能，我不能连累他。
2: 再见吧，谢谢您的接待。
3: 再见吧，周云小姐。
2: 赵科长，您读过苏东坡的庐山诗吗？
3: 不识庐山真面目。
2: 不，应该是难识庐山真面目。
3: 哦，云雾太多。再见吧，希望短暂飘来的云雾不会破坏你对庐山的美好印象。
0: 五年过去了，就地重游不是为了永远埋葬过去的欢乐，可是这被中断了的幸福情景还能重现吗？
2: 你呀，我真该死，连你的地址也没问一下，到哪儿去找你呢？

0: 耿皇，耿皇。
1: 哦，赵科长，
0: 到处打听你，没想到你自己跑到山上来了啊！
1: 科学院请来几位美籍中国学者在龙山讲学，我们清华大学派我来听他们的学术报告。
0: 你考上了？
1: 考上了建筑研究生。
0: 太好了。你知道吗？周云又到龙山来了。
1: 你说什么？
0: 他上山十几天了，到处找你。
1: 他住哪儿？
0: 老地方。
2: 哎，啊，同志，你找谁呀？
1: 找美国回来的周云。
2: 你是谁？
1: 我是耿华。
2: 看看你的证件。
1: 哦，好好好。我在清华大学工作。

0: 这是我的工作证，这是我到庐山听学术报告的介绍信，这是公费医疗证。
1: 你怎么不把户口簿也带来？哦，朱小姐到荣公湖去了。
0: 哦。

双情侣跳入湖中，又在爱的浪涛里团聚，幸福的琴音终于又在这里响起，欢乐仍将属于现在。

0: 好了，就是回到宾馆，往日的痛苦心酸也不必再说。
1: 哎，有烟你自己抽吧。
2: 小姐，我已经戒烟了，要不我喉咙里啊早长出个大肿瘤。
3: Mademoiselle, I already quit smoking. Otherwise, in my throat, I would have grown a huge tumor.
1: 你真诚实，诚实的可爱。哎，我真像大傻瓜，还买了英汉大词典带回来送你。
2: 不，还是很有用处的。
1: 上次提早走了，许多地方都没去，真是遗憾得很。
2: 值得高兴的是，那种年代再也不会回来了。
1: 这次你能陪我去吗？
2: 可以。
1: 我想先去香炉峰下的东林寺，听爸爸说东林寺是晋朝慧远创建的，但是寺里不但有许多中国和尚，还有印度和尼泊尔的和尚，他的莲宗教育在日本流传很广，成为日本最有影响的教派之一。
2: 从古诗上看，许多著名诗人陶渊明、孟浩然、李白、白居易都到过东林寺，写过不少的诗，就不知道现在开放不开放
1: 啊。我问了，已经修复开放了。
2: 那好，先去东林寺。
0: 出生在西方的周云小姐，对着东方的菩萨，真是这样虔诚吗？你看她何时膜拜？莫非她还要学秋香，在暗自祷告？还是感谢菩萨保佑了她的爱情？只是这旁边的唐伯虎却毫不认真，太无敬意。
1: 你呀，学外语倒挺聪明，怎么干这些事儿这么笨？走，到后面去，喝点聪明泉的水。
2: 这里边准有典故。
1: 据说当时有一个南昌人经常到寺里来同慧远谈论佛法教义。慧远和尚虽然学问高超，却常常辩论不过这个南昌人。慧远不由夸赞他的聪明才智，就像这泉里的水一样永流不竭。于是这红泉水就得名叫聪明泉。
2: 哦，那我们喝了这泉水啊，准能得诺贝尔奖金。
1: 别光想诺贝尔奖金。你看看下面那首诗。
2: 一勺如琼液，将与你圣贤，一只心不变，还似影滩泉。
1: 看见没有，要想知道一个人会不会变心，就看他能不能多喝这儿的泉水。

喝吧，这可是往里灌了，要灌得太多了，心虽坚贞不变，可胃就危险了。

0: 知心不变，还似影滩泉。这是什么神呢？
1: 爱神。
0: 哪有这样的爱神呢？
1: 那你说是什么神？
0: 哦，这上面写了是护法力士。
1: 依我看，这是护爱力士。
0: 护爱力士？不是，上面明明写的是护法力士。
1: 你呀，冤枉喝了那么多聪明泉水。对我们来说
0: 啊，
1: 他也许就是护爱力士。
0: 哦，
1: 你呀，在这儿拍张照好吗？
0: 好。
2: 请去参观大殿。
1: 笑啊！

0: 庐山的名胜古迹，一说三百挂零，一说二百有余，其说不一。但庐山却处处有好景，走累了，坐着看，趴着看，诱人的景色也会叫你看得心驰神往。可是在这幽静的地方，除了景色，难道就没有别的什么更好的了吗？
1: 耿华，耿华，
2: 嗯，
1: 孔夫子，你绝不能主动一点吗？
2: 你说什么？
0: 看到躺在身边微合着眼睛的周云，耿华这才明白主动的含义，他竟慌乱地坐了起来。姑娘却不再等待，她一跃而起，在那惊呆的脸上

0: 让他看见好了。孔夫子，没有人，只有我们。啊，还有两只小鸟在笑我们呢。
1: 你大学也毕业了，回来吧，回来我们一起工作。
0: 你爸爸妈妈会同意吗？
1: 会同意的，妈妈很喜欢你。
0: 你正式征求他们的意见了？
1: 他们还不知道你又回国了呢。
0: 啊，那么说我还得回美国去等你的消息了。
1: 哦不，哦，爸爸过些时候到楼下来看望几位美籍中国学者。
0: 是吗？
1: 是的，他现在在科学院工作。
0: 啊，
1: 这样，我给写信，叫妈妈和他一起来。
0: 不，打电报。
1: 对，打电报。
2: 电报和信都发出去了。信是周云写给在美国的爸爸妈妈的。接到耿华的电报，二老已经坐在登往庐山的小车上了。
3: 你好像很激动。
4: 十几年没来了。哎，你说咱们那个宝贝儿子居然爱上了一个前国民党将军的女儿，是不是有点戏剧性？
3: 你对这事儿还有顾虑？
4: 顾虑？我只是觉得这孩子有点异想天开。
2: 车刚停下，没等爸爸妈妈进屋喘口气儿，儿子就堵在汽车门口了。从打电报那天等起，十来天了，够有耐性的了。
3: 看你急的。
4: 周云呢？
1: 他说他怕见你。
4: 美国长大的姑娘还这么害羞啊？
1: 他怕你不喜欢他。
4: 这小子高火力侦察来了。你告诉他，我们相信儿子，儿子喜欢我们也会喜欢的。
2: 好消息，好消息，可惜只需要告诉一个人，否则真得放号外了。
0: 他真这么说了？
1: 当然这么说了。
0: 你再说一遍。
1: 他说我喜欢你，他和妈妈也喜欢你。
0: 哎，上帝啊！你爸爸真好。
1: 爸爸还请你去吃晚饭。
0: 不，我不去。
1: 嗯，你不是早就盼他来了吗？
0: 不，我怕他见了我又改变主意了。
1: 不会的。
0: 可你还没有正式和他谈，懂吗？
1: 啊，
0: 正式谈就是严肃认真地提出我们的问题。
1: 嗯，
0: 把我的情况全都告诉他，由他做出严肃认真的回答。
1: 是这样。
0: 走吧，晚饭的时候劝他多喝点葡萄酒，趁他高兴再提出我们的问题。
1: 可他还没有见过你啊。
0: 你妈妈见过。
1: 百闻不如一见。
0: 嗯，那你把这个拿去。
1: 好吧。
2: 对了，周云的机芯项链里有照片。
0: 哎，你什么时候把消息告诉我？
1: 嗯，明天早上吧。
0: 不行，一夜之间我会变成老太婆的。
1: 那么晚上十点吧。
0: 不，九点。
1: 好，就得这么来。
0: 哎，你爸爸住的地方少说要走半个小时。
1: 嗯，
0: 还是打电话。
1: 好，
0: 快去吧。
1: 哎
0: 哎，耿华。嗯，你说。
1: 嗯，
0: 你爸爸会同意吗？
1: 会同意的，会同意的。
0: 他 可是打了许多胜仗的将军，心肠一定很硬。
1: 他在战场上的时候心肠硬，平时的心肠比谁都好。
0: 去吧。哎，耿华，八点打电话来好吗？
1: 怕来不及呀。
0: 好，九点。上帝，
2: 这鸡心项链一拿回去，气氛好像真有些紧张了。爸爸怎么老拿着放大镜调过来翻过去的，这琢磨。
4: 这是周云爸爸。是不是叫周振武？

0: 你儿子给我出了一个很大的难题呀、啊。
1: 就这么困难呢？
0: 并不比发起一次冲锋或者攻下一个科学尖端更轻松。我们在战场上拼杀了20多年，我身上的这块弹片就是他留给我的纪念。耿华这小子什么姑娘不好找，怎么偏偏找上了他的女儿呢？
1: 是啊，几十年的冤家要变成亲家，这可真是少有的事啊。
2: 妈，
1: 让你爸爸再想一想吧。
3: 周云的小闹钟已经指向8:59，快了，快了。
4: 耿华，喂，喂。
3: 啊，不是电话，是闹钟的铃声。闹钟啊，闹钟，你还没有报过一次喜。闹钟委屈的不再大声嚷嚷，只得暗自低声抽泣。已经是12:00了，还是那叫人害怕的沉寂。
5: 张小姐，您的加急电报。
4: 好，谢谢。
6: 云儿，爸爸和耿峰是战场上多年的敌手，他绝不会同意这门亲事。接电后速归你。

什么又爱上耿华呢？华，我用不着再接你的电话了。

0: 周小姐，这么晚你有什么急事？
1: 赵科长，我想明天一早动身回美国去。
0: 又遇到什么不满意的事了？
1: 不，什么都满意，什么都好。
0: 你怎么了？
1: 不怎么，我是说爸爸来了电报，他病了，让我马上回去。
0: 真的？那好，明天一早我派车送你下山。
1: 我走了，我并不怨你，我只怨我父亲种下的恶果落到我的头上。这一走，也许就是永别了。但你值得安慰的是，在太平洋的彼岸，有一颗心深深地爱着你，永远怀念你。

的生命的终结。我衷心祝你幸福，衷心祝福我可爱的祖国繁荣昌盛，祝福你送给我的话能早日在祖国大地上变成现实。服务员来找我上汽车了，永别了，让我在纸上再吻你一下吧，孔夫子。

0: 在门口的不是服务员，是三个人。只有一个老头他没见过，却能猜出是谁。
1: 你要走？
2: 是的。

0: 孩子，都是我不好，耽误了耿华给你打电话。
1: 是我不好，我爸爸不好。
0: 我都听耿华说了，你是个热爱祖国的好姑娘，你爸爸身居海外，也念念不忘祖国呀。
1: 您不用安慰我了，耿伯伯。
0: 你现在不应该叫我伯伯了。
1: 那我叫您什么？
0: 叫爸爸。
1: 您说什么？
0: 叫爸爸呀。

0: 子，原谅我吧。有些事对于你们年轻人是很容易解决的，可对于我们这些在仇恨中战斗了半辈子的老头来说，就不像念报纸、唱歌那么轻松了。我们得想一想，心里头斗争一番。不过我们都是好老头子，我们会想通的。给你爸爸写封信，就说祖国实现四个现代化，需要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和安定。耿峰欢迎他回来。
1: 说回来，自然很快就回来了。
2: 妈妈，云儿，妈妈，
3: 振武。
2: 您好。
3: 哎呀，耿峰兄，
2: 早就盼你们回来了，总算盼到今天了。
0: 我们到底又相会了，惭愧，惭愧。过去的毕竟是过去了，咱们要向前看，多为祖国出力。

0: 经典再现105幸福老电影，我是张强。接下来更多电影录音剪辑，期待您的聆听。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十里粽香弥漫，万家烟火寻常，挂菖蒲，系彩绳，念故人，庆佳节。徐州广播与您一起浓浓端午情，不负夏日好时光。
3: 聆听精彩对白，感受光影记忆，105幸福老电影。
0: 大家好，这里是105幸福老电影，我是张强。电影《乔老爷上轿》于1959年由刘琼执导，韩飞、孙景璐等主演。电影改自川剧传统喜剧，以新奇的故事批判了仗势欺人的卑鄙行为和封建制度，同时赞扬了善良正直的品质。该片在全国上映后引起轰动，乔老爷一时成为流行语。影片的精彩情节和深刻主题令人难忘，它不仅是一部喜剧片，更是一部具有深刻社会意义的作品。让我们一起走进这部电影，感受那个年代的正义与善良，体验乔老爷的奇遇。
4: 我乔老爷怕鸡怕猫怕绵羊，就是不怕豪门权贵。
5: 这位乔老爷究竟是何等样人？现在就请你听听乔老爷的一段奇遇。乔老爷单名乔熙，乃是一位年方20挂龄的少年书生。这一年适逢大比，乔熙雇了只小船进京赶考，一路上游山逛水，吟诗作赋，倒也逍遥自在。
4: 青山露水曲无声，烟波一照知何须，疲倦梁山将对明。
6: 乔老爷，你从早晨唱到现在不累吗？
4: 不累，吟诗作赋乃人生一大乐事也。哎，船家，你听哪里传来的古乐之声啊？啊，
6: 这儿古籍名胜，天下闻名，今天是观音菩萨的生日，善男信女都到庙里来进香来了。
4: 哦，
6: 哎，乔老爷，别动，有话坐着讲。
4: 船家，靠岸，快快靠岸。
6: 怎么，你也要朝山拜佛呀？
4: 哪里，我乔西要游山玩景啊。
6: 哎，快别动。乔老爷，你先坐下，我把船拐过去才好靠岸了。乔老爷到了，就在这儿靠岸吧。
5: 乔西离船上岸，随着进香许愿的善男信女朝观音寺走去。来到寺前，忽听见人声喧闹，原来是有一个小和尚拦住了众人去路。
7: 我们等了好半天了，什么时候才让我们进去啊？
8: 耐心的等着吧。
9: 真不讲理，我们先来的不让进去，后来的倒让先进去。
8: 人家是天官的小姐呀。
9: 天官小姐，
8: 天官小姐在这儿进香，蓝府公子没有来。
4: 来了又怎样？
8: 那就会啊，闹得马仰人翻，还能有我们待在这儿啊？
5: 在寺内，天官小姐带领丫鬟秋菊正在进香。
10: 三炷香， 愿小姐显得一位如意郎君。
5: 小姐进香完毕，老和尚早已捧出化缘布，
8: 还要请小姐发发慈悲，结结善缘。
10: 秋菊，代笔。
11: 是。
10: 蓝秀英，捐香油纹银一百两。
8: 阿弥陀佛。
12: 请您大家再等一会儿，等一会儿再。
5: 在寺外，
12: 等一等啊！
5: 众人还在议论纷纷。乔西挤到了人前。
4: 难道菩萨也嫌贫爱富吗？佛门广大，菩萨是不分富贵贫贱。
13: 对，天下只有人才会嫌贫爱富呢。
14: 对，
4: 真是岂有此理。
5: 外面人声喧闹已被蓝小姐听见。
4: 难道我们就不可以进香了吗？
10: 老师父，这可不好啊，怎么不让他们进来呢？
8: 老孙是怕人多嘈杂。
10: 快让他们进来吧。
8: 阿弥陀佛。那么小姐请到花园走走吧，那边清静，老孙失陪了。开吧。
5: 老和尚这才吩咐打开寺门，乔西也跟着众人进了寺院。他东游西转，竟来到了寺院的后花园，这里却是另一番天地。但见桃红李白争春斗艳，柳丝儿迎风舞翩翩，风和日暖春光烂漫，花叶处处蝶舞风喧，真是景色如画，优雅宜人。乔西只顾观赏美景，忽听得姑娘的说话声。
10: 小姐，这是什么花？怎么这个都认不得了？这叫杜鹃。
11: 哦，这就是杜鹃，
10: 荷包牡丹。
11: 哎，小姐，你看这是什么花？
10: 这个我也说不上，
4: 这叫死不了。
10: 死不了？
4: 是啊，死不了。不信你们把花朵连根掐下，只要插进土里，它又能活得很好。

0: 哎，你怎么到这儿来的？
1: 哦，学生进京赶考路过此地，慕名来游啊。
0: 我问你是怎么到这花园里来的？
1: 是两条腿走来的。
0: 哎，谁问你这个？我们家小姐在这里，闲杂人等一概回避，你怎么闯进来了？
1: 小姐，哦，学生冒昧，学生冒昧。
0: 今天算是你的运气好，碰到我们家小姐，要是碰到公子啊，早就把你的腿打断喽。嗯，
1: 你这么说，我偏偏要回来。我告诉你，我乔老爷怕鸡怕猫怕绵羊，就是不怕豪门权贵。
0: 哟，真瞧不出你呀、啊！
1: 我乔老爷就是这个脾气。
0: 哎，好大口气！我看你呀、啊，又丑又穷。像条狗。

0: 休。
1: 不要胡说。
2: 哎，这不像话呀，你这个丫头，你没有听说人穷志不穷，好气贯长虹，面愁心不愁，信义秉千秋。
0: 哎呀，这个花言倒是与众不同，怎么现在梅子就结了果呢？
2: 哦，在哪里啊？
0: 没有梅子，那哪来这股酸味呢？
2: 啊，哎，你这个丫头越说越不像话了，难道你不知道事情多腐热，名士自酸寒吗？
0: 哟，还出口成章呢，看样子像是读过几天书的。嗯，我来考考你。
2: 哦，怎么你要考我？
0: 嗯，
2: 好吧，请出题。
0: 啊，还要出题呀？
2: 嗯，要出题。
0: 嗯，哎，蝴蝶，
2: 蝴蝶，偶自高人梦，飞来宰相家，何劳相捕捉，不敢恋繁华。
0: 小姐，她做得好不好？哦，
1: 哎，
0: 好是好，不过我不懂。
2: 怎么？不懂怎能做考官？
0: 哎，你不要瞧不起我，我还要考你一下呢。
2: 哦，
0: 哎，你给我做首诗。
2: 你叫什么名字啊？
0: 秋菊。
2: 哦，秋菊。秋菊。哦，秋菊有佳色，东篱无俗姿，西风容易起，珍重傲霜枝。
0: 哎，那么你再给我们家小姐做一首。
2: 这个小姐天人，我不敢冒昧。
0: 你不敢给小姐做？
2: 不敢。
0: 那么我来给你做一首。
2: 哦，你也会作诗？
0: 哎，你听着。
2: 哦，
0: 你丑得像苦瓜，肚里哪有好才华？秋菊，
2: 这就更不像话了呀！
1: 傻丫头，你不能以貌取人呢。常言道，凡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我看这位书生啊，说话举止皆非庸碌之辈。秋菊，我们回去吧。
3: 蓝秀英和秋菊回到家来，只见哥哥蓝慕斯带着管家和一群家丁，骑上马匆匆忙忙往外跑去。
4: 小姐，
1: 公子带了那么多人到哪儿去了？
4: 这个
1: 说吧。
4: 禀小姐，公子带着家丁抢人去了。
1: 抢人？
4: 因为皇家小姐不肯和公子接亲，皇家老夫人带着小姐远走他乡，公子就带着人去追了，要把皇家小姐给抢回来。
1: 老夫人知道吗？
4: 小的不敢禀告老夫人。
1: 走，去见老夫人。
0: 小姐，公子要是真把皇家小姐抢来了，那怎么办呢？
1: 我哥哥真是胡作非为，但愿皇室母女快些离开此地。
3: 这时候天色将晚，乔西正待回船，却将路途迷失。他也不顾东西南北，顺着大路直往前走。走着走着，正遇上蓝慕斯一彪人马迎面跑来，乔西哪里躲闪得及，说时迟那时快，只听见啊呀一声，乔西已被撞倒在地。
5: 这是哪来这个杂种，你好大胆，竟敢挡住我的马头。
2: 老爷走得好好的，是你把我撞倒的呀？
5: 是你把我的马撞倒了。
2: 是你撞了我，

0: 你就完不了事。
1: 呵，
0: 来呀，
2: 是不是？
0: 给我打，打完了打个送官，谁敢打我乔老爷？
3: 公子，我们有大事在身，哪有功夫跟他纠缠呢？我们赶路要紧，饶了他吧。
0: 好，饶了他，上马。我可饶不了你，走，见官去。走，
1: 你真不知道好歹，老子今天有事，饶你这条狗命，多活一夜，
0: 那不行，一定要见官。
1: 好，好，好，老子今天有要紧的事，算你赢了，
0: 好吧，
1: 走。
0: 你不要跑，老爷要和你见官去，你不要跑。
4: 兰慕斯领着家丁，转眼就跑得不见人影，乔西却跟在后面紧紧追赶。这且按下不表，却说被兰慕斯逼得仓皇逃避的皇室母女，坐着轿子来到一处叫黄介义的地方。眼看天色已晚，轿夫们也累得气喘吁吁，皇母只得吩咐老家人黄毅先寻找一家客店投宿，待明日起早再行赶路。
5: 爹妈妈，这是我们家老夫人小姐，可有上房吗？
6: 有啊，有，请进去吧。啊，爹妈妈，你不要再放别的客人进来了。哦，房间我加倍给你，半夜我们就要启程了。
7: 知道了，多谢老夫人。
4: 皇室母女进殿不到一顿饭的功夫，兰慕斯一行人马就赶到了黄介义。
8: 停下，停下，停下，
9: 干什么呀？
3: 公子，我们先在这儿住一宿，明天再走吧。
9: 为什么呢？
3: 这黄介义是个大寨，来往客商都要在这儿投宿的，说不定皇家小姐也宿在这儿呢。
9: 嗯，那你就快点去找，找到了马上给我抢来。
3: 哎，公子不要着急，我们先住下，带小的去打听。
9: 好，那你快点找店。
3: 是。
10: 开门。
7: 来了来了来了，是哪个挨刀的敲门敲得这么凶？哎呀，原来是大管家的。
10: 我家公子来了，快把店房打扫干净，我们要住在这儿。
7: 是什么风把公子也吹来了？
10: 少啰嗦，快去打扫。
7: 哎呀，今天真是不巧，小店已经都住满了客了。
10: 住满了
7: 啊，
10: 把他们都给我赶出来。
7: 我这哪成啊，人家都是女流之辈。
10: 哦，是女的，几个人？
7: 一位夫人，一位小姐，还有一个老管家的。
10: 姓黄是不是？
7: 哦，您认识啊？这就好了，他们半夜就要启程呢。你看，这轿子就是他们的。
9: 怎么样，
3: 公子？这家店不干净，我们到前面去住吧。
4: 这皇室母女下落已经探明，管家却又为何另找客店住下？莫非他竟发了善心不成？诸位，且往下听，便知分晓。
9: 齐慧，
11: 是，
9: 快点吃了，马上就去打听皇家小姐的下落。
3: 公子，
9: 嗯，
3: 我们跑了一天了，这人困马乏的。
9: 少废话，只要打听到了皇家小姐的下落，公子我有赏。
11: 是，
9: 快吃，吃了马上就去。
3: 公子，
9: 不要着急呀。
3: 那皇家小姐已经在我们手掌之中了。
9: 在哪儿啊？
3: 就在对面悦来站里。
9: 哎，你这个狗才，你为什么不早说啊？那还不赶快给我抢啊。
3: 公子，这黄介义来往客商很多，我们要动手一抢，这闹出事来，对老爷的官声可不好啊。
9: 那
3: 你小的看。
4: 管家在兰慕斯耳边如此这般说了一遍，把个兰慕斯乐得连声叫妙，当即吩咐家丁先去监视皇室母女投宿的客店，单等夜深人静，按计行事。

0: 这里不提兰姆斯正欢喜不尽，再说被兰姆斯撞倒了的乔老爷，直到这时才一瘸一拐的赶到了黄介义。
1: 店家开门呐。
2: 来了来了，平时没生意就想钟馗开店，鬼都不上门，今天生意好了，又像金山寺的潮水涌上门来了。啊，
1: 恭喜恭喜，我今晚要在你店里住一夜。
2: 哎，别忙别忙，
1: 哎，快点，我是又饿又累，让我进去吧。
2: 不行不行啊，
1: 哎，开店里要和气，和气生财嘛。
2: 和气？你是什么人呢？
1: 我是进京赶考的举人老爷。
2: 嗯，啊，是读书人，那你的琴剑书香呢？
1: 在船上。
2: 船呢？
1: 找不到了，要不我也不住店了。
2: 住店？读书人你就该明理呀。
1: 这怎么讲？
2: 我问你，吃饭
1: 给饭钱，
2: 住店
1: 给店钱，
2: 你就拿来吧。
1: 当然要给。好，此刻没有，我的钱都在船上。
2: 那你就请到别家去住吧。
1: 哎，真是势利小人，岂有此理。哎，天知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困乏其身。从前孔夫子尚且在陈绝粮，何况我乔西。
0: 乔西正在无计奈何，忽见店门口停着皇室母女的两乘轿子，轿旁发出这如雷鼾声的正是兰姆斯的家丁。
1: 唉，天无绝人之路，我乔老爷何不就在这轿中委屈一夜呢？有道是君子随而安，曲肱而枕之，乐在其中。
0: 乔西坐在轿子里，说着也呼呼入睡了。三更刚过，四更未到，皇室母女就急忙起床启程赶路。可怜母女俩这一夜哪曾合眼，老家人黄奕搀扶黄小姐刚要上轿，正遇上探头探脑的兰府管家。黄奕一看事情不好，忙将皇室母女拉回殿中，紧闭殿门。兰府管家发觉皇室母女起早要走，马上来禀告兰姆斯。
3: 公子
1: 啊，
3: 那皇家小姐已经坐在轿子里去了。
0: 随即带领家丁来到悦来站门前，
3: 还没有抬走。
1: 是哪顶啊？
3: 就是靠门口那顶。
1: 就是前面那顶啊。
3: 是，快，大家轻一点，千万不要惊动了皇家小姐啊。
0: 家丁们上前抬起轿子就走，兰姆斯骑上马紧紧跟随。一路上兰姆斯又是欢喜又是急，喜的是已将新娘抢到手，急的是劳累一夜却一眼还没看到美貌佳人。
4: 你叫他们把轿子放下。
3: 公子，你要做什么？
4: 我要看看皇家小姐。
3: 这怎么能看呢？千万不能看呢。
4: 为什么？
3: 皇家小姐还以为是坐在自己家人抬的轿子里呢。
4: 嗯，
3: 您要是惊动了她，她大哭大叫起来可就麻烦了。
4: 嗯，对对对对对。
3: 公子、啊、我看我们还得下马步行呢。
4: 这又是为什么呢？
3: 皇家小姐要是听到有马蹄声，发觉是您在后面跟着，她又是个烈性女子，一横心往轿子外面一跳，
4: 嗯，
3: 那我们岂不是枉费心机白抢了吗？
4: 嗯，对对对对，你说的有理，下马。你们牵着马远远地跟在后面走。

0: 倒了半路，天又遇上倾盆大雨，兰姆斯虽然心急如火，也只得暂且躲在路边破庙避雨。直到这时，轿子里的乔老爷一觉翻醒，他掀开轿帘看了看，
1: 不对呀，轿子搬了家了。
0: 乔西刚从轿子里出来，忽听见隔壁有人说话，
2: 这皇家小姐已经抬来了，万无一失，等雨停了我们就回府。我们忙了一夜，到现在我还没有亲眼看见他们。
1: 你不要去啊。
2: 我去看看，我们费了这么大的劲把皇家小姐抢来了，我看都还没看，这叫我心里多难受啊。
1: 公子，那皇家小姐是名门闺秀，您是堂堂公子，
2: 畜生，
1: 是少爷，这半夜三更偷偷摸摸的成何体统啊。
2: 嗨，轿子已经抬来了，人也抢来了，还管他什么体统啊。
1: 像我们这种人家总得讲究个礼节。依小的看，等抬回府里请上了大媒，名正言顺，将来即使皇家老夫人也无话可说了，您又何必急才一时呢？来来来，躺一会儿养养神。原来是正室戚文黑夜抢亲，
3: 可偏偏把我乔老爷抬来。哎呀，要是把我抬到贼府，见我不是皇家小姐，这事情可就麻烦。
1: 是非之地不可久留。

我这一走，那畜生发觉教中无人，一定要回去追赶。此时天色未明，皇家小姐一定尚未启程，岂不仍要遭殃？走不得。哎，要是把我抬到府中，和我拜堂成亲，岂不成了笑话了？我瞧老爷是男子汉，拜堂就拜堂，又能把我怎样？

0: 师一定会给我一顿毒打，还是走？哎，难道我乔老爷能见危不救吗？
1: 对，我乔老爷一定要打这个抱不平，我一定要管这个闲事。
2: 想到这里，乔西重又进入轿中，放下轿帘，一不做二不休，索性穿上轿内的女装衣裙，蒙上盖头。轿子抬进蓝府，刚在厅堂歇下，蓝慕斯就嚷着要拜堂成亲。
3: 公子不行啊，黑夜拜堂家破人亡，再说一无媒二无证。

0: 连个客人都没有，怎么能拜堂呢？
1: 那要等到什么时候呢？
0: 这是人生大事，得挑个良辰吉时。
1: 还要挑时辰的，
0: 否则时辰不对，不是新娘死，就是死新郎。
1: 哎，真麻烦。那么就赶快掌灯，让我先看看新娘子吧。
2: 掌灯。
3: 家丁正待掌灯，丫鬟秋菊从后堂赶来。
4: 公子，老夫人有话，轿子抬进后堂。
1: 坏了，老夫人知道了。
0: 公子别着急呀、
1: 啊、不行啊，完了，
0: 老夫人管教再严，也只有您这么一个儿子。有道是虎毒不食子，
1: 对，
0: 这纸是包不住火的。你小的看，公子就去对老夫人严明，就这么说。
3: 兰姆斯照着管家的话向母亲说了一遍。
5: 母亲，孩儿如今已经把皇家小姐接来了，我们再给她来个明媒正娶，那也不算是欺负他们。只要母亲答应孩儿跟皇家小姐成了亲，孩儿以后再也不敢胡闹了。
6: 母亲，秀英，我身体不舒服，你去向皇家小姐说，我们可以明媒正娶，这也不算亏待她，劝她就嫁给你哥哥吧。
1: 多谢母亲。
3: 这时轿子已抬进后堂，新娘蒙着盖头被搀入蓝小姐的绣房。
7: 皇家小姐，委屈你了，你的事情我已经全知道了，你先接了头盖歇息一下，我们姐妹谈谈好吗？为什么？
8: 哎，皇家小姐，拿了吧。
1: 别动。
7: 怎么，他的声音那么粗？
8: 是啊，哭哑的。
7: 哦，
8: 我去给你倒杯茶喝。
7: 你饿了吧？秋菊，去吩咐厨子做点心来。
8: 是。
7: 现在屋里没有旁人，你就把头盖揭了吧。你累了，到床上去歇息一下。皇家小姐，这都是我哥哥不好，请你不要怪我。
8: 你怎么不和我说话呢？嗯，
7: 有什么委屈对我说吧。别躲我呀，说吧。啊，
3: 哎呀，乔西憋得实在无法，一把拉下盖头。
1: 哎，你叫我说什么呢？小姐，你叫不得。
7: 哼，你这个胆大狂徒，竟敢男扮女装混进我的闺房，你该当何罪？
1: 哎呀，小姐，不是这么回事啊，你听我说呀。
7: 慢着，好像见过你。
1: 是啊，我们在金湖山庙中见过。
7: 哦，我还以为你是个正人君子，谁知你竟是个无耻小人。
1: 哎呀，小姐，这真是冤枉了我乔西啊。
7: 我一点也不冤枉，是正人君子，你为什么穿女人的衣服？是正人君子，你为什么闯进我的闺房？你说。
1: 小姐，这都是你哥哥干的好事，你听我说呀。
3: 乔西乃讲经过从头说了一遍。
1: 我说的都是真情实话。
7: 相公舍己救人，真是君子。
5: 事到如今，但请小姐救我。
1: 妹妹，不好，你哥哥来了。
9: 妹妹，妹妹，你开门呢。

0: 妹妹，开门呢。
1: 你来干什么？
0: 我有事啊。
1: 我睡了。
2: 啊，睡了。好，那就算了吧，再说吧。
3: 蓝秀英以为哥哥已走，正开门偷看，兰姆斯趁空钻入房中。
1: 你要干什么？
0: 我来看看你的新嫂嫂啊。
1: 没有拜过堂，不能看。
0: 为什么不能看呢？她是来跟我成亲的，又不是跟你成亲的喽。
1: 你这是什么话？
0: 好妹妹，你就让我看她一眼吧。
1: 不能看。
0: 我偏要看。看看有什么要紧呢？
1: 哎呀，你怎么不讲道理呀？
0: 我有什么不讲道理呢？
1: 哥哥，哎呀，秋菊，快去禀告老夫人，就说公子不守家规，闯入我的房中胡闹。
4: 是。
0: 哎，你别去，我不看了，我不看了，我走。哎，真是。
1: 秋菊，你在门口守着，不许人进来。
4: 是。
3: 秀英转身走进内室，只见乔西正在观看他写的诗稿。
5: 秋菊有佳色，东篱无俗子，西风容易起。哎呀，这是我做的诗啊。
6: 得罪小姐。哦，小姐的字真是簪花妙格，学生艳福啊。

0: 令兄走了。
1: 走了。
0: 刚才为了我倒叫小姐为难了。
1: 哪里，相公是舍己救人，我应当相助。
0: 多谢小姐好意。
1: 相公可是本地人士？
0: 学生是下口人。
1: 哦，相公高堂呢？
0: 二老早已去世了。
1: 家中还有何人？
0: 哎，孑然一身。小姐，我冒充小姐闺房过了一夜，传扬出去有碍小姐名声，学生就此告辞了。
1: 慢着，你不能走，现在外面到处是家丁把守，要是被他们看见，你定会遭到一顿毒打。
0: 这怎么办呢？哎，我还是得走，为了小姐的名节，什么我都愿一身承担，小姐不必再担心。
1: 你不要走。
0: 小姐还有什么吩咐？
1: 相公请稍坐，我去去就来。
2: 秀英来到母亲房中，将详情一五一十告知母亲。
3: 这是从何说起？从何说起？
1: 母亲，病体刚好，不要过于生气。
3: 把你哥哥叫来，我要用家法惩治他。
1: 哎，事到如今，就是把他打死了也没有用啊。
3: 可里面关着个男人，外面是宾客满堂，这件事情要是传扬出去，天官府的体面何在？我往后还怎么做人？
1: 母亲，你只想到自己往后无法做人，你怎么不想想女儿往后又如何做人呢？
3: 啊，
1: 母亲，女儿一生的名节。
2: 这时候蓝府大厅里张灯结彩，宾客如云，好不热闹。
4: 哎呦，老伯，
5: 师兄，

0: 这门亲事是几时定的？怎么你我通家之好从未听说？
1: 哎，这
2: 是亲上加亲，是我家公子小时候指腹为婚的。
1: 哎，对对对，是指腹为婚的。
3: 亲亲亲亲亲亲，
4: 这么一件大喜事，为何办得如此仓促？
1: 因为
2: 我家老夫人生病，昨天小姐到庙中进香，菩萨发了一支签，说是要用大喜来冲，老夫人的病才会好。
1: 对，
4: 原来是菩萨定的日子。
5: 想必新娘一定是才貌双全呐。
1: 那还用说吗？可真让你给猜着了，她可真是樱桃小口，杨柳腰肢，性情温柔，人才出众，
0: 这才是郎才女貌，美满姻缘呐。
2: 公子，吉时已到
1: 啊、哦！诸位失陪，失陪，失陪。
5: 吉时已到，
6: 奏乐。
7: 新娘顶着盖头迈班走进大厅，
6: 拜天地，
8: 畜生，你在跟谁拜他？
1: 母亲，这孩儿是跟皇家小姐拜堂啊。
8: 你睁开眼睛看看他到底是谁。
7: 兰慕斯揭开新娘盖头一看，却是妹妹兰秀英。
1: 母亲，这是怎么回事啊？
8: 严新郎，
7: 乔姬簪花挂红，摇摇摆摆地向大厅走来。

0: 是你？
1: 是我，大舅老爷，又见面了。
0: 你就是撞我马头的那个书呆子？
1: 是你的马把我撞倒的呀。
0: 你胆敢闯进我的天官府？
1: 不是我闯进来的，是你用四人大轿把我抬进来的。
0: 来人呐，把他捆下来给我送饭。
2: 畜生，不道理！诸位亲友，今天老身为小女遭罪，请诸位喝杯喜酒。
3: 公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这都是你办的好事。
2: 左院行礼。
4: 是。
3: 老弟啊，以后你可再不要这样了，你可没有第二个妹妹喽。
4: 站礼。
5: 公子仗势抢亲，偏落得丢人现眼。乔老爷暴打不平，乔香风替结良缘。
6: 感谢收听今天的105幸福老电影，我是张强。在即将到来的时刻，我们将在夜色的掩护下，一同探寻那些不为人知的秘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大家好，我叫曹如。曾经校园里的我对音乐舞蹈很热爱，如今来到老年大学学习，让我再次重温了那段流金岁月中的自己。来到这里学习交谊舞，一度忘记自己也是有点社恐的人。当音乐响起，步入舞池中的那一刻，身体在有节奏的韵律中逐渐变得轻盈，生活每一天感觉都在发光。
1: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清风漫拂街巷，艾草悠悠飘香，一枚青粽裹住人间烟火，一段龙舟激荡夏日华章。徐州广播，愿岁岁端阳至，年年皆安康。
4: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5: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播出《苍茫大地》。这部小说聚焦徐子鹤波澜壮阔的革命征程，谱写红色战士坚守信仰、矢志报国的传奇史诗。徐子鹤身陷绝境，他又该如何冲破层层围捕，在乱世中逆风前行？久别重逢的老友能点醒迷茫失意的子鹤吗？请听《苍茫大地》第52集。
6: 一个富家子弟为什么要放弃他的优渥生活和富贵前程？一个留德博士为什么会踏上充满苦难与辉煌的荆棘之路？一个数学天才又将在生死拼搏的疆场上书写出怎样大智大勇的传奇篇章？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斌。
7: 第52集。大清早，徐子鹤离开板间，摇摇晃晃来到大街上，在一个人少的报栏前，先是看完当天的《华侨报》和《时代周刊》，然后躲到公园一个偏僻的角落里，开始一句接一句的骂，骂累了就喝一口太白龙，随即是一阵剧烈的咳嗽。饭是徐子鹤自带的，中午吃两个饭团，晚上还是两个饭团，直到公园关门，他才摇摇晃晃地回到自己的板间。徐子鹤在九龙的时候，侦缉处长熊昌香可没有闲着。根据掌握的情报，熊昌香布下了天罗地网，除了北京大学、上海火车站、码头、上海大学和徐子鹤的公寓，崔汉俊、韦德林、张宜山、罗林、汉斯，甚至王全道家周围都被他设置了便衣暗哨。几天之后搜捕无果，熊昌香估计狡猾的徐子鹤已经逃离上海，在通报国民党各地特务机关协助缉拿之后，专门派人赶赴广东澄海，秘密监视叶英的行踪。叶英整天足不出户，茶饭不思，根本不知道丈夫的下落，守候人员自然毫无头绪。猎网继续扩大，三组人马分别奔赴泰国华富里、曼谷和香港，这三个地方是父亲许繁昌、弟弟金涛和许家米行分店的所在地，除了定点守候，三弟的电话都已被监听。熊昌香给各地人马的指令只有4个字：见人即杀。 两个星期以来，徐子鹤没有给任何一位亲人和同事通过电话，也没有到过父亲在湾仔和铜锣湾开的两家米行。双方的博弈在继续。又是一天的清晨，徐子鹤看到了一条惊人的消息，在王全道指挥下，大批军警进入上海大学，以藏匿军械之名逮捕了几十名教师和学生。一天之后，淞沪警备司令杨虎颁布命令，查封上海大学。咣当一声，徐子鹤的拳头重重地砸在了鲍兰的木框上。来港一个月零五天的时候，徐子鹤身上的钱已经所剩无几，他一天都不想再在香港待下去，也待不下去了。他想回到上海，或者回到自己的家乡，见一见日夜思念的妻子。他多么希望上帝在新的一天能给自己一个好消息。大清早，他就买了一个饭团作为全天的口粮，再次来到了报栏前，阅读当日的报纸。但首先映入他眼帘的仍是一张张屠杀现场惨绝人寰的照片。抓捕和屠杀仍在继续。他想离开报栏，但双腿像灌了铅，残酷的现实把他彻底击垮了。四肢无力的徐子鹤禁不住蹲在地上抱头痛哭。
8: 完了，一切全完了。
7: 哭泣声在灰蒙蒙的清晨显得格外孤独和凄凉。忽然，三米开外传来了一声呼喊：“徐子鹤！”听到声音，徐子鹤预感大难临头，触电般站了起来，来不及四周张望，拔腿就逃。
8: 徐先生，我是克劳迪亚。
7: 跑出六七步远的徐子鹤听到背后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是德语的呼喊：“许博士，是我，克劳迪亚。”徐子鹤停下并扭过头去，不远处站着一个金发姑娘，千真万确是克劳迪亚。克劳迪亚没有走上前，而是远远地望着徐子鹤。他怎么也不敢相信，面前站着的就是自己三年多来魂牵梦绕的人。长发及耳，蓬松凌乱，面色苍白，双眼红肿，肩膀耷拉着，身着一身皱巴巴脏兮兮的衣服，人整整瘦去了一圈，像个乞丐，再没有半点昔日德国博士的风采。克劳迪亚不希望站在面前的人是徐子鹤，克劳迪亚又希望站在面前的人就是徐子鹤。面前的人的的确确就是徐子鹤。
8: 子鹤！
7: 克劳迪亚哇地哭出声来，跑着扑向了徐子鹤。两位故人紧紧地抱在了一起。
8: 你怎么在这里？
7: 徐子鹤冷静了一下，轻轻地推开了克劳迪亚。
8: 我找你找得好苦啊。
7: 克劳迪亚开始了断断续续的倾诉。屠杀开始后的第二天，克劳迪亚就从德国报纸上看到了上海镇压共产党的报道。从哥哥汉斯那里，克劳迪亚早就知道徐子鹤是个共产主义者。他的心一下子悬了起来，虽不理解徐子鹤为何参与政治，但克劳迪亚绝不希望任何人伤害他曾经爱恋的人，尽管这个人已经和别的女人结婚成家。从那天开始，他每天都给哥哥打几次国际长途，希望从哥哥那里获得徐子鹤的新点消息。当汉斯把徐子鹤仍然活着的消息告知妹妹时，话筒里传来的声音由哽咽变成了放声大哭。克劳迪亚想进一步知道徐子鹤在哪里，汉斯死活就不开口了。几天之后，当话筒里传来克劳迪亚撕心裂肺的嘶哑哭声时，汉斯这个当哥哥的心软了下来， 告知妹妹徐子鹤去了他最想去的地方。克劳迪亚明白哥哥的意思，汉斯还在等着妹妹回复，电话吧嗒一声挂断了。原来半年之前的一次朋友聚会，徐子鹤在饭桌上说过他今后最想到香港看看，汉斯回哥廷根时把这话转述给了妹妹。三天之后，克劳迪亚登上了开往香港的客轮，迪特瑞西教授和夫人到码头送别自己的爱女。望着女儿走进船舱之前头也不回的样子，夫妻俩老泪纵横。香港如此之大，该到哪里去寻找徐子鹤呢？在轮船上，克劳迪亚没有睡过一次囫囵觉，不是在船舱里询问香港城市区划划分、街道分布，就是左思右想徐子鹤可能躲避的地点。也许是上帝眷顾这个痴情的女人，克劳迪亚分析到了徐子鹤可能出现的地方，他一定会出现在一个偏僻贫穷的区域，在那里他会想方设法打探国内的情况，而最佳最合适的地点一定会是张贴报纸的社区报栏。
6: 再现雨花台上惊心动魄的生死搏杀，讲述一代英烈正气磅礴的人生绝唱。欢迎继续收听张新科的长篇小说《苍茫大地》，演播陈斌。
7: 每天清晨，一身亚洲服饰的克劳迪亚天不亮就匆匆离开酒店，一个接一个远远地观察报栏，直到第九天才看到了失魂落魄的徐子鹤。
8: 和我一起回德国吧，来之前妈妈告诉我，德国驻香港总代办达曼先生也是哥廷根大学的校友，他是个有爱心的艺术家，如果需要帮助，他和爸爸会一起给总代办打电话，只要你申请，就能以避难者的身份去德国。避难者？我薛子鹤没有触犯任何法律，也没有做一件违背天良的大逆不道之事，怎么就成了避难者？你们中国不是有一句谚语，好汉不吃眼前亏吗？子鹤，你是个聪明的好汉，就聪明的选择一次吧。
9: 我这个时候去德国，不就成了见风使舵、避害趋利之徒，还是什么好汉？你赶紧回你的德国吧，我哪里都不去。
8: 那你怎么办呢？
9: 他们毁了我的组织，害了我的国家，我一个人还能怎么办？
7: 徐子鹤说完又是两句大骂，骂完后扭头就往公园的角落走去。克劳迪亚想和他一起去，被他一把推开，摇晃着走到公园的尽头，徐子鹤一屁股坐在了草丛中。克劳迪亚没有离开，而是坐在公园中央的石凳上，远远地望着徐子鹤。徐子鹤先是喝酒，接着骂人，最后歪着头打盹睡去。睡醒后，他又重复了一遍之前的动作，直到再次不声不响地睡着。傍晚五点多钟的时候，徐子鹤拿出一个鸡蛋大小的饭团，一口塞进了嘴里，如饿狼般的咀嚼起来。一整天，泪水在克劳迪亚的眼眶中打转。天黑了，在克劳迪亚的远远注视中，徐子鹤回到了自己的住处。第二天，徐子鹤依旧来到报栏前，读完报纸，他抱住头就往公园走。今天的他已两手空空，一无所有。走到角落坐下，徐子鹤揉了揉惺忪的双眼，忽然发现身边多了一个小布袋。打开布袋，里面装着两瓶果汁、四五个面包和几根香肠，
9: 地下竟还有三瓶太白龙。徐子鹤抬头望去，克劳迪亚远远地坐在公园中央的石凳上，忧郁地注视着自己，泪水顿时从徐子鹤的眼眶无声地滑落。他摇摇晃晃地站起身来，走向克劳迪亚。
10: 回德国去吧，克劳迪亚，我已经是一个废人了，不值得你怜悯，更不值得你去爱。
9: 克劳迪亚扭过头去不说话，过了良久他才哽咽着说，
10: 子鹤，我放不下。
9: 随后的三天一如往常，第四天情况终于有了转机。徐子鹤从华侨报招工栏中看到了一段文字，铜锣湾富硒酒楼急招一名大厨做南粤特色菜，会讲简单英语，祖籍江门人，优先新津面谈。这是徐子鹤离开上海前用俄语写下的一段联络暗语，只不过由俄语翻译成了汉语。铜锣湾富硒酒楼是父亲三番五次给他介绍的香港最好吃的广东菜馆，离自家的米行不远，父亲希望儿子去香港时一定前去品尝。联络暗语在报纸上登出来，说明在上海的张怡山或者罗林已经安全地从魏坤手中得到了联络暗号，并汇报给了组织，组织正在设法和他取得联系。多少天没有获得组织的点滴信息了，看到熟悉的联络暗语，徐子鹤真想大声喊上一嗓，宣泄一下郁积心中长久的苦闷。但他很快让自己的内心平静下来，加快步伐来到了公司。

公园的角落，轻轻盘腿而坐，他要仔细盘算街头的事项。克劳迪亚看出了徐子鹤的改变，但他还是静静地坐在石凳上，观察着他的一举一动。熊昌乡派往香港的人马同样注意到了这条招工启事，他们一大早就来到富硒酒楼询问，得知该店根本没有刊登广告后，四五个杀手扮成食客早早潜藏在酒楼内外，静候徐子鹤自投罗网。徐子鹤对此浑然不知。按照约定，刊登广告的当天六点，双方在酒店大厅最后一排靠右窗的双人桌前会面。穿着破旧服装出入高档酒楼显然不合时宜，徐子鹤无奈只得求助于克劳迪亚。听到徐子鹤要买一套衣服，克劳迪亚喜出望外，了解完衣服和鞋子尺码之后，整个人像燕子一般轻快地离开了公园。中午时分，克劳迪亚回来了，手里拎着一个大包。徐子鹤突然变了卦，克劳迪亚，你今晚能帮我一个忙吗？子鹤，只要我能做到的，我什么都可以去做。请你今晚去酒楼吃饭。啊、哦，太好了，你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认真吃顿饭了，只要和你在一起，吃什么我都觉得很香很香。啊，不，你一个人去，去见一位能帮助我的朋友。我一个人去，为什么？徐子鹤思考了一下说，克劳迪亚，请你体谅，有些话我不能和你说，但请你相信，我并没有做什么不好的事情，只是无奈而已。克劳迪亚去购物的时候，徐子鹤突然意识到，此时报纸上刊登的任何寻人启事或者广告，也一定会引起对手在港人员的关注。自己公开露面，无异于飞蛾扑火，便想到让会讲汉语的克劳迪亚前去联络，在饭桌上再与对方约定下次见面的地点。不能与徐子鹤一道吃饭，克劳迪亚虽然有些失望，但还是满口答应了下来。晚上的铜锣湾灯火通明，富硒酒楼大门前人来人往，熊昌乡的人马早已埋伏到位，一旦目标出现，一场刀光剑影的鸿门宴便会如期上演。克劳迪亚准时走到了指定的桌前，以在座的一位戴眼镜的年轻学者心中一阵惊慌。啊，先生，请允许我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徐子鹤教授的学生克劳迪亚，他下午在香港参加国际数学年会，由于要回答很多学者的问题，可能要晚到一会儿。克劳迪亚用眼睛余光观察着周围的情况，压低嗓门说。听到徐子鹤的名字，对方这才定下心来，但仍心存疑虑。点菜、吃饭、碰杯、聊天，宛如一场正常的朋友聚会。吃到一半的时候，克劳迪亚交给对方一个纸条，上面写着八个字，修己以静，止于至善。见到这八个字，对方这才确认面前的这位姑娘确为徐子鹤所派。言谈中间，克劳迪亚希望对方作为朋友能好好和徐子鹤谈一谈，他不能整天再像个酒鬼那样酗酒了。戴眼镜的年轻学者点了点头，临走时告诉了克劳迪亚明天见面的时间和地点。直到晚上饭店打烊，熊昌乡的人马也没有见到徐子鹤的人影。第二天上午九点，徐子鹤如约来到一家不起眼的早茶铺。徐子鹤走进最里面的一个雅间，推开门，看见里面坐着一个人，定睛一看，徐子鹤差一点惊叫出声。坐在桌旁的人不是别人，是邓汉生。在粤港两地领导工人运动的邓汉生，受组织委派前来与徐子鹤会面。
邓汉生看到了脸色苍白、神情沮丧的徐子鹤。

0: 没有起立相迎，而是用手招呼他坐下。见到老朋友，徐子鹤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情感。
1: 完了，一切都完了。
0: 徐子鹤含泪重复了一遍他来港后不知说了多少遍的这句话。从徐子鹤急促的呼吸中，邓汉生闻到了一股酒味。喝酒了？
1: 啊，昨晚喝了一点。
0: 你从来不喝酒的，怎么突然喝起酒了？
1: 我们的组织完了，我们的将来完了，一切都完了，我心里实在难受啊。
0: 啪的一声，邓汉生拍案而起。谁说完了？我没有想到你徐子鹤原来是个胆小鬼。徐子鹤惊愕地望着邓汉生，想张口说话，却一个字也吐不出来。本以为你见识广，阅历丰富，受过系统的理论培训，这个时候应该比其他同志更加坚强，但却变成了这个样子，我真替你感到羞愧。徐子鹤低下了头。内地和香港报纸上天天都有声音退党的人，你也完全可以这样做。一听这话，徐子鹤呼的一下站了起来，大声嚷嚷道：
1: 我不是胆小鬼，我更没有退党的打算。坐下。
0: 徐子鹤坐了下来。再这样颓废下去，你一定会走到那一步。说完这话，邓汉生也坐了下来。送早茶的服务生来了，两个人默不作声，静等他放下茶水关门退去。邓汉生要徐子鹤谈谈自己的想法，徐子鹤一五一十地把自己的意见和盘托出。邓汉生明白了徐子鹤的复杂思想，他不理解国民党的所作所为，无法接受这残酷的现实。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冰。
3: 《苍茫大地》以徐子鹤的革命生涯为主线，生动诠释了共产党人坚守信仰、矢志不渝的初心与担当。稍后请继续收听《苍茫大地》。

0: 父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1: 妈妈，这是不好看，乱来。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
0: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2: 来，我背你过去。
0: 伏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3: 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5: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苍茫大地》。子贺拒绝去德国避难，接下来他又有何打算？接头任务暗藏凶险，他能顺利完成使命吗？请听《苍茫大地》第53集。
6: 一个富家子弟，为什么要放弃他的优渥生活和富贵前程？一个留德博士，为什么会踏上充满苦难与辉煌的荆棘之路？一个数学天才，又将在生死拼搏的疆场上书写出怎样大智大勇的传奇篇章？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斌。
7: 第53集，邓汉生要徐子贺谈谈自己的想法，徐子贺一五一十地把自己的意见和盘托出。邓汉生明白了徐子贺的复杂思想，他不理解国民党的所作所为，无法接受这残酷的现实。邓汉生开始了他的谈话。
8: 你我都清楚，为了达

0: 倒军阀，赶走在中国大地上恣意妄为的西方列强，我们共产党和国民党走到了一起，联手合作，古老的中华萌发出崭新的气象。可是令人没有估计到的是，国民党内部出了问题，一部分人，也就是他们党内的右派集团，在党内逐渐强大之后起了野心，容不下另外一个政党的存在，人为制造了一系列的摩擦。不过由于一大批左派的反对，没有形成大的气候，但没有形成大气候不等于他们就会轻易改弦更张。蒋介石掌握军权以后，我们党对他抱有极大的希望，对两党合作抱有极大的希望，尽管这个人一而再再而三地耍弄政治手腕，但我们党内的许多同志，特别是陈总书记，采取了迁就退让的政策，没想到铸成大错，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到现在为止，我们党在上海的组织几乎损失殆尽，其他几个大城市也大多如此。四月底，我们读书时的先生李大钊已经被绞死。前些天，上海的江浙区委书记陈延年由于叛徒出卖，不幸被捕入狱。仅仅相隔十几天，接替他职务的赵世炎同志也接着被捕。据可靠消息，很快就会被杀害。我与延年和世炎是多年的好朋友。邓汉生说到这里，哽咽的不能自已。陈延年和赵世炎都是与徐子鹤同期留学欧洲的中国学生，徐子鹤还在法国巴黎见过他们两位。徐子鹤非常敬重陈延年和赵世炎，因为他们两位和周恩来一起创建了旅欧共产主义组织，成为了该组织的主要骨干，而他当时则是其中的普通成员。现在两人即将被杀害，徐子鹤内心充满了无限的悲伤。两个多月以来，蒋介石纠集上海的青红帮和军阀残余势力，暗地里还串通日、英、法等国的在华武装，一起制造了血腥的大屠杀。他之所以这样做，就是要排除异己，一党独尊，实行独裁，到最后和其他军阀一样，用武力统治中国，做中国最大的封建土皇帝。蒋介石完全背离了孙中山的建党宗旨，除了我们党的成员，他还清洗了一大批国民党内的左派人士，已经变成了彻头彻尾的反革命。我这一辈子最讨厌的是什么？是刺龙画虎、飞扬跋扈的街头流氓，但这些人可以从外表上认出来，从而避而远之。但政治流氓就不一样了，他们表面上温文尔雅，背后却暗藏杀机。现在背信弃义的蒋介石一伙就是一群典型的政治流氓。徐子鹤气愤之极，说起话来两眼瞪得滚圆。对的，政治流氓更可怕，街头流氓欺行霸市，打架斗殴，老百姓的财产受损失，身体受伤害，但毕竟涉及的范围是有限的。政治流氓一旦实行流氓政治，遭殃的就不是几家几户了，而是一个国家，是整个民族。对政治流氓和他们实行的流氓政治，我们绝不会坐以待毙。徐子鹤望着邓汉生，聚精会神地听着。那我们党现在是怎样的态度？我们党虽然遭受了巨大损失，但没有被残暴的反革命暴行所吓倒，血的教训警醒了我们，苏联同志和我们党正在总结教训。我们过去和蒋介石合作，就是要推翻各地军阀的统治和赶走盘踞在中国的帝国主义，现在他自己变成了中国最大的军阀，并且与欺凌中国人民的外国列强站在了一起，那么他就变成了人民的公敌，变成了与人民完全对立的反革命。我们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要联合国民党左派人士，揭开他的画皮，粉碎他的阴谋。屠杀事件发生后不到十天，在宋庆龄、邓演达、毛泽东还有蕴昌君等人的带领下， 武汉就掀起了反蒋斗争的高潮。汉口民国日报发表了他们联名讨蒋的通电，那里的30多万群众在跃马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讨蒋大会，一致通过了讨蒋通电。邓汉生对国内形势的分析令徐子鹤豁然开朗。那我们党还有多远的路要走啊？徐子鹤道出了自己的担忧。只要方向正确，道路再漫长，终有到达目的地的那一天。你是学数学的，有一就有二，有二就有三，以此递进演变，从少变多，从多到强，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一席话说的徐子鹤激动地站了起来。汉生兄，我懂了。接下来徐子鹤向邓汉生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保证从今天开始滴酒不沾，也不再抱怨骂人。望着徐子鹤一脸释然的表情，邓汉生点了点头。两个人整整谈了一天，晚上徐子鹤回到住处彻夜未眠。三天后，两人在另一个早茶铺再次碰面。邓汉生告诉徐子鹤，中央已经决定让他离粤回沪，负责重新组建遭受破坏的中共江苏省委。我现在也想立刻回去。徐子鹤说。为什么？哎，我一天都不想待在这里，想回去接受组织上分配的任务。就这样回去？
1: 是的。
0: 不。徐子鹤疑惑地看着邓汉生，你明天就在报纸上用真名声明退党，在克劳迪亚的帮助下避难去德国。听到邓汉生这样说，徐子鹤惊愕地瞪大了眼睛。这种话如果从克劳迪亚口中说出来他还可以理解，但现在却明明白白地出自令他尊敬的邓汉生之口，他难以置信。
1: 不，我不会走。
0: 苟利国家生死以，其因祸福趋避之。徐子鹤用林则徐的一句诗做了回答。邓汉生摆摆手，示意徐子鹤不要着急，你不能这样回去。我们组织的成员既要有决心，同时也要有智慧。徐子鹤的名字出国了，徐子鹤真人要回国，从今以后你就叫陈新涛。陈新涛是共产党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学生中发展的秘密党员，在回国途经香港时不幸病故。他的个头和身材与徐子鹤十分接近。徐子鹤想了一会儿说，子鹤已乘浮云去，自此世间无许郎，让我来完成新涛同志未能完成的任务吧。邓汉生先是点了点头，然后望着徐子鹤说，好。四个月以前，鲁迅先生在香港发表了两次演讲，号召青年们大胆地说话，勇敢地前进，忘掉了一切利害，推开了古人，将自己的真心的话发表出来。先生的话虽然针对文学而言，但又何尝不是拯救和振兴民族的呼声呢？应先生之呐喊，我们一起行动吧。记忆寒星全部查，我以我血见轩辕。记忆寒星全部查，我以我血见轩辕。徐子鹤重复了一遍。三天之后，华侨报上刊登了徐子鹤退党赴欧的声明。熊昌湘尽管痛骂部下无能，但还是出了一口长气，以后的日子要安生多了。克劳迪亚劝说徐子鹤不知多少次，还是没能动摇徐子鹤的决心。远在哥廷根的迪特瑞西教授夫妇询问徐子鹤的态度，克劳迪亚在电话里泣不成声地引用了圣经里的一句话，你们若是不信，定然不得明白。徐子鹤送走

0: 了双眼红肿泪眼连连的克劳迪亚。当客轮缓缓驶离码头时，徐子鹤看见了站在甲板上栏杆边的克劳迪亚，他并没有挥手致意，只是朝向徐子鹤的方向长久地伫立，直到消失在海天相接的海平面上。那天的海风好大，吹得眼睛那么酸痛。邓汉生与徐子鹤拥抱告别，码头上他赠送了徐子鹤一句话，是孔子说的：顿世不见，知而不悔，唯圣者能知。徐子鹤自然明白这句话的含义，一生默默无闻，不被人知道，也不后悔，只有圣人才能做得到。徐子鹤抱拳回应：汉生兄，小弟凡人一个，我虽然知道自己做不了圣人，但这辈子还是想要试试。
1: 再现雨花台上惊心动魄的殊死搏杀，讲述一代英烈正气磅礴的人生绝唱。欢迎继续收听张新科的长篇小说《苍茫大地》，演播陈斌。
0: 香港驶来的永嘉号客轮刚一停泊到位，上海十六铺码头上迎接亲友的人群就呼啦啦地向前涌了过去。出口处的入关检查格外严格，穿制服的警察和穿便衣的特务两人一组，逐一盘查每一位下船旅客的身份。一位留分头，戴眼镜，脚蹬一双黑色牛皮凉鞋，上身穿一件印有纽腰克的白色 T 恤，下身着咖啡色七分休闲裤，体态清瘦的年轻人随着人流缓缓走下了客轮扶梯，腰间的铜制皮带扣随着悬梯的摆动不时泛着金光。这位年轻人就是重新返沪的徐子鹤。如今我们已经回来了，请你们且看分晓吧。此时徐子鹤的心里翻来覆去重复着这句话，是他从苏联回到上海时心中念到的荷马史诗《伊利亚特》第十八章中的那句经典名言。在香港经历了两个多月的身心煎熬，徐子鹤比原来瘦了十多斤，再加上一番乔装打扮，人已经完完全全变成了另一番模样。徐子鹤提一只夏威夷风格的藤条方箱，边走边环顾四周，近观远眺，似乎对眼前的一切充满好奇，那模样俨然是第一次来到上海这座东方巴黎的海外游子。叫什么名字？哪里人？出生年月？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穿制服的海关人员手持旅客护照逐一询问核对。英文名 Leo Chen， 中文名陈新涛，山东青岛人，1905年7月出生，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来，几天之后去南京。核对完毕，护照被加盖印章递回到徐子鹤手里。忽然旁边的黑衣人一把夺过徐子鹤的护照。在美国干什么？来上海干什么？今后去南京又干什么？六月刚从帕罗奥图的斯坦福大学毕业，在南京金陵大学附属中学获得了一个英语教师职位，九月份开学之前先去了一趟香港，这就到了上海。询问不出任何破绽，徐子鹤的藤条箱被黑衣人强行打开，徐子鹤的心顿时悬在了半空。箱中的东西被翻了个底儿朝天，除了一双皮鞋、几件换洗衣服、盥洗用品和几本英文书籍外，并无其他可疑之物。

十几分钟后，黑衣人终于放行，徐子鹤悬着的心放了回去，一声谢谢之后，拎起箱子大摇大摆地汇入了熙熙攘攘的人流中。在霞飞路一家僻静的小旅馆住下，徐子鹤精心盘算起今后几天的行程来。按照约定，七天之后，邓汉生将要从香港来到上海。徐子鹤先期抵沪，主要有两个任务：一是与原江浙区委、现江苏省委组织部韩副部长联络，转达邓汉生的指示；另一件就是为邓汉生租下一套隐蔽的房子，作为工作接头的地点。这一切办妥之后，徐子鹤就要离开上海，赶赴南京，以金大附中英文教师的身份做掩护，负责南京党组织的重建工作。临行前，邓汉生反复交代徐子鹤，原来的中共江苏省委损失殆尽，杨虎、陈群目前正像猎狗一般想方设法打探是否成立了新的江苏省委。为了防止徐子鹤与韩部长接头之前出现泄密，邓汉生说他没有将徐子鹤的真名告诉韩部长，甚至连即将使用的化名陈新涛也没讲，只是说回沪的同志叫大鹏。按原计划，徐代两人如期见面后，徐子鹤才能如实说出自己的真实身份。一连三个多小时，徐子鹤把街头的每一个细节在脑海里像放电影般都过了一遍。经历了严酷的清党，他分明比以前更加谨慎小心。傍晚时分，徐子鹤换上另一套服装，走出了旅馆的大门。后天晚上，徐子鹤将要在南京路上一家名叫上海人家的饭店与韩部长接头，他要提前去认认路牌，熟悉环境。上海人家是南京路上一家出了名的本帮菜馆，上海人喜欢在那里请客聚会，所以门口天天都是车水马龙。徐子鹤沿着南京路走，慢慢悠悠地像个观光的游客，走到上海人家附近。他没有进去，而是一如既往地向前走。个把小时之后，徐子鹤又折返回头，再次经过上海人家，他还是没有进去，仍然一直朝前走，好像压根儿就没有注意到上海人家似的。距离上海人家20多米远的斜对面有一家书店，徐子鹤这次走了进去，买了一本《上海景象》。十几分钟光景，他边走边翻阅着杂志，出了书店。出门时，他还给门外的一个玩杂耍的扔了2个铜板，乐得对方连连鞠躬道谢。半个小时过去了，天渐渐地暗了下来，徐子鹤坐上黄包车，他告诉黄包车夫自己对大上海的民居感兴趣，想去看看。黄包车绕到了上海人家后面的里弄里。第二天傍晚，徐子鹤悠哉悠哉地乘走了一遍头一天的路线。每天回到旅馆，徐子鹤立刻躺在床上闭上眼睛，一两个钟头一动不动，仿佛在回忆思索着什么。第三天清晨，徐子鹤早早起了床，他要去自己2个多月来一直牵挂的一个地方，先后换成3辆黄包车，徐子鹤这才来到了魏前家的里弄口。付完车费，支走车夫，徐子鹤来到了一群玩耍的小孩子旁边，先是递给每人几粒糖果，然后问他们是不是认识魏毛子。所有孩子都认识魏毛子，说他跟着妈妈捡煤渣去了。把这包东西转交给毛子爷爷吧，徐子鹤说。他爷爷死了，一个孩子回答。徐子鹤心头一沉，啊，那就给他奶奶吧。他奶奶也死了，另一个孩子回答。听完孩子的话，徐子鹤内心痛苦。

0: 万分。刚刚两个月的时间，一家人中就走了三个。毛子姐姐妮妮在家做饭呢，一个小姑娘说，啊，我还要赶路，那就请你把这包东西交给妮妮吧。那你是谁呀？我好告诉妮妮。啊，我姓朱，和他爸爸原来都在纱厂上班，现在回苏北老家做点小生意，这次到上海进货，顺便给孩子带了两件衣服。小姑娘接过东西跑着找妮妮去了。徐子鹤拦了一辆黄包车匆匆离去。片刻功夫，满脸煤灰的妮妮跑到了里弄口外，黄包车已经消失在茫茫人海中。从香港回内地前，在香港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徐子鹤和弟弟金涛取得了联系。当从曼谷一家普通的电话间里听到哥哥的声音时，金涛激动得连声音都变了调，说全家人都快急疯了，要赶紧把这个好消息告诉爸妈和嫂子。徐子鹤的回话口气十分严厉，说不告诉是对家人的保护，如若告诉就再也不和弟弟联系了。金涛流着泪答应下来，说一定听哥哥的话，不告诉任何人。金涛后来不但还清了汉斯的借款，还给哥哥汇来了一笔费用，这笔费用的一半徐子鹤塞到了给妮妮的包裹里。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冰。
2: 小说《苍茫大地》真切诠释革命先辈，以热血护民族，以小我成大我的家国初心与奉献本色。接下来105小说联播将带给您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收听。
3: 山上

0: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1: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0: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1: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放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1: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0: 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1: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心需要沟通，
0: 爱需要表达。
2: 爸爸妈妈，我爱你。
3: 凌晨三点，现在是寅时。
0: 嘘，我是你的肺，这会儿你在深度睡眠。如果你被我这么小的声音吵醒了，多半是气血亏虚。今晚记得要早睡。
1: 105健康时刻，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十里粽香弥漫，万家烟火寻常，挂菖蒲，系彩绳，念故人，庆佳节。徐州广播与您一起浓浓端午情，不负夏日好时光。
1: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6: 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的是有声小说《我的舒曼先生》。专属的生日惊喜，简单又温暖，久违的烟火气与幸福感包裹着林峥，他差一点就忍不住坦白了一切，但最终还是压下了心底的真话。请听《我的舒曼先生》第22到第23集。
7: 因为那把叫舒曼的大提琴，他们重逢，在过往的时光里，到底隐藏了多少不为人知的真相。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我的舒曼先生》
8: 第22集。
6: 面对杨小乔的推测，谭湛已经有些愠怒。
9: 车祸并不存在什么阴谋，只是一起意外事故。我已经调查过了，请你不要对此攻击林峥，他也是受害者。
6: 杨小乔摊摊手，我不是暗示车祸有什么内幕，我只是有点迷信，想提醒你，林峥有点晦气。林夕车祸去世了，结果林峥昏迷期间没过多久，他的父母把林夕的车开走，路上也发生了车祸。

0: 刹车莫名其妙就失灵了。还好当时路上没什么人，他们撞上路边的树就停了下来，但两个人也还是脑震荡了。
1: 你说什么？
0: 谭湛的脑海里突然有了一些拼图碎片，仿佛正在慢慢地复原成完整的画面。
1: 林夕的车不是在车祸里报废了吗？他的父母怎么还开他的车？
0: 是啊，林夕车祸的车是报废了呀，但载着林夕林征的那辆不是林夕的车，那是林征的车。林夕的车是一辆黑色的保时捷，就一直停在我们小区里。林夕死了以后，他爸妈就过来把车开走了，估计想拿去卖了吧。可惜直接路上就刹车失灵出车祸了，车也撞得几乎报废了。谭湛的表情仍旧冷静，心里却因杨小乔这番无心的话语平添了无法形容的惊涛骇浪。修车店老头的报警，韩新宇的线索，杨小乔的视频，还有此刻林征父母的车祸，这一切的一切都像是一块块拼图，慢慢在谭湛面前显露出了他们各自该去的位置。面对很快能成型的事实，谭湛却不愿意深想。对唾手可得的真相，他突然第一次生出恐惧和惊慌。那于他，于每一个新闻人，都明明应该像是拆生日礼物那样激动惊喜的。谭湛几乎是魂不守舍地送走了杨小乔，之后一天的工作他都无法进入状态，他的内心不停地想着林征还有林夕。
1: 这个晚上，谭湛和林征约好了一起吃饭，饭后又去看了最新上映的爱情喜剧片。林征并没有意识到任何变化，在看电影的时候，他轻轻地把头倚靠在谭湛的肩膀上，借着银幕偶尔的亮光，谭湛能清楚地看到林征脸上带着的笑意和满足神情的五官，漂亮健康，完全看不出任何阴霾，也完全看不出这副好看的皮囊下是否隐藏着对林夕深深的恨意。林征感受到谭湛的目光，抬头对他露出一个灿然一笑，继而又更为依赖地拉紧了谭湛的手臂。这是一出口碑剧情都相当不错的爱情喜剧片，林征抱着他的爆米花，随着其他观众一起笑得几乎直不起腰，然而谭湛却不知为何总无法静下心来看电影，他的脑海里纠缠着太多的头绪，比起林征的灿烂，他的心情可以称得上是相当沉郁。电影结束之后，林征也敏感地察觉到谭湛的异样，他关切地看着对方。
0: 谭湛，怎么了？是工作上有不开心的事情吗？
1: 谭湛不知道如何回答，只能胡乱地点了点头。
0: 那我给你讲笑话吧。
1: 林征却眨了眨眼睛，不遗余力地耍宝给谭湛讲了一个又一个笑话，手脚并用，一边讲还一边连带着做着夸张的动作和表情进行演绎。毋庸置疑，他非常用力地希望谭湛的心情能够好起来，然而看着林征这样努力的谭湛，内心却更为煎熬了。
0: 林夕的车祸是意外事故，林征对林夕的恨意是真的，其余一切谭湛不愿意再去想。然而他也深知自己一直拒绝信任的杨小乔大约确实并没有说谎，但是如果杨小乔说的一切都是真的，林征，他的林征又是整个故事里的什么样的角色？林征会选择那么做吗？在北海道的那场事故里，林征明明流露出的都是借由挽救谭湛拼命想在回忆里挽救另一个人的急切，那也会是演的吗？林征见谭湛露出微笑，以为谭湛宽心不少，便试图转移他的视线说，谭湛，之后再过一个星期就是情人节了，我们要怎么过呢？我有几个设想，要不一起烘焙蛋糕吧，我最近刚刚学会的，已经会做肉桂饼干了，就是怕肉桂的味道你不喜欢。要是你不喜欢烘焙，我们也可以去滑冰，还有

0: 可以一起去做陶器。然而又能怎么做呢？
1: 分别后回到家中，谭湛一夜没有睡着，他拿出了林夕的舒曼大提琴，静静地看着，思索着自己的答案。他喜欢林正，这是他人生里第一次如此喜欢一个人。然而谭湛确实又无法假装不知道任何事，就这样继续下去，他该怎么办呢？谭湛辗转到深夜，仍旧无法入眠。他定定地看着那把属于林夕的大提琴，终于还是忍不住起身，穿上衣服，拿着大提琴去敲了林征的屋门。与其去调查别人，不如直接坦白地去问林征。既然选择爱他，那便不要猜忌，不要从任何人的口中得到答案。对于恋人最起码的尊重，更是在遭遇到信任危机时能够直截了当地与他一同面对，一同解决问题。
0: 谭湛几乎是怀着最为忐忑的心情敲开了林征家的门。好在林征还没睡，只是已经换了睡衣，脸上带了点毫无防备的睡意。见了谭湛，虽有些意外，但是还是带着笑意将他迎了进来。林征一边去烧开水，一边对自己有些凌乱的厨房不好意思说：
2: 刚才在做慕斯蛋糕，之前买了原料，今天突然想先试一试，看看自己做的怎么样。我放在冰箱里冰一晚，第二天就能吃了。
0: 林征看了一眼坐在沙发上的谭湛，谭湛的神情看上去有一些淡淡的憔悴和茫然。仅仅是这个样子，林征就觉得心里也跟着难受起来。他的谭湛应该一直是阳光而骄傲的，而不该是这样。
2: 你今天有什么心事吗？
0: 林征端着热水在谭湛身边坐下，轻轻地抱住谭湛说：
2: 没关系，你什么都可以和我说。是因为之前你说过的林夕的那档节目吗？
0: 林征很清楚，关于这档节目明明需要很多素材，但自从在一起后，谭湛却几乎没有向自己索取过任何林夕的信息。林征也并非不理解谭湛的苦心，谭湛多半是不愿让自己回忆起往昔，也并不愿意总是让关注点落在林夕身上而忽视了自己。然而林征很想告诉谭湛，爱意是相互的，谭湛能设身处地想他所想，他也愿意为谭湛去勇敢和付出。他诚然并不愿意面对那段回忆和过去，但如果谭湛需要，他愿意去回忆哪怕车祸里最细致最可怕的细节。
3: 爱让世界变得很慢，时间变得很快。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言情小说《我的舒曼先生》，演播小爱、大宝。
2: 谭湛，如果你有关于林夕的一切问题，只要我知道的，我都可以回答。
0: 林征温柔地看着谭湛，他拉住了谭湛的手，与谭湛十指相扣。他并不擅长告白，但他爱谭湛。
1: 谭湛盯着林征，仿佛想把他此刻的模样镌刻在自己的脑海里。他害怕一开口一切都将改变，然而有些事儿他无法违背自己的原则，再艰难他也必须做出决定。林征，我是有很多关于林夕的问题。你其实是恨林夕的是吗？林征睁大了眼睛，他的表情有一瞬间是错愕。
2: 什么？
1: 我拿到了一段视频。谭湛不得不转开头，他无法去面对林征受伤的表情，只是拿出了手机。谭湛把视频存进了手机，此刻便按下了手机上的播放键。8年前的林征便出现在了他的手机上，重复着他。

0: 寒战看过一遍遍早就能背诵的刻薄词句。林征的脸上受伤的错愕随着视频的行径渐渐变作惨白。林征，这是你吗？林征颤抖着嘴唇，他神经质地站起来，仿佛想要急速逃离这个场景。
1: 我去看看慕斯蛋糕冰好了没有，我去拿给你吃。
0: 你今天晚上才做好放进冰箱的，不会冰好的。谭战盯着林征的眼睛，除了这段视频，住在你原来住址附近修车店的一位老师傅，在你和林夕车祸之后多次和警察媒体反映，在车祸前一段时间里，有一位和去世的林夕长得一模一样的女孩子就刹车油路咨询请教过他，而只要剪断刹车油路，车子的刹车就会失控，但当时没有人相信他，因为你们遭遇车祸的车上的刹车没有任何问题。可是无独有偶，你们那次车祸开的并不是林夕的车，是你的车。你的父母在你们出事之后想开走林夕的保时捷去变卖，却发现刹车失灵了，刹车油路断裂，发生了一起小车祸，但因为没有引起什么大的问题，所以没有人关注过。林征，你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你告诉我这里面有我需要知道的关联吗？
1: 林征的眼神躲闪，他完全没有直视谭战，他浑身都在颤抖，只一步步不断地往后退，直至退无可退。林征的样子完全失魂落魄，差点被身后的杂物绊倒，谭战眼疾手快地拉住了他，才免于摔倒。
2: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1: 林征神经质地重复着，像是这样就能逃避。谭战从最初的抱有一线希望，到此刻看到林征的反应，内心只剩下巨大的失望，像是突然被人当胸剜掉了心脏，那颗还在为林征跳动的心，此刻只留给他巨大的空虚。
0: 林征，你回答我。
1: 谭战深深地看着林征，他祈求林征能抬起头，正视自己的眼睛，告诉自己并不是这样的，他误解了，他并不了解事实。他甚至希望林征能狠狠地生气，为自己这样猜忌而生气，因为即便那样，也比此刻林征的不断逃避和恐慌要好。如果是自己误解和联想过度，那该多好。就算此刻林征生气到要分手，谭战也不害怕，他会花上足够长的时间去抚慰林征，会把自己内心的爱意传递给对方，会不惜一切让对方不再生气，与自己和好。但唯独现在这样不行，林征的一切肢体行动都表示他对此的惊慌，他像是一个在多年前犯了错误却终于被人突然抓获的罪犯。林征没有解释，因为他根本没法解释。
0: 林征，回答我，你告诉我这只是一个巧合。
1: 林征终于在谭战的声音下看向他，林征的脸上仓皇一片，半晌露出一个悲戚的笑说，
2: 你相信这是一个巧合吗？
1: 林征说完这句便不愿再开口，只是呆呆地盯着地板，他的心下也是一片千疮百孔。然而他的痛苦和挣扎，他没有勇气告诉任何人。他心里那长长的丑陋伤疤，花了太久才有了复原的迹象，他实在没有力气再去重新撕开新鲜的血肉。
0: 你真的没有什么要解释的吗？
1: 谭战的心里还在微弱地期待着一个奇迹，期待着一个转折。
0: 只要你说我都相信，只要你不要沉默，不要就这样默认了。
1: 林征盯着地面，他的表情痛苦而压抑，像是在进行最激烈的思想斗争。他太过用力了，连咬破了嘴唇都没有意识到疼痛，而他的拳头也紧紧握着，指甲深陷进肉里沁出血丝。林征对这一切都浑然不觉，他的脑海里只回想着那段视频里的话语，

0: 最讨厌最讨厌最讨厌的就是林夕了。如果这个世界上他消失就好了，从不考虑我的感受，永远觉得我为他付出和服务是理所当然，永远他是第一位。这个世界上没有比林夕更自私自利的人了。世界上每天有那么多人发生意外事故死掉，为什么不是他呢？
1: 林征只觉得浑身冰冷，他的面前浮现出同自己一模一样的那张脸，他无法面对那张脸，他仿佛再一次置身在那个雪天，那个他呼唤一切得到改变的雪天，他还如当时一样无助而绝望地躺在雪地里，任由鲜血横流。谭湛终究给了他最后的温柔，谭湛甚至不愿意残酷地将这一片片碎片拼凑完整，他只是点到为止。然而林征并不傻，他终于抬头看着谭湛，谭湛的眼神里写满了哀伤和沉重，林征能从他的双眼中清楚地看清自己在他眼睛里的样子。林夕的车祸确实是意外，然而在此之前，林征已经确实憎恶并且恨着比自己耀眼着的林夕，长期的压抑下心里早已扭曲。他问修车厂的老师傅学习了怎么破坏刹车油路，并且也早已偷偷破坏了林夕车上的刹车油路。然而人算不如天算，在林夕驾驶自己的车出意外之前，他和林征一同用林征的车外出，竟然先行遇上了车祸。阴差阳错，林夕去世，而林征昏迷六年后醒来。林征知道，这便是所有拼图就位后自己的样子。
2: 林征和谭湛彼此没有说话，但彼此都清楚这幅拼图完整后的景象。谭湛甚至不愿意去多想，那是远比想象更为丑恶的现实。林夕的车祸确实是意外，林征于这场事故是无罪的。然而如果没有这场车祸，他策划的那些东西是否仍旧会导致不可控的可怕后果呢？刹那之间，谭湛直面了林征最为阴暗的内心。然而谭湛还是不能相信他的林征怎么会是这样的人，他明明那么阳光，那么灿烂。谭湛的直觉告诉自己，林征并非这样的女孩。然而没有任何正常人会面对这样严重的指控而不为自己辩解，除非他确实做了，因而无力开脱。谭湛的内心夹杂着痛苦、绝望和后悔，他第一次憎恨起自己作为新闻人的职业病。如果他没有想出多角度切入做节目，是否就不会遇到韩馨宇，也不会和杨小乔有交集，事态也不会像这般不可收拾地引出血淋淋的事实。因为探究到真相，谭湛反而产生了深深的矛盾和悔恨。如果不知道这些，是不是就会活得轻松一点？真相对他而言真的有特别的意义吗？与其清醒地知道真相而痛苦，倒不如糊涂地一直被欺骗下去。
1: 林征，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2: 林征吃力地摇了摇头，他仿佛陷入了巨大的漩涡，他的世界天旋地转，而他根本无法找到那个能够站立的支点。比起谭湛，林征的惊愕痛苦一点儿也不少。然而比起这些苦涩和难堪，更多的是梦魇般不愿退散的回忆。他还需要更多时间去战胜这些黑色的记忆。林征近乎绝望地祈求时间暂停，好让自己能成长起来，足够坚强地去面对最丑恶、最鲜血淋漓的现实。然而这个世界上终究是没有奇迹的。

0: 在长久的静默和挣扎里，谭湛还是开了口，他的语气艰涩而隐忍。
1: 林成，如果你还是对这一切没有一个合理的解释，如果你默认这一切，那我没有办法和你继续在一起了。
2: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我的舒曼先生》，作者红枣，感谢您的收听。
3: 小说不止描绘青涩爱恋，更真切描绘婚后平时温暖的寻常光景。褪去心动的悸动，朝夕相伴的日子依旧温情满满。细碎的生活里，舒曼妥帖周全，事事体贴，以温柔包容撑起安稳的小家。女主安然相伴，用心经营生活，彼此体谅冷暖，包容小情绪，没有激烈的争吵，没有无端的隔阂，柴米烟火相融，朝夕温情相伴，把寻常的日子过成了从容踏实的模样。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

0: 哎，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加塞插队呀，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4: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我的舒曼先生正在播出。甜蜜的日常不断延续，亲密的互动温暖人心，可幸福越是安稳，林征也是越是惶恐，他害怕真相揭开的那天会彻底失去眼前的一切。我的舒曼先生精彩继续。
5: 因为那把叫舒曼的大提琴，他们重逢，在过往的时光里，到底隐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真相？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我的舒曼先生》第23集。
6: 即便是第一次有如此深情的爱意，谭湛也无法接受因为爱意而蒙蔽双眼，违背自己做人最基本的原则。他没有办法接受一个内心如此阴暗的女孩，也没有办法对他曾经策划的事视而不见。即便阴差阳错，林征所做的这一切并没有造成危害的结果，然而他还是那么做了。谭湛从不强求自己的另一半拥有和自己同等的家世、学历或者什么，很多物质的外在都是天生的，人没办法选择。然而，成为一个善良的人却是可以选择的。谭湛对自己另一半唯一的要求，就是他必须是一个内心善良阳光的人。他可以贫穷，可以没有学历，可以只是个平凡人，但他应当是一个正直纯粹的人。
4: 林征抬起头，他的眼神带了迷茫，仿佛仍旧没有接受眼下的一切。他求助般乞求地看着谭湛，轻轻唤谭湛的名字。他的嘴唇颤动，然而终究除了谭湛的名字之外，他还是什么也没有说，即使是最简单的否认也没有。

0: 只是面色惨白，神情恐惧，仿佛在等待着最后的裁决。谭湛的心揪成了一片，他强迫自己站起来，强迫自己冷静，强迫自己去和他爱的人做最后的告别。
1: 谢谢你陪我度过的这段时光。
0: 谭湛说的艰难，他必须间断性的停下来，才能压制住内心的痛苦。
1: 我很开心，我的感情都是真的。但是林正，接下来的未来，我可能没有办法继续陪你走下去了。
0: 时至此刻，谭湛仍旧不愿意说出分手两个字。不论怎样，林正此刻盛着泪光的眼神，都让谭湛不忍心说出那残酷的两个字。用最温柔的语句婉转地说出告别，大概是谭湛所能给林峥的最后的温柔吧。
1: 那把舒曼大提琴，我会把它送给你，就当作是我给你的礼物吧。虽然也算不上是物归原主，但是也是你一直想要的东西。希望你终于有一天能够重新面对这把琴，也能够重新去弹奏大提琴。至于那些往事和真相，我不会公开，但那是你自己的错误和责任。我不知道是不是涉及法律责任，但如果有，我希望你能自己去承担。
0: 林峥不敢置信地绝望地看着谭湛，他知道自己应该出言挽回，然而此刻他却说不出一句话。屋内明明开着暖气，他却浑身发冷到牙齿开始发颤。谭湛站起身，他转开头不去看林峥，这样才能狠下心来。
1: 抱歉这么晚打扰你，林峥，再见。
0: 随着谭湛的声音，他的人影也随着门关上而消失。而林峥也觉得仿佛谭湛的离开带走了室内所有的温度，他坐在地上终于忍不住哭出声来。
1: 这个晚上，往日用一种最残酷的方式分沓而至，像是海啸的巨大潮汐向他席卷而来。那是林峥毫无还手之力的灾难，他被迫在自己完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迎接这一切。明明冰箱里还放着准备明天带给谭湛尝的慕斯蛋糕，可林峥知道谭湛不会再来吃这一口了，他的那句再见就真的是再见了。林峥双手抱着胸，却还觉得冷，这种冷在他把自己泡进一浴缸温热的水里时还没有得到缓解，然而水里让他觉得安全。林峥把自己闷在浴缸里，闭上眼睛去逃避现实的一切，在水里看不出他的眼泪，也隔绝了外界的一切声音。在濒临他憋气的临界点，林峥真的在那一瞬间有一种自暴自弃就这样死了的想法。他又想起了那个噩梦里的场景，拥有和自己一模一样容貌的少女用最恶毒最憎恨的语气盯着他。
2: 你怎么不去死？死的为什么不是你？
1: 这个噩梦最终和谭湛那个视频里的现实重合，让林峥的生活摇摇欲坠。然而最终求生的本能还是战胜了一切，在最后的极限里，林峥猛地从浴缸里直起身来，狼狈而绝望地看着镜子里一片狼藉的自己。他麻木地看着自己的脸，仿佛在看另一个陌生人。真相是什么？真相从不美丽，真相从来就是丑恶而阴暗的。林峥强迫自己停下来，停下来去想这一切。
0: 然而现实从不会因为睡一觉而改变或扭转。第二天一早，林峥便发现谭湛已经走了。为了避免再见面的痛苦，他 谭湛连夜搬走了，现场只留了保洁公司在为他做房屋最后的清洁。林峥站在重新变得空荡荡的门口，脸上像是还没有缓过劲儿来的迷茫。在谭湛房屋内打扫的一位老阿姨见了林峥，突然停下了手中的活儿，她朝林峥挥了挥手说：“
3: 小姑娘，你过来。”
0: 林峥下意识茫然地走过去，才见这阿姨正指着靠在墙角的大提琴盒说：“
3: 你是住在隔壁的，叫林峥，对吗？”
0: 林峥点了点头。
3: 好，这是谭先生让我给你的这个大提琴，他说啊，一定要当面给你。
0: 林峥麻木地接过大提琴，他提过那么多年大提琴，从没觉得重过。然而此刻在他手中的舒曼，他却觉得有千斤重，重得让他一颗心都跟着下沉。谭湛走了，留下了舒曼，谭湛不会再回来了。他甚至连最后转交舒曼都不愿自己再做。
1: 林峥默默地拿起大提琴，他神经质地摩挲着琴盒，这种熟悉又陌生的感觉让他整个人都站立起来，然后他便像被烫到一样缩回了手。他颤抖着把舒曼提回了家，摆在了客厅里，然而刚转身他又折回来，打开衣柜把大提琴塞了进去，直到所有大衣遮盖住了琴盒他才罢休。这把大提琴无论林峥之前多么想要拥有，此刻却完全无法面对。这是他的梦想，他的人生，也是他的痛苦和恐惧。如果说谭湛搬走，林峥还能继续麻痹自我，那到了中午吃饭的时候就完全没有办法了。原本每天都会笑着来找他的谭湛，过了饭点竟然还没有出现。林峥即使心里闷闷的知道谭湛就算来吃饭也不会再来找自己，也不会对自己微笑了，然而心底里到底还存了点微弱的期待和担心。他为什么没有来吃饭？是工作太忙了吗？还是只是不愿意见到自己？然而很快林峥等来了答案，谭湛还是来了，然而这一次他不再是独自一个人前来，他和同事一行，有几个是熟悉面孔，在那次谭湛的生日聚会上见过，林峥还有印象的便是唐恋燕了。一份 A 套餐。
0: 轮到谭湛打饭的时候，他并没有露出什么异样，只是用对待陌生人的冷然态度报出自己想要的菜色。直到这一刻林峥才这么清楚地意识到谭湛离开自己了。林峥强忍住眼泪，还是为谭湛挑了一份最多肉的排骨和看起来最棒的套餐，垂下眼睛递给了谭湛。他根本不敢看谭湛的脸，那张熟悉的英俊的脸。林峥怕只多一眼自己的眼泪就会滚下来，他开始有点庆幸食堂给每位工作人员配备了帽子和口罩，这样已经能最大限度地掩藏林峥脸上难过的表情。
4: 爱让世界变得很暗，时间变得很快。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言情小说《我的舒曼先生》，演播小爱、大宝。
0: 谭湛接过套餐，他看了一眼那份套餐，他知道林峥为他特意挑过了，然而他终究还是忍住了内心同样的痛苦和难耐，并没有再看林峥一眼，也没有道谢，就像对一位完全陌生的食堂工作人员一样，拿着套餐离开了。唐人并没有注意，但是唐烈焰却细致地捕捉到了这个场景，他非常敏感地嗅出了这其中蕴藏的信号。谭湛和林峥分手了。唐烈焰的心中充满着抑制不住的激动，在他得知谭湛竟然和林峥在一起时，就愤怒不甘的心终于安定下来了。 唐莲燕看了眼走在自己面前的谭湛，重新露出笑容。为了确认班，他笑了笑，声音柔和道：
2: 要不要等林征一起来吃呀？我看他也快结束了，我去告诉他我们坐在这里。
0: 果不其然，谭湛沉吟着摇了摇头说：
1: 不用了，让他和他同事一起吃吧。唐莲燕细细分辨谭湛说话时脸上的神情，几乎可以断定谭湛应该是刚分手不久，他在自己提及林征名字的时候脸上还会闪过细微的失望和难受。然而这都不要紧，唐烈焰几乎有些扬眉吐气地看了一眼还在窗口里忙碌的林征。哼，就他这样在食堂做临时工的灰姑娘，怎么可能和谭湛长久地走下去呢？门不当户不对，就算长得漂亮，新鲜感过去了，谭湛这样的男人终究会恢复理智，当断则断的。唐烈焰笑了笑，温柔地和谭湛聊起了工作上的事儿，此刻大概是最适合乘虚而入的时候。
2: 谭湛，听说你艺术回廊第一期要改专题内容啊？
1: 嗯。
2: 为什么呀？第一期不是要做那个去世的天才大提琴手林夕吗？我听说你之前都已经花了大功夫收集了很多关于林夕的资料，做了这么大的前期准备，就这样直接放弃吗？何况第一期节目播放时应该正好是林夕生日吧，噱头足，收视率一定不会差的。
1: 除了车祸之外，切入点太平面了，拓展不出太大的深度和宽度，我想换一个人物做专题，更能引发一些思考和讨论。
2: 林夕的节目其实也能挖掘很多呀，他不是有一个双胞胎姐姐还是妹妹的吗？叫林什么来着？据说车祸后昏迷了好多年醒了，你可以采访她呀。你看，一对双胞胎，一个是天才大提琴家，一个却是泯然众人的女孩子，你可以从女孩子的角度来做，其实也可以做得很细腻的，比如同一个家庭里命运却截然不同的双胞胎。
1: 唐恋燕是真的非常设身处地地在为谭湛着想，她露出温柔而无害的笑容。
2: 女孩子之间那种细微的对比心你可能把握不准，我最近呢正好挺空的，可以一起帮你啊。
1: 唐恋燕自认为自己提出的建议非常具有吸引力，建议的切入角度也十分有可操作性，然而谭湛却丝毫没有露出感兴趣的表情，他对林夕这个话题似乎讳莫如深，显然并不愿意多谈。不用了，谢谢啊，我已经和老徐汇报过了，会改成其他人物的专题。谭湛用寥寥数语结束了这个话题。唐恋燕也是个聪明人，他见谭湛对林夕不愿多谈，便也自然地笑着转移了话题。而随着话题的转移，他敏感地察觉到谭湛的情绪也渐渐好了一些。他想，大约是在林夕这个选题上遇到了一些不愉快，男人嘛，自然不喜欢回忆令自己碰壁的事情。唐恋燕不知道自己一厢情愿的分析根本不是谭湛所想，他完全没办法分担谭湛内心的迷茫和矛盾。一夕之间，谭湛做出了最艰难的两个决定，第一个离开林征，第二个放弃林夕这期专题，前者是他的爱情，而后者是他的职业理想。
0: 在昨晚决定与林征分开后，谭湛不得不马上面临第二个抉择，是否继续做林夕这档节目，尤其是在他深入挖掘到这么多信息资料的时候，如果放出林征这段视频，引出林征对林夕复杂的感情，进而引申出二胎子女家庭是否有过于偏爱一个子女，进而引发另一子女心理失衡的问题，即便不曝光林征对刹车油路动手脚的行为，对于此刻越来越多的二胎家庭而言都有很大的探讨价值。 尤其还附带着林夕本人的知名度和传奇度。

0: 如果不顾及林征，完全把手头所有的资料都公之于众，谭湛几乎不用想也知道这将成为一档轰动的专题，他几乎可以凭借着这期节目一战成名。同行业人的钦佩，观众们的赞叹，社会的讨论度，所有谭湛渴求的一切都将因此变得唾手可得。做这一切根本不违背他的价值观，他只需要像每一个称职的新闻人那样，如实直观地将那些合法合理取得的素材公开，留给观众们自行去评判即可。这样做能够成就自己，成就自己的职业前景和梦想，然而却会彻底毁掉林征的人生。谭湛能够对自己新闻的真实负责，他能够确认自己用最中立的方式公开线索，然而并不是所有媒体人都有这样的道德操守，他们也不像谭湛这样了解林征，同情林征，爱着林征。在他们的口诛笔伐下，林征只可能永远被定义成一个歹毒阴暗的女人，林夕的粉丝也不会放过她。谭湛几乎可以预见林征为此将受到的辱骂、攻击，甚至人身威胁。林征将永远失去开始一段新生活的可能，他会被钉在耻辱柱上，被直接残酷地剥夺掉改正自己年少时错误的机会。
1: 谭湛内心里渴求着新闻传媒圈同行的认可和赞美，他一直认为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撼动自己的梦想，而直至此刻他才发现自己年轻时候的认知到底还是天真，他到底还是忽略了爱情的力量。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爱，甚至能让他在梦想的实现面前止步。谭湛不愿林征因为这期节目的播出而受到伤害，不愿意他早年的伤口被揭开，不愿意他活在人们探究鉴定的目光里。即便林征做过那么过分的事儿，谭湛还是想给他最后的保护。在某种程度上，谭湛理解林征，怜惜林征，他希望林征能够正视自己的内心，反思认识到错误，希望林征至少得到一个改正的机会，而不是被舆论压迫逼迫去做出什么决定。林征理应也有灿烂的人生。为此，谭湛放弃了林夕这期专题节目，他无法接受曾经做过那样事情的林征，但他仍旧选择给予林征最后的保护和温柔。谭湛的职业理想总是有机会再实现的，然而一旦继续做这档节目，林征的人生却没有办法挽回了。在自己的职业前景和林征的人生面前，谭湛选择了后者。放弃唾手可得的职业前景，这看起来相当沉重，然而谭湛却觉得自己从未做出如此轻松的决定。他想，如果林征能够因为这一次而正视自己拥抱未来，却诚实地面对自己的过去和错误，这意义比自己的职业更为深远和重大。
0: 林征几乎浑浑噩噩地回到家，隔壁已经完全搬空了，谭湛的痕迹仿佛被完全清除，连带着他自己都有点恍惚地觉得和谭湛的一切都只是自己臆想出来的一个梦。林征的目光不自觉地扫过自己的柜子，那柜子里正安放着那把知名的大提琴舒曼，曾经最为向往的大提琴，最为热爱的大提琴，此刻却变成了林征的噩梦。林征为了狗麻木地做完了家里的大扫除，努力不让自己空下来，也努力不去想那些事。他又一次做了逃兵，又放了一浴缸的水，把自己泡进了浴缸里。
2: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我的舒曼先生》，作者红枣，感谢您的收听。
3: 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

0: 那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1: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0: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1: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0: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1: 那只是个意外。
0: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1: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2: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3: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4: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大家好，我叫吴彤。退休生活作为人生的新起点，既是生命阶段的转换，更是精神世界的重构与价值实现的再次升华。退休后，我喜欢上了书法，笔墨不仅是记忆，更是穿越时空的精神对话，在黑白相间的韵律中寻找生命的平衡。如果说退休是人生的顿笔，那么老年大学就是精彩的飞白。在这里，每个人都能让曾被搁置的人生选项重新渲染绽放。
3: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清风漫拂街巷，艾草悠悠飘香，一枚青粽裹住人间烟火，一段龙舟激荡夏日华章。徐州广播，愿岁岁端阳至，年年皆安康。
6: 春雨惊春清谷天，
3: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7: 这样的声音，
8: 这样的意境，摊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7: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9: 芒种刚过，天气是一天比一天热，初夏的时令鲜果也扎堆上市了。最近我看不少人都喜欢往城郊的乡村果园跑，摘摘果子，吹吹田间的风，简单又放松。要说这个时节最让人惦记的味道，那肯定少不了荔枝。果肉饱满，咬一口清甜爽口，每年一到这个时候，我们都盼着这口鲜。现在各地的荔枝产区也是花样百出，不光能进园采摘，街头市集、特色果饮、甜品也都上线了荔枝款。再加上冷链运输越来越便利，不管您是在南方还是北方，都能吃到各地的新鲜荔枝。不过话说回来，荔枝可不是如今才走红的，千百年前它就是难得的珍品。古时候人们为了运送新鲜荔枝，开辟驿路，想尽各种办法保鲜，也留下了不少广为流传的故事。唐代杜牧的那句“一骑红尘妃子笑”把这颗果子的牌面写得淋漓尽致。那杨贵妃吃的荔枝到底从哪儿来呢？四川说，岭南说，学界讨论了很久。陕西师范大学的余耕哲教授认为，杨贵妃吃的荔枝来自广东高州，理由就是高力士是高州人，他向朝廷推荐家乡的果子，顺理成章。清代两广总督阮元也写诗印证过，应是殿前高力士，最将风味念家乡。荔枝进贡的历史远不止唐朝，从汉代的广西梧州到唐代的巴蜀与岭南并贡，再到宋元明清福建闽中成为新的贡荔产地。 一颗小小的荔枝串联起了各地的风土与岁月。今天我们请到传统香品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罗子杰，聊聊荔枝一路走来的过往，讲一讲藏在果香里的千年故事。
10: 那么在古代呢，进贡的荔枝啊，随着这个产地的增多，也随着这个朝代的变迁，那么它的这个进贡的产地呢也有所转移。整体来说呢，核心的还是集中在这个岭南，还有这个巴蜀啊，还有这个福建啊三大区域。那么下面呢，我们就共同来梳理啊历朝历代各个时期，那么这个荔枝的进贡究竟啊出自在哪些地方。那么从汉代开始呢，荔枝就已经开始啊成为贡品了。那么经过这些材料的梳理呢，我们会发现在汉代的时候呢，这个荔枝呢就成为了啊这个进贡的这个水果了。那么主要的呢是在这个广西的梧州啊这个常州区的这个四周村。那么这个地方呢作为中国最早的啊有明确记载的这个贡品荔枝的产地，在西汉初年啊这个南越王赵佗啊将这个岭南的荔枝啊作为这个贡品进贡给这个汉高祖刘邦啊，就开启了这个荔枝的进贡历史。那么根据这个古籍的记载呢，说这个荔枝出四化州啊，也就是有准确的这个啊产地了。另外还记录说这个自魏陀县汉高帝始，也就是准确的说从汉高祖刘邦啊这个时期开始呢，就已经开始有荔枝的进贡了，而且呢形成了非常完整的啊一个证据链，把这个产区呢都指向了广西的梧州啊，作为了这个汉代进贡荔枝的核心产地。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地方就是茂名，就是这个广东的高州。那么西汉的这个《西京杂记》里面有记载说，这个茂名荔枝啊，作为岭南珍品来进贡。当地呢现存的这个四大古荔枝园，比如说像这个博桥贡园啊等等。那么最老的这个荔枝树的啊这个树龄呢能达到1900多年。那么也从这个古树的角度呢去印证了种植的历史呢可追溯到这个汉代。那么到了唐代呢啊主要的这个进贡的这个产地呢又发生了变化。主要以这个巴蜀和岭南形成一种并贡的啊这样的一种状态。也就是说这两个地方都在进贡荔枝。但是呢在这个学界呢对于产地的争议呢啊相对比较大。那么第一个就是巴蜀地区所产的啊这个荔枝，从这个时效性来说呢啊它的可能性非常大啊，你比如说像这个今天的这个重庆的长寿啊，也就是这个福州的乐温县，那么它的这个历史上的记载呢，比如说像这个北宋时期啊这个苏轼的这个荔枝叹，另外呢就是这个蔡襄的荔枝谱里面呢也记录了说这个妃子尤爱氏福州遂命易制，这些历史上的记载呢都表明啊这个杨贵妃的这个荔枝呢啊主要的产自是重庆这个地方。那么从现在的角度来看呢，它确实是具有这个保鲜的这个优势啊，你比如说这个经过这个荔枝道3日可以到达长安。你比如说从这个涪陵啊到达州到子午谷再到长安啊3日可以到达，符合这个白居易所说的3日未变啊这样的这个时效的需求。那么当然在当地呢也有这种古荔枝园啊，你比如说这个周西15里啊设这个妃子园，这个园区呢是专供皇家采摘。那么还有就是这个今天的乐山，也就是之前的这个加州啊，在这个苏轼的啊这个诗里面呢就记录说蜀中荔枝出加州，这些都是一些历史上的记载。包括这个清代的人所评价啊，取品质色味殊，那么它胜过了岭南的荔枝，也就是说这些记录呢都表明今天的这个乐山这个地区呢曾经也作为这个荔枝的进贡地啊。那么现存的在乐山现在呢有12株这种千年古树， 这个唐代呢也作为这个官吏之啊专供皇室。那么在唐代的这个进贡产地里面呢，第二个就是这个岭南啊这个产区呢啊主打的就是这个品质比较优良啊，也就是今天的广东的这个茂名地区。历史上传说高力士啊他的家乡呢就是高州。那么在高州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品种叫白唐鹰。那么这个品种呢是专门给这个啊杨贵妃呢进贡的。包括清代的这个阮元啊他在这个诗里面啊也写到说醉将风味念家乡。以此呢也就证明说历史上呢确实啊这个广东的茂名地区呢啊也为这个杨贵妃呢进贡过这个荔枝。那么包括这个古树的一些遗存，那么在高州现在呢还有现存的啊1300多年前的啊这种古代的荔枝树。唐代呢也被称之为这个贡园。但是呢在历史上呢也有一些争议点啊，说这个岭南到长安5000里，那么这个时间呢啊确实是这个3日肯定是达不到的，难以保鲜啊，所以说在之前的这些学者的研究啊这个结论当中呢，包括这个学者啊这个严根旺，他认为说岭南的这个荔枝作为贡品可能是一种加工品啊，也就是历史上所记录的这个荔枝尖。鲜的这个荔枝啊主要呢可能还是靠这个巴蜀地区啊去进贡。那么到了这个宋元明清时期呢，福建呢就开始出现了啊新的这个进贡产地，那么岭南呢持续的啊在这个进贡荔枝。第一个呢就是福建闽中四郡啊，包括这个福州啊莆田，然后泉州漳州啊这些地方啊，根据这个宋代的蔡襄的这个荔枝谱啊里面也记录了这个闽中为四郡有之啊，其中呢就包括了莆田的这个陈子荔枝，誉为天下第一啊，是这个荔枝当中的极品。还有这个福州的这个西禅寺啊里面呢有一种进贡荔枝的仪式啊也保存了下来，叫移山淡荔啊，这样的一个仪式呢也是一些相应的一个佐证。那么到了清代的时候呢，乾隆皇帝在这个食荔枝有感当中啊就注明说，闽中岁贡荔枝多连树本鲜摘，也就是说啊这个连着这个树树枝啊一起呢就运送到啊这个朝廷，也就印证了这个福建呢曾经也作为这个宫廷的啊鲜荔枝的一个供应地。第二呢就是这个岭南的茂名，明清时期呢延续着这个进贡荔枝的传统，那么茂名的四大古荔枝园啊这个年贡朝廷。那么2023年呢这些荔枝园呢也获得了国家的这个地理标志的认证。第三呢就是四川产区的这个荔枝呢啊它的产量呢在萎缩，那么南宋时期呢气候开始变冷，那么荔枝树的这个种植呢它就开始啊往南迁移啊，包括这个加州啊包括这个福州啊它的这个产量呢都在逐渐的减少，仅有这个合江等地区啊维持着这种小规模的啊这种供奉。所以从这个历朝历代的进贡历史上的一些资料查证呢啊我们大致可以知道啊，从汉代开始，那么主要的啊这个进贡地呢就是广西啊这个四化州，包括广东的茂名啊，这些呢是最早的荔枝的进贡的这个产地，那么它记录在比如说西京杂记等这个文献当中。那么到了唐代呢，主要是以这个重庆啊四川，那么重庆的这个福州乐温啊还有这个四川的这个加州妃子园荔枝。

呢和这个官吏制啊，主要呢就是它的时效是符合逻辑的啊，在当时呢啊，这个时间相对比较短。从文献的角度来说呢，包括这个苏轼的啊，这个《荔枝叹》啊，包括阮元的诗词啊，都进行了一些啊描述和佐证。那么宋元明清时期呢，这个闽中四郡的这个福建啊，然后呢，主要以这个陈子、状元红，主要是这种先摘的啊这种树本。

0: 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这样的声音，
1: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0: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那么根据这个蔡襄的荔枝谱呢，里面也记录了相关的一些这个关于荔枝的进贡的事情。所以说广东茂名的这个荔枝作为进贡产地呢，那么这是历史上有记录和记载的。像这个白唐英妃子笑这些呢，都延续了这个贡源的这个传统，一直呢作为这个贡品出现。包括在这个清代的这个方志当中也有记录。所以呢历朝历代这个荔枝呢作为这个鲜的水果，那么作为这个贡品一直呢在持续的进贡。可是呢它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么朝代的这个变迁，产地呢也有所变化，但是呢主要是这几个产区在历史上一直这个进贡荔枝。所以说现在呢我们在市场上能够比较火热的买到的这些荔枝基本上也出自这几个大的地方因为它历史上就有名并且呢作为这个贡品出现，所以在市场上的这个销售呢可能这几个地方的它的整个这个销售量，包括它的这个品牌知名度可能就相对比较高。那么杨贵妃所吃的荔枝究竟是出自哪里呢？从一个方面来说呢，这个巴蜀呢这个符合这个物流的这个逻辑，比如像这个福州乐温到这个长安呢也就2000里3日可抵达，那么保鲜呢这是没问题的。岭南呢需要10日以上所以说呢对于这个需要保鲜的这个荔枝水果来说呢可能就有一些难度。那么第二呢就是岭南的荔枝呢跟一些人物呢有所关联你比如说像这个高力士推荐家乡的荔枝这样的一个传说，那么结合这个茂名本身就有贡源古树也就形成了一种文化的记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可能是并行的可能性比较大也就是唐代的这个初期以这个巴蜀的这种鲜荔枝的进贡为主，那么后期呢可能是这个觉得这个岭南的品质不错然后呢辅助一些加工品荔枝尖一起呢这个进行这个进贡。所以这个古代的荔枝的进贡主要的这个因素呢，一个就是气候第二个呢就是物流，另外呢就是政治相互动的一个结果。所以这个汉代岭南的这个荔枝的进贡起源，再到唐代的巴蜀因为这个时效性这种鲜荔枝呢作为主要的进贡主力。那么到了宋代后期呢，那么闽粤地区呢这个凭借荔枝的这个保鲜技术也成为了这个进贡的一个主要的一个产地。那么今天呢我们从这个古代的贡源的角度呢可以溯源的这种汉唐时期的这个荔枝园呢就有这个茂名高州的贡源里面呢有1300年前的这个古树还有乐山的这个荔枝湾也有这个千年的官荔枝。那么宋代呢自然是这个福建莆田这个宋家乡古荔枝，据说呢这个树龄也能达到1200年。另外呢还有就是这个福州的西禅寺它的这种进贡荔枝的这个传统，都证明了这个古代的进贡的产地呢主要就是这三大区域。那么今天从市场的角度来说呢，那么这三大区域的这个荔枝呢确实在市场上的这种知名度也相对比较高。那么除了这几个区域以外呢，现在大家对这个海南的水果也是情有独钟那么在海南的这个水果当中呢也有海南的荔枝，它的这个品牌的知名度呢也比较高所以说今天呢我们把它当成是一个非常容易获得的一个普通的水果来对待。而在古代呢，这个荔枝的进贡它是一个非常非常的这个艰难的事情， 也是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说呢，这个湘文化历史上啊，不仅仅把这个荔枝作为水果来对待，更是把这个荔枝壳啊作为一个香料来对待，用它来制香。历史上呢，进贡荔枝的地方啊非常的多，那么闽中的这个荔枝呢，在历史上有非常多的这个记录和记载。闽中的荔枝在历史上呢，一直是一个文化地理的这样的一个概念，那么特指福建省中部以及这个沿海地区啊的这个荔枝的核心产区。它的范围呢，根据北宋时期啊这个蔡襄的荔枝谱啊，它这个权威的这个界定啊，就包括了福州、莆田和这个泉州、漳州啊四郡为核心。其中这个莆田呢，就称之为这个兴化。以下呢，我们就根据啊这个历史的文献、品种的分布啊这几个方面呢，我们去探索这个闽中的荔枝。从这个产区的分布来讲呢，在蔡襄的笔下，那么他认为闽中唯有四郡有之啊，这个福州最多，兴化郡最为神奇，泉漳时亦知名。也就是说泉州、漳州啊，在当时呢也非常的知名。这样的一个划分呢，就成为了这个后世啊这个地区的这个荔枝产区的一个经典的框架。那么福州呢，是以这个产量居首，宋代呢就已经形成了一家之有至于万株的啊这样的一个规模。它的品种非常的多啊，其中也包括了这个一品红、状元红啊、十八娘等等。包括这个西禅寺的供荔枝的啊这种习俗、这种风俗呢，也沿。

续了上千年。那么莆田的这个荔枝呢，以这个品质啊最负盛名，有这个荔陈的啊这样的一个别称。莆田的荔枝呢，以这个陈子啊、宋家香、状元红啊为三绝，其中这个陈子呢被蔡襄誉为天下第一，宋家香的这个古树呢，它的这个树龄超过上千年，也成为了现存的啊最古老的这个荔枝树之一。而这个泉州呢，以这个品种多样著称，蔡襄所提及的这个兰家红啊、法师白等等呢，都是名品。那么永春的这个沪山荔枝呢，也成为了这个千年的贡品。它的特点呢，就是皮特别薄啊，然后呢，这个核呢很小，肉厚多汁。从这个2012年开始呢，在当地也举办了这种荔枝节啊，去推广这个荔枝。那么漳州的这个荔枝呢，主产是这个乌叶和这个兰竹等这些品种。那么漳浦的这个乌石荔枝呢，被誉为这个荔枝皇后。1996年呢，那么漳浦呢获得这个中国荔枝之乡的啊这样的一个称号。当地的这个聚美人这个品种的荔枝呢，单颗的重量啊可以达到50克，成为了当时的啊一种新兴的啊这个品种。那么除了这四个地方以外呢，像闽东啊闽北地区呢啊，它的这个气候呢也适合这个种植，所以说呢这些地方呢就成为了这个次要的一个产区啊。你比如说像宁德啊，这个韩江村啊，也有400多年的这种古荔枝啊妃子笑。那么成熟期呢，比这个两广地区呢大概要迟一个月啊，属于这个晚熟的这个品种。像这个长乐地区呢，就是福建的周边县市，也都在延续这种传统的这个种植。比如说像这个袁红还有这个绿荷包啊，这些品种呢一直都是啊在种植的。所以这个闽中的荔枝呢，从唐代开始啊就成为了这个贡品。在宋大中祥符二年，也就是1909年，那么进贡的这个荔枝多达6万颗啊，并且呢他首创了这个红颜法和这个白晒法。进行加工保存以后呢，这个荔枝呢可以一直保鲜，保持一种新鲜的一个状态。从这个对外传播和这个贸易的角度啊，那么闽中的荔枝呢，在明清时期随着这个海上丝绸之路呢，就远销到这个日本啊和这个阿拉伯地区。1903年呢，这个福建的这个荔枝苗啊，由这个传教士啊引入到了这个美国。那么现在呢，全球的很多荔枝啊，大多数呢啊都是从这个地方传出去的。那么从文化象征的角度看待呢，像这个苏轼啊所写的这个《十八娘荔枝》，郭沫若呢有这个“荔城无处不荔枝”啊这样的一些诗句，都是表现了这个闽中的这个荔枝啊它的一种文化的意象。那么从现在的这个产区分布啊，我们根据现在的地方的一些材料啊，我们可以看到，那么当前的主要的产区啊，实际上呢也延续了啊宋代的这种分布格局啊。你像福州啊，包括市区里面的像西湖啊、西禅寺啊等等这些地方啊，依然有这个非常好的啊一个产量。像莆田的荔枝，像荔城区，特别是像这个宋家乡啊，这个原生地啊，包括这个城乡区这些地方呢，都产荔枝。然后还有这个泉州啊，像这个永春的沪山啊、南安、晋江啊等等啊，也保持着啊一个持续的荔枝的啊这个生产。像漳州的这个陇海啊、这个漳浦啊、云霄啊这些地方呢啊，也都继续呢啊在产荔枝。现在的这个闽中的这个荔枝的产区呢，和这个宋代啊的这个格局呢，基本上是差不多的。所以闽中荔枝呢，在历史上非常有名啊。那么严格意义上来说呢，啊，在宋代呢，特定指的是福州、莆田、泉州还有这个漳州四郡，其中这个莆田的这个品质呢，啊是最好的，福州的产量呢是最大的。那么形成这样的一个概念，主要是因为蔡襄的荔枝谱
它所记录的当

0: 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1: 您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0: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春雨惊春清谷天，
2: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4: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5: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6: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聊完清甜的荔枝，咱们再把视线转向乡间的荷塘。眼下正是荷叶初展、蜻蜓飞舞的时候，走在荷塘边，满眼都是清新的景致，让人心情舒畅。现在不少乡村也借着这片片荷塘修起了观光小路，还安排了自然体验活动。这种微度假的方式很受亲子家庭的青睐。这样灵动的夏日风光，自古也格外受到文人的喜爱。寻常的一方小池，初生的荷叶，翩飞的蜻蜓，在诗人笔下变得鲜活又有趣。南宋诗人杨万里就特别擅长写田园风光，总是能把花草鸟兽写得灵动可爱，读起来特别有画面感。其实文字风格的背后也往往藏着作者的人生经历。杨万里这一生几经起伏，晚年回归乡野，平日里寄情山水草木，把心绪和感悟都融进了一首首小诗里。我们品读这些诗句，感受的不只是眼前的美景，还有一份从容温和的生活态度。接下来我们跟着中国人民大学朱子辉副教授一起走进杨万里的诗词天地，从一首首田园小诗里感受夏日意趣，读懂诗句背后的故事与心境。
7: 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最后的两句，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我们经常用它来形容一些新生的事物。那么这首诗如何去品读它呢？我个人认为啊，它大概有三个基本特点。第一，我们一定要注意这首诗的题目，我们要好好的去品味一下。这首诗的题目叫《小池》，所以整个诗歌啊，28个字紧紧的围绕着池去描写，但是突出的是池的小。我们来看啊，第一句，泉眼。什么是泉眼？就是泉水冒出来的地方。因为这个泉眼很小，流水很舒缓很慢，所以无声，它不是激流湍急的，它没有那个哗啦哗啦的水声，所以后面说细流，是细小的水流。这是第一句，泉眼无声惜细流。第二句你看看，树阴照水爱晴柔，也是细幽的、淡淡的、轻柔的。大家想一想，那个阳光啊，照在柳树上面，那个树荫啊，淡淡的、斑斑驳驳的洒在这个池塘的水面上，

那个树荫是那么的细柔轻小的这种感觉。第三句那更是如此了，小荷才露尖尖角，这个小荷这个细小的角上有一只小小的蜻蜓停立在其上，所以整个画面整个池塘，诗人写这个池塘的风光都是围绕着这个小来写。正是因为他写的这个池塘的风光啊是小巧玲珑，所以让人感觉呢是天真可爱。你面对这样一个玲珑精致的这样一个小池的风光，你读了以后啊，你倍加珍惜，内心生出一种疼爱怜惜要珍惜呵护它的感觉。第二个特点呢，就是这首诗它的语言形式非常的突出，尤其是第三第四句，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你看这前后啊有这样的一个连接词把它给联系在一起，小荷才刚刚才露出一点尖尖的角，可是呢早有蜻蜓立上头，这两个表示时间关系的副词前后把这两句连在一起，使得整个语言的节奏啊非常的明快，就像摄影的快镜头一样的，就把那个自然界转瞬即逝的那美的一瞬间给它定格下来，所以让人读了以后啊非常的感动，觉得很鲜活灵动。所以啊这个钱钟书先生他在自己的谈艺录里面就专门谈到杨万里诗歌的特点，他说杨万里诗歌创作啊真的就有点像摄影师的快镜头，你看那个自然界有很多非常快的镜头，比如说兔起胡落，那个草原上有一只兔子起来了，那个老鹰啊急速下降抓住那个兔子的瞬间，还有鸢飞鱼跃，天上的鸟儿飞的瞬间，展翅高飞的瞬间，水里的鱼儿跃出水面的那一瞬间，他说杨万里都能够做到。他说杨万里的语言就是就在那个转瞬即逝那一刻能够抓到，用他敏锐的心灵把这些快镜头给他抓住。他说这是杨万里之所独也，是杨万里独步南宋诗坛的一个重要的写作技巧。那第三点呢，我认为是杨万里诗歌最为本质的一个特点，赋予自然一种生命的灵性。就这首诗里面写到的小池的自然风光啊，都是我们司空见惯，是平常大家在夏日的农村呢、啊、经常能够见到的，可是杨万里呢却把它写得那么生动，而最为重要的是它赋予这个自然呢、啊、我们客观存在的这些自然呢、啊、好像跟我们没有关系的自然呢、啊、赋予它一种生命的灵性，把它写得具有一种生命的情感，活泼泼的就像一个人一样的。比如说这首诗第一句，泉眼无声惜细流，那个泉眼是因为小所以它流水很慢，可是在诗人的笔下呢他认为啊不是那个泉眼小的原因，而是这个泉眼太怜惜那个水流了。那同样下面一句也是这样的，树荫照水爱晴柔，那个树荫呢、啊、和水面的关系，那在我们一般人来看也用不着去关注嘛，跟我也没什么关系，可是杨万里他说那个树荫真的很多情呐、啊，他每天就照在水面上，把自己的树荫投射在水面上，他为什么这样呢？他说可能是树荫觉得自己长得很漂亮，风姿绰约的，他每天把水面当作一个镜子在临近照影呢，看看自己有多美，所以树荫照水爱自己的这一方情好和温柔，爱情柔，这是一种解释。还一种解释就是这个树荫为什么老是照水呀，
他是爱着一池碧水的情好和温柔。总之，不管是哪一种解读，都写出了这个树荫的生动活泼、有生命情感的这一面。这是一般人做不到的。我们看待这个大自然呢，总是一种冷眼旁观的这样一种角度。可是杨万里非常厉害，他把这个无情的大自然化作有情的一个世界。那下面三四句更是如此了。那个小荷才露尖尖角，可是一个多情的小蜻蜓就立马停在这个尖尖角之上。你看这个小荷和这个蜻蜓之间的关系是多么的和谐亲密。总之吧，杨万里啊，他就有这样一种心灵，通过他的心灵过滤关照的整个自然界都充满着一种情感，好像自然界的万事万物都有一种知觉，有一种这个情思，让人读起来觉得整个世界是活泼的，是充满着盎然生机的。这就是杨万里的诗歌的一个重要的特点。那我这里就要讲到杨万里啊，他有一个号叫成斋，经常被人津津乐道。那他为什么叫成斋呢？大家都知道北宋灭亡，靖康之耻，就是公元127年这一年，就是杨万里出生的这一年。杨万里呢是27岁的时候中进士，他中进士以后呢就去自己的这个家乡啊江西做了几年小官，大概几年以后被调到今天湖南的永州零陵这个地方做一个小县城。当时南宋有一个重要的人物被贬逐在这儿，这个人叫张俊。张俊呢是南宋主战派的领袖。张俊当时啊被贬逐在这儿，自己对政治啊也失去了这个信心，所以一般呢平时都是闭门谢客，不接近别人的。那么杨万里呢很想见一见张俊，后来通过张俊的儿子张氏，杨万里终于见到了这个名震一时的主战派的领袖张俊。那么张俊见到这个后生小子呢，就以四个字来勉励他教导他，这四个字就是正心诚意。杨万里呢听到这个教导以后啊，非常受震动，很感动，从此以后呢就以这四个字作为自己人生的准则，而且把自己读书的书斋啊改名为成斋，并且把成斋作为自己的号。所以诚这个字，正心诚意的诚，从此以后就成为杨万里人生精神的一个追求，修养人格的一个方向。那么与此同时，他的诗歌创作方面也受这种人生精神的一个影响，他后来自己创作的诗歌啊就被别人称为成斋体。

0: 轻人会唱，我说我的眼里只有你。其实我们心中也许还藏着一个他。然而亲情给了家人，友情给了朋友，爱情只剩下自嘲，已经到了那个接吻都会惊掉假牙的年龄了。其实我们是最需要关心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这样的声音，
3: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2: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4: 那什么是承载体呢？就是我刚才所说的，以小池这首诗为代表的，赋予自然一种生命的灵性，把无情的大自然看作一个有情的世界，让人通过阅读这个诗歌能够感受到一个温暖的友情世界。这就是承载体最大的一个特点。可是杨万里在见张俊之前，他没有这种人生精神的一个指引。他那个时候写诗呢，是亦步亦趋的跟随着北宋一直以来影响最大的就是江西诗派，以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为代表的江西诗派向他们学习。江西诗派的创作风格呢，就

就是要施法古人，从古人的故纸堆里面寻章摘句，把它作为诗歌创作的这样一个源头。但是杨万里自从受张俊的点拨和启发以后，他觉得自己的这个创作道路不符合诚，诚是最讲人的情感的，我们经常说真诚，诗歌就是它的本质就来自于人的真诚的生命情感。我们的毛诗句里面给诗歌的定义就是志之所知也，在心为志啊，发言为诗，是情动于中而行于言，说人的情感一定要真诚，你有了真诚的情感的一种感动，你把自己的这个情感真实的记录下来，这是诗歌的根本，而不是去到古人的故纸堆里面去寻章摘句。这就是杨万里诗歌创作路径的一个非常大的转折。所以到了他35岁这一年，他下决心了，把自己之前35岁以前写作的1000多首诗全部烧毁。那么从此以后，他就转向另外一个诗歌的创作路径，就是什么呢？从诗法古人，向古人那学习，变成向大自然学习，向生活学习，这样才是诗歌创作的真正的源头。那我们就来看一看杨万里写的诗歌是什么呢？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比如写小雨，他说雨来细细复疏疏，细细疏疏的整天下个不停，纵不能多不肯无。他说你要下吧，你就尽快的下，你通通快的下，你一天下完了事。可是这个雨呢，它也不下的那么多，它也不马上就停，让人感觉真讨厌，是不是？这是我们真实的感受，尤其是在南方的梅雨季节，那个雨绵延不绝的下，有的时候下一两个月，真的让人很厌烦很厌倦。可是这个时候诗人一转，他一下子就能够站在小雨的角度，小雨的情感去体会小雨为什么这样细细疏疏，纵不能多不肯无的整天在下。他是这样说的，说得非常精彩，四渡诗人山入也。他说我仔细的静下心来体会小雨的心情，他说我认为小雨似乎是在妒忌我每一天看着远方的山，所以故意在我和山之间千峰固隔一连珠，故意在我和千峰之间隔了一层连珠，就是雨。你看看杨万里这个诗歌创作，他的思维跟我们真的不一样，他自己沉潜到这个小雨这个事物之中去体贴他，同情他，去带小雨发言，写出小雨的心情，小雨的感受。所以这就是杨万里成斋体的一个特点，赋予无情的自然世界的这些事物以一种有情的心理。那么如果我们通过比较的手法，你会发现成斋体这个特点更为的鲜明，我们可以做一些比较。比如说唐代祖咏写了一首《终南望雨雪》，终南阴岭秀，积雪浮云端，林表明霁色，城中增暮寒。这首诗写的的确好，为什么？整首诗紧紧地围绕一个望字，每一句话都围绕这个望去写这个雨雪，所以写得很精彩。但是如果我们把这首诗歌和杨万里的诗歌进行对比，你会发现杨万里真的是别具一副心肠。杨万里呢，他有一次写这个游西湖，西湖的远处也有连绵不绝的这个群山，到了春天的时候，湖面的冰都已经融化了，可是远处山顶上的积雪呢还留着，所以他的诗歌是这样写：湖暖开冰已借春，这个春天来了，湖面的冰都融化了，我们都感到春意融融，

这个时候呢，他说远处的山峰上山顶上有积雪，山禽流血要于人。你看看，同样写山顶上的雪，祖勇只不过是从一个人的角度，从一个旁观者去看，去客观地描写那个山顶的积雪，对吧？终南阴岭秀，积雪浮云端嘛，是客观的描述。可是这个杨万里他不一样，他从雪的角度去体会雪为什么要留在山顶，不是因为山太高，天气还比较冷，所以山顶还有流雪，而是体会那个雪的心情，是他要留在那儿是为了渔人，是要让游西湖的人增添一份娱乐的心情。比如说我们都熟悉一首唐诗，叫《枫桥夜泊》：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这首诗啊，里面有一个重要的意象，写到钟声。那这首诗为什么好？就是他写了一个宦游之人，或者说为了追求功名这样的一个知识分子，飘零天涯，人在旅途，人生漂泊的这种感受，引起了很多历代的这个读书人的共鸣嘛，所以他流传久远。但是我们仔细想一想，这个张继写这个钟声啊，他也是站在一个观赏的角度，是外在于这个钟声去写的，也只是一种客观的描述。可是如果我们看看杨万里怎么写，杨万里同样写钟声，他就不是站在钟声之外去写钟声，而是化作钟声去体会钟声的心理状态。他有一首诗是陪他的叔祖叫杨彦通，有一天去游这个云水寺，可是那个云水寺啊，在山的很深处，夏天的时候路上啊，那个竹子啊长得很茂密，草也长得到处都是，路都堵住了，所以找不到云水寺。他说：“风意恐无愁寺远，阴晴隔雨送钟声。”他说：“这个风很担心我，嫌这个到云水寺啊太遥远，不想去了，所以他殷勤的隔着雨，把远处云水寺的钟声给传来。你看看，把这个钟声，把这个风。”都写的是有情有义。那还有比如说大家还熟悉杜牧的《山行》：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这首诗也很有名，写这个枫叶，这个杜牧他之所以停下车来，就是因为欣赏秋天被染红的那个枫树林，他认为这一片枫树林红彤彤的，非常耀眼的，热烈的，比那个二月的花更美，所以他停下车来欣赏。可是你知道杨万里怎么写？杨万里也一首诗也写这个枫树：只有江枫偏得意，叶若霜水染红衣。他展开一种丰富的联想，他说这个秋天的枫树一下子变红了，应该是昨天晚上别人都睡着了的时候，他一个人去濯起那个秋天寒凉的霜水，把自己的衣服染红了吧。那我举的这些例子已经能够表明了，就是杨万里他的诗歌创作非常的与众不同。杨万里他不是局部的去用这些创作技巧修辞手法，他是以这样一种心灵去感受整个自然万物，所以他的诗歌里呈现的不是局部的这样的一种修辞手法的运用，而是整个诗歌呈现出这样一种有知觉、有情感、有生命灵性的世界。这是杨万里与其他诗人不一样的地方。好，那讲完这个问题，我们就要进一步追问，就杨万里为什么具有这样一幅与别人不同的心肠，具有这样一种审美的眼光，那跟他的

0: 人生观跟他的宇宙观有关系。杨万里他不仅
1: 这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2: 爱丽丝，爱丽丝，
1: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3: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4: 清晨五点，现在是卯时。
5: 早起空腹喝一杯白开水，滋润肠胃，身心舒畅。
6: 105健康时刻，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十里粽香弥漫，万家烟火寻常，挂菖蒲，祭彩绳，念故人，庆佳节。徐州广播与您一起浓浓端午情，不负夏日好时光。
6: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8: 端午节时，我们要如何养生呢？快来听一听，这里是105幸福健康会，我是小雅，与您一同守护健康，探寻幸福。
9: 欢迎收听四季养生。端午节是我国的传统节日，端是开端的意思，午在十二地之中属火，是阳气的极致。端午意味着一年中阳气最旺的时候开始了。自先秦时期，人们就认为农历五月是毒月。端午来临之时，正值仲夏，气温较高，各种蚊虫出没活跃，容易传播疾病。有名谚道：端午节天气热，五毒醒，不安宁。因为如此，端午节成为一个全民防疫祛病、避瘟驱毒、祈求健康长寿的大节日。每年到端午节这一天，人们都有吃粽子的习俗。中国医学认为，糯米是粮食中的佳品。糯米味甘性平，有益气健脾、开胃消食的作用。神农本草经云，赤小豆可消水肿。粽子的配料表中，小枣、赤小豆、绿豆等具有补血安神、利尿消肿、清热解毒的功效。另外，用来包裹粽子的粽叶也很有讲究，北方大多用芦苇叶，苇叶可以清热生津、除烦止渴；南方多用竹叶或荷叶，竹叶可以清热除烦、利尿排毒，荷叶能清热利湿、和胃宁神。因此，粽子益气健脾、开胃消食，能于清淡中平补，在平补中清化，是端午节前后的最佳养生食品。但是糯米较为滋腻，老人、孩子及糖尿病患者不宜多吃。起居，夜卧早起，午睡养心。端午节前后起居如何养生？《黄帝内经》告诉我们，要夜卧早起，无厌于日，意思就是夏季的三个月白昼时间更长，所以睡觉应适当晚一些，早上起得更早一些，顺应阴阳之气的变化，有利于养生。研究发现，习惯早起者头脑更清醒，能够快速投入注意力要求

较高的活动，也不容易犯困，精力更旺盛。中国传统医学认为，夏属火，其性热，通于心，主长养，暑邪当令，暑易伤气，暑易伤心。而心在五行中属火，火热之邪最容易损伤心，常导致心病。因此夏季养生重在养心，午时11点到13点心经当令。子时和午时是天地气机的转换点，人也要在这个天地之气的转换点上调整气血，因此午睡是夏季养心的最佳方式。运动，强身健体，气血通畅。端午天气闷热，暑热易于损耗气血，倘若人体气血运行不畅，容易烦躁忧郁，心悸胸闷，还会影响脏腑的功能，亦可导致精神疾患。所以除了药物、食疗及平和心态以外，也应同时加强运动。在日常生活中，走是最简单易行有效的运动方式。我国传统医学认为，走为百练之祖，选择简单易行的健步走，就能够很好地达到强身健体的作用。白天暑热，锻炼者可选择上午或傍晚锻炼，运动中身体放松，目视前方，两臂自然摆动，步伐较普通步子稍大，保持精神饱满，呼吸自然有节律，达到头目清爽，足部发热，全身微微出汗，心情愉悦状态为最佳。中草药避毒驱邪。说端午不得不提到中草药。中医认为艾叶性味苦，辛温，入脾肝肾经。艾叶能散寒止痛，温经止血，有回阳理气血，逐湿寒，改善肺功能等功效。而在农历五月，艾草的药效达到最强，其香味浓烈，可以驱走各种昆虫蚊蚁，而艾草本身还有助于净化空气，醒脑安神。所以自古代起，人们便流行在端午节期间悬挂艾草，希望借此来驱虫避害，招福纳吉。除了艾草，端午节常用的中草药还有菖蒲、青蒿、香茅、柚叶等，一起用水煎后当茶饮用，或者用熬好的药汤给孩子洗澡，去病避邪，都有很好的保健疗效。总而言之，在端午节来临之际，养生可以总结为四句话：饮食以和胃，起居以养心，运动以顺气血，中草药以避毒去邪。祝端午安康。

0: 们一路走来，用岁月酿了一坛酒，用时光泡了一壶茶，用人生谱了一支曲。你若倾听，他必倾诉。来唱吧，如莺歌燕语；去听吧，似山海松涛。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您知道吗？音乐疗法还能缓解肾病，具体来了解一下。
2: 音乐疗法缓解肾病，音乐啊，能够怡情益性，给人带来美妙的享受。舒缓的音乐呢，能使肾病患者将心中因为疾病而导致的不良情绪呢，完全抛弃，转移注意力，转移因局部症状引起的不适的，有助于疾病的康复。选择合适自己的音乐，优美的旋律很自然的能够让人陶醉，播放一些优美的音乐呢，不仅对肾病患者的健康有好处，对健康人呢也有良好的作用。但肾病的病情千差万别，所以肾病患者应根据自己的病情选择自己喜欢的音乐。音乐的音量，音乐的曲调、节奏、旋律、音量不同，会对人体产生不同程度的兴奋、镇静、止痛和降压等作用。音乐治疗的音量要适宜，一般为20到30分贝，不要超过60分贝了。不宜长时间的用单一的乐曲，避免久听生厌。可以按照病情啊，确定疗程，每日听2到3次，每次听半个小时至1个小时。音乐的节奏太快或太慢呢、都不适合，因为节奏太快呢，会让人紧张，节奏太慢呢，又会让人产生悬疑感。因此，肾病患者听的乐曲啊，需经过严格的选择。快速和愉快的乐曲呢，可以增加肌肉力量。音乐和谐、节奏徐缓的乐曲呢，可以平稳呼吸。优美的歌曲或悦耳动听的乐曲啊，又可以调节自主神经，使大脑得到休息，帮助人们解除疲劳。肾病患者的性格各不相同，病情也会有轻有重，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也会有不同的情绪。如果患者心情浮躁、烦乱、偏激，应选择具有舒缓、婉转、幽静等特点的乐曲，以安神定志、镇静安眠，比如像梁祝的。精神抑郁的肾病患者啊，可以选择旋律流畅、音色优美的乐曲，以振奋精神、愉悦心情。这方面的民族乐曲有呢

百鸟朝凤、喜相逢等。如果患者易怒、气愤，可以选择一些低沉、缓慢、悲伤的乐曲，以达到悲则气消的效果。常用的有二泉映月、江河水等。

0: 瓜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1: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2: 哦，我也想当公主。
1: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0: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1: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0: 不能太晚回家。
1: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0: 哦，我明白了。
1: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5: 藿香正气散具有解表化湿、理气和中的功效，具体来了解一下。
6: 今天我们继续来分享如何祛湿邪，送给每个家庭的祛湿方。今天来说一下藿香正气散，弘扬正气，去除寒湿邪气。一说到藿香正气散，大家都知道这是治疗夏天拉肚子的药方。这个药方源自宋朝医书《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是当时官方确定的成方，主要由广藿香、桑竹、苏叶、白术等10味药组成。虽然距今已有千年，但它依然是人们心中的经典良药。藿香正气散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当你外感风寒、内有湿的时候，可以用它来散寒祛湿。药名里的正气在这里是纠正不正之气的意思。每年的3月到9月雨水天气比较多，很多人因为天气或饮食原因感受了湿邪、风寒，这叫做不正之气，而藿香正气散就可以弘扬正气，去除这种邪气，解决身体因此出现的感冒、咳嗽、胃肠功能紊乱等一系列的症状。有的人可能会纳闷，这个药不是去寒湿的吗？可夏天都比较热，有湿也是暑湿，为什么要用藿香正气散呢？其实这个跟人在夏天的生活习惯有关系。炎热的时候，大家都希望能凉快点。古人虽然没有冰箱、空调等现代科技的帮忙，但也有冷饮。早在周代，人们就开始在地窖里储存冬天的冰块以备夏用。在宋代时就已出现了刨冰，那时候很多人家里都有水井，有的人渴了就直接取冰凉的井水喝，或者用井水冷一些瓜果来吃，还有的人为了贪凉直接在地上铺一层席子就睡觉。本来因为天气炎热，身体出了很多汗，皮肤毛孔都是打开的，这时候喝了凉水，睡了凉席，就容易招惹上寒湿邪气。现代科技这么发达，尤其是冰箱、空调的普及，让人在炎热的夏季很容易变得凉快起来。当我们从外面回到家中或者公司，本来浑身大汗、湿气重，这时候空调冷风一吹，寒邪携着湿邪就容易滞留在体内。遇到这类患者时，我也会叮嘱他们少吹空调，少喝冰镇饮料。有的病人说，夏天这么热，家里实在少不了开空调啊，这要怎么办呢？我跟他说，如果实在太热，空调也可以开，但是一定要注意时机。如果你从外面刚回到家中，身上还都是汗呢，这时候要先把汗擦干净，落落汗，给身体一个过渡的环境，然后再开空调。空调温度不宜调得太低，也不要直接冲。

的人吹。藿香正气散专治寒湿感冒。有这么一个学生，中午放学回家时，因为天气太热，出了很多汗，他又热又渴，于是就买了冰镇的矿泉水，连喝了两瓶才过瘾。结果回家以后就开始拉肚子、发烧，嗓子也变得干疼。他妈觉得夏季拉肚子，这是中暑了，要吃点藿香正气散。没想到小伙子吃药以后，症状不但没有缓解，反而发烧得更厉害了，而且还变得口干舌燥。很明显，这是吃错药了。这位学生因为天气太热，汗出太多，先是受了热，然后又伤了津液，所以口干舌燥，嗓子疼。再加上他本身脾胃虚弱，所以喝了冰镇矿泉水以后开始拉肚子。这个病本来是热症，要解暑清热，而藿香正气散治疗的是寒湿感冒，它是温热药，在这里用简直就是火上浇油。大家一定要记住，如果夏季单纯因为高温出现了中暑，或是有嗓子疼、口干舌燥的表现，就不要再用藿香正气散了。藿香正气散治疗寒湿感冒的效果非常好，适用于外感风寒、内湿伤冷。因为你贪食冷饮，长久吹空调引起了头疼、发热无汗、食欲减退、呕吐腹泻等症状，就可以用藿香正气散来治疗。这种感冒一般发热不明显，舌苔多有白腻，伴随着食欲减退、腹胀的症状。藿香正气散不仅用在夏季，只要是外感风寒、内有湿浊的疾病，都可以用它加减治疗。我一位76岁高龄的老人，这个老人爱喝浓茶，一天喝水近两暖壶。春节前他因为外感风寒烧到了39度，后来虽然打了红霉素点滴后体温降到正常，但不久体温又上升到38度。此后他每天上午体温较低，在38度左右，午后就会增到39度。细细询问了他的病情，发现他虽然有发热的症状，但恶寒喜暖、纳少便溏、肢体酸楚疼痛、苔白滑，总之一派外感风寒、内兼湿热的现象。所以我给他开了藿香正气散，去掉大腹皮、炒白术、加桂枝和杏仁，仅服三剂，这位老人的体温就降回了正常。藿香正气水、藿香正气软胶囊到底该用哪一个？现在市场上销售的藿香正气类的制剂很多，比如藿香正气水、藿香正气丸、藿香正气胶囊、藿香正气口服液等等。我们刚才说的藿香正气散是他们的鼻祖，散剂就是把中药打成粗末，这样煮起来，一是可以节约药材，用量小，二是可以充分的提取药材中的有效成分。只不过散剂不方便保存，所以现在已退出了历史舞台。藿香正气水是平时最容易买的一种剂型，它在制作过程中使用了一定浓度的酒精作为溶酶。酒精一方面可以使中药更好的溶解，并可在一定程度上防腐，另外酒也是药品，可以行气活血，在诸多的制剂里，藿香正气水的效果最好。不过因为它里面含有 40% 到 50% 的酒精，所以如果要开车最好别喝，否则会被测出酒后驾车。老人和孩子也不宜服用。喝过藿香正气水的人都知道，它的辛辣味很浓，胃不好的人在服用时可以兑点水，先将药水倒入杯中，再冲入约30毫升的热水，趁热服用，等10分钟后左右再饮一杯热水，服药后应该避风。藿香正气软胶囊是现代的新剂型，容易吞咽，方便携带，吸收速度也比较好，临床上较为推崇。藿香正气口服液是将药物煎煮后去渣制成的液体型剂，所有的口服液都加入了一定的糖分，所以它的口感比较好，但是药物含量小，比较适合老人和儿童服用。藿香正气颗粒是冲剂，也含有一定的糖分，口感较好，只是同藿香正气口服液一样，药力较弱。藿香正气丸是散剂的变形，丸剂类的药物药效比较和缓，药力持久，不过起效比较慢。大家可以根据自己需求来选择，如果不开车，没有酒精过敏，能忍受辛辣，可首选藿香正气水。服药期间不要吃甜食、生冷、荤腥等容易生湿的食物，以免影响藿香正气水的祛湿效果。艾叶是能除寒湿的纯阳之品。
每年的端午时节，民间除了吃粽子、赛龙舟的习俗外，还有挂艾蒿的传统。艾蒿通常生长在光照较为强烈的阳面，又是在每年阳气处于上升阶段的端午采摘，所以是纯阳之品，有祛寒除湿通经络的作用。艾蒿的叶子就是艾叶，临床上艾叶可以单用，也可以制成艾条、艾柱以作灸用，还可以用其他中药组成汤药、丸药，如妇科中的艾附暖宫丸、焦艾汤等方中均有艾叶。有一位20多岁的男性患者，最近三年的时间，他的腰骶骨、膝关节和足跟经常疼痛，去医院后被诊断为类风湿关节炎。患者说自己出生时父母的年龄都比较大了，所以他从小身体就不太好，入冬后的天气越来越冷，他的疼痛加重了。他脱了鞋查看其足根部，虽然疼痛明显，但不红不肿。他的面色较为晦暗，舌苔薄白，脉沉弦紧，综合分析发现他是先天不足，寒湿内侵，于是开处方右归饮麻黄附子细辛汤，加减化财。除此之外，我还建议他每天晚上用艾叶煮水泡脚，因为艾叶有温经散寒之功，泡脚后可以辅助去除体内的寒湿，帮助恢复身体。如果确定是寒湿引起的关节不适，也可直接用艾条艾灸熏烤疼痛部位，化解寒湿，原本疼痛的位置就会变得暖烘烘的。不专心泡脚就是在洗脚，白天忙了一天，到了晚上我喜欢泡泡脚，尤其是在冬天的时候，用一盆热水泡泡脚，让全身的气血都随之流动起来，实在是一件非常享受的事情。而且在泡脚的时候，血液是下行的，看书改稿子，大脑始终属于兴奋紧张的状态，泡脚的时候头部的血液流向变了，人就容易入静。在泡脚的时候还可以在水中加入一些药物，比如有高血压的可以加入槐花，有风湿病的就可以加入花椒、艾叶。我们可以把艾叶水放入暖瓶中保温，将一部分先倒入盆中，稍凉后就可以泡脚。水要是不热了，我们可以继续加暖瓶中的艾叶水。泡脚以微微出汗为宜，不要大汗，因为大汗伤阳，得不偿失。如果是在夏天泡脚，水温不可以过高，时间也不可以过长。快要出汗时就要停止泡脚，但可以多按摩一下足底。艾叶玉足方，艾叶50克，将艾叶放入沸水中煎煮15分钟，待水温稍低后，就可以把脚放入药液浸泡，每次浸泡15到20分钟，水凉后可以加入热水。功效就是理气血、逐寒湿、温经络。人的足底有很多经络和穴位，肝经、脾经和肾经都从足部循行全身。当我们用艾叶煎剂泡脚时，药中的有效成分就会通过这些经脉穴位进入人体脏腑，从而达到祛湿散寒的目的。泡脚时两只脚可以相互揉搓，以使艾叶的有效成分更好的渗透。有一种滚轮式的足底按摩器，泡脚后也可以在上面滚上100次左右。很多人泡脚的时候喜欢看电视、玩手机、看报纸，我不建议大家这么做。为什么呢？泡脚的时候就专心泡脚，只有你精神放松，才能减轻大脑的兴奋，让你更静心。否则你看着电视、看着报纸，那不叫泡脚，而是洗脚。你泡脚的时候别看电视，要专心泡脚。病人来了句，哎呀，我一想明天还有很多操心的事儿，就没办法专心。如何才能更专心呢？有个病人是这么做的，他下面泡着脚，上面描写红字，通过这样的方法练自己的专心度，慢慢心静了，不再想东想西，泡脚也就更专心了。用温暖的艾灸帮助我们去除寒湿，最近几年利用艾灸保健养生的人越来越多，灸时艾草烧得比较慢，虽然烟雾往上走，但燃烧时的热却会通过肌肤达到经络，湿为阴邪，非温不化，通过艾灸可以温通经脉，驱散寒湿邪气。对一些急症、实症，尤其是痛症，比如头痛、痹痛、中寒腹痛等，单用针刺或者隔葱灸、隔姜灸、隔盐灸等外治疗法，就能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即便是一些虚损性的疾病，如果针灸与药物配合得当，也能明显提高疗效。痛经的学生，他因为在经前饮了大量的冰水，致使经期到来时胃脘冷痛，
少腹疼痛剧烈，当时煎取中药较为费时，紧急情况下先针刺中脘、关元、三阴交三穴，之后在中脘穴、关元穴上加灸15分钟，三阴交穴上加灸10分钟。针刺后，这名学生的疼痛就缓和了，艾灸后更是四肢转温，腹中觉得温和，痛经也消失了。针后加灸能够活血解凝、止痛之力、温经散寒，所以这名学生的痛经才能这么快解决。对于那些阴寒引起的痛经者，可以艾灸中脘穴、关元穴和三阴穴。我们日常保健时可以采用隔盐灸或隔姜灸的艾灸方式。隔盐灸是把炒过的盐填在肚脐与腹部平齐，然后把艾绒捏成圆锥形的艾柱放在盐上，拿香点燃艾柱，等到肚脐处有灼痛感时更换艾柱再灸，一般每次可灸5到10壮。脾虚胃寒怕冷的人可以尝试这种办法。隔姜灸与隔盐灸的方法差不多，可在姜片上用牙签插上一些小孔，放到穴位上，再将艾柱放上点燃。比如有的风湿病患者腰关节觉得冷痛，用手捂着或者放热水袋就会好一些，这种情况就可以用隔姜灸。当你感到有点烫时，不管艾绒烧到什么程度都要把它夹走，以免烫伤。还有一种方法是用艾条悬灸，手持艾条在距离皮肤2厘米左右的地方悬空灸。这个方法虽然效果不如隔姜灸和隔盐灸，但是操作更为方便简单。为了防止大家烫伤，现在市场上也出现了一些艾灸用具，比如艾灸盒、随身灸之类的，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去选择。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您体内有热就不要艾灸了，否则身体会因此火上加火，更加不适。体内有热的人也好区分，这类人通常比较口干，不喜欢热水而喜欢喝点冷水，小便黄赤，大便干燥，自觉手脚很热。

0: 幸福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中医认为，女性更年期时大多肾气不足，肾气亏虚。

0: 么如何进行科学调养呢？
1: 更年期综合征，肾气亏虚是主因。更年期啊，是妇女由生育期过渡到老年期的必经生命阶段。更年期综合征是由于卵巢功能减退、垂体功能亢进、分泌了过多的促腺性激素引起的自主神经功能紊乱，多发生于45到55岁的女性中。症状的表现：月经变化、面色潮红、心悸、失眠、多梦、乏力、多虑、情绪不稳定、易激动、注意力难以集中、精力体力下降、记忆力减退、骨质疏松等。运动调养：瑜伽。对于更年期的女性来说啊，练瑜伽可以帮助肌肉和韧带的伸展，可缓解颈肩腰腿痛。另一方面，瑜伽的动作缓慢，配合呼吸和冥想等，可以帮助调节中枢神经、植物神经，进而改善焦虑紧张的状态，调整内分泌。其他的像散步、慢跑、走跑交替、游泳等。生活调养：一、心态要积极乐观，保持良好的心情，不要产生心理的负担。二、生活作息要有规律，不熬夜。饮食调养：一、要加强营养的均衡摄入，平衡膳食多样化，保证身体营养充足。二、多吃一些富含天然雌性激素的一些食物，如大豆、豆荚、坚果、亚麻籽油等。特效穴位保健方：旋灸涌泉穴。取穴原理：涌泉有苏厥通窍、滋阴益肾、平肝息风的功效，可有效缓解更年期的症状。涌泉穴的话，我们可以抬起脚，脚趾弯曲，足底最凹陷处就是涌泉穴了。艾灸的方法：旋灸，每次10分钟，每日一次，5到7天呢为一个疗程，月经前结束，每个月啊一个疗程。涌泉穴啊要选一侧的穴位，隔日呢要换另一边。食谱推荐：苦瓜胡萝卜煎蛋，功效是润泽皮肤，延缓衰老。豆腐干丝炒韭菜，功效是健脾提神、散瘀解毒，适合更年期综合征患者食用。
0: 守护生命之源，探寻幸福之道，一直是105幸福健康会的追求。感谢您与我们一同探寻。接下来的6点，请继续关注我们的105田园牧歌，与您一起领略生活的美好。我是小雅，明天我们再次相聚，不见不散。

0: 厌这工作。
1: 要把你的工作搞砸，很简单，请按以下步骤操作。第一步，把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2: 这不是我该做的，
0: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1: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2: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0: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1: 第三步，

0: 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
1: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2: 切，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0: 最后一步必杀技。
2: 我讨厌这份工作。
3: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制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傅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打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

0: 八八，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大家好，我是周静。年轻时是一名会计工作者，一辈子和数字打交道。退休后，跟上新时代的潮流，继续我的数字之旅，拥抱新媒体，享受 AR 制作、短视频拍摄带来的快乐，与人工智能和谐共处，开启 AR 养老新生活，享受最美夕阳红。
2: 105幸福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6月20号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转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8年辽沈战役，锦州前线弹药告急，八列军火列车接连被炸，16名铁路勇士昼伏夜行，闯关破险，驾驶3005次列车穿越敌机封锁线，用血肉之躯筑起战时运输的钢铁生命线。每天中午11点锁定105田野听书，3005次列车带您见证战火里的英雄传奇。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清风漫拂街巷，艾草悠悠飘香，一枚青粽裹住人间烟火，一段龙舟激荡夏日华章。徐州广播，愿岁岁端阳至，年年皆安康。
2: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70年代末，中国步入改革开放新时期，整个社会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人们的思想逐步解放，对未来生活充满憧憬，不再局限于传统生活模式，开始勇敢追求情感生活。这首歌如同一缕清新的风，吹进大众心间，歌曲满含对美好爱情与积极生活的憧憬。关牧村，假如你要认识我，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前世今生，电视剧《新白娘子传奇》。

电视剧《新白娘子传奇》前世今生，这首插曲紧扣白素贞与许仙跨越时空的宿命情缘。左宏元的作曲融入传统戏曲的婉转起伏，搭配古筝、二胡等民族乐器的衬底，带着东方美学的含蓄与厚重。歌曲不仅是白素贞与许仙爱情的写照，更唱出了人们对一眼万年是深情的向往，让这份跨越人妖、穿越生死的爱恋在民族化的旋律中更显动人。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享宁静的田园时光。刘文正，乡间的小

0: 初上，街巷中飘荡着食物的香气。富国街酱肘子，博爱街蜗牛，二中熟食，打包带上一些回家吃饭。久未见到孩子的我们，是最期待他们回家吃饭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无影于殊荣，冰山上的来客是一部经典的国产电影，它以独特的边疆风情和紧张激烈的反特斗争情节吸引了观众。电影中的插曲《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更是成为了经典中的经典，被广为传唱。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蒋大为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

蒋大为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这首歌诞生于1984年，一经问世便迅速红遍大江南北。它深情承载着人们对故乡浓浓的眷恋与深深的热爱之情，带领大家一同走进那片满是美好回忆的桃花盛景，深切感受浓浓的乡情。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梅艳芳，似是故人来。

0: 要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1: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0: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青春如诗如画，却也短暂易逝。程方圆的瞬间宛如一首青春的箴言，用明快的旋律和直白的歌词，唱出了对青春流逝的清愁，更劝勉我们珍惜每一寸光阴。它像一束温暖的光，传递着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更让我们懂得唯有珍惜当下，才能不负时光，靠近理想。程方圆，瞬间。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霸王别姬，屠洪刚。

霸王别姬屠洪刚。这首歌大胆突破音乐界限，将京剧与流行音乐完美融合，堪称跨界典范。前奏中急促的鼓点如战鼓催征，悠扬的京胡似呜咽低诉，瞬间勾勒出金戈铁马的战争画卷。在屠洪刚高刚劲的男声与柔婉的京剧念白交织，刚柔并济的曲风，既保留了传统戏曲的韵味，又注入现代流行。

情音乐的感染力，让人听后余韵悠长，回味无穷。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陈粒《枉凝眉》。

0: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人生这条路上，平常心最难得，老友相聚，小酌几杯，畅谈年少轻狂，家人闲坐，灯火可亲，越平淡越幸福，自己独处也落得一个安静舒服自由自在。陪伴是一种状态，更是一种心态。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由台湾知名的夫妻搭档谭建长和小轩共同创作的这首《三月里的小雨》，一经推出就受到广大听众的喜爱。谭建长和小轩的合作被誉为乐坛神雕侠侣，他们的默契配合创作了许多商业神话，音乐作品也被广为传唱。 Note 苏小明《三月里的小雨》，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拉手手、亲口口、云飞、王二妮

云飞、王二妮、拉手手、亲口口。对听过陕北民歌、熟悉乡村生活的朋友来说，这歌声一响起，是不是就想起田间地头的热闹，乡里乡亲的热络，心里满是接地气的温暖。歌词里全是陕北农村的生动场景，像在眼前展开一幅乡土画卷，透着浓浓的乡土亲切感。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毛宁《大浪淘沙》。

0: 如果有人对你这样说，
1: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0: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住进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

0: 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制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辨证施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打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上午7点，现在是晨时。
2: 您吃了吗？我是你的胃。这个时辰是我消化吸收最旺盛的时候。

0: 时候，
1: 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喂饱我吧。民以食为天，营养早餐每一天。
2: 105健康时刻，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6月20号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转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8年辽沈战役，锦州前线弹药告急，八列军火列车接连被炸，16名铁路勇士昼伏夜行，闯关破险，驾驶3005次列车穿越敌机封锁线，用血肉之躯筑起战时运输的钢铁生命线。每天中午11点锁定105田野听书，3005次列车带您见证战火里的英雄传奇。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十里粽香弥漫，万家烟火寻常，挂菖蒲，祭彩绳，念故人，庆佳节。徐州广播与您一起浓浓端午情，不负夏日好时光。
3: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冬天里的一把火，费翔。回溯到1987年春晚舞台上，出现了一个令人眼前一亮的身影，费翔。而他带来的冬天里的一把火，更是如同一颗火种，点燃了整个中国的热情。这首歌在春晚一经播出，迅速引发了全民热潮，大街小巷随处都能听到这首歌的旋律，人们哼唱着，舞动着，沉浸在这热情洋溢的氛围中。费翔的穿着打扮、发型风格都成为了年轻人模仿的对象，引领了一阵时尚新风潮，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前苏联电影《办公室的故事》主题曲的美妙歌声，我心儿不能平静。

前苏联电影《办公室的故事》主题曲《我心儿不能平静》，很少有一部喜剧片能做到既一本正经又让人忍俊不禁。1977年上映的前苏联爱情喜剧《办公室的故事》便是如此。影片以中年人为主角，统计局为背景，讲述女局长洛加娜与部下瓦西里不打不相识，从最初的互相轻视到后来的真诚相爱，不是冤家不聚头的剧情充满生活智慧。主题曲《我心儿不能平静》那令人难忘的哼唱，与电影的幽默基调完美契合，和影片一起成为观众心中的经典。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高胜美《千年等一回》。

0: 保持对世界的好奇，是生命中的热爱。用心过生活，就像阳光住进了身体，人生就是一场体验，请你尽兴吧。昨天和今天有不同的新鲜。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0年代的武侠影视作品绕不开三个字：少林寺。1983年，李连杰主演的电影《少林寺》轰动全国。海登作为当时与少林寺有关的名气最大的武僧，一时间成为媒体追捧的焦点。1987年，四川电视台拍摄了20集电视连续剧《海登法师》。这部电视剧聚焦青年海登法师范无病的故事，成为与《上海滩》《霍元甲》齐名的电视剧片尾曲《我的人生》，交由上海的女歌手朱峰演唱。朱峰，我的人生，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真心英雄成龙、李宗盛与周华健

成龙、李宗盛与周华健，真心英雄。在生活里，我们或许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也没有举世瞩目的成就，但那些为了梦想努力拼搏，为了家人默默付出，在困难面前从不低头的人，就是当之无愧的真心英雄。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享宁静的田园时光。

0: 又蹲在岸边琢磨野友呢。海绵宝宝，
1: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0: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生 5G 加两部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5: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6: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5: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6: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5: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7: 端午出游，不乱丢弃，文明观景，礼让出行，一言一行彰显好素养，让文明成为节日最美的风景。
8: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车上的东西实在是好啊，文化阶级的笔记本，钢笔铅笔文具盒，姑娘喜欢的小花布，小伙扎的线围脖，穿这个球鞋跑得快，打球赛跑不怕磨，秋衣秋裤号头多，又可是来又暖和，小孩用的吃奶的嘴儿啊，挠痒痒的老头乐，老大娘见了我呀也能满意呀，我给他带来

乡亲们亲亲热热送到村子口啊，送货不怕路途远，翻山越岭过大河，站在桥头四下望着珍珠玛瑙挂满坡，苞米棒子金闪闪，高粱。

叫啊，呱呱乱叫鸭子鹅，清汤瓦舍南山下，哎，那是啥时候又添了一个

新货郎郭颂，这首歌曲是郭颂的代表作，创作于1958年，旋律依托东北秧歌曲调，融合说唱与二人转特色，曲风活泼风趣，朗朗上口。郭颂用最接地气的方式，把东北人的乐观、热忱与豁达尽数融入了这首《新货郎》。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毛阿敏，《烛光里的妈妈》。

毛阿敏《烛光里的妈妈》。段品章是这首歌的首唱，但当时并没有引起广泛关注，但经毛阿敏在各种晚会上演唱后，歌曲迅速流传开来，成为毛阿敏的代表作之一。歌曲以烛光里的妈妈为线索，通过细腻的描绘和深情的呼唤，表达了儿女对母亲深沉无私的爱和感激之情。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 John Denver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s 乡村路，带我回家。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电信暑期购机节聚会燃不停，金榜题名，大礼包福利全拉满，学子买手机至高直降3600元，再享720G 超大流量，更有2000兆宽带 5GA 超多福利。暑期购机认准中国电信。
4: 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Note 1978年第三届亚洲羽毛球邀请赛在北京举办，词作家凯传与作曲家施光南共同创作了这首歌曲。歌曲节奏欢快，旋律优美，生动展现了亚洲各国羽毛球健儿相聚北京的欢乐场景，表达了中国人民对各国朋友的深情厚谊，以及对体育精神和友谊的赞美。朱逢博，洁白的羽毛寄深情。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杜晴，古月，张慧卿。

竖琴、古乐、张惠清，左宏元的音乐陪伴了几代人的成长。50年代初，他开始创作一些儿歌，其中最著名的、流传最广的，应该就属《蜗牛》和《黄鹂鸟》。做儿歌让左宏元真正与音乐结下了缘分，也为他后面转做流行音乐打下了基础。后来左宏元开始和琼瑶展开了密切的合作，几乎包办了琼瑶电影的配乐。80-90年代，左宏元合作过的歌手更是不计其数。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周峰朋友。

0: 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1: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5: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

0: 你聊错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制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打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大家好，我是退休干部吴玲。退休后出入朗诵班时，我总把朗诵当作简单的念课文，老师一句声音是情感的外衣点醒了我。我学会了用腹式呼吸支撑声音，结识的同窗挚友，我们相互分享朗诵技巧，为彼此的进步而欢呼喝彩。退休不是人生的休止符，而是探索自我、拥抱美好的新起点。
2: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